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轮访华的有主席夫人、六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六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通麟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麟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麟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睇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自党自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麟表示，这个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

0: 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暨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方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知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商务部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1至4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5440.9亿元，同比增长11.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39.5%和20.8%。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同比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3164.5亿元，同比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日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昨日，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布。公布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在昨日的活动现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的探索及成果集中亮相。2025年底，大鹏湾香港段获评国家美丽海关，寸土寸金的澳门建成55公顷路氹城生态保护区，每年吸引近200种雀仔前来越冬。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

0: 扎实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黑脸琵鹭、中华白海豚等珍稀物种频频现身。大湾区清洁能源消费比重超40%，绿色正成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昨日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师生的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入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大家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碳酸锂、精炼石和天然橡胶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分行业体，黑色与有色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3.3%和1.8%，主要是制造业进入消费旺季，市场需求回升。
1: 国家标准委昨日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
0: 昨日14:3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1: 昨日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在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其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据介绍，目前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已同步进入适航取证阶段，交付的首台发动机将搭载在5座载人纯电动倾转旋翼飞行器上使用。
0: 昨日12时，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关注到前三的单元分别是 4K 修复、影展精髓、今日亚洲，本地影迷占比72%，外地影迷占比28%。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本届电影节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 6月9日至15日，《玩具总动员二》、《钢铁巨人》、《侦探金克》等38部中外优秀动画影片将在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前后集中亮相于重庆市30多家影城。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为进一步深化投资贸易便利化、法治建设及营商环境优化等领域改革，昨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复制推广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第10批改革创新经验的通知发布。本次复制推广的改革创新经验共有19项，其中在全省范围内复制推广17项。在投资便利化领域，涵盖推行交地积交证、构建审前、审中、审后精细化专利预审服务体系、建立税源地图智能感知治理机制等5项工作。 在贸易便利化领域，涵盖建立船舶通关、先通关、后查验、零待时机制，建立汽车出口全链条边检查验模式，打造湾区邮轮母港智慧通关机制等七项工作。在法治建设领域，包括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行轻微刑事案件快速流转模式等两项内容。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则包含深化 AI 加产业资金审批政务服务改革，建立粤港医疗融合推进机制等三项工作。此外，另有两项改革事项在全省相关范围内复制推广，一是在全省除深圳市以外的地区复制推广建立产业加税位跨部门协同机制，二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复制推广创新企业开办音视频双六签名认证模式。
1: 记者昨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截至今年四月末，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累计明视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5.02万笔，涉及贷款规模5550.77亿元，累计服务经营主体3.14万户。为有序扩大明视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覆盖面，该行在广州南沙、横琴等重点地区深化明视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构建起央地协同加湾区联动加政策赋能工作机制，推动明视工作提质扩围。为服务广州南沙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国际化营商环境先行区，该行推动明视工作于今年四月实现了广州南沙区内中资银行全覆盖，通过一张贷款明白纸的形式，全面明视贷款利率以及担保费等各项融资费用，推动区内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次将外资银行纳入明视工作范围，为支持澳门产业多元发展，便利澳资企业在横琴经营，探索跨境金融生态场景下的融资成本公开机制。该行推动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扩容明视工作范围，将参与银行由28家拓展至38家。截至今年四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累计完成澳资企业明视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业务20笔，涉及金额3.59亿元，有效规范贷款费用构成。此外，珠海一家银行依托明视工作、港澳青年创业政策及海洋牧场扶持政策，于今年四月推出专属信贷产品，主动对接来珠创业的港澳青年。截至今年五月中旬，已累计对港澳青年来珠创业的海洋牧场类企业明视贷款综合融资成本4笔，金额合计196万元。
0: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澳门一家企业的容器仿真环境运行参数数据集近日在广东数据知识产权全证登记平台成功办理并获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这个是全国首个港澳经营主体通过跨境登记方式在广东获得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这个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在数据要素合规确权与跨境流动方面实现重要突破。据了解，近年来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加大数据知识产权工作力度，直至今年五月，广东省数据知识产权累计申请7110件，颁发证书4869件，累计落地数据知识产权质押47单，融资共计6.99亿元，促成数据知识产权交易、保险、证券化、服务信托22笔，金额747.6万元。登记数据涵盖了生物医药、医疗、交通、农业、高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半导体及集成电路等多个领域。
1: 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围绕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目标，广东省教育、公安、交通、气象、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多部门协同发力，从交通出行、食宿卫生、心理疏导、天气服务等多维度构建全链条护航体系，全力保障每一位考生安心赴考、从容应考。目前广东公安、交通等部门已全面部署，针对考点周边道路情况增派警力疏导，对易拥堵路段提前制定分流预案，必要时将开辟高考绿色通道，确保集中送考车辆同涉考车辆优先通行。 在广州，地铁

0: 将在高考期间加大运力投放。广州地铁天河公园中心站站长陈超超：
1: 重点盯控我们考场周边的一些线路啊，结合现场的客流的情况来灵活调整我们的行车组织，及时安排备用车来上线疏导客流。
0: 广东市场监管部门与教育部门紧密配合，对考点食堂、周边餐饮单位以及涉考集中住宿场所开展全覆盖检查，推动形成从采购到供餐的食品安全闭环管理。在肇庆高腰区第一中学，执法部门重点针对食材仓储保管、餐品留样管理等关键环节逐项检查。肇庆市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冯善正：
2: 紧盯考点校园食堂及周边餐饮店、流通店，规范食材加工、餐饮具消杀和餐食留样流程，杜绝生冷高危食材上桌。
0: 广东各地各考点将心理服务前置嵌入考前管理，延伸至考中保障全过程，通过主题班会、团体辅导、心理热线等多种形式，帮助考生及家长缓解焦虑情绪。中山市西湾外国语学校高三年级副主任梁荣话：
3: 我们也是安排了班主任利用晚自习的时间，一一的对学生进行一个谈心，还有指导的一个工作，沉着应对，然后不要太紧张。
0: 广东教育部门仲联合气象部门推出精细化天气服务，将预报做细到每一个考点单元。
4: 2026智能机器人发展大会昨天在广州举行，大会发布了广东省巨新智能训练场首批六家分训练场，并举行授牌仪式。分训练场正式落地，标志着广东在巨新智能数据归集、算法实测、模型训练等关键环节实现突破。一个省训练场加一个深圳巨新智能示范区加 N 个垂直分训练场的训练场体系全面成型，为广东省机器人企业技术迭代与产品落地夯实关键底座。
0: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肇庆市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达139.8亿元，同比增长近65.6%，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比重攀升至75.8%。
4: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天宣布已成立代币化债券专家小组，汇聚具备相关经验和关注香港代币化债券市场发展的行业代表，进一步推动代币化债券在香港的应用及扩展潜力。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昨天公布，已根据相关规例核发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欣澳至小濠湾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落地，涉及一辆自动驾驶巴士。该牌照依照道路交通自动驾驶车辆规例审批，测试阶段车辆配备常驻后备操作员，遇突发状况可即时接管车辆。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发言人表示，此项目获智慧交通基金资助，开放适用于香港复杂道路环境的20座自动驾驶巴士，项目完成后将提供实用数据，提升适用于香港的自动驾驶技术。
4: 澳门特区第15届食品安全周昨日揭幕，首场活动食品安全论坛以科技监测、食安前行为主题，吸引330多名政府及业界代表参与。内地、香港、澳门食安监管部门代表分享了智能科技在食安监管领域的创新应用与实践经验。
0: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昨日宣布将在全球上映。6月18日，该影片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日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油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日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亚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讲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
0: 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

0: 原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亦都削减了运力。
1: 黎巴嫩方面5号话，以色列军队当日对黎巴嫩南部当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庇护人员当日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向乌方移交了185名庇护人员。乌克兰总统当日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日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日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嚟关注天气。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到28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2到25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32到27度；珠海大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佛山大雨转中雨，33到26度；惠州中雨，33到26度；东莞大雨转中雨，33到26度；中山大雨转雷阵雨，32到26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6到28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
0: 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6: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打开本周声音字。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十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正表示，
7: 国家的十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五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6: 规划总体要求入边嘅专栏一列出咗15项“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

0: 标，其中十三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两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1: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呢大概是 1.39 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 1.4 万亿斤。国家的《十五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综合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0: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 1.45 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1: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吃上呢达到 1.45 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 1.45 万亿加入，那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0: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流动，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这个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凌雄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2: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扩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2026年6月1号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嘅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嘅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咗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咗合规经营嘅门槛，亦筑牢咗服务保障嘅后盾。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5: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

0: 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去年增长7.1%。呢啲数据意味住中国投资者已经喺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嘅海外资产网络。随住投资体量同覆盖范围嘅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嘅复杂度亦呈现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话：
1: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0: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个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2: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港，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0: 值得注意的是，今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3: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了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况。

0: 型，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1: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继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成功运营后，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无奈前完成出海试航任务。本次试航有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共同参加。11日内完成了包含侧推、电站、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等在内的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了震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还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摩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代国产大邮轮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从跟跑模仿到自主创新，中国船舶业正以大型国产邮轮为重要支点，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同爱达摩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 14.19 万吨，客房增加到2130间，满载可容纳5232名乘客，长度比爱达摩都号增加了 17.4 米，总长达到了341米。母体爱达花城号的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了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了 20%。 这个背后是数字化、智能化设计的全面应用。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设计研究院院长黄章健：
5: 邮轮还要满足大量的规范的要求，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空间形成的规则要求就有2700多种，把这个规则植入到我们的设计平台里面去，就相当于给它装了一个大脑，让它更智能。它会基于这些要求自动去识别，不仅是提升了这个设计效率，同时提高了设计质量。
0: 从首制船爱达摩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短短3年时间，中国造船业在大型邮轮领域实现了从做得出到做得精、做得快的跨越。巨轮背后影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2025年，我国造船业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位列全球首位，续写16年冠军传奇。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全球领跑。造船员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首次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商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之变。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甲醇、月圆、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 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

0: 领跑、批量交付的三大特征。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
1: 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
0: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最尖端精密制造能力的标尺。由于同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且设计同建造工艺极其复杂，同航空母舰、大型邮轮并称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就在上海长兴岛，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由佛公主号刚刚完成交付，这个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五个月。由佛公主号全面采用沪东中华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长行系列 LNG 船型核心设计，集成先进水动力优化技术，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兵：
2: 我们这个船呢，还配置了再液化系统和最新的维护系统，能够尽量减少天然气的这种蒸发。应该说，这条船它有非常好的兼容性，能够到世界上啊120多个的这种岸站进行天然气的装卸。
0: 由佛公主号将成为沪东中华今年交付的第三艘大型 LNG 运输船。目前沪东中华手持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咁就喺3年前，中国 LNG 运输船的全球年交付量占比仅有5%左右，呢一数字喺旧年跃升到咗20%到30%。订单爆发嘅背后系核心技术同关键工艺嘅全面自主可控。LNG 船建造难度极大，是一个上80000个零部件组成的复杂有机体，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用于储存液化天然气的液货仓。液货仓的材料必须能锁住零下163摄氏度的低温，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种叫阴瓦钢的特殊材料。阴瓦钢又叫不变形钢，它的厚度仅0.7毫米，但却韧性极强，在极低温度下亦不会收缩变形，能将液化天然气安全地锁在超低温环境入面。中船集团沪东中华总装仪部维护系统作业区主任徐超：
3: 那阴瓦钢其实它有两个关键的特性，一个是它的这个低温韧性很好，就是说你温度越低，可能它的这个韧性反而会再提高。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它的这个膨胀系数特别特别低，所以它不会因为降到极低温环境以后那个脆化变形啊，所以它是这个用来包裹这个低温天然气啊这个绝佳的材料。
0: 在过去的20几年，阴瓦钢技术却完全被国外的一家企业垄断。为了攻克这核心技术，沪东中华联合宝姆特种冶金有限公司协同攻关，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终于在2024年突破了核心材料的研制，使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第二个可以量产阴瓦钢的国家。咁除了阴瓦钢，与之配套的另一个关键核心部件就是绝缘模块，它紧贴住阴瓦钢，承担住保温和承载的双重任务。一艘17.4万立方米的 LNG 运输船需要6万多个绝缘箱。为了保证绝缘箱这一核心部件的持续供给，沪东中华和高校共同攻关开发的绝缘箱智能化装配线，从单个的板材到全部组装完成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阴瓦钢和绝缘箱双重突破的背后，是一条日益壮大的中国船舶产业链。围绕 LNG 船的国内配套企业已从20几家增加到了如今超过130家，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其中长三角地区占了绝大多数。从长兴岛沿江而上，我们来到一江之隔的江苏南通。不久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最大 LNG 运输船乔治敦号就在这里完成交付。参与这艘 LNG 船建造的长三角地区的供应链企业达到了80家。乔治敦号的成功交付，令中国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建造能力的船厂增加到了5家，产业版图进一步拓展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船舶配套企业扎根长三角。在江苏渝东县，一家主要从事 LNG 低温

0: 管等核心配套设计制造的企业，啱啱投资30亿元扩建了新基地。而其厂房投产后，将具备为每年8到10艘大型 LNG 运输船提供各类管道系统的生产设计、制造安装等服务的配套能力。正是有了这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聚力攻坚、协同发力，中国造船业形成了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三大造船基地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从核心材料到关键设备，国产化率持续提升，创新活力不断增强，立足自主可控，产业集群加速成长，一艘艘中国巨轮正驶向深蓝，在全球舞台上加速奔跑。从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平稳运营，到爱达花城号的加速迭代，从 LNG 船全球市场份额的历史性跃升，到绿色船舶订单领跑全球，今日的每一艘巨轮都不再是单个船厂的胜利，而是一条覆盖设计、材料、设备、总装的全产业链的集体亮相。立足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依托一个个造船产业集群，中国造船业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稳步迈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国产佳作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同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热度。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小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和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曾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和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宏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年。然而这个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信念和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了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义》讲述了新老员工相见的喜剧故事。当刘斌遇上马杰，这对天选的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呢？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车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多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迪士尼皮克斯经典续作《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尼的成长，却亦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小朋友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和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成为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派的

0: 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拓展的消费场景丰富了大家的观影消费体验。作为首批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多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以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0: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家新业态仲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部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红高粱、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多部经典影片在这里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活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以影城为中心，当地集聚游览观演、沉浸式演艺、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家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大家周末好，我是郑源。欢迎收听本期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来听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带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云霄直流通道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启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10月开赛，民政部人事司负责人解读如何聚焦一老一小技能人才建设。
8: 科创空间嚟关注我国牵头提出的两项国际标准提案获批立项。
7: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推出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香港把握窗口期，加快打造高增值综合航运枢纽。澳门科技大学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协议。
8: 智能超链接睇1300款车型亮相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智能出行未来尽在眼前。
7: 12年增重400公斤，乘用车点解越做越重？科技关键词为你释疑解惑。咁以上就是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日前，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近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

0: 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取得重大突破，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7%。
1: 嗱，規劃部署咗15/55時期，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七方面重點任務，強調加強農業科技原始創新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提高農業科技創新能力同成果轉化推廣水平，加快推進種業振興，創製應用先進適用農機裝備，推進人工智能運用同智慧農業發展等任務。
0: 是咁喺科技创新方面啊，规划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有针对性咁谋划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农业生物制造提升、人工智能加农业等行动，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時規劃注重政策支持保障，創新提出落實鼓勵科技創新稅收政策，落實涉農首台、首套、首批次應用政策，鼓勵地方探索實施涉農首版次應用政策等。
1: 再嚟關注，我哋從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了解到，自六月起，位於福建省漳州市雲霄縣連接福建與廣東的雲霄直流通道開展輸電權市場化交易，为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交易，高效运用通道，提供实现路径。
0: 系咁，所谓输电权就是输电通道的通行证啦。喺电力市场中，当发电企业想将电从 A 地送到 B 地的时候，必须使用输电线路啦。而每条线路的输送容量是有限的，输电权即是使用呢条线路输电容量的权利。作为我国首个跨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
1: 再来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将于今年10月在河南郑州举行。这个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在日前解读，本届大赛共有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等四个竞赛项目。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程度深，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3: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2: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3: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3: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

0: 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0: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2: 好，各位，科创新动向之后，稍后为你送上科创空间。
3: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4: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5: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6: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7: 科技製造生活，創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持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厂节目，由魏星和郑源送给各位。记者日前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
8: 是啊，林，据了解呢，两项国际标准都是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疗器械检定所所长韩善善：
9: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8: 是啦，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疗器械检定所所长韩善善：
9: 两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8: 咁两项标准嘅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咗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2: 系啊，咁两项由我国牵头嘅医用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成功立项，唔单止完善咗全球医用生物材料标准体系啦，更加系为国内相关产业打开咗新嘅成长空间嘅。国产优质医用材料能够更加顺畅咁走向国际市场。
8: 嗯，系噶。咁我国咧系世界上较早实现重组胶原蛋白规模化生产嘅国家之一嚟噶，已经完成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嘅跨越发展。而我国咧亦都系世界丝绸文化嘅起源地， 思

0: 到蛋白材料的研发及其临床应用，实现了传统蚕丝的转型升级和高附加值应用。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疗器械检定所所长韩善善，
1: 与传统外科植入材料相比，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均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人体组织和细胞的亲和力强，无明显的免疫排斥反应，无毒性，可以减少炎症反应和材料不耐受等并发症，既可在修复期间提供稳定支撑，又可以在修复完成后逐步降解，无需二次手术的取出，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负担。
0: 是啦，咁据了解咧，随住社会老龄化进程嘅进一步加速，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年龄相关疾病嘅植入治疗需求持续释放。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达到2200亿美元，其中生物基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提升。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疗器械检定所所长韩善善。
1: 我国牵头制定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国际标准，将助力两个生物材料产业迎来全方位发展机遇，全面夯实我国在两个产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助推国产医用生物材料开拓海外市场，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系啦，嗱，咁经过多年持续嘅技术创新同产业积淀，我国医疗器械国际标准化建设成效显著。喺生物材料等新兴领域，国际标准化工作逐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向领跑嘅转变。
2: 咁据统计啊，我国现有40个医疗器械标准化技术组织，现行有效医疗器械标准超2100项，医疗器械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达到93%，标准体系建设日趋完善。我国牵头或参与制修订嘅医疗器械国际标准共计24项，其中牵头制修订系19项，8项已经批准发布，11项正喺度有序推进中。
0: 是的，咁此前咧，外科植入物领域国际标准是长期由国外主导。近年嚟，我国深耕生物医用材料、组织工程、高端植入器械等前沿领域，技术实力与产业化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先后牵头制定心血管植入物心脏封堵器、胶原蛋白检测等多项嘅国际标准。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医疗器械检定所所长韩善善。
1: 目前，我国生物基材料技术实力及其在医疗器械领域的应用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前列。此次两项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的成功立项，标志着我国从单项标准参与转向系统性牵头发展。
2: 咁据了解，目前国家标准委同国家药监局持续健全医疗器械标准体系，前瞻布局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新型生物材料、医疗器械等新兴技术领域标准研制，不断扩大在国际标准制定工作中的影响力。
0: 好了，刚才播出的是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资讯。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即 HKGAI 日前举行了 HKGAI V3 大模型发布暨生态合作大会，正式发布最新版本的本地大模型 HKGAI V3， 并且推出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助力香港人工智能发展。
4: 是啦，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由香港特区政府重点创科项目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资助。去年2月份，研发中心正式发布 HKGAI V1 大模型，这个是香港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同日发布。平台突破现有智能体限制，在测试中可单次无干预稳定运作长达28小时，并一气呵成完成资料整理、推理分析、报告撰写及程式码开发等多个环节。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正主动对接国家发展大局，多管齐下实现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积极完善香港 AI 生态圈。HKGAI V3 是以本地数据训练为基础的大模型，了解香港市场所需，期待它可以提供更多更贴地的垂直应用。
4: 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 HKGAI 主任郭毅可说，HKGAI V3 的目标是令 AI 支援多步工作流程，深化对香港语言文化、语境的理解等，令到模型更诚实、更高效、更睿智和更本地。
3: 没错，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以本地大模型赋能百业、香港 AI 落地与生态共建为主题的圆桌论坛，多位嘉宾结合各自所属行业的实践经验，探讨如何令 AI 真正赋能香港百业，构筑更具活力的本地人工智能生态圈。
4: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航运及物流方面，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3号表示，香港需把握未来5至10年的关键窗口期，推动航运与金融深度融合，提升产业价值与国际影响力。
3: 是的，陈美宝当日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上作出上述表示，咁强调香港应由传统物流节点升级为结合资本、服务、创新与制度优势的综合航运枢纽，实现航运加金融加人才加专业服务协同发展。他就说，航运业是连接实体物流与金融服务的重要节点。在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5中，香港连续6年位列全球第4，反映香港在制度、环境、专业服务及资金配置方面的优势。面对区域竞争加剧，香港需由规模竞争迈向价值竞争，以提升资本效率和高端服务为核心，推动航运产业链向高增值环节延伸。他表示，香港在航运升级方面具备制度与市场优势，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既连接内地市场与资金需求，又保持资金自由流动，并配合船舶租赁、海事法律及仲裁等专业服务，形成完整高增值体系。
4: 陈美宝说，推动航运业升级具有多重战略意义，对香港来说有助提升经济多元性与抗周期能力，并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对国家来说，香港可作为航运资本与风险管理平台，支持内地企业走出去，并拓展人民币在航运贸易及融资中的应用。在区域层面，香港更加可以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港口协同发展，提升整体竞争力，而且在全球不稳定性攀升的环境下，强化供应链韧性与安全。
3: 再来关注，从澳门科技大学我们了解到，澳门科技大学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近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澳门科研力量进一步深度融入国家极地科考战略。根据协议的规划，未来双方将共建澳门极地与行星冰冻圈科学创新中心，聚焦极地科学、行星物理、空间环境等交叉前沿领域开展联合研究，共同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开放共享科研平台与数据资源，持续推进科研人员参与国家南北极科考任务，依托澳门国际化窗口优势，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4: 是啦，双方表示啊，将充分发挥平台、人才与技术资源优势，在极地探测、深空科学等前沿领域持续产出原创性科研成果，为国家海洋强国、航天强国建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发展贡献澳科大智慧与澳门力量。

0: 咁簽約儀式之後，雙方圍繞聯合科研攻關、國家重大項目申報、人才互訪與聯合培養、科研數據共享、隕石檢測分析等議題深入交流探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

0: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日前行8186次中欧班列从广州东站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鸣笛启程，满载电子产品、家用电器驶往霍尔果斯口岸。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同比增长40%。
1: 是咁，開行密度以後大幅提升嘅背後咧，係大灣區外貿嘅持續活躍。咁過去中歐班列運載嘅主要係服裝、鞋啦、帽啦。咁依家喺廣州國際港，高附加值產品佔比已經超過50%啦。貨物品類從傳統輕工產品拓展至79個門類，10000多種商品，覆蓋跨境電商、新能源汽車、白色家電、通訊設備等多個領域。
0: 係啊，而家國際班列正成為灣區自造出海嘅重要通道。海关数据显示，一季度大湾区新三样，亦即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增长46.7%，无人机增长51.1%，3D 打印机增长136.9%。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中欧班列运往欧洲和中亚的。广深铁路物流中心副主任凌赞介绍，针对新能源汽车出口需求，铁路部门专门改进了装载工艺，从固定方案设计到专用加固器材配备逐一优化，努力实现下线即进站、进站即发运，缩短新三样从生产线到国际市场的周期。
1: 我哋去阳江睇睇，历经1000多海里海上运输之后，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日前已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
0: 系嘅，嗱，海风之心咧就系全球首个正负500000伏、2000兆瓦油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啊！平面嘅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咁高，重达2.5万吨啊！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的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三合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丰田项目负责人黄勇：
2: 海上浮托是借助于一个潮汐变化、船舶一个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了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海上浮托条件。后续我们将持续关注海上的一个风涌跟潮汐的一个变化，祥泰口将拖着海风之心缓缓进入我们导管架浮托安装。
1: 咁海风之心建成之后啊，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会在呢度完成汇集、升压同埋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嘅陆电。
0: 再来关注近日机遇之城热气腾腾系列招商发布活动之智能装备暨具身智能产业专场，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亦即是广交会的展馆 D 区举行。活动现场，广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及能力清单正式发布。本清单总共征集了场景194项，其中场景机会142项，场景能力52项，涵盖智能制造、公共交通、智慧园区、教学实训、商业文旅、医疗康养、居家生活、建筑制造、特种作业、农业作业等10大领域。以智能制造领域为例，总共征得了场景机会17项，场景能力15项。咁下一步，广州将通过线上实时对接、线下实地对接、优选标杆场景、金融和项目赋能等方式，依据以上场景清单进行对接同赋能。
1: 是啊，产业要发展，资本不能缺席啊！广东智能机器人产业投资基金亦都喺本次活动中正式亮相。该基金总规模系100亿元，首期20亿元，基金存续期10年，主要支持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优质企业发展，同时重点为广州、佛山精准开展产业链资本招商工作。
0: 是的。咁2025年，广州市智能装备与机器人主导产业规上工业产值是1565.3亿元，增加值413亿元，同比增长8%。智能机器人整机制造产值25.77亿元，同比增长7.06%，规上企业总数达到1080家，累计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2家。拥有上市企业12家，11家企业入选2025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此外，拥有具身智能整机企业66家，培育出鹏行智能、惠伦科技、 理工实业等一批骨干企业。
1: 去关注一个榜单，近日由上期产业通发布的2026未来产业科技企业数量 TOP50 城市榜单显示，北京、上海、深圳以绝对优势稳居全国前三，构成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咁呢份報告指出，深圳以1703家科技企業位列第三，國家級小巨人數量係255家，市場化創新能力全國突出，喺巨新智能、量子科技、新能源等賽道誕生咗一批行業龍頭企業，電子信息產業鏈配套完善到全國領先，係未來產業商業化落地、市場化迭代嘅核心陣地。
0: 是啊，未来产业就是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赛道。这次统计是覆盖了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新智能、第六代移动通讯等六大未来产业核心赛道。各城市基于自身产业基础、资源品库和科创优势，形成了差异化的竞争格局，并初步构建了全国分工协同的未来产业体系。其中 6G 是未来移动通讯的核心方向，为未来产业的全场景落地提供核心通讯底座。深圳以265家相关科技企业位列全国第一，在 6G 核心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设备制造领域形成了全国领先优势。量子科技就是未来产业的核心前沿基础赛道，深圳以92家位列全国第二。巨新智能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核心落地方向，深圳目前就集聚了855家，位列全国第三。脑机接口是脑科学与信息技术融合的前沿赛道，亦是未来医疗健康、人机交互、特种场景应用的核心技术方向，目前仍然处于技术研发和场景落地的早期阶段。深圳以20家相关科技企业位居全国第三。
1: 系啦，咁值得一提嘅系啦，上期产业通此前发布嘅2026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数量 TOP 50城市榜单显示，截至2026年三月份，全国集成电路相关企业系47万家，深圳以5456家企业居全国第一，依托电子信息产业优势，形成设计加应用双轮驱动格局。
0: 再嚟关注日前中国首个技工院校省级巨新智能训练场。在中山市技师学院启用，该训练场聚焦生物医药、环境科学两大核心赛道，将重点培育具备人机协同操作、智能设备运维、智能场景调试等综合能力的技能人才。
1: 系啦，咁据了解，广东省1+1+N 巨新智能训练场体系系全国首创的协同基础设施布局，由一个核心枢纽就是省训练场，加上一个示范窗口就是深圳示范区啦，再加上 N 个垂直分训练场构成，作为全广东省首批5+分训练场之一，中山训练场是全国首个落户在技工院校的省级巨。

0: 新智能训练场，有效推动技工十分迈向人机共治新阶段。
1: 冇错嘅，咁行入呢个中山市技师学院面积约1500平方米嘅训练场里头咧，学生正喺度教紧机器人做嘢，揸取啦、取样啦、搬运、打包、分离、混合等等，睇落去好简单嘅动作，机器人往往需要经过上千次嘅重复训练，先至能够掌握。
0: 咁中山市技师学院副院长胡旭兰介绍，训练场可为机器人提供真实或高仿真嘅实验环境，通过持续采集多模态交互数据，验证算法模型，推动具新智能技术加速产业化落地。好，各位浏览完相关嘅资讯，港澳全真之后咧，稍后为你带嚟智能超链接。

0: 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3: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倪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嗱，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5月29日到6月7日就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车展系以面向科技、面向未来、面向市场为主题，汇聚咗300多家嘅整车品牌、头部供应链企业以及前沿科技企业，展出超过1300款车型。从智能电动旗舰到未来概念车，再到令人瞩目的顶级超跑，车展全面展示了全球汽车工业的最新成果，令到每一位汽车爱好者目不暇接。
4: 是啊，咁展会期间咧，同期举办嘅第四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上，从 AI 与智能驾驶到能源体系与保能生态，从产业链重构到全球化竞争，从汽车作为移动智能终端嘅角色重塑，到人与车、城市与交通之间关系嘅再定义。本届大会的讨论已不再局限于单一产品或者单一路线，而是进一步转向智能汽车时代更深层次的技术叠聚、产业协同与品牌价值。来听

0: 港台记者黄倩的报道。
1: 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汇聚了全球汽车产业精华，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汽车盛宴。本届车展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设有11大主题展馆和多个户外特色展区，展出超过1300款重磅车型。展区当中1到7号馆成为整车的核心展区，比亚迪、鸿蒙智行、华为乾坤等品牌纷纷设立专属展馆，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而小米的 U7 GT、问界 M9、 智界 V9、 蔚来 ES9、 理想 L9 Levis、 小鹏 GX 等新车的首发更是让车迷们大呼过瘾。车展还安排了多场新车发布会和技术沙龙，成为智能出行领域的新风向标。同期举办的第4届蔚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以涉及为题，将视角从产业规模、市场速度进一步转向智能汽车时代更深层次的技术秩序、产业协同与品牌价值。江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向兴初表示，传统汽车企业不仅要完成新能源化，更要在智能化、组织效率、用户运营与全球化布局等方面同步升级。面对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国品牌正在尝试向更高价值链跃迁，中国汽车产业也已进入体系能力竞争阶段。
2: 当前中国汽车正处于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跨越的关键阶段，这道门槛靠单打独斗迈不过去，唯有以价值重构、凝聚共识，以品牌跃迁共创未来。中国品牌迎来了历史性崛起的黄金机遇，这一机遇的根本在于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转型所带来的发展空间，只有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市场中才能充分的释放。当前传统燃油汽车市场份额正从每年 10%-15% 的速度在收窄，多数企业的利润因此面临营运挑战，传统汽车产业的上下游价值分工被彻底打破，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正在从技术共创迈向全方位的生态融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跨界合作。
1: 阿维塔科技董事长王辉认为，面对市场现状，阿维塔的选择是从卖产品转向强品牌，从卷技术转向拼安全，少点噱头，多住底线。
3: 就是我们在智能化，在我们的新能源领域，实际上我们现在堆砌的技术是很多的，所以内卷就成为了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出路。因为这里面的内卷不仅仅是卷价格，也包括我们在产品技术上的配置，包括我们生态的配置，包括服务，但卷到最后实际上卷的不是对手，而是我们自己的利润。去年到现在和消费者交流很多，实际上看着消费者很多不再需要我们告诉他加速有多快、续航有多远、屏幕有多大，现在的消费者更加理性的想知道的是这个品牌相信什么、追求什么、值不值得托付。这也是我们在未来体系竞争中最重要的一环，品牌的影响力也正在日益凸显。
1: 浙江领跑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徐军表示，700公里与1000公里续航，用户感知差异趋近于零，成本却指数级上涨。用户要的不是参数表，而是多快好省的出行解决方案。涉及是把每一级台阶踩实，但不允许停在原地，走得稳、活得长、赔得久，才是给消费者最大的价值。
4: 价格这件事情可能是在当下消费者最关注的，你不打价格战，消费者可能就不买单，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所以降价呢，我认为它是一种决定，但是如何让企业盈利，那么需要既满足消费者需求，又能满足自己的生存的需求，那就是降本。举例来说，就拿700公里、拿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感知来说，你700公里和1000公里到头，大家都需要中间要续航充电。那我始终认为，续航里程忧虑这件事情是在一特定环境下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小概率的问题。700公里到1000公里，那么有多少人开车持续开700公里？有多少人在365天里每天开700公里？那实际上你要回到有个场景来说，你会发现700公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小概率发生，可能大家被引导的就是我出去旅游节假日，我在充电站门口我没时间充电，导致我趴在路上。那同样咱们再去看一下这种概率的事情发生到底有多少，那么去掉这些概率以后，我们的主场景是什么？那么恰恰这个就是可能是在造车过程中我们在卷配的时候可能没有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我觉得确实要拿出来一起思考了。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我叫它续航卷不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卷什么？所以参数我认为到今天为止它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入场券了，不是胜负手。
1: 赛力斯汽车董事长张正平则表示，安全是最大的豪华，问界智驾已累计避免潜在碰撞超

0: 354万次。他还透露，问界超级工厂已实现每台车一车一档全流程追溯，并开始用智驾系统自动化完成下线检测。他表示，真正的高端化从来不是高参数，而是系统能力的集成，
1: 包括我们的门窗、座椅、所有的音响、这个屏幕、喇叭、灯光等等的，全部是自动化无人化的。也就是说，用户使用智驾比例越多，我们造车和测试车和设计车用自动化和无人化的这种方式也将越来越多。行业的发展已经告别了以前的这种粗放式的规模增长，那么也迈入了价值深耕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那么产业的发展重心也逐步向高品质技术创新和品牌价值倾斜。那么这个背后，我觉得是用户用车需求的全面升级。
0: 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吉利汽车研究院院长李传海认为，中国汽车产业面临创新向上、智能向上、品牌向上、全球向上四个核心命题。在无人区的创新逻辑要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发力。他介绍了吉利全域 AI 布局与2030实验室，并预言谁的具身智能率先成为车内服务连接者，谁就掌握了定义商业闭环的能力。
2: 任何技术、任何行业通过创新都会不断的发展，我们认为这个特别是在 AI 技术不断的精进、不断的深化落地的时候，在我们汽车这个行业带来的想象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汽车将作为具身智能的最佳载体最快落地，未来在车端无论是在座舱这个超级入口，还是我们完全无人的自动驾驶，这些技术应该说还是有很多需要去创新去突破的。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在全球扎根，当中国技术和标准被世界需要，那才是真正的汽车强国。中国汽车产业实现从追赶到领跑，这个局面来之不易。但我们要想一下，在领跑以后，前面是没有参照物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股敢闯敢试的精神。
0: 对于下一阶段竞争强度和维度的升级，蔚来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斌坦言，从品牌混沌期进入品牌澄清期，从一招鲜进入体系化竞争阶段，研发、供应链、制造、质量、用户服务缺一不可。
3: 落后的这样的一些品牌，落后的技术会加快出清，那么即使是像你的技术领先、产品领先，也要面临非常残酷的一个市场的竞争。其实智能电动汽车现在技术开始收敛，收敛到纯电，智能化也在收敛，比如说收敛到中央计算单元加区域控制器的结构架构，以太网啊这样的一些架构，传感器、算力这些价格都在收敛。那么产品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用户以前可能是选参数，选新能源车是选续航、选参数、选加速，现在开始越来越选品牌。那么麦肯锡新的一个调研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两年前吧，品牌还只占第五，现在开始排在第二名了。中国的汽车市场正在进入一个拐点，这个拐点是什么呢？就是用户从这样的一个纯电产品带来的体验收益超过了补电、加电不方便、充换电不方便带来的体验损失的这样一个拐点。2025年是一个拐点，这个趋势到今年更加的明显啊，而且在进一步的加速啊，这个也是对我们整个行业下一步的发展呢，其实是能够给我们很多一些思考。但在背后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是纯电技术在持续的进步，还有一个就是充换电基础设施变得越来越的便捷啊，它是两个因素的一个作用。
0: 奇瑞汽车副总裁王朗在大会中呼吁，从卷价格转向卷价值，从卷参数转向卷体验，从各自突围转向中国汽车共同向上。
4: 汽车产业本来就是高强度的一个竞争的产业，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竞争如果长期停留在低的层次，怕会消耗整个产业长期的能力。只是卷价格可能会压缩质量和研发投入，如果只是卷参数，可能会忽略用户真正的体验；只卷声量，可能会透支品牌的信任。中国汽车正站在从大到强的关键台阶上，这一步不可能只是靠一两个爆款、一两项参数、一两个营销的事件来完成，它需要长期主义，需要体系能力， 需要对技术的敬畏，对质量。

0: 坚守，对用户的尊重，也需要整个产业共同维护中国汽车品牌的成长的信誉。
1: 本次大会的讨论已不再局限于单一产品或单一路线，而是进入产业结构与文明形态层面的深层博弈，涉及不是关于速度的表达，而是关于方向的表达。站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3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回望，中国汽车产业已经从追赶者成长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对于所有先行者而言，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形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5: 继续是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厂，在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继续是郑源和魏星陪住各位。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正整鸡，我们说集体变肥变重，数据就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比起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近400公斤，而且这个增重的节奏仍在加快的。
6: 没错，对比数据来看，2020至2024年这4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至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些新车的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台轻型卡车还要重。咁乘用车点解会越做越重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思默嘅报道。
7: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8: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7: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9: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

0: 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1: 系啦，咁当前咧，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重量普遍系500至650公斤啦。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至800公斤。与此同时，新能源车嘅电机、电控等部件同埋底盘电池防护结构，亦都进一步叠加咗整车嘅重量。
2: 系啊，冇错。消费者亦都唔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市场嘅热门选择。咁车企为咗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基础重量自然持续攀升啦。咁此外咧，冰箱啊、彩电啊、大 sofa 啊等众多配置嘅层层堆叠，每一样咧都喺往车身重量上加码嘅。咁样车辆持续增重会带嚟边啲影响呢？变肥咗嘅汽车需唔需要减重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3: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
0: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3: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4: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3: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

0: 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好啦，各位，到呢度我哋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郑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线，多谢你嘅收听，记得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节目，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4: 金曲榜 Ladies and gentlemen, 华夏原创金曲榜 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共同为您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
6: 系嘅，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直播页面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嚟啦。
5: 是的，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那今天呢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今日昼月乐特别板块，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将会领略到国风歌曲的魅力。
6: 冇错嘅，我哋今日嘅最话题就系有气势嘅国风歌曲啊！下面你听到嘅呢一首系嚟自周深演唱嘅《直破苍穹》。
7: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8: 大王，此曲如何？
9: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梦故里。
8: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正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不得不说周深的声音真的太美了。
1: 嗯，
0: 这一首《直破苍穹》是把周深完美的声线展现得恰到好处。
1: 冇错嘅，咁呢首《直破苍穹》咧，都系国产动漫《斗破苍穹》第三季嘅主题曲啊。歌曲咧系表达咗片中嘅主人公为咗超越自己，实现梦想，就算系付出生命，亦都要拼死一搏，最终系直破苍穹嘅信念。
0: 是的，虽然周深的声音是那种细腻空灵的听感，但是呢，在摇滚节奏的强拍之下，周深的声音并没有被压制，反而有一种冲破束缚的这种气势和力量感。特别是副歌部分，这个。戏腔真的是太惊艳了。
1: 嗯，冇错嘅。咁呢首歌咧都系非常之符合我哋嘅今日最话题，就系有气势嘅国风歌曲啊。咁下边要听到呢首歌咧，系嚟自吴彤同埋黄一博演唱嘅《龙族》。

0: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吴彤和王一博合作的歌曲《龙族》，这是一首非常具有信念感和气势的歌曲。
1: 嗯，没错的，这首歌的词曲创作和演唱者吴彤呢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民乐系的，毕业之后呢是组成了著名的摇滚乐队轮回乐队。在他的歌里面呢，我们总是能够听到古典与现代、民族与流行音乐的结合。
0: 是的，龙是中国古老且富有影响力的文化象征之一。那吴彤是认为龙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图腾，因而有了天行健是自强风骨这样的字句。
1: 嗯，没错的。那欢迎大家在欣赏好歌的同时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今日追话题，就是有气势的国风歌曲。最后有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在直播页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了。
0: 嗯，
1: 下面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三国杀》。

0: 我们听过这首《三国杀》的感慨，就是汪苏泷的这个摇滚歌曲哈、啊，就好像他本人一样、温柔当中带有一种敢于乘风破浪、奋勇搏击的力量感。
1: 冇错嘅，咁呢首歌嘅编配咧都系非常之精致嘅，从前奏有啲飘渺嘅笛声，同埋随之而嚟嘅国风音乐，系为我哋铺陈出大气唯美嘅听感啊！
0: 是的，汪苏泷的创作才华在这首歌曲当中是深有体现，你不得不佩服他，真的是什么曲风都能够驾驭的游刃有余。
1: 冇错嘅，咁欢迎大家啦，喺听歌嘅同时咧，都可以参与到我哋嘅今日追话题，同我哋倾下嗰啲有气势嘅国风歌曲啦。咁下面听到呢首歌咧，系李常超为你带来的《长安姑娘》。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3: 大王，此曲如何？
4: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大王，您再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吴越乐不如众越乐，意下如何？那边。

0: 真的很喜欢这首歌的配器，包括它歌曲开篇部的戏腔。
1: 嗯，
0: 那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想起一位老牌歌手，叫黄玠，他的《折子戏》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1: 嗯，冇错嘅。咁呢首两首歌咧，的而且确系有啲似嘅。咁黄玠嘅《折子戏》咧，更加系偏深情款款啦。咁李常超嘅呢首《长江姑娘》咧，其实系更多咗啲气势噶噃。
0: 是的，李常超的这个戏腔是非常的惊艳，跟他去本身的声音真的是相差甚远。深厚扎实的戏曲功底呢，也是赋予了李常超非常与众不同的音乐特质。
1: 冇错嘅，咁初听呢首歌咧，可能更多人对佢印象咧系喺嗰啲短视频啊，你刷短视频嘅时候咧会听到部分嘅高潮部分，咁其实咧听完成首歌咧会带俾你更多嘅惊喜嘅，反而系。
0: 是的，欢迎大家参与到今日这话题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有气势的国风歌曲。
1: 嗯，我哋继续听歌啦，下面听到呢首歌系嚟自苏诗丁演唱嘅《诺》。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校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一菲。
1: 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校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0: 那另外呢，还可以大家下载云听 APP 来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那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今日众乐乐的特别板块，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将会领略古风歌曲的魅力。
1: 嗯，冇错嘅。同时咧，欢迎大家参与到今日嘅最话题当中嚟啦，就系同我哋倾一下有气势嘅国风歌曲啦。咁啱先听到呢首歌咧，系嚟自苏诗丁演唱嘅《No》。
0: 苏诗丁的嗓音是非常清透且扎实的，特别是副歌部分，摇滚节奏逐渐扬起的时候，苏诗丁声音中的力量感瞬间就可以爆发出来，非常的有气势。
1: 冇错嘅，非常好听嘅一首歌。咁下面听到呢首歌咧，系嚟自时代少年团演唱嘅《剑与江湖》。

0: 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剑与江湖》，它前奏一出来呢，就非常的震撼。多种民族乐器的运用也是让这首歌非常的抢眼。
1: 嗯，冇错嘅。咁同时咧，时代少年团嘅声音出嚟咧，就带有一种系独有嘅少年志气啊，令我哋感受到咗佢哋心中嘅言情斗志。
0: 不得不说，时代少年团在演绎国风歌曲的时候，真的好像能够发挥组合团体的一个优质的特色。
1: 没错的。咁欢迎大家咧喺听歌嘅同时咧，都同我哋倾一下今日嘅追话题，就系、是、有气势嘅国风歌曲啦。进入到央视频，揾到大湾区之声喺我哋直播页面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哋参与互动啦。下面听到呢首歌系嚟自阿月月演唱嘅《贪杯琥珀》。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3: 我可见一年一串又一串，心灯窗五千一万又一万。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好，我们听到歌曲是来自阿月月演唱的《贪杯琥珀》。总有一首歌，唱歌的人用情至深，听歌的人感动落泪。
1: 嗯，冇错嘅，呢首歌就系非常之令人感动嘅一首好歌。咁歌手阿月月嘅声音咧，系充满咗浓浓嘅深情，浑厚扎实嘅摇滚唱腔，同埋妩媚动人嘅气腔咧，系交相呼应嘅，令人咧系舍唔得停落嚟啊！
0: 是的，贪杯琥珀的歌词呢是唯美且富有诗意，那旋律也是由民族的、现代的、流行的韵律交织而成，让整首歌呈现出了婉转悠扬、恢宏大气的感觉。
1: 嗯，冇错嘅，欢迎大家喺听歌嘅同时咧，可以同我地积极互动起嚟啦！我哋今日最话题就系有气势嘅国风歌曲啊！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直播页面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哋互动起嚟啦！下面听到呢首歌咧，系嚟自戴荃同埋蓝天演唱嘅歌曲《新定军山》。

0: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戴荃和蓝天联袂演唱的《心定军山》。那戴荃是一曲悟空喉遍大江南北的，作为新国风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将这个传统文化，然后和流行乐相结合，把自己独特的音乐呈现给大家。
1: 冇错嘅，咁喺戴荃嘅创作里面咧，都系能够恰到好处咁融入中国元素，比如话长笛、二胡配上钢琴、架子鼓，咁古典同埋流行音乐咧系相结合嘅，再配合上戴荃非常之大气嘅唱腔啦，系为我哋描绘出侠骨柔情嘅。
0: 是的，那这次戴荃和京剧演员蓝天的合作是碰撞出了跨界的火花，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全新的这种听感体验。
1: 冇错嘅，咁我哋继续听歌啦。下面听到嘅歌曲系嚟自谭健次演唱嘅呢一首《万骨吹沙》。

0: 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不归。
1: 好，听到的是谭健次演唱的《万古摧杀》。谭健次略带沙哑的声音为歌曲也是增添了一丝粗犷的味道。
2: 嗯，再搭配上非常之唯美但是又很有气势的歌词，令人能够感受到音乐人和谭健次所要表达的这种坚强的意志和铁骨铮铮的精神。
1: 歌曲是融合了武侠电影的音乐元素，营造出了一种新中式的复古流行的这种感觉，也是生动勾勒出了一幅千军万马奔来征战沙场的壮丽场景。
2: 没错的，我们继续听歌了，下面要听到的歌是薛之谦演唱的这首《落成》。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演唱的《洛城》，应该说这样的一首歌曲真的是太有感觉了。薛之谦的声音如烈酒入喉，飘逸遒劲，当然让这首国风音乐的歌曲不仅拥有了铁汉柔情，也有了磅礴的气势。
1: 没错的，特别是副歌的部分，薛之谦的高音是突然间停止的，再加上一声的气腔入耳，令人的神经可以说是瞬间就非常之紧绷，所以说薛之谦是非常之懂得如何调动听者的情绪的。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 Hita 演唱的《花下探》。

0: 好，听到的这一首来自 Hita 演唱的《花下炭》，戏腔的美在于音色柔和甜润，在于曲调细腻婉转。
1: 嗯，冇错嘅。咁睇下时间咧，我哋嘅节目都接近尾声啦。下面要送出嘅系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嚟自周杰伦嘅经典之作《霍元甲》。咁喺呢首歌里面咧，周杰伦除咗用最擅长嘅各种中国元素之外咧，仲大胆尝试一段京剧嘅花旦唱腔啊，令人为之一振。
0: 是的，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嚟到2026年6月6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揾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每逢周末我们都会有特别的环节，今日我主播。今日的节目我们会邀请到两位来自香港的同学，他们很犀利，早前参与了2026粤港澳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的评选。今日我们会将时间交给他们，邀请他们同大家分享参与的见闻和感想。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日的专访环节。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啊！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嗱，今日咧，我哋邀请到两位嚟自香港嘅同学啦，同我哋一齐倾偈啊！而且佢哋咧有朵嘅吓，2026年大湾区嘅十大杰出港生嘅候选人，咁其中一位咧，仲已经系成功晋升成为十大杰出港生啦，咁究竟佢哋系边个呢？邀请佢哋介绍自己先啦。嗱，一位咧系嚟自广州大学嘅大一学生，一位大二学生，我哋邀请师兄出嚟倾倾偈先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大学的张浩洋，现在是大二，然后我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节目，然后给大家分享我的十大港生的经历，以及分享我的人生的个人经历。我在东莞长大的，妈妈是河南人，爸爸是香港人，所以在家里面更多讲的是一个普通话，所以呢，我就是普通话会更倾向于我的日常表达一点，所以我偏向于去学习普通话一点。对，
0: 和我是半个老乡哈。
1: 对，半个老乡。
0: 因为我妈妈呢都是东莞人啊，东莞边度啊？我是万江那边同埋莞城那边嘅。
1: 凤岗那边。
0: 哦，凤岗那边啊，犀利啊！但系我哋都食呢个烧鹅奶大嘅、
1: 哎。对啊，呢、这个好吃，呢、这个好吃。
0: 冇错啊，希望你系除咗系宣传呢个香港嘅文化啊，或者你而家喺广州读书宣传广州文化，多啲宣传我哋东莞嘅文化。冇错，烧鹅奶啊，好欢迎啊，浩洋啊，而且要恭喜浩洋先啦，佢喺早前嘅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决赛嘅现场获得咗中评，亦都成为咗十大杰出港生之一，恭喜你啊！
1: 谢谢
0: 浩洋，恭喜你啊！好啦，咁啊呢个咧就师兄，咁啊仲有一个师弟，

0: 文化传承赛道当中咧，获得咗参与奖啊！咁啊，作为一个大二嘅师兄咧，系咪同你作为大一嘅师弟一齐拍硬档上去咧？你哋点解会参与到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评选当中咧？我想问下浩洋先啊。
1: 其实我是第二年参加我们十大港生
0: 哦，即系你旧年可能冇被评奖，今年再接再厉啊！
1: 对，第一年其实已经落选啦，然后当时就有点气馁吧，然后我就比较喜欢挑战自己，所以今年我又参加了，结果没想到竟然。拿奖了，这样对，经过一年的积累，
0: 喺旧年你系参加边个赛道啊？
1: 依旧是文化传承，
0: 中华文化传承赛道。点解会咁执着参加呢个赛道？因为旧年嗱，即系如果对于我嚟讲，我旧年喺呢个赛道我可能失利咗，咁我系咪要转赛道咁样咧？定系你对于呢个赛道，对于你自己嘅履历，可能会更加有决心，更加有信心咁样咧？
1: 但我可能比较专一嘛，对，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我的专业可能就是播音专业，我们更多的去朗诵一些文艺作品啊，去获奖，所以我觉得如果去拼其他的什么国际传播啊，还有公益实践，可能拼不过别人，所以我们只能去跟别人拼，我们去展示我们的文化，去传播给大家这个奖项，所以选择了文化传承。
0: 明白了，因为你的专业性呢是有表达的需求的，那你通过你把口，通过你的形体，通过你自己的全身，是去进行文化的传播，所以可能这个赛道相对适合你，而且在这个赛道当中呢，我们播音主持的学生呢肯定会有一定的优势的，起码表达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觉得你选赛道选得挺对的。但是为什么有没有总结过去年会失利呢？
1: 因为旧年是大一，其实奖项并不是很多，然后就是履历也不是很丰富，你看一到比赛现场，大家 PPT 上面全是奖状，全是那种各种丰富的经历，但是我就是一张白纸和几张我自己的照片，就根本就是不是一个量级的，对，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努力，然后大二再上一次。
0: 我觉得你的来时路呢，可能就是现在啦，瑞奇呢经历紧嘅。瑞奇，你有没有感受到师兄浩洋佢讲到的可能你的履历啦相对其他人来讲会弱少少或者逊色些少呢？
2: 真是有的，因为其实从接触这个播音主持或者是这些各种的比赛，其实在高中啊或者是初中来的时候都是比较少的，所以真的可能要在大学一段时间咧，多啲要经历一啲比赛或者攞多啲履历咁啦，系嘅。
0: 点解会一入广州大学，你会选择粤语播音主持方向呢？因为阿浩洋咧，你系播音主持方向，但系普通话方向嘅，你会选择粤语方向，因为解救咧吓。
2: 咁其实咧，因为我哋屋企就系讲粤语嘅，
0: 系
2: 我细嗰阵咧都系比较爷臭，但系咁老人家都知啦，中意听一啲粤剧啊，呢啲港股啊啲啊嘛，七十二家房客啦呢啲，其实都系围绕呢种。粤语氛围入面的家庭长大的，所以我就觉得粤语都挺有趣，觉得我想要继续去学下去啦。
0: 所以这个是跟情怀相关啦。咁你又识唔识唱粤剧，同埋从事一啲粤语的播音艺术？但听闻你好像学过港股嘅，系咪咧？
2: 系学过港股啊，
0: 都系其中一样啦，系咪？粤语港股吓，几时开始学粤语港股？
2: 高中嗰时，高中嗰时，
0: 咁就唔系好细个，都几大个啦。因为通常我接触嘅好多同学咧，佢系小学开始学粤语港股嘅。经过一个广州越秀区的金锁匙粤语港股比赛再慢慢上去。你高中先学点解嘅？这个不是童子功咯。
2: 这个不是童子功，
0: 是啊。高中先学点解？有什么因缘际会呢？
2: 其实在小嗰阵因为接触这些粤语港股都是比较兴趣的，即是都不是想去专业地去了解到的，因为就是当一个港股仔咁样，在家企人面前讲。咁其实咁到高中之后又发现呢个粤语播音主持个艺考嘅道路啦。但系呢个路上呢都系有一个贵人嘅帮助，咁就系我嘅老师啦，佢有颜老师嘅一个认识佢嘅渠道啦。咁佢发现我都系对呢个粤港股有兴趣嘅，咁所以佢就会引荐去见到颜老师同佢学一啲嘢。
0: 你讲嘅系粤语港股呢个非遗嘅广东省级嘅传承人啦，颜志涛老师吓。咁啊，因为你已经确立咗艺考考粤播嘅方向啦，咁所以咧就顺便学埋粤语港股，睇下可唔可以增加自己嘅能力啦。
2: 同样都系一个语言嘅一种表达啦，一种艺术啦，所以觉得系比较契合嘅。
0: 明白。嗱，咁点解你又会喺大一咁样同浩洋，你而家成为佢嘅来时路啦？点解你要选择大一呢个可能履历比较薄弱嘅情况之下参选十大杰出港生嘅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咧？
2: 咁其实呢个十大港生嘅一个平台，觉得系好好嘅，佢系俾我哋呢个 香港

0: 青年啦，又立足呢個大灣區嘅一個一個幫助啦，個橋梁交流嘅作用啦。咁其次就係我覺得我嘅粵語講古係想俾更多人聽到嘅，更多人知道呢個優秀嘅文化傳統嘅，係。
1: OK， 即係等於你係為咗宣傳粵語講古，
0: 其實都係想去試一試嘅， okay， 想去試一試嘅。
1: 明白。當時咧，你哋收到呢個入選中華文化傳承再度決賽嘅通知啦，係咪兩個之前唔識定係已經識㗎？
2: 當時係不太熟，
1: 不太熟。對啊，咁識嘅或者了解到啊，原來我有個師弟同我一樣入去同我一齊比賽喎，阿浩洋當時有咩感受咧？主動揾到佢啊，一齊去拍硬當相啊，傳授經驗啊，定係點咧？
2: 有點感同身受吧，就是感受到了他的有點不知所措，對，
1: 不知所措。
2: 對，因為畢竟是大一第一次參加這個比賽，我覺得他多多少少會有點就是緊張啊，或者就是茫然對這個比賽的一些位置，然後。但是当时因为有另外一个学姐在帮助他，所以我就没有太过于参与他的一些比赛的准备。对，
1: 当时是不是真的有种不知所措的感受呢？我想问一下瑞琪，当时你的感受是怎样？哇，我入选啊，可能会不会是出于你自己的一个意料，可能不是太理想的，但最后通知你入选。
0: 是因为其实十大港生其实竞争比较大，因为这个 title 就觉得很大，十大港生可不可以十個之一呢，其實都是不知道的。其實最後被我入選呢，其實都是一個意料之外，覺得很幸運的一個情況。
1: 有沒有向一些即是你自己的師姐，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是不是現在應該是大二還是大三的粵播專業的嘉琪，是
0: 嘉琪師姐，
1: 嘉琪師姐她當時就是在文化傳承賽度攞二等獎的，之後呢又去到了總決賽就攞低呢個十大傑出港生，可能呢個成個進程同阿浩洋係差唔多都係。
2: 那一屆我也參加，
1: 你都
2: 對啊，那一屆就是被比下去。
1: 哦，冇錯，因為師姐喺度。
2: 對，
1: 不過我覺得唔緊要，因為係志在參與，而且係再接再厲咁樣嘛。我相信可能喺明年，明年阿瑞琪唔知道會唔會又可以獲得呢個十大傑出港生度啊？
2: 積累經驗，
1: 冇錯啊，積累經驗啊。咁啊，其實咧參選呢個賽道嘅話咧，雖然話履歷可能比較薄弱，但係我相信兩位都有啲威水史嘅。嗱，而家呢個總數不如俾時間宣傳一下自己啊，阿浩洋，你係有啲點樣嘅過往嘅威水史同大家係一齊宣傳一下，同埋啲咩特別嘅經歷啊或者項目同大家講講咁樣咧。
2: 我现在比较能拿得出手奖的应该就是那个我的一个朗诵比赛吧，我们参加了朗诵比赛，然后拿了一个齐越杰奖，就是齐越去到北京比赛的总决赛，拿到了一个优秀作品奖。
1: 齐越就是我们的播音界的老前辈，
2: 对，
1: 以他命名的一个奖项，应该比较高的一个奖项，是普通话播音的作品来的，是单人朗诵还是怎
2: 么？是一个团队，我们当时团队里面是有粤语加普通话一起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可能评委觉得这个题材比较新颖，然后呢这个是通过一个在中国大地上报道，然后改成了在粤港澳大湾区上报道的一个朗诵稿件，然后我们去参赛，然后去到了北京比总决赛，拿到了个优秀作品奖。其次这个作品也拿到了我们大湾区艺术节的一等奖，对，然后其他的我觉得就普通的在学校的职务，就是艺术团的团长啊，以及我们学校的舞队队长啊。对，
1: 我见到你履历嘅话咧，写住呢个系播音主持领域国家级权威赛事第27届齐越朗诵艺术节嘅优秀作品奖啊。头先你讲到咗系大湾区艺术节嘅一等奖，即系作为以大学生嘅身份去参与呢个艺术节去进行展示。咁所以呢个作品我都期待睇下喺边个平台可以睇得到啊。
2: 可以，
1: 呢个咧就系你嘅专业性啦吓。咁所以你觉得呢个攞得出手嘅，而且我见到咧话你好犀利，你一个个人自媒体账号累计粉丝超过10000啊，总浏览量超过3000万，点赞量超过130万嘅一个 up 主嚟噶咯。点解喺大二嘅时候就选择新媒体或者自媒体这个方向去发展呢？现在这个尝试定是怎样？
2: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展示自己吧，然后喜欢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那种感受啊，以及我那种搞笑的画面。然后当时这个账号做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当时那高中还是当时颜值还比较在线的时候，然后呢火了一下下，后面就开始没有更新了，直到大一的时候又想起来这个想法，然后就开始发一些在学校的一些日常啊，一些好玩的事情，再到后来能够火起来，单靠的是一条视频，是我当时在增城一个温泉酒店，然后呢，当时我一个人住酒店，然后我觉得很无聊，我就拍了7条跳舞的视频，一口气发在抖音里面了，然后呢，当时就

0: 爆了，这条视频就超过了2000多万浏览，然后127万的点赞，然后粉丝数量就一直往上涨。我就紧接着更新两个人在酒店能干什么，三个人在酒店能干什么，把这条视频做下去了。
1: 即系等于你家个探酒店小王子，
0: 对，
1: 有啲似咁样。呢间酒店，哎，究竟呢个性价比如何咧？佢个温泉又如何？我跳只舞俾你睇睇。啊，我觉得你咧就系呢个赛道都几小众啦，探酒店小王子。不过我相信咧，你而家结合你系十大杰出港生嘅一个身份，可能能够做嘅嘢或者能够展示嘅更加之多啊！期待你更加之多嘅作品啊！咁啊，多谢阿浩洋啦。咁啊，瑞奇咧啊，讲到威水史或者一啲作品啊、经历啊、项目，你有啲乜嘢觉得？哎，我都攞得出手噶噃，同你介绍下。
2: 咁就不得不讲我个艺考嘅路啦。
1: 系
2: 咁，其实我呢个港澳生啦，艺考咧系校考嘅，咁我系攞到咗广州大学同埋暨南大学嘅校考嘅全国第一。
1: 哇，全国第一，哇，好犀利嘅吓，状元，状元郎系。O K，
2: 仲有就系我嘅粤语讲古嘅呢个五羊传书呢个啊节目啦，亦都喺广东广播电视台直播过嘅。
1: 直播过，咁呢个系一个点样嘅直播啊？系讲古平台，一定系其中一个演出嘅片段咁样？
2: 演出片段咧，其实一个系一个当时系一个好多个节目嘅一个总合，我就有幸啊报名到，然之后入选到入边其中一个节目，然之后直播到，
1: 系即系你嘅粤语讲古咧，系受过各位观众朋友嘅检验嘅
2: 吓。冇错。
1: 咁而家可唔可以受我哋听众朋友检验下咧？嗱，俾一分钟嘅时间你，
2: 一分钟好，
1: 一分钟系好犀利啊！十大杰出港生都帮你鼓掌啊！好啦，而家开始咧，就一边喺隔篱跳舞，一边听古仔啦，开下玩笑啊！有冇信心可以同我哋展现一分钟啊？就可能系其中一个最把炮嘅片段，比如话《五羊传说》啦，应该会有五位仙人啊，脚踏七色彩云，坐住五只仙羊下凡间，系赠与道瑞俾广州人民嗰个桥段，可唔可以展现到出嚟啊？
2: 可以
1: ，OK， 将时间交俾你。
2: 书接上一回，介只嘅喊声传到咗天上。呢阵时，天上啱好有五位仙人骑住仙羊，驾住五色祥云路过。佢听到介只嘅喊声，于是降到介仔面前，俾咗条稻穗佢。介仔望住面前嘅稻穗，半信半疑咁谂：一条稻穗究竟有乜嘢用？于是佢攞住稻穗，捋下谷粒向田中一撒。点知谷粒不离手，落地即发芽，喳喳声生出谷嚟。于是街仔嗱嗱林收割打谷，运咗几箩谷去衙门面前。衙门听到咗仙人嘅故事啊，起咗贪心啦。于是带咗几个官兵同官差啊去捉仙羊。
1: OK， 咁啊，多谢啦，阿瑞奇啦，同我哋带嚟嘅呢个粤语讲古作品啊，呢个五羊仙人嘅故事吓，咁啊，呢个我相信喺隔篱嘅师兄啦，阿浩洋咧，应该都觉得诶，好熟悉啊呢个故事啊。咁我考下你啦吓，喺五羊仙人当中，法力最大嘅、最无边嘅边位仙人啊？佢生成点啊？知唔知啊？
0: 哇！招招我
1: 系。啊，瑞奇，你够唔够到佢？
2: 其中有一位就系攞住咩咧？
1: 系啦，嗱，睇你功课做得唔足吓。嗱，建议两位同学啦，去到广州越秀区嘅呢个五仙观啊，五仙观就系祭祀五位仙人嘅，其中有一个还原度相当高嘅雕塑，法力最高嘅系一位小童啊，呢个小童仙人啊，法力最高嘅，而且你五个仙人当中仲有女性代表嘅，咁仲有老人代表啊，你去到现场就可以睇到噶啦吓。啊，到时候去五仙观再拍一条跳舞视频。
0: 好，
1: 好，咁呢个咧就系邀请到啊啱好咧参与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中华文化传承奖啦嘅两位嚟自广州大学嘅播主专业嘅同学张浩洋同埋秦瑞奇啊，莅临节目同我哋一齐倾倾，诶佢哋参与呢一次活动嘅见闻同感想。嗱，讲到港股啦，呢个钟数不如我哋就播一段嘅流行曲嚟嘅，但系融入咗港股嘅元素，呢首歌就叫《港股》。嗱，稍事休息，收翻嚟继续邀请两位同学同我哋介绍下佢哋早前参与呢个比赛嗰啲见闻同感想。

0: 人子方少时，
1: 为人子方少时，
0: 亲师友习礼仪，
1: 亲师友习礼仪。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已经正式实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香港国民教育体系。
3: 爱国主义教育咧，天公地义噶。爱国系讲紧情怀，先有国后有家。
2: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全力传承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小组组长李慧琼
4: 透过一系列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成就全面的认识，从而呢是自然对国家产生尊敬、崇拜以至爱护的。
2: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要在校园内外大力推动国民教育。
5: 除了在学科里面有加强国民教育的元素之外，我们学生的活动，譬如内地的交流考察、姊妹学校活动、联校的国民教育活动，从小培养他们全面积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
2: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目标清晰，
6: 要令爱国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扎根社会、深入民心，

0: 传递年轻嘅激情，为新时代打 call， 开拓广阔嘅视野。今日我主播。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嗱，这个钟数继续邀请今日的两位学生主播啦，李林现场同大家打声招呼啊。来自广州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普通话方向的大二学生张浩洋。浩洋你好啊。
2: Hello。
1: 系，即系浩洋咧系啱啱荣获啦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称号啊，恭喜你浩洋啊。另外一個咧，仲有係佢嘅師弟，廣州大學嘅粵語播音主持專業嘅大一學生秦瑞琪。瑞琪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我係瑞琪。
1: 係咁啊，之前咧，瑞琪同我哋講咗段粵語。

0: 与港股五羊传说啊，欢迎两位咧香港嘅学生。嗱，咁睇翻咧，之前你哋系去到佛山咧，系参与咗十大杰出港生其中一个赛道啊，因为有国际传播赛道啦，等等啲赛道，你哋选择嘅系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嗱，咁之前有冇去过顺德啊？我想问浩洋先。
1: 去过，跟家里人，因为家里人一有时间放假，他们又不想跑远，那就只有去佛山、顺德啊、潮汕这几个地方，然后就
0: 你讲嘅好多都系食嘢嘅地方、啊。
1: 对，
0: 未在广州，厨出凤城。你讲到好多嘅厨师都喺凤城度出嚟嘅，喺佛山啊。咁顺德会有咩美食啊？
1: 顺德最好吃的当之无愧双皮奶，
0: 双皮奶啊，咁仲有嗰边嘅君安嘅珍珠，虽然出咗顺德啦，但系都非常之美味啊。咁阿瑞奇咧？
2: 其实我都有去过顺德嘅，咁去过清辉园啦，
0: 嗯，系即系等同于一个关于食、关注美景咁样噶，咁啊但系喺顺德咧，确实有非常之多嘅人文景观或者文化传承，特别咧讲到佛山啊，呢、这个端午又嚟啦，叠教龙舟嘅漂移啦，应该好多朋友都希望去到现场一睇啊，相当之震撼嘅。嗱，继往届一样咧，今次中华文化传承奖都喺佛山嗰边举办嘅吓。决赛有应该16位嘅同学系入选，咁、最尾有8位同学咧系获奖，咁其中咧阿浩洋获得咗优异奖，咁阿瑞奇咧获得咗参与奖嘅。咁决赛嘅话咧，我知道佢哋会有命题作文嘅，系有一个片段或者一段嘅时间可以邀请好多嘅参与者去帮手宣传顺德，系咪咧？我想问阿浩洋当时嘅情况系点样，同埋可唔可以同我哋情景再现咧？因为我哋错过咗你嘅决赛现场，希望通过呢个节目可以听到你现场嘅佳作。
1: 当时呢，我是抽到了这个美食类，
0: 哦，即系抽嘅，
1: 对，没有是自己选，然后我就选了一个美食类的，
0: 即系啱晒你啦，系咪？
1: 对，然后就非常适合我，然后。我这个美食类的，我当时就讲的是，
0: 我哋稍等一下，嗱，一共有几个命题，一个美食类，一个非遗类，
1: 对，
2: 一个文旅，
0: 一个文旅类，你拣嘅系美食，咁即系现场要配合 PPT 啦，即系你哋要做一个计划出嚟，
1: 对，
0: 点样通过美食去展现顺德系嘛？
1: 嗯
0: ，OK 啊，我将呢个时间交俾你，你可以当我咧同埋阿瑞奇咧系现场嘅评委，你系点样去展示嘅呢？
1: 是321开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浩洋。那么呢，我今天决定将我的账号呢变成一个垂直类的美食类账号。我将用一周的时间探索100家顺德美食餐厅，这里面有美食，有甜品，有好玩的好吃的。我将会用最短的时间内告诉大家哪里好吃，哪里好玩，然后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搜索的途中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这条消息。我就是讲的就是大概这个消息，然后我的内容就是将我的账号改成垂直类的美食探店账号，然后这个账号可能会就是大家会，毕竟大家来到这边旅游就一定会搜，哎，顺德有什么好吃的，佛山有什么好吃的，那么我带上这个标签，第一个弹出来的绝对是这条视频，然后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和我视频去分享一些好吃的给大家，然后呢这个作品给评委。
0: 我就係諗起咗其中一個博主嚇，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好似係講滬語嘅，即係上海話嘅，專門係跳舞嘅，一邊咧就係去到現場嘅，咪咪咁啊，
1: 對
0: 就係嗰個，跟住又享受嗰個美食，咁啊跟住邊食邊跳，我唔知道你以後會唔會有啲咁樣嘅發展方向啊？呢個我突然間諗到嘅。
1: 就好吃一下就跳一下，好吃一下就跳一下。
0: 唔错嘛，妹妹今天带你去吃啥咁样啊？我唔知系咪呢个啦。好，咁啊呢个咧就系你根据自己讲下可能过去几年嘅一个自媒体 up 住嘅经历啦，系做咗一个垂直类嘅探店嘅计划，系俾现场嘅评委啊。咁啊，我想问下隔篱嘅阿瑞奇咧，你又抽到点样嘅命题，或者你选咗咩命题，又用点样嘅角度同大家去帮顺德卖广告咧？
2: 我肯定就是揀了一個文旅，順德文旅。
0: 哦，即是跟你們之前的愛好有關，一個喜歡吃美食。
2: 沒錯沒錯沒錯。
0: OK， 現在我和浩洋又是評委了，然後將時間交給瑞奇，又要情景再現了。
2: OK，咁首先咧，我系播放咗一条电影嘅片段嘅，就系、是《暴风追影》嘅片段。咁佢取景地咧就系、是、顺德嘅市民活动中心啦。咁我就以呢个为引入切入，我就以一个跟住电影游顺德嘅一个逻辑啦，嚟大家带大家嚟分享呢个顺德文旅。首先，早上就嚟到 暴风追影的同款取景。

0: 地顺德市民活动中心啦，解锁同款嘅一个紧张电影紧张嘅一个同一个氛围啦，打卡解锁，然之后行到华盖山站到啦，就随手影出一组赞爆朋友圈嘅氛围大片，然之后下昼去到容桂新涌电影街打卡《唐探二》嘅同款嘅一个电影取景地啦，随手买杯咖啡就感受一下浪漫复古嘅氛围。然之后傍晚去到清辉园，呢度唔单止有美食啦、顺德双皮奶啦，仲有岭南园林嘅一个风景啦，影视、美景、美食一站式打卡，听落顺德真系惬意又好逛、哦。大家心动不如行动，大家一齐嚟顺德玩啦！
1: 咁啊，即系通过自己嘅方式咧，去帮顺德嘅文旅咧做推介噶。嗱，呢个咧同我哋总台咧今年都有跟着电影去旅行，都系同一个概念啊。因为特别系啱啱好咧，而家都喺度上映紧嘅，好火爆嘅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啦。而家哇喺汕头嗰边嘅取景地啦，甚至我相信以后喺泰国方面嘅取景地嘅话咧，应该都会好火爆啊。咁啊，跟住呢一啲咁火爆嘅电影，去感受翻当地嘅文旅啊美食，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以后文旅发展嘅道路嚟㗎。咁都多谢两位同学嘅分享啊。喺现场我都见到，哇，虽然我冇去啦，但我见到现场啲图片，有人好似跳舞啦，有人弹琴啦等等，因为呢啲係中华文化传承。现场有冇一啲你见到之后都觉得哇都好吸引我嘅一啲学生佢自己係去推介嘅文旅项目，或者成个计划你觉得咦、都有借鉴嘅地方，我想问下浩洋。
2: 我记得那一次我们文化传承奖的一等奖，那个女生她真的很厉害，谢雨辰这个女生奖，然后她是18年的舞龄，她今年20岁，相当于她从2-3岁就开始学舞了。然后当她展示她的 PPT 的时候，那一整面都是她的履历，她的奖状，我当时觉得好震撼，真的好厉害。因为她把一个舞蹈，她真真正正的把它不仅仅是一个爱好，更是她的一生。然后他后面他展示了这个命题，他也是宣传顺德的一种美食，然后呢他将这种美食的制作工艺编成了一串舞蹈，然后这串舞蹈是一个中国舞的元素，然后呢反正就是跳得非常的让人就是感觉到他真的是在制作这个食物，然后呢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我就觉得其实我跳舞也只是个爱好，但是他把舞跳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品，我很佩服。
1: 冇错，即系用自己嘅生命喺度跳舞，亦都系用跳舞嚟演绎翻一啲相关嘅文旅嘅作品咁样。呢个 point 好得意啊，用舞蹈去展现，因为舞蹈同一啲非遗类嘅，我就系了解过，应该系同采茶相关，有采茶舞，但系佢将佢变成咗美食，咁啊点样变成呢个双皮奶呢？怎样可以变成手打牛丸咁样呢个潮汕嘅啦，所以呢个其实系一个能力啊，或者系同佢审美相关噶。我都好希望睇下有冇机会采访到呢位女同学啊。好，咁阿瑞琪咧喺现场有冇都令你觉得快都好点赞嘅一啲其他同学嘅作品？
0: 有啊，有嘅。我记得一个女仔系冇剑嘅，其实女仔冇剑真系好少见啊。我觉得就系佢一种英姿。话一啲都唔差，一啲唔输男仔嘅。仲有一个系维族舞蹈，咁佢哋喺台上一啲自如嘅一种表演啦，享受自己一个舞蹈嘅一种态度啦，觉得我系需要学习嘅，系好专注呢个舞台。
1: 系，咁呢个我相信都算一个才艺表演啦。听落去嘅话，咁你嘅才艺表演就系粤语讲古，
0: 系
1: 五羊传说，
0: 系。
1: 嗱呢个五羊传说通杀喎，基本上啦。希望以后嘅话你可以，因为你喺佛山比赛。如果你能够就地取材攞啲同佛山相关嘅典故或者掌故去讲嘅话，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0: 一定嘅，作为保留，因为下届一定会参与。
1: 下届唔一定喺顺德嘅话，嗱，反正你要准备好呢样嘢。讲到才艺嘅话，当日阿浩洋你嘅才艺就系跳舞，定系后边放个泳字？
2: 对，
1: 你跳嘅系咩舞？街舞。
2: 我是跳了，我是当时放了一段，就是我比较惊喜一点，我想制造一点差异化。然后我先放了一段我在网上跳那种
1: 这两千万播放量。
2: 对，我在先跳一个 QQ 爱，就好像谈恋爱，哦，越想越难挨。然后突然就画风一转，变成了我在现场跳舞。然后呢，跳的是一个中国舞的元素，加一个街舞的元素结合起来的一段舞蹈。
1: 嗯，这个就是差异化了。嗱，呢啲咧就系做咗自媒体之后嘅话，就知道流量密码系乜嘢啦。最中意睇差异化，最中意睇呢个可能前后嘅不同，
2: 反差。
1: 冇错，啲反差萌啊嘛，我哋讲到啊，咁所以其实。

0: 我相信呢个决赛咧，对于两位同学嚟讲咧，都会有各自嘅收获。咁所以喺呢个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嘅奖项当中咧，浩洋攞到咗优异奖，咁而阿瑞奇攞到咗参与奖。我相信对于你哋两个嚟讲，都系一个最好嘅褒奖啦。咁最尾阿浩洋仲入选咗总决赛，话当时你系照板煮碗，将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嘅一啲才艺又好啊，项目又好，搬过去现场，定系会另外有一个全新嘅计划同大家展示咧？
1: 前面那一部分确实是照搬了，对，因为当时时间也很紧，他只有几天的时间去准备。但是后面他起了一个新的命题，他那个命题是宣传广州男的东西。然后呢，就是他当时只有四天的时间了，我还要去写脚本、去拍摄、去剪辑。
0: 我仲要自己拍翻。
1: 对，这个是抽的了。这个抽到的命题是用全英文去讲解广州男。然后呢，当时
0: 广州南站。
1: 对，广州男附近的周边生活，因为他可能就想宣传一下广州男周边的东西了。然后当时就顶着，当时是广州最热的第一天，我当时就去拍摄了，拍摄了7个小时、8个小时左右。然后当天回来就立马剪辑，然后剪辑出来一个比较完美的作品。然后当时评委也说这个作品会比较特别一点，比较抽象，很搞笑，但是又很风趣。然后前面的东西基本上没变，除了后面的命题展示啊，以及还有一个亲友拉票环节。对，
0: 咁、我相信食正你个饭，有拍视频，
1: 对，
0: 有剪短片，你就系搞呢样嘢嘅。而且你作为传播学院嘅学生，可能呢个有天然嘅专业性优势吓，咁所以最尾我相信可能呢部片或者系你过往嘅呢啲积累嘅经验，系帮到你成功跻身成为十大杰出港生啊、恭喜晒吓！咁啊，呢个钟数都邀请两位同学啦，系同我哋分享咗参与十大杰出港生，无论系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定系最尾嘅总决赛啦。都会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经历和得着的。那阿瑞奇有没有去看师兄的总决赛？
2: 好像可以去吗？好像
0: 你就不应该啦，你应该说师兄给我去助你一臂之力。
2: 心一直在这里 加油的。
0: 你应该说我在你的短视频当中，你应该预埋我五洋仙人脚踏色彩云快点来广州南站啦。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这个要天马行空、我相信明年你会不会继续参与？
2: 一定会。
0: 一定会的嘛。
2: 一定会。
0: 作为师兄你有些点样嘅意见俾到师弟咧？明年继续参与嘅话，你嘅来时路
1: 咧？我建议就是今年好好打所有比赛，把所有比赛都拿下来，能拿的都拿下来，然后让自己经验一直累积起来，有比赛就参与，有台可以上的就立马上，然后呢积累自己的实践经验，然后对。让自己的履历变得更丰富一点，
0: 或者多啲开个自媒体账号啊，然之后积累经验啊，即系可能呢样嘢帮到你咧，系咪啊？好，都多谢两位同学嘅分享啊！嗱，呢个钟数我哋都要稍事休息啦，休息翻嚟之后，我哋继续邀请两位参与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呢个评选嘅广州大学嘅同学分享下佢哋嘅未来。虽然一位大一一位大二，但我相信他们对于未来都会有所希冀或者有所策划，甚至是进行之中的了。稍回来再经过。千万影

知己一二，感君情真无以言说，待眼挥不作别走，默即寄离情。且看一阙诗卷千重浪，万世长流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丰，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青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万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過親身體驗去貴州參觀天眼，可以讓學生增強民族的自豪感。
8: 睇到咁先進的技術，我哋中國的發展其實是很有信心、好自豪。
0: 厚植家國情懷，離不開一代又一代的傳承。天水圍香島中學教師梁子峰，
9: 以前我作為學生去內地交流的時候，老師教識了我們去了解內地發展，今次我再去帶下一代去到內地交流，考察做到一個傳承，希望這一代的香島人亦都可以將我們教他們的東西傳承給下一代。
10: 我夠自我，
11: 我想展現真我，
10: 時不我待，捨我其誰。
11: 我跳出香港，
10: 我行出澳门，
12: 下一站广州南站，
11: 去边生活
10: 我自己拣，
11: 我自己拣
10: 点样生活。

0: 我自己讲，
1: 我自己讲。
0: 今日
1: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嘅节目咧，我哋继续邀请到嚟自广州大学嘅播音与主持专业方向嘅两位同学，一位大一，一位大二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佢哋早前参与一个项目嘅见闻同感想。继续邀请佢哋咧，同大家简单介绍自己先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洋。
2: 我以为你讲大家好 ，Hello， 我是师大生，2026年度的浩洋啊，
3: 太浮夸啦。
2: 浮夸个头啊，唔紧要。仲有另外一位佢嘅师弟。
4: Hello， 大家好，我系秦雨琪，又见面啦。
2: 如果系我系你嘅话，嗱 ，Hello， 大家好，我系明年2023年度十大杰出，讲真肯定我噶啦。我系雨琪，要俾一支 flat 自己先，立个 flat 先啊。好，呢个当然开开玩笑啦，帮两位同学打下鸡血先啦。好啦，咁啊，想问一问啦，对于参与呢一次嘅十大杰出港生评选，对于你哋嚟讲系一次点样嘅经历呢？有啲点样嘅所得呢？想问下浩洋先。
3: 我觉得是一个平台的累积吧，因为十大港生这个平台其实它确确实实在我们广东这边比较大，然后呢，它的覆盖的范畴也很广，它有很多的业务啊，很多的工作可以给予到我们。我觉得这是对于我未来打下的一个基础，对。一个人脉基础，一个工作基础，
2: 亦都系你讲嘅打比赛啦，呢个其中一个比较大嘅比赛，所以可能有其他媒体采访你嘅时候，明年吓，佢哋话我比较攞得出手十大杰出港生，每年都会有唔同嘅积累之后再变即系量变变化成为质变，再慢慢啦系往自己嘅方向去进展吓。好啦，问同样嘅问题，阿瑞奇咧，对于你嚟讲，今次大一我哋讲可能初哥啦吓，冇咩太多经验同履历。但系会积极参与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评选，对于你嚟讲意味住啲乜嘢咧？
4: 意味住系一种一个累积嘅积累啦。因为其实我嘅舞台经验其实都唔系好多嘅。咁除咗俾咗呢个好似浩洋我师兄讲嘅，俾咗一个更高平台之外咧，其实都系一个舞台经验嘅一个积累嘅，系俾咗我一个。
2: 慢慢咁样咧，系有咗积累，就好似师兄所讲嘅话，多打啲比赛，多攞啲奖项，可能明年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就是你囊中之物啦好啦，咁我哋都见到啦，2026年嘅六月份，哇，有好多活动、哦。咁之前我哋都俾咗个命题作文两位同学啦，就系而家进行紧嘅就系从5月30号到6月30号会有2026嘅香港非遗月呢个第二届嘅活动啊。好似阿浩洋咧，擘大个口得个窿，唔知呢件事啊嘛。嗱，咁就唔应该啦，系而家进行紧嘅吓。咁仲有6月13号啦，迎嚟咗我哋国家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吓。咁仲有6月19号咧，会迎嚟农历5月初五端午节啊。咁之前俾大家嘅命题作文就系希望大家喺我哋节目当中成为一位文化传播大师，特别系你哋系香港学生嘛，咁所以选择其中一个活动或者节日，同大家为我哋听众朋友做一个文化传播，鼓励大家多啲去参与吓。我将呢个命题作文抛俾阿浩洋，你会点样同大家去呼吁去参与咧？
3: 我更偏向于那个端午节吧，因为这个节目其实这个活动当时在高中时期也办过，在东莞的时候，我在高中时期办了一场，就是我们学校会组织一些活动，然后当时我就组织了一场大家一起包粽子的节目，全校的师生然后一起进行一个包粽子，然后每班去轮着包，然后呢每个人都有很有参与感，很有意义，就是这不仅仅是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我觉得让大家重视起来，这是个端午节，这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这是一个包粽子的节日，对，我希望这个活动可以延续到大湾区上面去，让更多的香港朋友们澳门朋友们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呢当然互联网也要紧跟热点，当然我的账号也要紧跟这个时事，要做一期节目，像这种让粽子走向大湾区，让粽子流到大湾区的不仅仅是嘴巴里，更是心里的这个节目。对，
2: 明白。咁其实咧，我都曾经做过一期嘅短视频嘅吓，关于包粽，啱好有几多同学仔咧就系过嚟一齐录节目，而我要求佢哋咧可以系我提供一只粽吓，嗱冇馅嘅，咁但系中间你要自己去砌，我要点样嘅 DIY 创意下。有啲同学咧就加咗蒜头落去。就食完之后咧，大家就摇酸枝啊，然之后咧就计算能力嘅飞快，咁啊，然之后仲有一啲朋友咧系加咗豆豉啊，因为喺江门嗰边啦，豆豉好出名嘅，佢会系以此为进行宣传啦。有啲同学咧就加咗啲稀奇古怪嘅嘢落去，但系佢可以自圆其说，即系等同于你可以用呢啲民族活动加啲噱头落去啊，睇下点样同我哋广

0: 广府俗语，我哋广府人好鍾意意头㗎嘛，好鍾意讲意头，好彩头，只要你能够自圆其说你就 OK 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其实都可以，唔单止我哋平时食嗰啲肉种啊，咁、其实而家都有雪糕种 啊，
1: 啊
0: 或者其他种
1: 松 啊，
0: 啊或者係呢个双皮奶种得唔得啊？好嗱，呢个呢就係、是、呢、這个阿浩洋呢讲到嘅一个，佢如果作为同学宣传呢个六月份嘅啲节日，佢揀咗端午啊。咁阿师弟阿瑞奇，你又会点样去展示呢？我哋又将时间交俾你，你选边个？非遗月、端午或者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2: 我觉得我都会揀端午节，因为端午节咧都系我哋接触过，我觉得好亲嘅，即系喺身边都有嘅节日，每年都会过嘅一种节日啦。我觉得龙船系端午节离唔开一个话题，比如话我哋村咧都会有龙船比赛。
0: 你讲系咩村啊？
2: 南江
0: 系南江村，系
2: 黄埔嘅，系咁都会有一啲龙船嘅比赛啦，或者龙船饭啦，大家都一齐食嘅。咁我觉得呢种大家一齐坐嚟食饭啦，唔得即系唔理村入边人识定唔识，都会倾埋一齐。觉得呢种氛围咧就系好好嘅团结。系
0: OK。咁其实讲到话爬龙船咧，可能两位香港同学咧，唔知你知唔知啦？喺香港嘅最西边啊，离岛区嗰边嘅大澳。会有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香港的大澳龙舟游涌吓。咁啊，嗰度咧亦都会喺农历嘅五月初四同埋五月初五咧，会围住成个海面啊。因为我哋平时咧喺爬涌嘅话，喺江河当中爬涌，咁但系喺大澳，因为佢就喺离岛，就喺、是、海边嘛，佢就会围住成个海边，围住好多嘅海上棚屋去进行。有路線的一個遊衝，是一個祈福的活動的。所以我建議兩位同學，如果有興趣的話，在今年的農曆五月初四或者五月初五當日就可以去到大澳。
1: 直接出
0: 發，沒錯。如果你喜歡吃的話，可以吃一下大澳的蝦醬，因為那裡都是蝦醬蝦膏的製作技藝。另外大澳龍舟遊衝可以感受一下，另外在那裡跳一隻舞都不錯。然後瑞奇在那裡講一段故事，其實大澳龍舟遊衝它怎樣遊衝法呢？它有三個不同的祈福現象，都可以講講這些相關話題。這個就是契合了你們香港學生可以是通過自身的不同的專業性去宣傳香港這種民族活動。這個是我的建議。講回未來，有了今次的這個稱號是十大傑出港生，一個是參與獎，一個是正統十大傑出港生獎，對於你們未來的職業策劃或者未來的傳播計劃有些怎樣的方向呢？我想問浩洋，你還會繼續做自媒體還是這個傳播方向會改了，還是怎樣呢？有些怎樣新的項目都在策劃，因為你有了這樣全新的身份。
1: 其實我對未來怎么说呢？有点迷茫。
0: 你叹咗下口气，你大意咗，大意叹气，
1: 有点点迷茫嘛。因为其实不知道自己还就是未来还能不能继续从事这个专业了，因为这个专业其实它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它的饱和度也会越来越高。然后我觉得能做的就是把握当下吧。对未来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我大概的想法就是，如果可以，就去考公。因为我觉得考公也是一个，其实是我家里的想法，也是我一个自己的想法。
0: 你讲的是考公务员嘛？
1: 对，去香港那边考公，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会比较单一，但是会很稳妥。然后这也是我想要的生活。其次呢，我同时也想发展我的自媒体。其实我觉得自媒体才是我最想发展的一个道路，因为我想让更多人去看到我，就是看到我这个搞怪的一面啊，或者很又半正经又不正经的这一面，然后。像这个文化传承奖吧，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台阶，它让我可以往上走更高，然后十大港生这个奖项是让我能站得更高一点，然后去看到更多比我厉害的人，比我厉害的平台，让我去了解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呢认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一个位置。对，
0: 我相信有了这个平台的加持，你以后的活动或者参与的项目会越来越多。在今届的总决赛现场，我相信你都见到不少的师兄师姐，比如说主持的孙国山师兄，他都是 K 大的播音乐主持专业的研究生来的，他都会返场同大家咧去做主持嘅，咁我見到仲有阿 K 大一位阿 Carrie 嚇，黃海林啊，咁佢都係之前係國際傳播獎嘅，咁最尾佢都獲得咗十大傑出港生，而家我冇記錯嘅話，好似喺香港度做嘢嘅，
1: 對，
0: 咁所以佢都會有好多呢啲嘅一啲相關嘅經歷 啊，你哋嘅師兄師姐返場同你哋作分享，可能明年你要同佢做分享，有可能啊，呢個係咁，而且你哋會有好多機會，比如話香港入境處或者香港。

0: 嘅唔同嘅職能部門會邀請一啲十大傑出港生，我哋邀請佢哋嚟到我哋部門去研學一下，或者係參觀一下，甚至幫我哋做一下宣傳，你做個體驗，咁然之後向大灣區其他地方嘅同學或者係朋友去宣傳，其實我哋入境係好方便，或者係非常之有唔同嘅渠道咁樣嘅，咁所以我相信未來你有咗呢一個十大傑出港生嘅加持，道路會變得更闊，或者可能機會變得更多，希望你在其中再慢慢去找，因為你現在才大二，無需要嘆氣。如果你嘆氣的話，那他怎麼辦？
1: 嘆兩聲氣，
0: 嘆兩聲氣，一口氣不夠我嘆兩口。那瑞琪呢，你雖然說今年未算說達到自己的目的，達到目的沒有，因為我看你朋友圈你說好像不虧是吧？
1: 不虧不虧
0: 不虧，你為什麼會當時有這樣的表達呢？
1: 因為其實都係講翻都一種經歷，無論係結果係攞到咗或者係冇攞到咗，都係一種經歷。為咗鋪墊我下一次更加能夠自如咯，我覺得。
0: 即係今次都算係達到自己嘅一個理想嘅目的，或者可能係已經 OK 嘅。
1: 我覺得我自己嘅表現已經係 OK 噶啦。
0: 明年繼續係文化傳承獎呢個賽道，
1: 係
0: 係啊，又學住師兄喎，
1: 冇錯，
0: 係。咁對於未來嘅一個規劃，會唔會因為有今次嘅參賽而有所改變？
1: 其實我老實講，未來都迷茫。但係其實未來迷茫都唔代表而家咩都唔做。我覺得咩都要做一做。然之後無論係為未來鋪墊啊，或者係揾一個新嘅靈感，對未來都係一種好事。所以我覺得任何嘅嘢都要嘗試一下，嘗試一下。
0: 我相信你哋大一啫，大二啫，我相信大三、大四可能嘅更加迷茫，佢哋更加
2: 離
0: 呢個畢業越嚟越近啦。咁但係我相信喺中間你哋會揾到自己嘅方向，可能而家你哋暫時未確定到最尾嘅一個方向。但我相信隨住呢個學歷啦，或者係學習嘅呢個積累啦，或者係參加活動嘅積累，我相信廣大都會有好多相關嘅項目會俾到各位同學去做參與，譬如剛才講到齊月嘅嗰個朗誦獎啦，同埋以後我知道廣大嘅播音與主持專業嘅老師啦，曾岑老師啦，佢都會有好多個項目噶。咁啊，我記得之前佢哋仲組織學生去到廣州嘅荔枝灣嗰邊啦，荔灣區嗰邊做咗個粵語方面嘅朗誦，我相信呢啲都可以成為你未來嗰啲履歷，或者可能成為你未來嗰啲才藝展示之一嚇，都好期待啊！咁今日都好開心，邀請到嚟自廣州大學嘅新聞與傳播學院播音主持專業嘅兩位同學，一位大二嘅張浩洋，一位咧係大一嘅秦瑞琪，參與節目分享咗佢哋早前參與2026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中華文化傳承獎嘅見聞同感想啊！咁啊，希望下一次你哋有咩精彩嘅項目，再邀請你哋上嚟參與我哋節目，一齊做分享好嘛？
1: 好，
0: 多謝兩位同學，我哋下次有機會再傾過好嘛？
1: 下次再見，
0: 好，咁先，拜拜。

0: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泽峰。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会有我哋嘅节目嘅。
6: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方面 ，FM 87.8 AM 675，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一齐嚟倾倾咧，上市公司点解要增强研发投入咧吓？
6: 咁而股市扫描咧，会邀请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啦，同你解释本周港股行情特点啊。
5: 三时间财智湾区一齐聚焦啦，四大范畴领跑全球，香港跻身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
6: 咁财经快报咧，会关注到外国私募基金规模达23万亿元。
5: 嗯，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个呈现。下边咧，首先就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再跌翻，
8: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嘅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2: 同学们上课啦。
1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啲投资者就发现啦，一啲未盈利嘅上市公司仲不停坚持喺研发上上强度啊，所以就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可以解答一下呢一个问题咯。
12: 嗯，小儿好问题啊，咁今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10: 太好啦，上市公司年报呢就堪称系企业嘅全景体检单，一份展现全年经营脉络嘅重要文件，唔单止全面复盘咗企业过去一年嘅经营得失啦，更加蕴藏住企业发展基因、战略布局同成长密码。譬如啊，索尼2024年 A 股市场年报嘅时候，一组数据就特别引人注目啦。2024年度研发强度超100%嘅公司有15间，而其中10家嘅企业就尚未实现盈利波。
12: 咁我哋而家嚟解答咯噃。嗱，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咁我就认为咧，主要有三方面嘅原因啊，小儿爷。首先，从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嚟睇啦，研发就系佢哋实现破局嘅关键路径。研发投入同成果转化之间存在一个正相关嘅关系噶嘛。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咯，就系企业技术突破嘅必要条件之一。咁有咗技术嘅加持啦，企业就有望喺市场竞争当中。

0: 转向企业长期增长潜力，研发强度和技术突破能力就成为衡量企业价值的关键标尺。咁越嚟越多嘅投资者系愿意为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嘅企业埋单，形成研发投入到技术创新到市场认可到资本注入嘅良性循环啦。
1: 哦，咁啊系啊，一个咧唔单止有助于企业去缓解资金嘅压力，更可以助力其加速技术研发同成果转化，为实现盈利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嗯，系啊，小鱼儿。咁最后咧，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就是、因为咧喺资本市场生态体系日益完善嘅当下，投入研发给予企业融资新选择，就系知识产权证券化啦。对于科创类上市公司来讲，它的核心价值往往体现在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上。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企业可以将未来的专利许可收入、技术转让收益等预期现金流进行打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实现提前融资。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坚持研发上强度，能够驱动企业以技术突破打开市场空间，吸引资本注入，形成创新闭环，借助知识产权证券化，将无形资产转化为真金白银。唯有牢牢握住研发一把金锁匙，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劈波斩浪，为自身发展注入澎湃的动力。邝主任，我搞清楚了。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6: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4: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债券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啊！诶，发行火热的科技创新债券，我哋个人投资者可唔可以买噶？
0: 嗯，小鱼儿，好问题啊！咁呢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4: 嗯，咁先嚟科普下科创债到底系乜嘢？
0: 嗯，嗱，呢个科技创新债券咧，就是、指金融机构啊、科技型企业啊、股权投资机构啊呢三类嘅机构所发行嘅，而且咧系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科技创新领域投融资嘅债券。科技创新债券它的前身呢，就是2022年交易所交易商协会所创设的科技创新公司债科创票据。
4: 嗯，我都有了解过啊。随着我国科创债市场的不断完善，一方面呢在市场体量上面会实现快速增长，另外一方面在市场结构上面亦都向成熟的海外市场靠拢。譬如科创债发行期限预计就将会进一步拉长，发债的主体信用资质预计将会进一步多元化，发行主体当中从事高科技行业、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数量亦都将进一步增多，不单止有助于资金期限和科创型企业较长的研发周期，投资回报期就更为匹配了，还可以助力畅通科创型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加快隶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企业从成长到成熟的发展进程。是了，邝主任，那发行主体有哪些？
0: 小鱼儿，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相比较呢，债券市场科技板下的科技创新债券，它的最大变化就在于拓宽了发行主体，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都纳入到科技创新债券发行主体的范围之内。直至到2025年的5月15号，已经有8间的银行成功发行了2025年首期的科创债，其中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就各发行200亿元，而股份行当中，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渤海银行分别发行了150亿元、100亿元和50亿元，而城商行当中 杭州银行发行中。

0: 50亿元。此外咧，辉瑞银行就公告已经喺5月20日发行50亿元3年期嘅科创债，上海银行喺5月16日已经发行咗50亿元嘅科创债。咁至此咧，第一批嘅科创债发行银行就去到10家啦，合计规模预计1250亿元啦。
1: 哇！咁我哋个人投资者系咪可以买呀？
0: 小月儿啊，科技创新债券咧发行火热，市场认购热情咧同样高涨啊！科技创新债券发行咧获得外界嘅高度认可，亦都令到唔少个人投资者咧系跃跃欲试啊！
1: 哎呀，邝主任，你唔系卖关子啦，快啲话我哋知，个人投资者系咪可以买？仲有啊，有啲咩具体要求啊？
0: 咁啊嗱，小月儿，从呢官方信息嚟睇咧，主要就系机构投资者嘅。个人就可以通过呢个理财、资管计划、基金等去间接投资，分享呢个创新红利。咁亦都有业内人士提醒啊，由于呢个科技创新债嘅底层资产，佢嘅主体就系科技型企业，咁企业嘅特性就已经决定咗咧佢系高风险、高收益型嘅债券。咁所以咧，对于个人投资者嚟讲，理论上可以通过交易所市场去购买啱你要求嘅呢个科技创新债券。只不过咧，呢个购买范围可能会受限。一方面，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是需要满足监管要求的，主要有这个发行人最近这3年内没有债务违约，或者是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最近这3年平均可分配的利润也都不少于债券1年利息的 1.5 倍，最近一期末的这个净资产规模也都不少于250亿，最近36个月之内累计公开发行债券不少于3期，而且发行规模不少于100亿等等。而另一方面咧，呢个债券募集说明书上面啊，亦都会限定呢个发行对象。若果发行条款指定发行对象系机构投资者嘅话咧，咁我哋普通投资者就冇法子购买噶啦。
1: 哦，原来系咁。啊，邝主任啊，我仲查咗一啲资料啊，再综合埋你啱先嘅介绍咧，亦即系话银行间债券市场仅限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普通投资者理论上是可以在交易所认购及交易公司债的，但是限制条件比较高，譬如说仅限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且资讯状况符合规定要求的公司债，但是可以拣择的债券的范围亦都是有限的。
0: 是的，相对有限，不过我们这个拭目以待啦，毕竟是新事物，以后说不定还有变化添吧。
1: 好啦，期待啊。
0: 今天堂课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开讲。
1: 多谢邝主任。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
1: 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今个星期咧就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见到啦，今个星期咧，港股市场咧都系继续维持一个相对就偏震荡方面嘅一个嘅即系走势嘅。咁到星期五咧，亦都去到啦25000点嘅呢个关口嘅位置吓。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4: 成个礼拜嘅市况系相当反复噶，大家记得啊，喺上个礼拜四啊，即系5月28日，指数曾经见过24727点，由嗰刻开始咧，开始慢慢逐步反弹啦。咁啊，去到呢个礼拜。而咧指數已經係上翻去26045点，六月份開局係唔差嘅，但係其後咧因為買盤不足，加上零碎沽壓，亦都陣陣湧現，咁啊市況就急轉直下啦。咁由星期二嘅高位26045点跌到去今日嘅低位，暫時嘅低位24928咧，短短四日咧個市係跌翻1117点。我講一講先，技術上一個月的高低位是不應該同時出現在4個交易天之內，當然知啦，1100

0: 17.5% 嘅波幅係細嘅，唔應該滿足到成個月嘅要求。咁即係話喺六月份剩翻嘅交易天咧，一定有更大嘅波幅點俾我哋見到。好啦，問題就係個市況會唔會係進一步向下行，或者係慢慢慢慢逐步向下揾低位咧？呢點咧就要睇睇啦。因為以而家港股嚟講，個估值就唔係貴噶，只不過就係而家信心不足，咁變咗咧個市就算有少少想向上行咧，行到咁上咧，啲資金就卻步噶啦。但係你話要大幅下行啊，跌到去邊一度咧？我覺得又唔係咁容易。畢竟估值唔係貴啊嘛，十倍、十一倍嘅市盈率，其實真係下行空間真係唔係咁多噶。即係話近期有啲相關嘅一啲晶片股啊、芯片股嘅 ETF 咧升得比較多，所以跌起上嚟咧，真係講緊20-30%，就令到市場嘅氣氛比較係忐忑咁解嘅啫。咁啊，六月份咧仲有好多個交易天，加上六月份係一個半年結嘅月份，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唔應該太差噶。咁啊，如果指數係掹住25,000点一兩日之後咧，希望佢能夠翻翻上25,000樓上啊，從而逐步試翻上十天線，大概25,400啦。如果過得到嘅個市就已經斷定噶啦。所以對短期嘅大市嘅睇法咧，我都係中性少少，我唔係睇得太過淡噶。咁當然知啦。幾時才能夠有啲亮麗啲嘅走勢俾我哋見到呢，就要睇資金入市嘅態度而定啦。反正而家個大市呢係屬於反覆不明，而且技術上係屬於弱勢體嘅形態，試一下唔係跌，亦都唔係大插嗰隻囉，我自己睇。
1: 嗯，咁我睇翻今个星期咧，就科技板块亦都出现咗回调嘅，咁啊包括一啲嘅芯片股啦，咁啊一啲嘅相关嘅光模块嘅概念组段系上升嘅，但系随后都系冲高回浪吓。对于今个星期一啲嘅科技股嘅表现，点样睇待咧？
0: 咁我谂都系拉拉锯锯，咁其实咧都要分开嚟讲嘅，一种所谓嘅科技股咧都系晶片啊或者系相关嘅股份啦，其实早个礼拜都升得好犀利，呢个礼拜上嚟咧都已经有少少立立落落啊，咁啊个别嘅跌幅度就比较明显，但系整体嚟讲咧都系健康嘅，即系属于咧大幅上升之后一个高台嘅回吐，即系升嘅幅度多嘅，咁啊回吐嘅幅度亦都真系比较深啦。但系就事实上就唔系话咧一面倒跌完咧唔识盯嗰只啦，我谂就唔系咯。咁啊至于一啲都係新經濟股，以前嘅新經濟股，而家嘅新經濟當中嘅舊經濟股，包括啊騰訊啊、巴巴啊、美團一紮嘢都係啦嚇，咁就冇乜特別嘅驚喜，亦都唔會有太大嘅睇法係睇淡嘅，只不過就係近期嚟講，經過一輪嘅急速嘅反彈之後咧，升勢就無以為繼，最慘就冇想象空間，大家發覺得到嘛？而且好多升得多嘅股份咧。都具備想象空間嘅，即係唔知未來賺幾多錢，話會賺好多，會賺好多，已經一窩蜂擺曬落去啦。例如最近上市嗰只叫智普，大家知道啦，由116元一條氣升到上1,993，係咩一回事啊？升咗17倍啊！升咗17倍之後咧，而家卒之咧反覆跌翻落1,274元左緊嘅水平。簡單講，過分投機是必一定引嚟嗰個明顯嘅回調噶啦，但係喺投機個時間嗰一階段，個個都陶醉噶嘛，咁一路係沉頂噶嘛，所以變咗咧升嘅時間咧係失去理性噶，但係跌嘅時間後一個階段咧，亦都會引發咗唔太理性嘅拋售，因為驚啊嘛。咁啊，其他嗰啲股份咧，大部分咧都係升得多就出現一個下跌，包括大家好中意炒嘅 Minimax 啊，但係就220元曾經升到上1,330。而且都落翻去558啦，即系落嘅过程当中，你乜嘢价买，你都系要输噶。简单讲，冲高嘅时间咧，搭顺风车，早搭就早着，迟搭咧就系车尾噶啦。到佢掉翻转头嘅时间咧，嚟唔切走咧，就个亏蚀就越嚟越严重。呢啲咁嘅事其实咧，唔系咁适宜一啲一般嘅散户嘅炒作噶，反而一啲专业嘅投资者，中意投机嘅投资者咧，可能佢哋比较啱玩。我哋就睇大戏算数啦，
1: 的确吓，咁啊见到啦，就虽然啦喺今个星期啦，就 Minimax 啦、智普啦，双双都系宣布啦要回 A 嘅，咁但系见到股价方面咧，亦都未能够有支撑吓。好似前 Minimax 啦，就去到1,300元，今个星期咧翻到500几元嘅呢一个嘅水平。咁啊，智普创完都系1,300以上嘅新高之后咧，今个星期咧都系迎嚟咗一定嘅调整。咁啊，似乎咧就人工智能嘅呢一个嘅浪潮咧，少少嘅呢一个嘅退却嘅。咁啊，跟住落嚟咧，边啲嘅板块值得大家最关注咧？

0: 星期都見到其實有啲手機股行得係唔錯嘅，咁包括蘋果咧都即將會要召開咧就新品嘅一啲嘅發布會啊、開發者大會啊等等咁樣樣，有冇機會能夠支撐到相關板塊咧？
1: 其實就你稍微撐一撐咧，就自己咧就冇問題。但你話手機相關股份，包括瑞星啊、信宇，能唔能夠令到市場嘅氣氛回暖咧？我睇就真係唔係咁容易。就好似信宇咁啦，咬住$80嘅平台，其實都係一個高台嚟噶。咁至於瑞星咧，近期嚟講亦都升咗唔少噶啦。雖然今年有少少嘅高台嘅反覆，但相對嘅升幅嚟講咧，都係好有限嘅。咁啊，當然之啦，都仍然咧有一定嘅捧場客嘅。但問題就係，再進一步向上推升嘅波幅，我驚唔係太過多。同埋仲有，你早前咧低價跟得到嘅，梗係開心啦。你而家升到去一年嘅高位阻緊，雖然未去到穿頂啊，佢哋年高都仲有成大概10% 到，但係呢10% 就好難做部署啊。買落去啱嘅，梗係開心啦。唔啱嘅，肯唔肯離場咧？喺咁嘅風高浪急嘅市況當中咧，其實我都係堅持一樣嘢。我哋作為投資者，我哋要買一隻股份作一個部署。如果係中長線嘅，我哋梗係揀中移動啦，揀平保啦，揀內銀啦，呢啲優質嘅股份作中長線嘅部署。佢哋嘅股價升同跌，我真係唔需要介意。最好大家分住買啦，拉低個成本價啦。但係對其他嘅股份作一啲投機性嘅部署，咁就唔同講法啦。賺嘅梗係開心啦，萬一蝕嘅話咧，10% 咧就應該自己離場啦。唔離場嘅話咧，只有一個原因，就唔捨得蝕。咁唔捨得蝕就要冇一個風險，就估計一旦出現比較深少少嘅調整咧，自己帳面上嘅虧損就會越嚟越犀利噶咯。所以喺啲風高浪急嘅市況當中，大家最緊要釐清咗自己入市嘅目的係點樣，係純投資嘅慢慢買，唔使執；純投機嘅就快打埋，啱嘅就梗係好啦，唔啱嘅理性離場，永遠都保住個本喺手，呢個好緊要嚇。
0: 咁另外睇下啲机人股啦，咁啊见到内地嘅一个即系人机人公司啦，宇树科技啦，就系 A 股嘅过会。咁另外咧，港股嘅呢个优必选今日星期咧都系上架预售咗呢一个嘅即系超仿生嘅人机器人吓。咁啊，对于话机人嘅赛道跟住嚟，譬如好似海外嘅呢个特斯拉，可能咧机人亦都会进行量产啊等等，有冇投资机会咧？
1: 有任何投资机会，咁啊机械人咧，其实咧而家系好热噶，大家记得嘛？十几年前咧，电车嗰时候啱啱出炉嘅时间咧。國家由政策扶持，大家亦都要換車，哇！嗰時候需求大得幾緊要啊，個個紛紛都加入個戰團，不斷加大個廠房，但係都唔能夠滿足到市場嘅需要嘅。後期梗係內卷啦，咁機械人而家啱啱先啟動嘅啫嘛，唔排除有更加多嘅公司係參與呢一個賽道嘅，所以喺熱潮追捧之下咧，大家可以放心同佢陪跑，唔緊要。但係幾年之後啦，一段比較長嘅時期之後啦。大家都量產啦，到期時個需求仍然喺度啦，但問題嘅嗰個出售個量啊，銷售個量係越嚟越大，咁啊變咗就要割價咯，割價爭取市場，咪真係內卷咯。到期時真係又係回復翻汽車股嗰個賽道噶啦，但而家呢一分鐘暫時仍然可以加入呢條賽道作一個陪跑嘅，我諗就好似優必選咁樣啦。近期升翻上126嘅受規限啦，但就算有反覆都企翻$100樓上啦，嗰個勢頭仲係未完噶。要踏順風車，就喺反覆回落嗰下咧，低位去買，就好過去到高位嘅時候你去追落去搏佢再上，呢個好緊要，好緊要，贏輸就係爭呢個點點嘅啫嚇。
0: 咁另外睇翻咧，就一啲嘅车股嘅数据啦。五月份咧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回暖啦，尤其一啲嘅龙头方面嘅一啲数据。股价方面咧，后续有冇收复嘅机会？咁另外咧，见到好似锂电板块今日星期都有少少嘅表现，好似宁德时代都创过一定嘅新高嘅，点样睇待咧？
1: 首先嚟讲，先讲宁德时代，佢628个月配售咗首货300多亿，大家谂谂啦，基金接咗300多亿货之后会点咧？去到六月份，我谂佢哋一定会粉饰咯。希望咧喺個六月結半年結嘅時間爭取比較好啲嘅一個成績噶嘛，呢個係基本上係一定已經見得到添噶啦。咁啊，而家嚟講寧德時代其實早兩日都見過高位添，咁而家落翻係700邊，咁啊仍然喺個高台啦。基金喺628个月接咗貨，我唔覺得會跌得太過多噶，700左緊嘅水平應該係可有機會斷定咗落嚟噶啦。咁至於一啲新能源汽車咧就， 啊，冇错，近期嘅消息，包括比亚迪都系啦。

0: 但問題就係基本面都仲係弱㗎，因為你內卷之下咧，大家都對個市場咧睇法都仲係比較保守，同埋講到尾，比亞迪嘅債務都比較重，成600多億㗎嘛。所以你話如果幾隻車股咧，大家要做部署嘅話咧，細注好啦，千祈唔好重倉啊！就係話有唔少咧，仍好似例為理想咁樣，仍然喺一年嘅低位附近。因为在内卷之下没有赢家的，哪个在内地买得最多车的那个可能就亏蚀得最犀利。这个呢已经是啊那个生存环境是变了的了。所以对车股呢讲真的，我过去三年我个人私人都没有怎样推介过。对内卷的板块呢，我的看法是很保守很保守。
1: 嗯，咁另外咧就下个星期咧世界杯就开打嘅，咁今次嘅赛程咧就长达到39日吓，期间一啲嘅消费类嘅板块会唔会有一定嘅刺激咧？
0: 会啊，我头睇到啤酒啊，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啦。嗱，上一次世界杯嘅时间咧，大家就喺屋企家居隔篱啊睇波啊嘛，咁啊换饮换酒啦，饮一两罐就已经系瞓着咗噶啦。但系今年唔同啊嘛，今年可以出去啊，成班朋友一齐睇波啊，饮下啤酒啊，倾下偈啊咁样，所以气氛上会好啲嘅。所以啤酒股我谂今年上嚟咧，应该有一阵咧系投机性嘅炒作嘅价值噶。咁例如好似青啤啊、润啤呢啲啊，买少少摆住喺度咧，我相信系冇太大嘅风险噶。好似嗱，青啤指数跌成200多、300多点，青啤冇跌到噶，完全冇跌到噶。好啦，润啤就算跌都系跌嗰2-3毫子噶咋，要买就而家呢一分钟买。就唔好等到啊！即系开战嘅时候咧，即系开波啦！啊，世界杯好啦，哇，炒到上去啊，30几蚊嘅润啤啊，或者系60蚊嘅清啤啊，买唔买得啊？咁啊无谓啦，要早就早啲做摆喺度咯，系咪？
1: 嗯，咁啊，郭 Sir 对下个星期市场嘅走势点睇咧？咁另外仲有冇边啲嘅投资方面嘅提醒
0: ？OK 嗱，咁啊下个礼拜翻嚟，大家要谨记一样嘢，就第一六月份系先高后低，起码暂时个势头系偏弱噶。任何嘅奪投機性嘅部署咧，唔好咁急，唔好咁勇，因為而家距離五月嘅低位24,727咧，相差只200多点啫，甚至乎距離今年全年嘅低位3月23嘅24,203，相差都係幾百點嘅啫，不如忍忍受先，直至到股市咧翻上25,000啦，挨近25,400，即係挨近條10天线阻緊嘅水平咧，先作少少部署就比較好啲。唔系我哋系真龙顶白，而系上个市本身就应该系真龙顶白吓。仲有一样嘢，嗱六月份咧就系半年结啦，多多少少都有啲憧憬咧，啊会有啲回购啊，或者系粉饰橱窗，但系系个别嘅股份啊，整体嘅市嘅指数系咪能够回暖，我都唔敢太过肯定，所以都系炒股唔炒市。如果你问我话咧，晶片股、芯片股相关嘅股份喺呢近日跌得比较深嘅话咧，大家作少少部署冇问题的，因为直至到2027年的需求都仲系好大。传统嘅股份941啊、平保啊、内银嗰啲咧，系可以买作中线嘅部署，就唔好介意股价升啲同跌啲啦。对港股嚟讲咧，中期我唔睇淡嘅，始终个估值系真系比较吸引。但短期嘅炒作咧，大家就做好风险管理得噶啦。
1: 嗯，咁譬如好似腾讯啊、阿里啊、百度啊等等一啲嘅即系平台股啦，建唔建议大家去关注咧？
0: 啊，我覺得啊可以買喎、啊。如果你手上有足夠嘅資金，你嗰450多蚊買啲騰訊啦、巴巴，其實唔弱㗎，巴巴都係120多蚊買啲擺喺度啊，包括其他嗰啲都可以買啲擺喺度嘅。大家要唔好忘記、啊，好似騰訊近期創過420蚊四毫子嘅新低、啊，但係巴巴冇創一年嘅新低嘅、啊，所以嚴格上呢唔係咁差㗎。如果我話買100股騰訊，買200-300股巴巴，唔犯本擺喺度嘅，我覺得冇意見嘅，係完全冇問題㗎。我是认同的，而且我鼓励大家这样做的。
1: 嗯，好，今天时间都唔该晒啦，郭 Sir 的一个点评，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倾，吓，拜拜。
0: OK， 好，拜拜，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ftb@cnr.cn， 记住是 zf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香港城市大学近日

0: 发布未来城市指数2025及城大 FCI 指数，报告覆盖全球100个城市39项关键指标，从人才集聚、科研产出、科技创新、未来导向、全球连接与城市韧性6大维度评估城市面向未来的综合竞争力。报告显示，北京、上海、香港跻身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报告还指出，全球仅有北京、香港、伦敦、纽约、巴黎5座城市同时在人才高地、连接枢纽、城市韧性、未来导向4大范畴进入到了前10，显示香港在人才、连接和城市适应能力方面的综合优势。同时，报告对比全球主要湾区之后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在顶尖研究人员数量、顶尖出版物科研产出数量、论文引用次数方面位列第一，专利和独角兽企业数量位列第3，显示大湾区在科创资源集聚和产业创新方面具备较强基础。那么，北京、上海、香港跻身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香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里？粤港澳大湾区又该如何把科研、人才、金融和产业优势更好地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城市竞争力呢？才智湾区邀请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魏明德与您共同关注4大范畴领跑全球，香港跻身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魏主席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次未来城市指数2025啊，不是简单的来比较城市 GDP 的规模，而是从人才集聚、科研产出、科技创新、未来导向、全球连接和城市韧性6个维度来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它更关注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综合能力。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按照英文首字母排序分别是北京、波士顿、香港、伦敦、纽约、巴黎、旧金山、首尔、上海、新加坡。那么北京、上海、香港同时进入了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和伦敦、纽约、巴黎、新加坡等等国际城市并列。那么您怎么看这个结果？它说明我们中国的城市的竞争力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魏主席，
1: 香港城市大学发布的未来城市指数2025啊，是全球首个以城市层级为基准评估未来的竞争力、聚焦长远发展潜能的权威评估报告。报告显示，香港成功跻身全球10大领先的未来城市。这个结果说明啊，城市的竞争力的评价维度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我们谈城市发展，更多看经济总量、基础设施和产业的规模，现在了就更看重人才、科技、创新心态、全球连接和城市的韧性。北京、上海、香港进入全球前10，说明了中国城市不仅在经济规模上具有影响力，在面向未来的创新资源配置能力、人才吸引能力和全球连接能力上也正在形成国际竞争力。其中北京、上海更多体现在国家级科创资源、产业和金融中心的功能，香港则体现在国际连接、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和高端人才流动的优势。3座城市进入前10，本身也说明了中国城市体系正在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的全球竞争格局。未来城市竞争不只是比较今天有多大，更是比明天能不能持续吸引人才、技术、基金和创新。
0: 魏主席，这个报告显示啊，香港在人才高地、连接枢纽、城市韧性、未来导向这4大范畴位列全球前10。更重要的是呢，全球只有北京、香港、伦敦、纽约、巴黎5座城市同时在这4项核心范畴进入前10。那么从香港自身条件来看，它并不是以土地和人口规模取胜的，而是依靠国际金融、国际高校、专业服务和全球网络。魏主席，您觉得香港跻身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它最核心的支撑是什么呢？
1: 这份权威的排名啊，既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更充分印证在一国两制上，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之上，香港正持续释放强劲的发展动能，在全球创新与城市竞争格局中 拥有稳固竞争力与

0: 特的战略优势。香港的优势首先是在连接能力，香港长期处在国际金融、贸易、专业服务和教育科研网络之中，能够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资本和人才。第二是人才和科研的资源，香港拥有多所国际化程度高的高校，科研合作网络广泛。报告也提到，过去五年香港引进科研人员超过2.5万人，过去十年新兴领域领先的科研人数明显增长，这也说明香港在吸引和培育高端人才方面有持续的积累。第三是制度和国际化的环境，香港熟悉国际的规则，在法律、金融、知识产权、专业服务等方面具有优势，这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国际融资和内地企业走出去都有重要的作用。所以香港未来的竞争力不单是来自某一个产业，而是来自国际连接加高端人才加专业服务加国家战略支撑的综合优势。
1: 嗯，的确就像您所说的，香港的未来的竞争力呢，它是一个综合优势的运用。那在您看来，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啊，香港如何把国际金融、科研合作还有这个专业服务的优势与大湾区的产业体系、创新企业结合起来，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作用，您觉得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香港的超级联系人作用主要体现在连接全球的资源，比如国际资本、国际科研网络、专业服务机构、国际市场渠道，都可以通过香港与内地产业和企业形成更紧密的对接。而超级增值人就是更强调价值提升，它不单是牵线搭桥，更是通过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国际认证、品牌管理等专业能力，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香港可以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帮助创新企业获得国际资本和市场的资源，二是推动科研合作和人才流动，三是支持内地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更好适应国际规则。所以香港在大湾区的作用也不只是一个门户的城市，更是把湾区产业的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平台。
1: 魏主席，报告对比全球主要的湾区之后呢，也指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在顶尖研究人员的数量、顶尖出版物科研产出数量、论文引用次数等等方面啊，是位列第一的，这个专利和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位列第三。那这些数据就说明大湾区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制造业的集聚区，而是具备了较强的科研和创新资源的城市群。您怎么看这些数据？大湾区的优势在哪里？您觉得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的提升？魏主席，
0: 首先呢，这组数据很有启发，它说明了大湾区已经具备相当强的科研资源和创新技术，特别是顶尖研究人员科研产出和论文的影响力啊，方面都表现突出。其中一个例子啊，香港城市大学在东莞，我们设有分校。然后呢，城市大学的东莞不仅仅啊是承袭了香港城市大学教研合一的原则，专注于研究与专业的教育，更深度融入了国家发展战略，强大湾区就高等教育的合作。然后呢，东莞城市大学是在大湾区的重要拓展，旨在将香港的教育优势与大湾区强大的产业集群有效的衔接，推动创新理念、科研成果与人才培养的深度对接。然后城大东莞位于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周边呢聚集了三叶种植园、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机构，以及华为等高新技术企业。大湾区的优势啊主要有三个，第一，科研人才和高校资源不断的集聚，就好像是刚刚谈到了香港城市大学在东莞的分校跟当地的紧密的合作。第二呢，就是产业基础雄厚，尤其是先进制造、数据经济、金融科技等的领域。第三，大湾区各个城市包括香港、深圳、广州、佛山、东莞等等啊，分工互补，形

0: 了比较丰富的创新新生态，可是也有我们也看到要改进的地方，包括科研成果能否真正转化为产业价值，取决于技术的转移、创业的孵化、风险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应用场景等多个环节。报告也提到了商业化环境有待加强，正说明了大湾区下一步不能只看科研产出，还要提高成果转化率。大湾区已经有效，就在创新资源之上，下一步的关键是把资源更好的转化回创新产业。
1: 嗯，的确，大湾区已经有了这个非常好的创新资源。就像魏主席说的，下一步的关键就是把这些资源呢更好的转化成产业。魏主席，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啊，香港具备背靠祖国连同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与各界特别是高校来联手巩固国际人才枢纽地位，推动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那么未来城市指数啊，也把人才集聚作为了一个重要的维度。那香港过去五年引进科研人员超过2.5万人，这说明香港呢是在一个高度流动的人才网络当中。那么您之前呢也指出了这个城大 FCI 指数，也就是未来城市指数啊，有助于香港来构建全球人才通道，对接世界级科研资源和国际资本市场，引进国际创科龙头企业，来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发展。那么在您看来，这个人才流动、科研成果转化等等这些能力，为什么是未来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之一？而在这些方面，香港的优势又是什么呢？魏主席，
0: 有别于传统的排名榜，就只是偏重经济总量和短期增速的评价标准，这次这个报告的指数啊，聚焦了教育、科技、人才、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这个也是我一直倡议和推动的，这决定了城市长远发展的核心要素，更加考验了一座城市的创新底蕴、治理能力和未来的可塑性。当今世界正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的因素，香港展现出强韧的韧性与抗压能力，现而能够在全球百大城市中涌而出，是制度优势、区位优势、治理优势的长期积累、协同赋能的必然成果。而未来的城市竞争啊，本质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而创新能力最终取决于人才，人才流动能力强，意味着城市能够持续吸引新的技师、新的技术和新产业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金融科技、半导体等的领域，高端人才往往决定一个城市能否抓住新一轮的科技变革。香港的特点是既能吸引国际人才，也能与内地人才市场形成了互动，这种双向流动使香港既有国际视野，也有内地产业腹地的支撑。对大湾区来说，如果能够把香港的国际人才网络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产业应用场景结合起来，加上内地的巨大市场，就会形成更强的区域创新能力。未来城市比拼的不单单是留住多少人，而是能不能形成高效的流动、持续创新的人才生态。
1: 好，非常感谢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魏明德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魏主席，再会。
0: 好，谢谢。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市场企稳之后，我相信这批
6: 我们的成交量呢，
4: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4: 港股有机会就试回高一点的。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今日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琴日就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嘅时候表示，目前中国私募基金规模达23万亿元。

0: 人民币，占国内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的15%。
1: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0: 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昨日开幕，包括中国在内的18个国家参展，国际展区展览面积同比增加30%，参展单位达到637家，同比增长26%。本届展会融合 B2B 专业交易展、特色主题展、大众体验展于一体，构建专业交易与大众消费双轮驱动模式，促进全球文旅资源连接与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国际展区面积扩大，汇聚了法国、澳大利亚、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文旅机构，呈现出跨界的这个好物盛宴。
1: 2026全球产业科技创新合作大会暨中澳创新周近日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院士专家、高校科研院所代表、国际机构负责人以及产业龙头企业家近400人齐聚浦东，共以国际科技合作的前沿路径和实践成果。
0: 广州新增脑机接口技术研究与临床转化平台，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与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所共建的智能感知与脑交互实验室昨日在广州揭牌，面向康复临床需求，聚焦脑机接口治疗睡眠障碍、认知障碍、运动障碍三大核心方向，推进沉浸式智能感知脑机接口装备研发与临床转化。
1: 惠州海事局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今年1月到5月惠州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多项指标呈现积极增长，海事部门在保障安全、服务发展、提升治理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今年1月到5月惠州港船舶进出港55,000艘次，同比增长6.2%，船载货物进出港5,218万吨，同比增长6.5%，其中危险货物4,398万吨，同比增长11%。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嘅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啦，咁下边嘅时间咧，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嘅一个嘅环节吓，咁啊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啦呢一个嘅绿色产业嘅。生态环境部日前咧喺广东系举办咗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啊，中国生态文化报告咧，亦都系喺论坛上边正式发布嘅。
1: 报告指出，在政府层面，中央全面部署推动企业生态文化培育和绿色低碳发展，国家以及地区层面出台多项的规制政策，引导企业树立高质量发展绿色导向，全面推行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建造，健全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大力发展绿色供应链，以取得良好的实践成效。
0: 咁喺财政支持方面啦，财政部通过工业绿色转型升级专项、绿色制造系统集成等政策，2025年下达绿色低碳发展专项资金超过130亿元。咁其中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达到98.85亿元，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预算达到31.85亿元，覆盖全国多个地区。
1: 咁喺标准建设方面，我国聚焦低碳技术、碳减排、绿色产品等嘅方面，扎实推进企业绿色低碳标准建设，引导传统企业改造提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已发布绿色低碳相关强制性同推荐性国家标准125项，覆盖节能、碳排放预算、碳排放核算、可再生能源利用等的重点领域。
0: 报告中提到，到2024年底，我国已经在国家层面累计培育建设绿色工厂6429家，绿色工业园区491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727家，梯度培育省市层面绿色工厂1.6万几家，推广数以万计的绿色产品。 外国绿色工厂。

0: 的能耗水平显著优于能效标杆水平。绿色工业园区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平均工业固废处置利用率亦都超过 95%， 实现了绿色低碳和循环可持续发展。
1: 咁报告提出，由此可见，我国已逐渐形成咗大中小企业绿色联动嘅新趋势，构建咗生态文化培育嘅基本格局，为我国经济发展咧系增添咗新嘅动力。咁喺企业嘅自身层面啦，报告指出，越嚟越多嘅企业喺愿景、使命同战略层面系引入咗绿色可持续发展嘅理念，成立 ESG 或可持续发展嘅专门机构，将生态文化上升为企业治理嘅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5年4月，首批457家强制披露企业已逐步构建 ESG 管理体系。钢铁、公用事业、石油石化、交通运输等16个行业的报告披露比例亦都均已超越咗50%，市场生态系初显成效。
0: 好啦，节目最后咧都听一节嘅财货堂嚟结束今日嘅节目啊！如果大家咧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啦，可以上到去云听客户端搜索啦，谈股论金嘅，咁啊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同学们上课啦！
3: 邝主任好啊，之前你同我哋分享咗喺价值投资当中好公司嘅标准，不过我想再将呢个知识点食得透一啲，可唔可以继续同我哋细细讲讲呢一个知识点啊？
5: 好啊，嗱，小鱼儿，咁我哋继续拓展呢个内容嘅认知边界啊！喺价值投资嘅框架之中呢，又好又平就是、投资大师们嘅不二法则嚟噶。
3: 平就容易理解，估值越低，自然就越平啦。但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好这个指标呢？
5: 这里就等我们看看应该遵从怎样的步骤去寻找那些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长期指的是至少5年以上，甚至长达到10到20年之间的周期，而不是一些短线投资者所理解的1到3年就算长期的。总体来讲，选择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可以分为以下4个自上而下的步骤。
3: 邝主任，邝主任，这个等我来复述一下要点，之前简略讲过的，也就是说寻找优秀的经济体，寻找空间巨大的行业，寻找能够产生竞争壁垒公司的行业，寻找行业里面能够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
5: 是的，下面等我们来配合一些例子进一步详细讲解，一一讨论这些方面。第一个就是寻找优秀的经济体，如果个经济体佢唔够优秀啊，咁喺其中去寻找公司嘅努力咧，无疑会变得非常之艰难。优秀嘅经济体咧，主要系两个方面啦，喺长期能够保持稳定，并且能够喺未来有所发展。第二咧，寻找空间巨大嘅行业啊，喺揾到咗个足够稳定、长期增长，亦都可以预期嘅经济体作为载体之后咧，投资者就需要开始寻找一个好嘅行业啦。
3: 咁点先至算系好行业啊？
5: 小鱼儿，好的行业的概念呢，主要也有两点的。第一个，空间要足够大，或者能够产生有足够竞争壁垒的公司。在这里先等我们看看这个第一个因素啦。所谓空间足够大，对于同一个经济体当中不同的行业来讲，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他们的发展空间也不一样大，而一个空间巨大的行业，无疑更加容易产生长期优秀的公司。
3: 哦，就是我哋经常讲嘅某个行业嘅产业规模啊。
5: 嗯，咁样讲都可以噶吓。嗱，仲有第三点就系寻找能够产生有竞争壁垒公司嘅行业啦。喺寻找优秀嘅行业嘅时候，我哋需要注意嘅系行业发展空间并唔系唯一嘅指标。尽管佢睇起身系一个好明显嘅指标，一个行业系真系能够容纳拥有强大竞争壁垒嘅公司呢，亦都系判断一个行业系咪优秀嘅重要标准。
3: 邝主任，咁我试住举例说明啦。譬如话定制正装行业啊，嗱，佢就系一个非常之容易产生壁垒嘅行业啦。喺成长嘅经济体当中，我哋好少见到有连锁嘅巨无霸型嘅定制正装企业，因为定制嘅正装因人而异，裁缝嘅好坏而唔系规模嘅大细，一样嘢系客户满意嘅基石啊。而客户咧更换裁缝、重新沟通嘅成本亦都非常之高，亦就系话呢个行业几乎冇规模优势，而一间小而精、拥有忠实客户嘅定制正装店可以过得非常之滋润。反而言之咧，零售行业就系一个对于小型企业嚟讲非常之难以保持非常滋润同埋竞争壁垒嘅行业啦。大嘅零售商咧就可以轻松获得规模优势，进而碾压小型嘅零售商。
5: 哈，小儀你的例子舉得可以噃，不過零售行業啊並唔係一個唔能夠揾到競爭壁壘嘅行業啊，而佢嘅競爭壁壘咧就喺大型零售商嘅身上啦。呢啲大型零售商嘅規模足夠大，一方面可以使到佢獲得足夠低廉嘅房租、低廉嘅供貨成本同埋供貨商慷慨嘅帳期等等；而另一方面咧，對於我哋消費者嚟講咧，喺大型零售店所購買嘅效率係遠高於造訪一間間嗰啲小零售店。因此大型零售商往往都会取得优异的竞争壁垒，其中一个可以讲话可能是没有竞争壁垒的行业就是流行服饰，尤其定位在青少年的流行服饰行业。由于这个行业太过依赖流行的风尚，而这两者都是这么飘忽不定，其中男士正装、奢侈品配饰等等相对好一点，所以流行服饰行业是非常难以取得持久稳定可以被投资者所预测的竞争壁垒。
3: 啊，咁另外一啲唔容易取得竞争壁垒嘅行业，就包括咧，好似智能手机啊、个人电脑、手机游戏等等，佢哋嘅共同特点啊，都系以客户嘅口味为产品导向，而同时客户喺呢一方面嘅口味又系飘忽不定嘅，以至于咧能揸住佢哋嘅公司，亦都系唔固定嘅。
5: 嗯，系嘅，小儀儀，好，我哋继续嚟讲第四点啦，就系寻找行业内能够持续保持竞争优势嘅公司啊。寻找长期优秀公司的最后一层就是在行业里头找到能够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这种优势是多方面的，可能来自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其中在资产管理行业这一点是尤为重要，也可能来自一项自然资源的垄断，譬如说水电、机场等行业经常都是这样的，可能来自一个地域的网络垄断，譬如说一座城市里头的天然气管道公司，重建一个这样的网络几乎没可能的事，也可能来自一项特别重要的专利。不过这种优势就很难确认的，除非你是行业里头的专家，很懂行，都可能是一间符合国家未来几年投资方向的公司，这些公司经常出现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当中的，也可能是一间形成了天然垄断的公司，互联网行业当中的巨头经常拥有这种优势。最后也可能是一个刚刚发现巨大行业空间的公司，例如在中国欠发达的地区经常都会找到这类的初创企业，如此种种是不一而足，讲都讲不完。
3: 哦，所以咧，对于挖掘喺行业内可以持续保持竞争优势嘅公司嚟讲，投资者就好难揾到一定嘅可以简单套用嘅模式，而需要仔细咁去观察生活社会，去揾到其中嘅点点滴滴，然后加以辩证分析总结，最后得到高正确率嘅结论啊。
5: 系啊，嗱，小儀儀需要指出嘅系咧，对于寻找具体公司嘅优势呢个问题，你冇可能保证自己嘅判断每次都啱嘅。但系高正确率、高判断次数同足够分散嘅持仓同仓位，系足以解决以上呢个问题。
3: 综上所述咧，系经历咗寻找好嘅经济体、有空间嘅行业、容易产生壁垒嘅行业，同埋具有竞争优势嘅企业之后，价值投资者基本上就可以揾到一批长期优秀嘅公司啦。
5: 系咯，嗱喺呢个基础之上咧，再配合以寻找喺两个维度以上嘅低估值，包括绝对嘅低估值，即系4-8倍市盈率，可以作为一个判断嘅标准，同埋相对嘅低估值，亦即系两间基本相同嘅公司，系咪有一间明显更加平咧？呢个就系我哋经常讲嘅套利啦。咁咪构成咗价值投资又好又平嘅基础咯，亦都给予咗价值投资者更大嘅概率喺长期可以取得优异嘅投资回报。好，呢堂课就讲到呢度，落课。财富学堂。
6: 听新闻，品文化。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咧会有暴走旅行团啊，会有阿 Cash 啦带大家吓继续啦去下呢个瑞士嘅。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今日同我连线嘅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小沙，咁啊睇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啦。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关注到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善识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发挥研学教育功能，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筑牢工业旅游安全防线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展示工业发展成就，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推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8: 咁喺呢个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方面啦，通知又提出咗要求啦，就话要积极发展我哋嘅工业遗产游，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同埋新模式，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同埋电商物流等等嘅领域企业咧，系创新推出佢哋嘅生产流程嘅观摩啦、模拟操作啦、手作体验啦，同埋产品定制等等嘅项目嘅，亦都系有序咁样拓展工业智慧游，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嘅工业旅游体验。咁亦都鼓励各个地方啦，推出一批具有地域同埋行业特色嘅呢个优质工业旅游路线同埋品牌。
7: 咁喺发挥研学教育功能方面，通知就明确鼓励各地利用现代工厂、工业遗产、现有工业博物馆、工业展览展示馆等研发特色研学旅游产品，鼓励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拓展工业主题研学旅游业务，支持面向学生群体开展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嘅研学实践，展示科技强国、实业报国的生动案例，增进广大青少年对新时代伟大成就和前沿科技的了解，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了解相关专业知识，树立发展目标，促进就业择业。这个通知啦，即亦都提出了很多方面的这个要求啊，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会同大家一一解读，因为有成八个方面的任务，旅游可能只是个中下很少的一部分来的，之后还有其他的一啲新嘅措施啦，我哋都会继续同大家关注噶。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港车北上方面啊吓，咁啊政策咧会延长到2031年。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近日发布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长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有效期的通知。据通知的内容，港车北上的政策会延长到2031年。
8: 没错了，这个通知延长有效期5年，一路去到2031年的6月1号。在这个整个执行过程当中，如果遇到问题的话，就向省公安厅这边去反映。在继续施行期间，这个文件如果有修改或者废止，就是以新修改或者废止的文件的通知为准。
7: 在2023年的5月，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是对外公布，办法是由2023年6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是3年。看回拱北方面的相关公众号发布的消息通知，由

0: 个新政客港澳游艇大湾区自由行啦。咁最近咧亦都成为咗大家热议嘅焦点。
1: 因为最近咧我哋见翻国务院方面公布啦，就话同意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且仅限喺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嘅呢啲港澳嘅游艇咧，就系实行呢个免担保同埋临时嘅船舶国籍登记政策嘅。咁啊，呢件事咧喺香港嘅舆论咧就认为话，游艇嘅自由行可以出进到一程多站嘅呢一种高端嘅旅行啦。咁啊，好多人都形容话呢个唔单止一个制度上面嘅重大创新，更加系国家对于大湾区建设同埋香港发展嘅一个大力嘅支持。相信咧，随住政策嘅落地咧，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同埋自由港嘅优势咧，将会得到进一步嘅发挥嘅。
0: 咁啊，根据了解啦，广东相关嘅方案同管理办法啦，好快都会正式出台啦。咁啊，会包括啦符合条件嘅港澳游艇驾驶人员同埋乘客可以经边检快捷通道通关等等嘅配套措施嘅。咁睇翻咧，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朱立威就话啦，免担保政策嘅实施会极大降低游艇北上嘅资金成本同埋门槛。嗱，随住政策落地啦，珠江口过千亿嘅游艇资产将会被彻底激活，三地一程多站嘅海上旅游线路将会成为现实，而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同自由港嘅优势咧，会进一步发挥嘅。咁好似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郭文慧亦都话啦，相关措施会有助形成香港、澳门、珠海、广州、南沙嘅一程多站海上旅游环线，带动码头经济、餐饮、维修保养、海事保险等等上下游产业嘅协同发展啊。
1: 冇错啦，之前听到呢个消息咧，我都系觉得话第一时间系咪可以去 book 翻呢一个好似去九州港啊，或者招商港啊咁样嘅一啲港口嘅即系邮轮嘅旅游产品啦，因为可能可以坐到呢个港澳嘅呢个游艇吓，咁啊希望咧以后亦都有更加丰富嘅呢个旅游产品系尽快推出嚟，都满足翻我哋大湾区市民嘅一个旅游需求嘅。之前都见翻有智库咧就估计话呢个游艇自由行五年内可以创造8000至1.2万个直接嘅就业机会啦。咁啊，如果连同翻呢啲间接嘅就业机会嘅话咧，可能会一共有2万到3万个，而年度嘅直接经济贡献咧，应该会去到60亿至100亿元嘅。
0: 咁啊，睇上去游艇自由行好似好简单吓，净系俾港澳嘅游艇入嚟大湾区内地九市停泊咁样样啦。睇上好简单，但系实际上咧后续嘅一啲配套啦。游客多了之后，刚才好像江文慧都讲到餐饮、维修保养，这些都是新的就业机会，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是一片新的蓝海来的。讲回粤港澳大湾区，最近也是共建无烟湾区有新的进展。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医卫局、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和广东省卫健委以及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的代表是共同签署以同心筑梦无烟湾区携手共创健康未来为主题的联合倡议，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在控烟领域会建立更加紧密的协作，一起共建无烟湾区。
1: 基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来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今次的联合倡议是明确了三项的共同愿景的。第一项就是严守控烟法治的底线，防止未成年人可以接触到这些烟草的产品，特别是另类的吸烟产品，并且是巩固现有的无烟公共空间。第二个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交流和互鉴，建立恒常的控烟沟通和交流机制。第三项就是严控烟草的流通营销，全链条打击这个烟草广告和非法的烟草流通的渠道。
0: 讲起控烟这方面，香港真的算是走在最前，甚至现在连一些另类吸烟产品事实上持有都是违法的了。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未来都会继续深化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分享香港特区在控烟方面的一些经验，来到共同提升大湾区控烟工作的成效，一起守护湾区居民的健康的。讲回即除了大湾区的居民之外，最近还有一个大湾区居民其实都很关心，
1: 很向往很期待的地方。
0: 没错，每一次即是一到这个六月份的时候都要请豪哥过来聊聊天，就是讲一下这个独库公路的，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的 G217 线独库公路，即是独山子至库车段是全线恢复通车的。其实今年以来新疆的交通部门已经是抢揸工期，累计清理积雪塌方过万立方米，是全面修复安防的设施，确保道路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
1: 而且是随着我们这个独库高速公路和 ER 铁路等等这些国家

0: 重大工程嘅全面铺开啦。今年独库公路系实施呢个昼通夜断单向通行嘅精细化管控嘅。咁啊，新疆交管部门方面嘅通告显示，独库公路每日都系8点钟开行，到晚黑嘅7点钟之后咧就系禁止车辆驶入噶啦。咁其中咧，呼吁力去到那拉提嘅入口系睇车流嘅情况，可以弹性延长到晚黑嘅9点钟，咁系避开呢个夜间施工嘅高峰。咁7座及以下嘅小型客车、5吨及以下嘅货车咧，系可以通行噶。
1: 咁可以话啦，系十分之细化咁管理啦。咁一嚟咧就系基建嘅措施越嚟越好啦。咁亦都唔系话闩一条路啦，所以系单向通行啊吓。亦都冇咗以前咧嗰种会车可能会出意外嘅即系机会吓。咁啊，针对翻咧过往吓独库公路靓还靓啦，不过有好多痛点，譬如话咧鱼翅难啦、充电难啦、停车难啦等等嘅痛点吓。新疆交通部门咧亦都系咧今年吓实施系统性嘅提质升级嘅，譬如话啦喺铁力买提等。等等嘅重点区域系完成卫生间嘅焊改水工程啊，有得冲刺啦咁样样啊，好重要啊，就唔使就学会放下咁样样啦吓。咁啊，沿线各地咧亦都新建改建旅游厕所20几座嘅，包括咧天山神秘大峡谷、乌苏翼等地咧系新增多处嘅快充桩同移动充电设施。另外，乌苏翼、巴音布鲁克、同哈希勒根达板等等嘅热点区域嘅停车场咧都系大幅扩容，有效缓解咧停车嘅压力。另外咧，独库公路全线有9个应急救援站点，都系可以实现咧24小时嘅备勤，确保一般事故30分钟到场处置，进一步优化咗山区嘅通讯信号覆盖。咁啊，大家咧，哪怕有啲咩事咧，都仲可以打手机报警啊。
0: 我其实之前都已经好关注佢，就系话啱啱开通首日就已经开始好多车排住长龙咁样等住入去啦，同埋已经有部分路段系已经开始塞车噶啦。咁我当时喺度谂啦，点解咁多人可以在我哋翻工嘅时候去玩呢，好羡慕嘅。咁啊，希望啦，其实我都有计划系喺7月份啦过去睇下，希望到时翻嚟咧有更多嘅内容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1: 冇错啦，最好咧就喺嗰边录埋啲节目翻嚟啦，咁样样唔使翻嚟再讲啦。
0: 唉，出去玩仲有 KPI 嘅，
1: 加油咁。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碳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会有暴走旅行团啦，会有 Cash 啦，带大家去瑞士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各位團友，暴走旅行團準備出團啦！
3: 嚟到探世界下半 part 暴走旅行团嘅时间，喺我身边咧，当然系好 fans 嘅 Cash 啦。
4: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暴走姊妹花嘅 Cash。
3: 哇，今个星期咧，即系有冇啲再遥远少少嘅回忆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因为我太耐冇去过远门啦。
4: 是啊，即我觉得啦，嗱，而家大家已经是有手有脚啦，咁啊，然
3: 后咩叫有手有脚？讲到边个冇手冇脚？
4: 条件咧又已经是很放松啦。我觉得咧喺而家咧，大家个心咧各种喺我哋嘅神州大地度奔跑嘅时候咧，咁、我嘅角色咧就可以稍微转换一下，就是我用一啲可能境外嘅旅行回忆，系啦，能令到大家咧就系、有一种。我都应该有保留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期待。
3: 我觉得有样东西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发现这个神州大地本身是精彩纷呈。
4: 没错没错，真
3: 的。是陷入到这个内循环当中了。样但 是要看看其实呢外面的世界仍然会有很多精彩是等大家去到发现。大家就千万不要说忘记了这个心啊。
4: 是啊是啊，即是我昨天刚才在顺德回来。我在顺德呢住了两天。这两天就真的会。令我係食到一啲好 local 嘅順德菜啦，然後咧仲有
3: 好餓啊！
4: 次次我都令你好肚餓啊嘛，咁啊同埋仲有啲點心啦，咁啊另外又走咗去行咗清輝園啦，
3: 哇！好古啲，喂呢、這個咪完全係小學生秋遊路線。
4: 但是我 enjoy 啊，咁同埋咧就系、我先至知道原来咧呢、這个香云沙嘅故乡系喺伦教嘅，
3: 咁、你唔知
4: 喺顺德，我以前真系唔知道，我一直以为咧系，
3: 宇安仲走去拍嗰条香云沙片添，
4: 系啊，即系所以我而家就知道咯，
3: 系咯，
4: 咁啊所以其实我之前咧一直都以为，因为你知道司职呢啲，我总系会。感覺佢會唔會係蘇杭地區？係啊係啊，咁、但係原來哦，確實就係自己屋企門口嘅嘢，咁所以會發現我以前真係會 miss 咗好多嘅。
3: 你今日著呢件係咪香雲紗嚟㗎？
4: 你話咧？
3: 哦，應該係啩？
4: 香雲紗點解有咁鮮色啊？我今日著嘅係大紅色嘅裙，咁啊，香雲紗其實因為。

0: 佢係用寒泥嚟浸過噶嘛，咁、所以其實佢顏色相對嚟講都會比較
1: 沉
0: 啲嘅，係啊係啊，即係會 you know 即係更加比我再 fancy 少少啦。其實主要係買唔起，
1: 唔係真係好貴，
0: 因為佢真係話遠黃金啊嘛，即係實在係真係貴。咁啊，呢啲咁矜貴嘅嘢啦，呢啲咁好食嘅嘢啦，咁其實都可以喺身邊揾到。咁但係咧，亦都會令我會諗，我其實舊年我喺邊度咧，即係。我不斷咁去回憶我前年喺邊咧，因為跟住所以我又再回憶，咁我因為喺德國嘅行程咧，我都喺呢邊我分享得都幾多
1: 嚇，
0: 係啊，咁啊我就諗緊啦，咁我前年喺邊咧？
1: 係咯，
0: 其實我係做咗一個幾國嘅一個巡遊嘅，咁我就喺德國啦。喺瑞士啦，同埋喺意大利三國度，仲有加埋法國四國轉咗一下。
1: 哦，四國兩日嗰啲啊，嗰啲跟團嗰啲咪成日都
0: 大巴遊啊嘛。我大概用咗半個月嘅時間，咁然後就揀咗幾個一啲喺呢啲國家裏面我覺得比較精華嘅點，咁就同埋一班小伙伴一齊走咗一轉嘅。咁所以我就諗緊，咁我再前一年我又喺邊咧？咁其實我都喺瑞士。
1: 嚇咁噶？
0: 咁所以我就發現哦。歐洲講真嚇，佢冬天啦，因為佢比較北啊嘛，咁佢冬天其實係黑得好快嘅，就好似我係晏晝兩點鐘就有日落嘅，都仲要落雨，咁所以咧就內心係幾崩潰嘅，即係就覺得。我啱先起身就
1: 永無天日，
0: 係啦，就已經日落啦，點辦啊？我都未有揸緊時間喺呢個自然光裏面影相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歐洲咧特別適合我哋啲，因為其實講真，歐洲一年四季咧都靚嘅。咁但係咧，你話旅行者，我哋梗係希望用盡量長嘅時間行盡量多個地方，你先值翻票價噶嘛。咁所以夏天咧，其實真係行歐洲最好嘅地方。咁所以歐洲最靚嘅季節，其實每一年嘅五月到九月之間啦，係佢最好最好嘅季節，因為天氣比較好。咁歐洲嘅日夜温差其實又比較大，咁啊，你到咗九月之後就會凍啦。咁日頭可能佢最熱嘅時候就係27-28度，
1: 係
0: 咁跟住到咗入夜咧，太陽一落山就17-8度，
1: 好舒服、
0: 啊。係啦，咁17-8度咧就講真係涼涼地嘅，但係問題就係你可以穿好靚嘅衫，然後咧你知道一般嚟講兩件到三件左右嘅搭配啦，咁樣你
1: 就顯得瘦啊嘛。
0: 同埋你會好容易會搭出一啲驚喜咯，咁你就可以去一啲好靚嘅地方食嘢啦，咁又可以留低啲。好靚嘅相，所以其實日頭有日頭嘅靚，然後晚黑咧你又會有晚黑嘅好獨特嘅體驗，咁呢個係我覺得適合去歐洲嘅一個原因。咁而瑞士因為佢有好靚嘅湖光山色啦，咁我覺得其實有一啲花都會開住嘅，咁同埋。去雪山嘅部分啦，咁大家去到瑞士，你肯定都有嗰幾座雪山，你都要打下卡嘅。咁、去雪山，你又唔會特別凍，係啦，風又唔會好大，咁我認為係好適合、好適合嘅一個季節。
1: 咁好啦，有咩玩呢？
0: 總結翻，其實咧，我係後喺10月份都有去過瑞士嘅。
1: 嚇咁啊！
0: 即係你知道有時係因為呢、這個中意啦，有時因為工作嘅。
1: 你做嘢啫，
0: 冇得揀。
1: 去公幹
0: 係啦，我有一年
1: 我都想去瑞士公幹啊，主任啊！
0: 主任話：好聽到啦，下一個。
1: 我啲原詞咁樣嘅，好多人攞眼仔掟啊！嗰啲
0: 主任，我唔會㗎，我唔會攞眼仔掟你㗎。主任話：好，得，你都退下啦，
1: 繼續啦，
0: 你唔好再叫我，我好攰。好啦，咁其實講翻瑞士咧，我就覺得我覺得我嗰年去瑞士咧，其實係10月份去嘅，咁我正好就黃金週，
1: 咁係好多人咯、
0: 啊。又還好、啊，可能係啦、大家真係要揀啱翻地方啦。咁確實中國人嘅比例會比即係平時會多啲，即係喺黃金週嘅時候，但其實都唔會多好多，因為我嗰程專門係上雪山嘅，咁、所以我其實我綜合翻我嘅瑞士嘅行程嘅呢個印象咧，咁我就印象當中其實我。本身我呢幾次去咧，其實去嘅都係因特拉肯地區，即係你知道喺華僑城都有一個酒店係差唔多名嘅。咁其實佢要行，
1: 我哋唔係賣緊廣告，
0: 係啦，或者我想講呢個係一個地名嚟嘅嚇，係一個瑞士嘅地名。咁啊，其實因特拉肯咧，其實呢個名咧，佢嘅。即係佢個意思咧，其實就係兩個湖中間嘅意思。因為咧，因特拉肯呢個地區佢好有意思，一個地方咧就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湖，然後另外一邊咧就係一個好細大好深嘅湖。咁呢兩個湖咧，佢中間瑞士人仲好好玩嘅，你知道即係瑞士人咧，佢哋係喺整個歐洲裏邊算係好低調，但係又好難玩嘅一個國家嘅民眾嚟。
1: 點低調得嚟又好難玩？
0: 就好似我唔記得咗，我有冇同你講過？你知唔知道全歐洲其實最飲酒飲得嘅 國家國國國家人民就係瑞士人
1: 嚇。你話如果飲咗近嘅，我會諗俄羅斯啦，
0: 俄羅斯啊，譬如話
1: 德國、啊，係
0: 啦，即係呢啲啤酒嘅或者伏特加嘅國家咁樣，點解會即係包括葡萄酒，你都諗係法國，
1: 法國
0: 好中意飲啊咁。咁但係咧唔係，因為咧瑞士人咧佢哋嘅飲酒咧，佢哋已經係因為其實瑞士自己都會產葡萄，同埋會釀葡萄酒，即係佢哋葡萄酒嘅品質非常之高，因為佢嘅緯度咧其實係同法國嗰啲好著名嘅產區係好接近嘅，咁所以咧佢哋又黐住啦，咁幾水都一脈相承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嘅出品各種係會好高質量，咁但係因為你知道瑞士咩都貴啲嘅啦，咁所以咧佢其實嘅出口量咧又會唔係太多，咁佢而佢其實出口量唔多原因，亦都並唔係因為冇人買佢嘅嘢，因為佢貴，而係因為佢哋嘅人太中意飲啦，即係等於喺瑞士一年產嘅葡萄酒
1: 唔夠佢自己
0: 用，只夠佢哋國民日常消費唔到四成，佢哋剩翻嘅超過六成嘅酒都係靠進口嘅，咁所以你諗下，即係呢個國家嘅人係已經飲光曬自己嘅酒啦，之餘仲要飲光埋人哋嘅酒，咁並且其實瑞士人咧，佢哋亦都會有勸酒嘅文化嘅，即係其實同中國人係好似嘅，所以你話如果我哋中係啦，中國人去到瑞士
1: 行到咁遠啊，都避唔開，
0: 避唔開，咁佢哋都會話飲啦飲啦，咁由佢哋即係如果佢哋見到話，譬如法國人咁樣兩個人一晚開一支酒，跟住佢哋隔離就切咁就會咁樣樣咯，即係佢哋就會覺得你哋係識唔識飲噶咁樣，你哋都唔識飲嘅，你不如過嚟同我哋飲啦，瑞士人咁。咁所以瑞士人其實佢哋係一個甜刀的一個民族，同埋即係佢哋嘅人咧，其實又係好樂活同好難玩。你要諗下，其實阿爾卑斯山唔係湖就係山，
1: 幾好玩
0: 就係草甸。幾無聊的其實，即係對於佢哋嚟講，佢哋就會覺得我平時收喺屋頂飲下酒啊，唱歌跳舞咁樣，你都唔會話攞啲芝士嚟打邊爐呢啲咁樣咁奇怪嘅嘢，即係所以就係佢哋諗出嚟咯，就因為佢哋真係
1: 太得閒啦，
0: 係啦，得閒但係難玩。
1: 咁好啦，又得閒又難玩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係時候準備要 take a break 啦嚇，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咧就要睇下，亦都咁得閒咁難玩嘅民族，嗰個地方有咩玩？你都講到佢悶啊，有咩嘢係唔悶嘅咧？陣間翻嚟繼續傾啊！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各位團友，暴走旅行團準備出團啦！
3: 继续翻到嚟啦，探世界下半 part 嘅暴走旅行团嘅时间啦，喺我身边咧，当然咧有瘦色可餐嘅 Cash 啦。
4: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同芝士火锅一样，点解呢个比喻咁怪？一样甜，又唔系甜味，一样咁滑溜嘅 Cash。
3: 你谂到来芝士火锅究竟一个点样嘅存在？喂，喂，真系讲真的，去到瑞士食嘅芝士火锅
4: ，Fondue
3: 同。我哋大灣區裏面見到嗰啲芝士火鍋有啲咩唔一樣？
4: 其實我覺得本質係冇唔同嘅。咁、因為瑞士嘅芝士火鍋咧，其實佢哋都係即因為你知道瑞士佢哋嘅芝士咧嘅、當然因為牛多嘛，即係阿爾卑斯山，你冇咩可以做，你就係養牛。咁養牛咧，好多好多嘅牛，佢哋就會將乳製品啦，即係做成唔同嘅級別，即係唔係高級低級嗰種級別，而係可能佢嘅發酵程度啊、佢嘅凝固程度啊、各種啊咁樣，佢哋
3: 係啦，酸奶啊，係啦，嘅
4: 花式咁樣整。咁但係你整完之後，咁佢哋點樣用咧？除咗飲咗佢之外，同埋揾落啲麵包度之外，佢哋都要諗我可以再做啲乜嘢噶嘛。咁於是佢哋就會諗到，不如攞嚟打邊爐啦。但係其實講真嚇，我哋會覺得芝士火鍋咧係。瑞士的國菜，會覺得係瑞士家家户都會吃很平常啊，就好似我哋去四川吃麻辣火鍋一樣啊。咁但係其實並不是咁樣嘅，即係瑞士人佢哋芝士火鍋更多的可能是佢哋我點講咧？有冇一啲菜是你覺得平時屋企可能逢年過節啊，又或者係即係並唔係經常吃嘅，因為佢太 heavy 嘅，有冇呢一種？
3: 盘菜啦，
4: 或者扣肉
3: 系类似，
4: 即系类似呢一种系咯，即系佢哋会有呢一道好传统嘅菜，但系佢哋并唔会经常食，因为其实佢哋本地人都会觉得
3: 老流，
4: 系啊，佢哋都会觉得太 heavy 嘅，咁佢哋只会系可能去到真系好冻嘅冬天嘅晚上，咁突然间觉得啊，我晚餐系啦，想食一啲暖啲嘅嘢，咁就嚟一餐啦，即系真系同我哋食扣肉或者你食大盘菜系差唔多嘅，即系唔会话。會將佢列為日常嘅菜單，咁但係而家更多咧就係遊客過去佢就一定會食，因為就真係想試下到底同自己呢個地方有咩唔同，但其實我覺得真係冇乜嘢唔同。
3: 咁但係我哋大灣區嘅芝士火鍋可以話自己係正宗瑞士芝士，
4: 因為其實佢就真係好簡單係嘛，即係佢就係芝士牛奶咁樣，然後其實佢就係一個農家農版嘅牛奶火鍋啫嘛，就用牛奶嚟做湯底，咁你同用粥水做湯底有咩區別啫？咁其實都係你都會沾染咗，譬如話你用粥水做湯底就係米香啦，係嘛，好 creamy 啦，咁啊滑溜啦，咁其實用芝士火鍋。

0: 我用底用牛奶做底其实都是一样的、嗯、只不过就多了奶香味咯。咁就因为奶香讲真我都几抢气嘅。咁你食乜嘢你最后都系变成咗牛奶味。
1: 作为我哋呢啲大湾区人嚟讲我哋要食食物嘅原味嘛。咁、嗯、但佢咩都系牛奶味咯。
0: 係咯，咁所以讲到瑞士菜其实反而佢哋呢真係好家家户户都会食嘅就係、是、煎薯仔饼。嗯吓，系即系佢哋会将一啲肉啦，咁又都同啲薯丝，然后互相压埋一齐，又再将佢煎咗佢。
1: 哦，就唔同我哋喺老麦食嗰啲薯饼。
0: 啊，唔系嗰种薯饼，即系佢哋就真系就系新煎出嚟嘅，咁同埋系真系好松脆，即系佢哋里边咧，当然就系好湿润嘅，因为系薯仔佢本身嘅香味，而且其实阿尔卑斯山嘅薯仔咧，我觉得应该同你喺林芝食到
1: 西藏
0: 系啦系啦，即系嗰种风格差唔多，就系
1: 我要去，我要去。
0: 就又系薄皮啦，然后好细粒啦，
1: 好细个
0: 系啦，而且系真系好粉，即系佢里边系粉，而且好多汁噶。咁、你喺煎嘅时候咧，你外边因为佢粉啊嘛，佢就特别，你只要同油锅一接触嘅嗰一面，就会特别容易脆，同埋酥啊，即系嗰种好松化嗰只感觉咧。咁、然后你又会有本身阿尔卑斯山区，佢又会有翻自己嘅，譬如话一啲猪啦，或者系啲牛啦，咁。你知道大家都話阿爾卑斯山嘅奶源啊，阿爾卑斯山嘅陽光啊，草甸啊，咁其實佢哋養育出嚟嘅呢啲動物咧，佢哋嘅本身嘅肉香其實係好香濃嘅。咁、我之前有試過咧，係食過一款，佢又唔係混埋一齊煎嘅嘢，佢就係、是就咁樣煎咗一個薯餅，即係就亦都係嗰啲好香濃嘅薯仔味嘅薯餅啦。咁樣做底，跟住咧就再用芝士同埋小牛肉，即係用佢先燜好咗小牛肉，跟住用芝士嚟煨，咁就做咗一個同埋用新鮮嘅蘑菇就做咗一個好香濃嘅白汁，然後再淋喺嗰個薯餅上邊，
1: 好想食
0: 哇！即係真係會好驚豔嘅，即係縱使係中國味，但係你知道其實呢種山地嘅煨菜其實區別唔大。因为它都是热菜它、
1: 啊、
0: 都是有酱汁的。
1: 热的湿的炖的。
0: 咸的。
1: 咸的。
0: 哇。即我即现在你我回忆回起呢我觉得其实瑞士菜讲真即其实就是跟很多欧洲的山地菜是一样的。即你就是很原始的取材很纯朴的。然后你说你去到你真的想吃大肉你说我薯饼我可以吃一点。如果想吃大肉不是这种炆小牛肉这种。其实他们一样都会有譬如说用蜜汁来烤啦即一样都有那些 rib,、即猪辣条之类的。類嘅一大條咁樣嚟烤，然後塗滿蜜汁。呢種方法其實同我喺譬如喺奧地利、或者德國其實食到嘅區別唔大嘅，係啦。咁因為其實都係接近即係山地啊、湖區啊咁佢哋都係會用類似嘅方法去烹飪。所以我覺得你話瑞士菜嘅特色。我又唔覺得佢即係除咗話大量地中意用牛奶入菜之外，咁、其實其他我認為係食得慣，即係只要大家唔係太排斥西菜嘅話，其實我覺得係完全 OK 嘅。咁同埋咧。我都會推薦大家，如果去到 Interlaken 嗰頭咧，可以去揾翻一啲小餐廳。其實佢哋會有啲餐廳會有啲微型放題，即係類似可能係25蚊左右嘅瑞士法郎，但係你可以食到飽咁、樣，咁就
1: 咁似我哋即係街邊嘅嗰啲15蚊齋菜，
0: 即係差唔多啦。咁你去到咧，你就你可以揀某一款嘅主食，但係你可以一路加都冇問題嘅，即係唔係主食，因為 main course 即係你就可以一路加。咁譬如話你話你揀嘅牛，咁你就一件唔夠，你可以再煎多一件咁、樣。咁但係大家當然就唔好浪費啦。咁亦同埋。就係、即係佢哋可能就係前菜係沙律，咁沙律呢一個你喺沙律裏邊揀，你又可以不斷地添咁樣，咁然後main course 又可以不斷咁添，然後甜品又可以不斷咁添，飲品又係按需咁去攞就得，咁就係20多蚊瑞士法郎喺其實 Interlaken 嗰一頭嘅嗰啲即係各種嘅聚居地啊小鎮啊，咁佢都會有呢種咁樣嘅小店係可以去打聽一下去問一下你就好容易，因為差唔多喺嗰邊，我覺得。如果但因為其實我點解會推薦 Interlaken 咧，就係、因為佢係瑞士嘅山區比較聚集嘅一個地方咯，同埋其實講真，亦都係對於中國遊客嚟講最應該算係認知度最高嘅一片瑞士嘅旅遊點啦。咁佢周邊譬如話會有鐵力士啦，同埋有少女峰啦。咁同埋仲有湖區啦， 你可以去坐船去各種遊玩啊，咁所以我覺得係比較綜合嘅。咁同埋如果大家想試下阿爾卑斯山嘅滑翔傘啦，其實都可以喺 Interlaken 度玩到。係、所以嗰邊咧就係、是、有好多嘅唔錯嘅酒店啦，風劍遊人。咁、我有住到一間咧，我覺得單晚價錢先$800左右，
1: 唔貴喎。
0: 係啊，而且係一間佢喺 Interlaken 嘅呢個鎮上邊、算係比較中心嘅一個地方。咁佢行去坐呢、這個纜車上山頂睇風景咧。亦都好近，可能行五分鐘左右就到，
1: 哦、
0: 然後行到去中心嘅攤度買嘢，行街你知道大家去隨時都要買手錶啊之類嘅啦，咁亦都係五分鐘左右，咁行去附近嘅一啲即係各種小公園啊、教堂啊，即係你想去感受一下當地文化嘅，都係好方便嘅一個地方。咁嗰度一個木屋嘅酒店啦，咁、而且佢裏邊嘅雖然房間真係確實有啲細、我覺得大概可能
1: 幾多方度啊？
0: 十八九方到啦，
1: 日本咩？
0: 系真系细，真系细。咁但系咧，佢会即系，反正基础上嚟讲就系你一张大床，然后因为我当时系一个人住嘅啫，咁就一张大床，梳妆台、衣柜、暖炉，咁然后一个好整洁、好即系都几舒服嘅一个洗手间。咁、其实呢啲嘢已经系行李架，咁已经系你系咯日常嘅需求，已经系完全可以满足。加上嗰度系瑞士啊，即系你眨下眼好多地方，你可能都要1200或者1500、一晚嘅，你能够有$800，又系，而且佢嗰度佢哋都会有排星，大概约摸就系3星到4星左右嘅。而且服务因为系老酒店，咁佢其实服务系好好嘅，同埋咧佢嘅一楼嘅 lobby 咧，仲会有即系佢嗰度好多传统，因为其实你知道阿爾卑斯山區咧，大家都有浸温泉嘅習慣嘅，咁所以其實好多酒店咧都會有佢自己嘅一個叫做好似 steam room 咁樣，你可以喺嗰度蒸氣啊，喺度 spa， 即係好迷你嘅一間室。嗰間室可能有40-50方，咁然後裏邊咧就可能有2-3個浸腳嘅池，然後咧有一個大嘅浴池，那個浴池。我覺得可能5-6個人一齊浸啦，差唔多。咁然後仲有啲細2-3間嘅蒸房，咁你就可以喺裏面大家坐住喺度，
1: 温泉酒店嘅感覺啦，已經
0: 係。係啊，即大家就係喺室內，然後有暖氣，咁可能你3-5個 friend 坐住喺度，然後傾下偈啊，即係浸下腳，
1: 時間就過去了，
0: 好養生下。你日頭可能喺周圍行得好攰，咁你翻到去就除咗你喺自己房度之外，你其實就有好多個公共空間係可以俾大家去好休閒地。我覺得呢個係比較經典嘅即係阿爾卑斯嗰邊嘅山區老酒店嘅配置。即係呢啲，我覺得我已經非常非常之滿意，而且性價比好高咯，
1: 好抵啊！你講緊話800多蚊喎，喺歐洲喎、大佬。
0: 係啊，
1: 歐洲，
0: 而且重點係瑞士，好冇？
1: 主要係瑞士，你知唔知？即係大家對於瑞士嘅印象咧？一講就係嗰啲即係港劇裏面咧，唔該，你
0: 瑞士銀行嘅，或者阿高進話呢個係我瑞士銀行嘅本票2000萬嗰啲，
1: 所以瑞士俾人哋嘅印象就係貴啦，
0: 同埋好多銀行啦，
1: 係啊，不近人情嗰種感覺啊，你明唔明啊？
0: 六親不近嘅價格，
1: 好保密到我自己個人私隱嘅嗰種感覺啦。哇，800多蚊一間，
0: 完全係超值，即係我都覺得好驚喜咯。
1: OK 喎，
0: 所以如果大家係想去行。嘅話咧，我大家係可以去瑞士轉一轉嘅。咁而另外咧就係喺嗰邊咧，亦都唔係即係只要玩得法嘅話咧，並冇大家想象當中咁貴嘅。咁同埋佢嗰邊嘅性價比，另外就係可以提供俾你嘅，無論係服務定係品質咧，都係會值翻呢個價錢。
1: 但係有樣嘢就係、你講嘅前提就係玩得法啊嘛。係、
0: 啊。
1: 咁點樣先可以玩得法咧？咁今日時間唔係好夠㗎啦，我哋聽日咧就繼續講翻瑞士呢個地方啦，即係淨係。唔使講話成個國家，淨係講恩特拉肯啫，就已經大把嘢可以講啦。點樣可以玩得法呢？下聽日同一時間 ，Cash 會教你嘅。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今日嘅嘆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咁啊会有小夫喺度啦，同我连线嘅当然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喺度，同大家一齐介绍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嘆世界嘅。今日同我连线嘅会有小沙 ，Hello 小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沙。然后呢，在接下来的整个夏季，我们贵州的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啊，好戏连台吧，可以这样说。我觉得首先来到。贵州的朋友，特别是热爱体育项目的朋友，在整个的六月到八月的期间，就可以来贵州走一走看一看了。其实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有跟大家推荐过，就是说在六月十四号的时候呢，我们2026的贵阳马拉松是正式的会开跑。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大湾区的朋友中签啊，如果是中了签的朋友呢，首先我们先热情的欢迎大家，然后做好这个备赛的准备。那么如果说没有中签的呢，上一周我们也说到，其实每个周末都会有一些欢乐跑，然后也可以来加入到，包括呢可以来挑战一下这个英雄十八坡的一个体验关。贵阳呢，这个我们整个马拉松的赛道啊，坡度呢其实是比较多的，那和其他地区的马拉松可能不太一样。其实呢，在我们今年的六月啊，还会迎来一个重量级的赛事。那这个赛事呢，紧接马拉松，因为马拉松刚才我们说到是六月十四号啊，那么在六

0: 6月15号到21号2026的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就在贵阳的奥体中心的主场馆会正式的开打。那么届时呢，会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们，这个运动员们来到我们的贵阳。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有看到我们包括香港的朋友们，香港的运动员也会来参加这样的一场赛事，这是贵阳承办的一个非常高规格的国际体育盛会。那么其实拳击它的观赏度非常的大啊，在我们的这个奥体的主场馆呢，也是首次和大家亮相，届时还会有到这个灯光秀等等的一些表演啊，可以来我们的贵阳走一走看一看。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来到六月的话，全国很多的地方它的气温是比较高的，那么贵阳呢，它以爽字为我们的主推。那爽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夏季的平均的气温在23摄氏度这个区间，所以对于我们整个的体感来说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次的这个赛事呢，是汇聚了包括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洲际冠军啊，设置了男女共20个重量级别的各国的拳手，将在贵阳展开巅峰的对决。目前呢，配套的赛事还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活动，这个都是为了来到贵阳观赛的朋友们准备的，包括打造了观赛加游玩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开幕式、闭幕式都融入了贵州的民族文化还有科技的元素，包括到在我们现场啊，就是场馆外有运动嘉年华，是每一个群众来到现场都可以参加的，还有我们的商圈集市，票根抽奖，比如你买了这个拳击赛的门票进去以后呢，有凭这个门票可以享受到很多商圈和景区的优惠啊，然后呢同步还可以抽奖。那么说到呢这个拳击赛现场的一个嘉年华的设置呢，是融入到了贵阳的一个五金的特色。很多人说，哎，五金是什么呢？那么我们贵阳现在推出了5个金字系列，精品咖啡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精美餐饮啊，精致文创、精致旅居，然后还有到我们的精酿啤酒。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介绍过，就是如果说你来到贵州，那不管是坐高铁或者坐飞机，你的这个第一个落点站是在贵阳，那么你来到贵阳的话呢，你像精品咖啡和精酿啤酒是一定要去品尝的。我还记得上一次跟小布连线的时候，我就是在咖啡馆的现场啊，然后呢还跟大家说我在喝咖啡。其实在贵阳这种惬意的生活，夏季是非常舒爽的，跑一场马拉松，看一场拳击赛，喝一杯精酿啤酒或品一杯精品咖啡，我觉得都是非常舒适的一种悠哉的体旅生活吧。现在很多的人他是很注重这个自身的一个健康的，那么大家呢除了在就是饮食方面很注重之外呢，大家的运动也是跟上的，都在讲说全民健身，你我同行。那么加入到这样的一些体育赛事当中，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像这种嘉年华它就是以小以老都可以来参加，包括像最近我们有看到很多网络上的朋友都在讲说，哎，很想带自己的孩子去看一场拳击赛，特别是家里面是男孩子的，想让他们看一看真正有力量的男子汉的这种体育赛事是什么样的。以往呢，我们可能对于拳击赛，通过屏幕的一些转播来看啊，和现场的效果配套灯光可能不太一样。我们也是这一次了解到了拳击赛的整个配置，我们才知道哦，体育赛事在户外和室内的这种效果完全不太一样。在室内的这种灯光和力量和运动的一个碰撞，它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所以在六月的话，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多彩贵州，来到我们的爽爽贵阳，看一场赛事，来一场旅行，品一杯咖啡，品一杯精酿啤酒。
1: 啊，真的听起来就觉得很棒，主要是体旅融合。我发觉近几年就贵州真的做得特别好，有很多的这种之前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些极限体育的赛事会在贵州去举行，但最近真的多了很多，像是马拉松

0: 现在已经成为贵马，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了。现在又有我们的拳击赛，所以对于体育的爱好者来说，就贵州真的是一个好地方。而且夏天，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做运动又不想那么热的话，就贵州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我比较想知道
1: ，
0: 这次呢，如果特意要来想看一下拳击赛的朋友哈，如果在行程安排上可以怎么样？哎，像是今年的这个赛事，它是集中在一段时间，就比如说。就很集中的，比如说我一天有很多场的比赛呢，还是怎么样？大家能够怎么去安排自己的观赛计划会更好呢？
1: 刚刚我们说了，因为拳击赛它跟马拉松还不一样，马拉松呢就是6月14号的上午跑完嘛，但拳击赛的话呢，它是整一个观赛的赛程，那么从6月15号会一直持续到6月21号，每一天都有赛事，就是你买的票可以是通票，也可以是单日票。你来到我们的贵阳以后，你可以通过一马游贵州的这个小程序去购票。那么其实在抖音平台也已经可以购买到这一次的拳击赛的票。拳击赛的全称叫2026日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啊。然后呢，你只要收到这个赛事，你就可以去买你相应想要观看的天数的票。它几乎是每天上午是运动员的训练时间，下午的话基本上应该是从中午开打，一直持续到晚上，所以你可以在任意一个时间进去观看任意的一场的赛事。当然，其实我觉得最精彩的肯定在21号，因为是总决赛，但总决赛的票也一定是最难抢的。因为那个几乎是属于拳王和拳王之间的一个对决了，
0: 所以大家真的就看着那个日期哈，规划好自己的那个时间，就尽量还是先把票给抢了，是吧？如果纯粹想感受一下气氛的话，好像哪一天都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可能早上去看一下他们训练，跟晚上再看一下他们比赛那个状态，好像还是一个挺有趣的对比。
1: 因为我觉得是两个方向给大家建议吧。如果你是本来就要来贵州旅游的，那么你可以买早一点的票，因为那个票里面我刚刚说了，它包含了很多景区的优惠活动。那么你拿着这个票，后面几天的行程你就可以安排从贵阳转站到比如说我们的遵义呀、兴义呀、进行这个旅游，那么你的票它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些优惠力度。那么如果说你就是一个拳击爱好者，一个体育运动爱好者，那么你可以从这个票务系统去直接购买到决赛。
0: 所以啊，真的是不同的取向的朋友还真的可以选择不一样的票型哈。但是要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刚刚小沙已经提到了那个票根啊还是很有用的哈。如果想把这个票的性价比发挥到极致的话，真的要好好的保存下来才行。
1: 对，而且大家可以抽奖，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大奖是什么
0: ，
1: 然后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0: 好神秘哦。但是如果大家
1: 真的，那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小奖品可能有这个咱们贵州的一些文创礼物啊，大奖的话就给大家可以往大的去想哈。
0: 往大的去想什么？在贵州送个房子给我，让我就一直在贵州住下去吗？
1: 努力吧，但今年可能应该不太可能。
0: 或者是一个什么旅居计划啥的，我觉得还是很不错啊，就大家可以
1: 对
0: 放宽心来去想象一下哈。那今天还
1: 是
0: 谢谢小沙的推荐啊，我们要到贵州去看比赛了啊。
1: 好的，谢谢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贵州欢迎大家。
0: 好嘞，谢谢小沙，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喽。
1: 下期见，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0: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0: 呢度系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张震岳的《再见》，他用侧扑的音浪风传年少的温度，歌曲中运用了摇滚编曲和重金属乐器伴奏，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年代感。歌曲的旋律简单却深入人心，歌词直白而深情，令人在听歌的过程中产生共鸣。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跟住落嚟一首由曲少兵演唱嘅歌曲《天亮以前说再见》，喺弦乐同电子音效嘅对撞中，完成对青春嘅深夜告白。

0: 再见。
1: 再见青春是一首饱含心情和怅惘的青春告别曲，旋律悠扬且略带忧伤，如同一缕轻烟缓缓萦绕在时光的轨道上。歌词以细腻不足描绘了青春岁月入边的懵懂、热血、欢笑和泪水，它触动着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关于青春的记忆开关，令我们在旋律中回味青春的美好和遗憾，带着释然和感慨踏上新的人生旅程。
2: 精选潮流热歌，
3: 许慎流行经典，
2: 流行乐歌单，
3: 好歌
2: 听不厌。
1: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一首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令呢首充满诗性留白的作品带你完成对青春最清澈的凝望。

萧敬腾演唱的《我的大学》是一首充满青春激情和正能量的歌曲，旋律既有流行音乐的平易近人，又有摇滚音乐的激昂和欢快，完美契合了青春的主题，成功唤起听众对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符合当代年轻人的状态和风貌。继续被大家带来逃跑计划演唱的《再见再见》，这首歌曲是对人生转换阶段的深刻思考，表达了对过去的怀念和告别，以及对未来重新开始的期待。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当回忆需要温柔的到底。周柏唱《倒叙的时光》，用流动的音浪编织青春的胶片，歌词中描绘了旧时光的美好记忆，旋律悠扬，配合周柏唱独特的嗓音，令到整首歌曲充满了温馨和怀旧的气息，让我们在旋律中完成对青春的复盘。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分别系千百万个夏天嘅故事。下面一首《致青春》就好似一封迟到嘅青春信件，生动咁描绘出青春的复杂情感，呈现出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和感慨。

0: 最后一个夏天是金沙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深情而细腻，描绘了即将毕业的学生们在最后一个夏天面对离别的心情。歌曲的编曲简洁而不失温馨，吉他和小提琴的伴奏营造出一种淡淡的忧伤氛围，非常适合在毕业季或者是回忆青春时聆听。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胜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薛之谦演唱嘅歌曲《花儿和少年》，呢首歌唔单止令人怀念青春，仲令人思考成长中嘅得与失。

刘惜坤演唱的《我与青春在赛跑》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青春的回忆和反思，描述了青春的美好和苦涩，表达了逐梦过程中的坚持和执着，等我们在听歌时能回忆起自己的青涩年华，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的情感。继续分享的歌曲是不心演唱的一首充满希望和理想的歌曲《人海烛光》，歌词描绘了对青春的迷茫和成长，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过去的怀念。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汪峰演唱的歌曲《青春》，这首歌的曲风不同于汪峰以往的摇滚风格，旋律较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粤港两地嘅文化经济交流越嚟越频密啦，通关都好便利嘅吓。香港人到内地发展或者内地人到香港发展咧，已经非常之常见噶啦。尤其咧系同声同气啦，粤语方言嘅广州同香港地区咧，有更加多嘅共通之处嘅。
0: 譬如讲都中意美食呢下嘢啦，
1: 系啦，中意讲饮讲食啊嘛。
0: 系啦，咁之前晓华咧亦都采访到广府文化研究学者林东江先生，同埋从细个就喺香港长大，近期就嚟到广州发展嘅周国英先生，谈及到饮食文化嘅时候啊，就发现咧粤港两地嘅饮食文化各有特色，亦都有好多相通之处。咁而且两地嘅饮食文化互为影响，咁不如嚟听听晓华采访龙东江以及系周国英两位先生嘅录音选段咧。
1: 好啊，
0: 龙老师你好。
2: Hey, 你好，晓华。大家好，我哋又见面啦。
0: 系啊，今日我哋又见面啦。龙老师系我哋嘅老朋友。
2: 系啊。
0: 今日嘅节目当中，除咗我哋两位之外，仲有我哋嘅一位地地道道嘅香港人，最近咧就嚟到咗广州发展。佢系香港餐务管理协会嘅荣誉副会长，同时我哋亦都称佢为大湾区嘅文旅达人。佢就系周国英英哥，欢迎你。
2: 欢迎英哥。
3: 系，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啊，阿英哥咧，佢喺饮食方面可以话一位权威达人喎，嗬！
3: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餐饮人，三代都受到餐饮嘅润泽嘅话咧，即系我包括我父亲上一代都系，我觉得我哋应该系有一啲嘅情怀或者使命，去翻我哋嘅餐饮行业做一啲嘅嘢。
0: 其实我绝对理解呢样嘢嘅，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啊嘛。讲到饮食咧，总系能够引起共鸣，所以咁多朋友都会关注，系咪啊？
2: 是啊，嗱，我搞广府文化研究搞咗咁多年啦，我发现咧，广府文化系好博大精深啊，但系咧能够代表我哋广府文化嘅名片咧，我觉得系广府嘅饮食，
0: 饮食就系食在广州
2: 嘛，
3: 我有感受啊，嚟咗之后，哇，我觉得真系正，无论高级嘅、普通嘅、普罗大众嘅，这个我发觉真系。各有千秋嘅。
0: 嗱，香港咧就飲食天堂啦，廣州咧就有食在廣州，所以都係對飲食文化都好關注，好
2: 絕對係啦。因為我哋有句説法就係咧，我哋係食在廣州定位係咪好清晰㗎啦？
0: 係咯。
2: 咁好啦，食在廣州到而家咧更加犀利啊，就廚出鳳城啊嚇。咁啊，廣州菜咧其實我哋叫廣府菜啊。
0: 廣府菜。
2: 廣府菜咧真正一個即係廚房咧，其實嗰個廚師咧就嚟自順德嘅，係嘛？咁好啦，咁所以嚟讲咧，有呢个饮食文化咧，就源远流长，而且咧系全世界人认同嘅。
0: 系，
3: 冇错冇错。
0: 嗱，龙老师咧对我哋广府饮食咧就相当熟悉啊。讲到香港嘅美食咧，应该就好有发言权噶咯。
2: 绝对系啊，
3: 分享下，
2: 分享下啦，系啊。
3: 最早期嘅香港饮食咧，就系随住香港嘅经济发展，系而发展嘅。
2: 冇错
3: 吓，而我哋最早期咧，其实嚟自系我哋嘅顺德菜。
2: 对，
3: 即系我哋嘅广府菜啊，广府菜之中咧，顺德菜系最
2: 最有代表性，
3: 最有代表性，冇错吓。第一个顺德咧系鱼米之乡啦，吓第二咧佢嗰边咧有好多即系有丝绸啊，
2: 吓今日再见。
3: 佢好即系好即系造就咗好多有钱嘅人，有钱人咧佢做生意啊各方面咧，咁变咗对饮食有要求，
2: 有要求啦。
3: 咁咧，佢哋係做咗好多好好味嘅餸菜，因為香港嘅食材咧嚟自全世界，
2: 係
3: 嘛，咁所以呢個咧就慢慢形成一個中西交流咯，咁所以我哋嘅所謂香港菜咧，其實嚟講嚴格上。基本是嚟自順德，廣府順德菜。
0: 哦，原來有咁深嘅淵源，造就咗香港嘅飲食文化相當豐富。
2: 所以啦，係啊，融貫中西，所以叫美食天堂。
0: 哦，即係原來有出處有原因嘅嗬。目前嚟講，香港方面嘅美食有冇分流派啊咁樣嘅？
2: 係啊。
3: 雖然咧，我哋廣府菜喺香港扎咗根，咁而家亦隨著經濟發展咧，慢慢咧喺60年代咧嚇，咁啊客家菜又興起啦，因為大食底食嘛，
2: 係
3: 嘛，咁啊呢個佢做嘅菜啊又好味係嘛，咁啊大鹹少少又鬆快又多啲，
2: 比較重口味嘅，
3: 咁啊跟住咧慢慢香港經濟又嘅繼續升啦，即係喺生意上來往咧，好啦，咁啊
2: 要求品味高啦，
3: 高啦，亦。將呢個本身潮州菜其實是一個大眾化的菜，咁後屘咧慢慢將它提升啊，因為潮州呢個地方咧係好多海產。

0: 嗰部分
1: 攞盞最最亂嗰度，
0: 非常
2: 其他嗰啲咧劈咗佢。
1: 啊，咁唔係，即係都食，都食
0: 唔同嘅檔次啦。
1: 係啊，咁啊，咁啊，有啲可能做湯啦，攞嚟做燉湯啦，咁嚇。
0: 即係嗱，我認同阿英哥嘅講法啦。其實咧，我哋都係年紀相近啊，咁啊相仿啦。佢仲係比我大年比我長輩啊。
2: 總之一句説話都係靚仔啦。
0: 係啊，冇錯啦。即係我覺得嚟講咧，頭先佢講得冇錯，即係香港嘅飲食嘅發展咧。基礎一定以港府菜為特色㗎啦。咁由於隨著經濟嘅發展，六十年代點解話個客家菜先興起呢？因為客家菜首先嚟講咧，客家人嘅口味比較偏鹹，比較偏鹹咧，偏鹹即係鹽比較多啦。客家人從細啊，佢個本土文化都係食鹹多㗎啦，因為佢落地落田啊，
2: 落田啊，
0: 擔擔抬抬用力，
1: 體能
0: 要勁㗎嘛，體能勁要靠鹽咯，靠鹽補充咯。咁好啦，咁加上佢個做法咧，又大件夾抵食咯，
1: 好平㗎，嗰啲草坪啊，最停留啊嗰啲，哇，開到好多啊，
0: 即係比較接地氣，同埋咧大眾比較願意接受。
2: 仲有一種講法咧，就話客家人啊嘛，係外地遷徙到嚟廣東嘅，咁佢哋喺遷徙嘅過程之中，就將湯隻雞、湯隻豬咧，都要將佢醃成鹹嘅，便於
0: 保留多啲，保時間長啲。呢個亦都係一種講法。
2: 形成咗中意
0: 比較鹹啦
2: 咁嘅口味。
0: 好啦，咁跟住咧，潮州菜咧喺香港點解變得咁貴咧？由於佢係成功人士嘅一種身份象徵，將佢提升個級別。咁啱啱咧，佢食材都分唔同嘅等次啊、檔次。
1: 燕窩啊，燕窩都係由潮州人嗰個潮州菜食起，即係炒起嘅。
0: 係啊係啊，所以咧講呢個文化咧，又即係體現咗嗱，我哋叫做嶺南文化嚇，廣府、客家、潮汕，咁其實三者咧匯聚於香港，得到發揚光大。咁所以個我哋嘅飲食文化亦都從呢度體現出我哋嘅三大文化嘅融會貫通。
1: 香港係中外合呢個
0: 中西文化
1: 交流嘅，最早期都有好多外國人進駐，包括做嘢又好
0: 嚇，呢個肯定係。
1: 仲有我哋慢慢經濟發展之後咧，香港人咧就出外旅遊，去世界各地旅遊。好啦，佢哋將世界其他各地嘅旅遊嘅美食帶翻嚟香港，喺香港，所以啊後期咧開咗好多唔同國家嘅美食，包括譬如日本菜啦，係咪啊？歐陸式嘅法國菜啊，即係其他唔同嘅，包括甚至咧緬甸啊、菲律賓啊、印尼、東南亞嗰邊啊，特別泰國菜，泰菜喺香港係好受歡迎，有一段時間開好多嚇，咁咧就呢個亦係影響到香港嘅美食咧有個提升嚇。嚴格上講，香港嘅粵菜冇正宗嘅。
0: 改良咗，
2: 即係亦都係一個包容嘅城市。
1: 包容嘅城市
0: 啊！中西文化已經合咗璧啦嘛。
2: 係，所以就造就咗香港成為咗美食天堂。
0: 冇錯。
2: 咁而家阿英哥，你嚟到廣州發展啦，應該話對廣州嘅飲食亦都相當之熟悉嘅喎。
1: 係啊，首先一個咧，我就覺得嚟到呢度之後咧，我覺得，咦？我比我想象中，原來喺廣州嘅飲食都唔係平嘅喎，
0: 即係咁嘅感覺啊！
1: 原來咧，即係用嗰個食材啊，而家好多好注重嗰個優質，佢肯捨得用啲靚嘢，呢啲好緊要。咁佢變咗相對嚟講咧，佢攞得起價錢，咁所以咧睇到咧，而家係大灣區特別係廣州餐飲品牌一個好嘅商機。呢個我覺得將來咧喺要我哋大灣區嘅概念即係睇嘅話咧，我哋融入嘅概念睇，我哋可以將香港好嘅技術、好嘅品牌、好嘅管理模式，睇下點樣可以係咪可以將來引入到大灣區。
2: 咁呢個就係你呢位文旅達人咧重點思考嘅一個問題啦。將文化旅遊啊方方面面啊，香港嘅、廣州嘅兩地交融啦，呢一方面咧你就最有發言權啦。
0: 唔單止發言權啦，佢已經我哋阿英哥已經係身體力行緊噶啦，做好個橋梁嘅作用啦。
1: 啱啱嚟咗大概18.5个月啦嚇，就嚟19个月噶啦，係要計數嘅我哋嚇咁啊。咁就我而家越嚟中意廣州，我發覺。
2: 中意廣州邊幾方面咧？除咗靚女多之外，
1: 呢個前提嘅最關鍵咧就係我覺得廣州人好務實。
2: 務實
1: 同埋好包容，呢個好緊要。
2: 開放包容。
1: 係啊，我另外有一個喺生活上咧，我覺得好隨意。一個隨意係我對我嚟講係啱嘅。嚟香港人咧，好翻工嚇，一個禮拜起碼我自己要燙兩次衫嘅。呢度咧好悠閒，可以唔使燙，慳咗好多時間。咁啊，但係當然又其實
2: 可能唔同階層嘅有唔同嘅講究。
1: 唔係普遍嘅呢個咧就嗱，呢個其實 OK 嘅，我覺得，因為證明咧我哋廣州人咧佢唔係好注重嗰個
2: 低調啊，
1: 冇錯低調。 啊、你睇我聽講話咧，阿根叔咧就好有叫根叔咧就叫佢拖鞋話係女，原來係一個我哋廣州嘅代表嚟嘅，啲有錢代表係嘛？
2: 喺大街上啊，求其一個。

0: 着住拖鞋、着住短褲嘅，有可能都係家前萬貫嘅百萬富翁嚟㗎。
1: 係、啊，你講嘅廣州好多啲批發市場啊，好多啲就係咁嘅裝扮嘅咧，就係有錢人嚟㗎。
2: 冇錯冇錯。
1: 喺廣府文化特點咧，個低調務實
2: 係
1: 啊，包容啊，
2: 好、這個、難得，
1: 好難得㗎、啊。
0: 海納百川，
1: 海納百川
0: 係啊，呢都係廣府人嘅一種特質，
1: 一個特質嚟嘅。
2: 點講咧？因為回歸咗之後咧、
0: 嗯，
2: 香港慢慢慢慢越嚟越多人去接觸咗我哋祖國嘅，無論係文化好，整體上嗰個思維好都係。咁我覺得呢個係一件好事嘅。我哋嘅祖國先係我哋最好嘅靠山，保障咗我哋嘅無論生活好各方面嘅一個係我哋最大支柱。
0: 聽講話你由細到大都中意唱一啲正能量嘅紅歌嘅喎，係咪啊？
2: 因為我咧喺香港嘅時候咧，我哋小學已經喺香島中學咧讀書嘅，佢哋一個愛國教育學校嚟嘅，咁 我覺得咧就呢、這個佢俾咗我好大嘅就係我對祖國認識、認同，咁同埋做人，我覺得最大俾我就係唔係成績，成績你可以係以後不斷去學習去提升，但係關鍵係做人。
0: 做人
2: 好緊要啊，都同埋對國家嗰種情懷，
0: 啊、
2: 我覺得呢個緊要。
0: 對祖國嘅文化嘅認同嚇。
2: 係、啊、中學嘅時候咧，我啱啱學咗首歌叫《我的祖國》。
0: 哦。
2: 咁、我諗大家都識啊嘛。
1: 識唱。
2: 我哋可唔可以一齊啊？
1: 好、我聽你唱先啊。
2: 好，我哋準備啦。
0: 係呢首啊。
2: 係啊，冇錯。
1: 呢首。
2: 好啊，我哋差唔多啦，開始準備未？啊，一二三。

0: 哇！
1: 我發覺咧，
0: 啱
1: 先唱呢只歌嘅時候，龍老師同曉華我都要睇住歌詞。係
0: 啊，
1: 但係我哋嘅英
0: 歌
1: 咧，
0: 遠都唔使睇歌詞，即
1: 係
0: 證明佢真係由細唱到大。係
1: 啊，好有情懷，
0: 好有情懷
1: 啊！真係好佩服嚇，對呢一啲紅歌咧係相當熟悉啊！
0: 即係證明咧，佢對祖國嘅熱愛已經係根深蒂固。
2: 好似我哋呢類人咧，其實喺香港好多嘅。我成日好多嘅，不過咧，以往咧佢哋默默耕耘，大部分嘅香港人其實真係好愛祖國，好好嘅，
1: 亦都好認同我哋祖國嘅文化嚇。咁啊，英哥，廣州有啲乜嘢吸引住你啊？
2: 如果作為生意人嘅角度睇咧，商機，
1: 商機
2: 嚇，呢個商機係無限嘅。以我哋做生意嘅角度睇啊，我哋咧係因為已經回歸咗，我哋一定係跟祖國政策，跟祖國方向去做嘢，無論政府又好。或者整個行業好，佢有一定喺一各方面嘅支持俾你嘅。咁所以呢個喺翻到呢個大灣區呢度啦，特別廣州呢度啦，你睇到呢佢嘅資源係好豐富嘅。
1: 譬如呢邊方面嘅資源呢？
2: 例如如果喺仲返我飲食啦，飲食行業啦，咁我哋睇呢第一個呢、這個呢有呢個因為佢人口多啊。有多你有人口，你先可以生意先可以餐飲個消費，係嘛？咁第二咧就係話比較穩定，係穩定都係好緊要一樣嘢。今時今日我翻嚟之後，我覺得應該係話互相學習，兩地都就有優點。
0: 優點嚇，
2: 發展係一日千里嘅，特別喺智能化嚇同埋喺科技方面。
0: 冇錯，
2: 我哋餐飲咧一定要我哋要虛心啲去學習餐飲同業咧，都包括廚師啊，佢哋好勤力嘅。注重啊！大家點樣研究啊？個菜式點樣去做咗出嚟？即係呢種精神咧，我覺得有啲嘢我
1: 好上進係，
2: 係好上進。
1: 咁你首先會諗到嘅廣州嘅邊一方面係最值得向你香港嘅親朋好友介紹嘅咧？嗬，
2: 正話所講啦，勤力啲啦，要想進步啊，得起心肝嚇，將一啲嘅專業嘅精神啊，同埋咧將最新嘅一啲科技啊、智能嘅嘢，我哋要融入喺我哋嘅工作裏邊，我哋嘅嗰個事業裏邊嚇，呢、這個第一。咁第二大家兩地多啲交流，嚇、會喺無論廚藝好或者管理嘅模式好，管理嘅方法啊，有個精神啊，大家兩地交流咧，係嘛？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將來一個我都係一個工作或者一個我哋個責任嚟嘅。我成日定位為自己係一個餐飲行業嘅服務員，
1: 好謙虛啊！
0: 係啊，我覺得呢個服務員咧唔係咁容易做到嘅。咁但係咧，我哋喺英哥咧有呢個情懷，有呢個擔當咧，係好難得嘅。
1: 係啦，
0: 特別阿英哥今年已經都係60歲嘅咯喎。
2: 唔止啦。唔止啦
0: 啊！
2: 如果嗰刻，
0: 但我睇過你起碼都係好似40幾歲年輕，
1: 保養得好，
2: 多謝多謝，
0: 個心態非常之
2: 積極大收穫啊！龍
1: 就係呢句説話
0: 啊！
1: 好嘅，咁我哋今個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喎，
2: 哇！唔見過咁快㗎啦，
1: 快樂不知時候過㗎，咁啊多謝龍老師咯，多謝英哥，以後多啲有機會走進我哋嘅節目，分享更多嘅正能量，
0: 係分享更多我哋粵港澳嘅之間嘅文化交流，
1: 係
2: 分享下我哋一啲嘅感觸、
0: 心得體會
2: 啊！真係要啊！
1: 再一次感謝兩位，多謝曬，
0: 多謝多謝多謝各位。
3: 哇！聽過咗呢個訪問之後咧，我哋對飲食文化又有咗更加深層次嘅了解啦。講到咧肚仔咕咕叫添，
1: 我哋一邊聽下歌仔，係咪會令到胃口大開呢？
3: 仲要聽翻一首非常之應景嘅作品添。我哋知道廣州人咧最中意飲茶噶啦嘛，特別中意飲早茶。
1: 冇錯，
3: 送翻一首南方阿叔演唱嘅《廣州飲早茶》俾大家。
1: 嚇、啊，慧斌呢一首我知道係你有份演唱嘅喎。
3: 係啊，朝朝早飲早茶，一盅。两件摊翻下，伴住呢首靓歌，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啦。
1: 好啊，咁我哋要同各位讲再见噶啦，
3: 拜拜。
1: 拜拜。

0: Yo, yo.讲我哋通过听歌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2: 讲姐
1: ，What's up？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1: 咁嚟到咗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第二 part， 岭南文化博览。今日我哋同各位介绍一种地地道道嘅传统岭南工艺——潮州麦秆画。讲翻潮州麦秆画，可以话继承咗千年嘅传统艺术嘅精髓，咁民国时期达到鼎盛。接下来嘅时间，我哋一起嚟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潮州麦秆画呢一种传统工艺。
2: 麦秆画因为佢制作嘅材料系用到麦秆而得名，佢咧系一种洋溢住浓郁乡土气息嘅民间剪贴艺术。潮州嘅麦秆剪贴画咧，主要以呢个人物啊、花卉啊、鸟兽、水族同埋山水作为主题，既有呢个潮州刺绣嘅纤细，又有中国画嘅韵味，可以话深受大家喜爱嘅。潮州嘅麦秆剪贴画工艺咧，最早系以呢个编织嘅形式出现嘅。嗱，过去乡村里边嗰啲工匠啊，用啱啱收割翻嚟啲麦秆咧，就织成啲。

0: 宝粒啊、台凳啊、扇啊、啊啲动物啊等等嘅细工艺品，后嚟啊慢慢演化成而家嘅墨杆剪贴画啦。喺20世纪80年代啊，潮州嘅墨杆画制作咧系处于呢个鼎盛时期嘅噃。咁啊，当时咧有差唔多2000人喺度从事紧呢个墨杆画嘅制作，嚟自海内外嘅订单咧亦都系络绎不绝。墨杆贴画分为本色同埋套色两种啊。本色呢就利用呢个墨杆本身嘅金黄又或者呢棕棕地色咁样嘅浓淡变化去剪贴喺比较深色嘅衬底上面。而套色嘅墨杆贴画呢就是将呢个墨杆染成各种唔同嘅颜色啦，并且刻意呢令颜色产生呢个深浅嘅变化，再根据呢个图案嘅设计要求将唔同颜色深浅嘅墨杆剪贴。喺整个过程当中嘅话呢，要用到唔同形制嘅刀具，将呢个墨杆剪成好似啲片状啊、线状啊、点状啊。贴制嘅时候嘅话呢，更加要配合双方嘅比例啦，发挥呢个墨杆原有嘅特性，产生呢个特殊嘅工艺效果。咁另外呢个墨杆贴画嘅话呢，亦都分为平面同埋立体两种嘅噃，有观赏陈列品，亦都有实用嘅工艺品。近几年嚟咧，呢个墨杆贴画嘅题材咧喺度不停咁丰富紧嘅，有多新鲜嘅元素咧融入到呢种传统嘅艺术创作当中。其实自从改革开放以嚟，由于市场嘅急剧变化同埋种种嘅原因啊，所以墨杆贴画嘅销路咧系慢慢萎缩紧嘅。咁而家只得翻两三家嘅小型个体户喺度仍然生产紧嘅啫。所以潮州嘅墨杆贴画要东山再起，睇嚟要有待时日。同机缘先得啦。好啦，今日同你分享咗潮州嘅墨杆贴画，感谢你嘅收听。
1: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工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2: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4: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5: 我是东山少爷，
6: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7: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8: 虾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9: 铁观音啦，照旧啦。
1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9: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1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1: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12: 个。冇
13: 浸噶。
14: 好，大家。
1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5: 凉风有。
1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弊。
18: 唔该晒。
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9: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0: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21: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22: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23: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继续翻返到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又到咗我哋嘅担凳仔霸头位听故仔嘅时间。今日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39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

0: 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 大家回顾中国历史咧，会发现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时期咧，都会有一啲代表性嘅武将。例如战国时期咧，有四大名将：展喜、颇木，就系王翦、白起、廉颇同埋李牧嘅。咁而楚汉争雄嘅时期咧，有项羽同韩信啦。汉朝咧有卫青、李广。三国时期咧，当然有吕布、关羽、张飞啦。而隋唐时期咧，就系秦叔宝、程咬金。咁而贯穿整个唐朝嘅代表性武将咧，就系以薛仁贵为首嘅薛家将啦。大家听古仔咧，会听到好多关于薛仁贵、薛丁山、范蠡花等等嘅故事嘅。咁例如乜嘢薛仁贵征东啊、薛丁山征西啊、薛刚反唐啊咁成。咁呢啲故事咧就曲折离奇、引人入胜，但系咧离历史嘅本来面貌咧都相去颇远嘅。例如呢个范蠡花更加离奇啦，又识法术又成。咁今回呢，我哋会专门同大家讲一讲历史上薛仁贵同埋薛家将嘅事情嘅。嗱，薛仁贵呢个名叫薛礼，字仁贵，系山西绛州龙门人。咁佢呢就系南北朝时期名将薛安都嘅后代嚟嘅。咁属于河东薛氏家族。不过去到佢呢代呢，就经已好穷㗎啦。咁但系虽然佢屋企穷啊，咁但佢自细都好勤力嘅，习文练武，好刻苦。咁而且天生咧就臂力过人。传说当中咧，佢喺屋企个山上边咧就得高人指点。咁啊自细咧练得一身好武艺同好战法嘅。嗱，佢屋企附近有座塔，咁佢得闲无事咧就爬上个塔上边就射大雁。咁据讲咧就话曾经一箭射咗七只出嚟嘅。咁一箭射七只就真系都几难想象啊。咁喺佢故居咧，依家都仲有呢一座射雁塔噶。嗱，薛仁贵喺卅岁之前咧，一直都冇乜发展嘅，喺屋企耕田嘅啫。咁娶咗老婆柳氏啊，咁喺故事里面叫柳银环。咁薛仁贵有一个好大嘅特点嘅，就系好食得，哇，超级食得，成个超级晒亚人咁嘅。咁去到卅岁嘅时候咧，因为好穷啊，咁啊谂嚟谂去点办好咧？咁啊听啲风水佬话，而家移屋企嘅祖坟啦，可以发达噶噃。咁于是咧啊，准备去移祖坟啦。啊，佢老婆咧好有见地嘅，同佢讲啦：衰公，人哋有本事啲人咧，善于揸住机会噶嘛。家史啊，皇帝征东，正系需要猛将嘅时候，你咁鬼死好打，走去立下功好过啦，移乜鬼祖坟啦？等你富贵还乡嗰阵时，再移都唔迟啦。薛仁贵一听，觉得又有道理噃，于是乎咧就告别咗妻子，去呢一个嘅城里边啊揾张士贵将军应征入伍。开始咗佢40年啦，传奇嘅军事生涯嘅。嗱，啱啱做兵仔冇几耐咧，薛仁贵嘅经验好用猛噶啦。喺贞观19年啊，唐太宗咧喺洛阳出发就出征高丽。咁去到3月份嘅时间咧，喺辽东嘅呢个安地战场上边咧，唐朝嘅一位将领叫刘君穷啊，咁啊俾呢个敌军咧系层层围困，咁真系叫天就天不应，叫地就地不灵。咁谂住死硬嘅时间，突然间哇见到一名小将单枪匹马直杀敌阵，正系薛仁贵啦。咁个高丽个将领咧都未知发生咩事，突然间哔哩啪哔哩啪哔哩啪，哎呀一声，惊异俾呢个薛仁贵咧就一击而刺于马下。咁啊薛仁贵啊将呢个高丽将军嘅头咧挂喺马上边，系咁周围咁样左冲右突，吓到咧高丽啲士兵啊个个都纷纷后退。于是乎咧就将呢个大将刘君穷咧就救翻出嚟。咁呢一战之后啊，薛仁贵喺军中咧，经已系扬名立万，个个都知呢条友好勇猛嘅。不过咧喺军队里面出名未算有咩用啊，得到皇帝赏识先至有发展前途噶。嗱，咁我去到4月份咧，唐军嘅前锋已经系入到高丽啦，咁啊不断咧系击败呢个高丽嘅守军。去到6月份啊，大军咧已经进驻呢个安市。咁而高丽嘅大将高延寿、高慧真咧，率领25万嘅大军依山驻扎，抵抗呢唐军嘅。咁唐太宗咧视察地形之后，就嗌众将率军分头出击。咁薛仁贵咧亦都喺呢个军中啊。咁佢就心谂啦，哇，皇帝御驾亲征，如果及到我咧，咁啊真系威水啦。咁但系咧，整个战场咁多人，皇帝又走得咁远，有乜办法咧？咁当其时咧，唐军咧就系以黑衫为主嘅，咁号称呢个元甲啊。咁薛仁贵谂住屎桥，喂，个个着黑衫，我整件白衫先。

0: 师傅呢穿着白袍白甲，手持呢方天画戟，跨住两张弓，单骑呢就系咁冲过去，一个人啊杀入敌军25万大军之中。哇，打到呢个敌人啲阵势啊非常混乱，完全都冇人法迎战㗎。咁个高延寿同高慧珍呢好多次上呢个组织队列过嚟呢执呢个士人柜，点知啊全部俾士人柜冲到七零八落。咁唐军啊大举跟进啦，高丽军啊大败呀。咁李世民啊远远望到，喂，点解有个白袍小将百万军中入无人之境啊，非常高兴。咁打完仗之后呢咋咋咁嗌佢过嚟，原来呢就係薛仁贵啦。咁嗰陣时啊薛仁贵呢仲係个丁丁仔嚟嘅啫。咁唐太宗好高兴啦，下令赐马两匹，捐40匹，并且呢提升佢做游击将军嘅。咁后来啊唐军由于冬天落大雪，粮草不计，於是撤退。途中呢李世民就对薛仁贵讲啦，我啲将领全部都老晒㗎啦。咁遇到战事呢经已唔好捱得㗎。咁我成日想挑选啲年轻能干嘅将军，咁睇嚟都冇乜人顶得过你㗎啦。今次征伐呢就算得咗辽东都唔係我最高兴㗎。最高兴呢就得咗你呢个人才。咁后来有诗句话唐太宗不起辽东起薛浪。咁讲嘅呢就係呢一段故事啦。嗱，返到中原之后因为好长时间呢都冇乜战事㗎。咁薛仁贵呢亦都被呢个委以重任。咁咩重任呢就开门口啦。咁薛仁贵被任命为呢个嘅禁军统领，统领呢个宫廷禁卫军呢係驻扎元武门嘅。咁呢个元武门呢其实就是皇宫嘅北门啦。咁当年啊唐太宗元武门之变抢咗个皇帝位嚟做呢都係靠呢个位置发家嘅。咁所以见到呢呢个位好关键啊。咁派薛仁贵嚟呢个开门口呢都唔算係委屈咗佢嘅。唐朝军方呢都讲究论资排辈。咁薛仁贵虽然係勇猛，但係年资唔够，亦都冇跟个皇帝打天下，咁当然啦要挨返段时间先有机会晋升嘅。薛仁贵守咗12年半嘅元武门，去到唐高宗永徽5年呢闰5月初3嗰晚，突然间落到叭叭声咁大雨，山洪爆发，大水呢一路冲到呢个宫门之前。咁周围啲咩太监啊禁军啊咁咧晒气啦，个个都走啊救命啊咁样。咁薛仁贵见到班友个个都趯晒，好嬲啦，你班咪有皇帝有事自己怕死都有嘅。於是乎呢冒死砍咗上去个大门上面嘅横梁，对住个皇宫嘅大叫，有雷暴，落雨好收衫啦咁样。高宗皇帝听到之后咋咋咁拖住武则天叮叮叮叮咗出嚟，登上呢个高处就避过一劫。咁高宗皇帝呢好感激薛仁贵，佢就话啦，多亏有得你啫，如果唔系我俾水浸死唔知咩事。我依家先知道呢个世界上真係有忠臣嘅。咁啊，专门呢又赐一匹御马过佢。唐朝啲皇帝呢真系中意送马俾人噶。咁九皇帝一命就大功一件嚟嘅。咁薛仁贵呢日后有机会领军出战呢，呢件事相信都有唔少帮助。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家好，我是主持人晓华。现在你听紧的这个粤曲是《古港春秋》，赞曲是沈穗和，而唱腔设计是吴国平，演唱者是何平同埋潘千千老师。这曲《古港春秋》的词呢，是由广州市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编剧赞曲家沈穗和老师而创作。从这曲的词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创作者那种对黄埔大港的变迁发展到今时今日的这种深谋喜悦之情，也都给到我们大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这曲《古港春秋》它的诞生过程的，是吧？今日我哋系特别咁邀请到广州市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编剧赞曲家沈穗和老师，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同大家嚟分享呢一曲《古港春秋》嘅精彩。我哋首先要请出沈穗和老师。沈老师你好。
1: 诶，你好，大家好。
0: 咁沈老师，当你知道自己创作嘅作品系入选咗优秀曲艺作品嘅时候，你嘅心情系点样噶？
1: 我都觉得比较突然。
0: 啊哈。
1: 因为我写呢首曲嘅时候咧，原来就冇意识到话要去参加乜嘢评奖啊，或者入选咩优秀作品。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将我呢首曲报去中国曲协嘅时候，我系唔知道嘅。
0: 哦。
1: 就是咁样，点解我会写呢首曲嘅呢？省曲协同埋省文联啊，就组织咗一批作者去收留生活，去珠三角啊走咗一圈。省曲协将我呢一首报咗去全国曲协，听讲话仲有几首一齐报嘅。咁全国曲协呢喺评选过程中呢，就我好彩选到咗我呢一首。
0: 听住呢

0: 曲古讲春秋，我哋可以感觉到创作者啊，对于黄埔大港嘅大变化、大建设咧，系充满咗激情，充满咗欣喜嘅。咁沈老师点解会对黄埔大港啊系咁充满住情感嘅咧？
1: 我喺广州住，原来距离黄埔古港并唔系好远。
0: 哦，
1: 黄埔古港重新修葺。开放为旅游点咧，我又去睇过，睇过几次，再加上喺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嘅时候，我因为工作嘅关系，经常要去黄埔大港，差唔多每个星期都去一两次。
0: 点解会经常要去嗰度？
1: 因为嗰阵时我哋搞三线建设，好啲有啲材料海运到嗰度。我要去那里收货去看货，那时我在企业。
0: 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对黄埔古港？
1: 所以我对
0: 黄
1: 埔大港呢亦好有感情。对于黄埔大港那种开阔，那种波涛汹涌啊，或者想到这个港口是连接世界的窗口，我们将会在这里架起通向世界的桥梁，同全世界各地建立友谊，互通有无，这个可以说是又是联络感情，所以呢我就畅想到港口对我们国家的建设，对我们同海外的关系，人们之间的感情连纽带，咁都好好，即系好有意义。之后到我翻嚟广州工作以后，到南沙新港建设啦，我又去参观过南沙新港，觉得南沙新港比黄埔大港咧又再前进咗一步，又现代化咗一步，而且水更深，海更阔，可以靠泊嘅船更大，吨位更大，可以去到更远嘅地方。我哋国内的轮船、客船、货船、游船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世界各地更远的地方亦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南沙港。从黄埔古港，以前哥德堡号停泊过的这个古港，一路发展到黄埔大港，再进而到现代化世界有名的南沙港，在它这个变迁过程，就是我们国家一步一步走向繁荣发展的一个历程。当然从古港它的兴衰亦反映到我们国家的兴亡兴衰的历程，从这样的沧桑变幻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只有改革开放这个方针政策出现之后，我们国家的发展才一步一步走向繁荣，人民的生活才 一步一步提高。从古港的变迁反映到我们时代的变迁，体现到我们国家从弱贫穷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
0: 听沈老师介绍，我感觉到作为一位是编剧赞曲家的那种是激情在这里，看到我们祖国大地的这个建设的大变化，自己是很有这个创作的激情融入到这个作曲当中的。
1: 是我们搞创作的时候呢，不是一定要想到他将来要获什么奖，但是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是一直要用一种打造精品咁嘅意识去约束自己，唔好随便就交货，一定要精益求精，不断将佢修改好。
0: 即系求每一曲都系要系
1: 都系要咁样，一系就唔出，一出就要一定有一定影响力，有一定嘅成就，人哋唱过话好唱好听，好多人鍾意咁样。另外呢就特别是写现代题材的作品，好像古港春秋这一类，这一类作品呢，一是现代题材，二是属于命题创作。
0: 命题创作即是人家指定有大概的
1: 省文联省曲协规定在这个范围内你要写的作品，而且主题思想基本上是定了下来的，就是在创作技巧上面 容許你發揮，
0: 嗯、
1: 容許你去聯想。呢一類作品一般人係大家行內都知嘅啦，一般係唔想寫嘅。
0: 相對嚟講，難度比較大。
1: 一個難度比較大，因為好似講得唔好聽，就係好似吃力不討好，寫出嚟嘅作品經唔起歷史嘅考驗。咁但係我作為係一個老嘅作者，又共產黨員，喺寫嘅過程中又盡量用打造精品嘅意識嚟去寫。
0: 嗯。
1: 咁所以寫出嚟呢首曲咧，就獲得佢應有嘅評價啦。
0: 嗯。
1: 啊，
0: 呢一個曲可以寫出咗黃埔古港嘅嗰種發展嘅歷程嗬。咁同時咧，唱起上嚟，我哋聽者聽起上嚟，亦都覺得佢係非常之動聽優美，呢樣嘢就好難得嘅。
1: 嗯。呢、這個作品雖然送上去評獎係送文字稿，係從文字評出嚟之後。進入咗優秀作品之後，我哋先至重新去錄音送上去嘅。佢唔係從一個完整嘅作品評出嚟，就係評文學作品，
0: 只係送文字。
1: 係啦，
0: 咁入選咗之後，再係將佢錄製成曲。
1: 係冇錯。
0: 嗯，
1: 咁我覺得咧，呢首曲嘅文字咧，我係花咗功夫去寫嘅。譜咗曲可以唱，未譜曲可以朗誦，好似一首抒情詩咁樣。
0: 冇錯。
1: 所以文字的雕琢亦花了很多功夫，所以一去评入选的时候就按文字稿就入选了。入选了之后回来的第二道创作呢，就很多得吴国平老师、音乐唱腔设计，演唱者何平潘千千老师亦花了不少心血。譬如开始这段小曲，我原来不是用韩关月的，是用蔡龙夺锦的。
0: 哦，嗯，
1: 用韩关月咧系何平老师提出嚟嘅、哦，因为佢演唱嘅时候，佢觉得
0: 感觉系用
1: 感觉用韩关月会比蔡龙夺锦好啲、
0: 哦。
1: 因为呢首曲仲系比较人物啊，系参观游览咁，比较平缓啲嘅，情调。如果用蔡龙夺锦咧，就显得好似霸咗啲啦，就唔可以唔使用到咁高亢，
0: 哦，
1: 就改成韩关月，呢个和平嘅意见，
0: 哦，
1: 啊，咁喺呢个邦子漫版啊，喺演唱嘅过程中咧，因为千千潘千千老师咧又觉得或者换一个字更加会顺口好唱啲咁样，咁整个音乐设计过程咧，吴国平老师又花咗好多心血，和平主席咧喺前期。即係仲未知道有呢個資助嘅時候，就已經同一批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嘅作品一齊錄咗音。
0: 嗯。
1: 所以報嘅時候雖然唔係報錄音，但係嗰陣時已經錄咗音啦。啊，咁下一步仲要錄像咧，就喺7月16日晚黑喺文化公園演出，又係市曲協俾錢去演出嘅。咁。嗰陣時再錄埋帳，這個作品然後先至叫做正式完成。
0: 聽沈老師咁樣介紹咧，即係感覺《古港春秋》啊，佢成個創作嘅過程咧，係融咗好多藝術家，起碼好幾位藝術家佢嘅智慧喺度嚇。首先係沈老師，你係親自咁樣創作啦，有一個大嘅係啦，贊詞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吳國平老師咧係進行呢個唱腔音樂設計啦。咁同時咧，演唱嘅兩位老師何平老師同埋潘千千老師咧，佢哋亦都喺唱嘅過程當中。是提出了自己很多的见解，咁系集咗可以话四位老师的智慧共同创作出嚟嘅，咁所以先出嚟今日咁好的效果。
1: 何平同潘千千老师仲要在搬上舞台上演出成为立体作品。但是他们还要在舞台演、化妆演出。
0: 我看到这一曲当中的某些词呢，真是其中很有韵味的、譬如第一段第一句呢，阳光初照，港区同云绕，举目南海，晨曦袅袅，雾银水天空宽，良港起涨潮， 汽笛分轻清脆亦和谐，令我陶然若醉，心中欢喜，望天长笑。即感觉到一种是好喜庆啦，好激情啦，睇到自己。

0: 祖国嘅嗰种建设嘅变化，发生天翻地覆嘅变化，即系创作者嗰种欣喜若狂，非常之开心嗰种意境喺度嘅。
1: 对。
0: 咁当时沈律师系咪去到王宝古港嗰度采风嘅时候呢，即系已经系心潮澎湃嘅啦，已经系有呢种意境喺度噶啦。
1: 呢一段呢，應該係喺南沙港嘅時候嗰種唱相，面對南沙港，睇到晨曦初照下呢個港區嗰種既雄壯美麗、温柔和諧咁嘅局面。作為一個旅遊者嚟到呢個咁嘅地方，當然心情好開朗啦，仰天長啸啦，嚇！再進一步呢，就想到呢個港。萬國嘅商船好似枝環嘅候鳥一樣，不斷嚟到我哋呢、這個南沙港啊！我哋呢個新港譽滿全球，令到國際友人成日嚟到都好高興，因為我哋貿易講信用啊，講呢、這個公平交易啊，互通有無啊，所以好多國際友人。願意嚟我哋呢度，之後呢度有今天，佢係有佢原來嘅發展過程嘅。於是又有好多國際友人去尋蹤覓故，翻去黃埔古港嗰度睇下。啊，哦，原來黃埔古港呢度以前從前嘅景物仲喺度。啊，呢、這個北帝廟啦，傍海漁村啦，琶洲塔啦，仲歷歷在目，仲好似。闻听闻到耳畔，仲好于听到哥德堡号当年嘅汽笛声啊！嗰种过去嘅繁华景象，咁喺呢一个过程中，喺个唱上过程中呢，嗰种怀古忧思啊，又好似海潮一样咁涌嚟。于是面对住古港同埋大港，就会想起我哋呢啲港口曾经好繁华。但係曾經又令人目不忍睹啊，慘不忍睹，因為鴉片戰爭以後列強侵略，我哋朝廷腐敗無能，山河淪喪，祖國蒼夷滿目，人民啼饑號寒到今天變成一個舉世矚目嘅強大嘅國家，世界一流嘅良港，喺呢個過程中。參觀遊覽嘅人，佢嘅感情確實係思潮翻滾啊！你嘅思潮澎湃，感情好親，感到好親切，更加熱愛我哋今天呢個社會。
0: 咁跟住又回翻到你睇《婆娑古庸》《百年小巷》，盡是從前風貌。
1: 係
0: 咁
1: 啦。
0: 古港歷滄桑，江山話沉浮。如今恢宏氣象，源自巨筆。
1: 呢個所謂巨筆呢，就即係我哋共產黨提起如原巨筆，好似咁大嘅一筆，重新描畫過我哋嘅感受江山，所以先至有今天咁美麗。
0: 哇！呢、這個意境真係好難得。
1: 你寫到呢啲咁嘅現象出嚟，聽者自然就會聯想到，哦，之所以有今日。系咁样嘅，如果成日军阀混战，边个得闲去嚟搞建设啊？我哋嘅国家咪只有苍夷满目，点会有今天咁嘅恢宏气象啊？
0: 冇错，咁其实即使系冇去过呢个黄埔古港嘅朋友咧，从呢几句歌词入边都可以即系想象到嗰度嘅嗰个景物啊，有婆娑古庸啦，有百年小巷啦，咁仲有一啲古祠堂啦，系咪？
1: 系，而家仲系有嘅，仲系有嘅。重新翻修过之后，佢系修旧如旧啊。即系呢个凡系呢个文物啊，古文物建设嘅口号就系修旧如旧。虽然修过，但系一定要好似原来咁嘅面貌。
0: 嗰度已经系开发成一个旅游
1: 旅
0: 点
1: 游
0: 噶啦，
1: 点
0: 系咪？
1: 系旅游点啊？黄埔古港而家系天天都好多人去旅游噶。
0: 哦， 系咁介绍到呢度嘅时候咧，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都好想仔仔细细、详详尽尽咁欣赏下呢一曲系古港春秋噶啦。好嘅，咁满足大家嘅要求，我哋就一齐嚟欣赏呢一曲由沈瑞华老师创作，吴国平。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泽峰。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会有我们节目啊。
5: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下，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方面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谭古灵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4: 好啦，继续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稍后时间嘅财富学堂，一齐嚟关注下咧计算股票收益嘅相关知识嘅。
5: 咁而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同你解释本周港股行情特点啊。
4: 三时间嘅财智湾区嚟聚焦啦，香港咧系积极强化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嘅。
5: 咁收听节目同时咧，亦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为你一一呈现。下边先进入到今日嘅详细内容。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少事，尽在

0: 谈古论今。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古论今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同学们上课啦。
4: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前几日同朋友聚餐，倾到炒股嘅经历嘅时候。有人啊随口讲咗句，嘿，旧年嗰只股票令我赚咗30%啊！结果佢话音刚落，成台人突然之间安静咗，而老张咧就放低佢嘅筷子，问我嘅嗰位朋友啦，就问你依30%到底系点计噶？系本金翻30%啊，定系连分红带差价都计埋呢？我个朋友呢阵时先至发现啊，原来好多人对股票收益嘅计算方法系一知半解嘅，好多嘅投资者都唔知道股票收益应该点样去计啊！
3: 嗱，小鱼儿，今日咧我就将自己呢五年炒股总结嘅收益计算心得啊，仔仔细细讲俾你听啦，保证你听完之后就可以即刻上手实操啊！先讲个反常识嘅观点先，你以为佢赚咗20%，可能实际上到手根本冇咁多噶噃？
4: 点会呢？
3: 哈哈，小鱼儿你唔信，我哋用真实案例拆解嚟睇睇啦。第一步，先搞明白你的买入成本先。假设去年5月份，小明咧使咗100,000元买入某只股，其中佣金按3%嚟收佢啊，过户费每千股收佢1毫子。当时股价20元嘅，买咗5000股咁计，咁呢度好多人就会直接计话啊，10,000乘以20%，等于赚咗20,000，其实咧系漏咗交易成本啊。嗱，首先佣金方面啦，10,000乘以0.03%等于30元。注意啊，单笔唔够5元咧，按你5元计噶。过户费就是5000股除以1000再乘以0.1等于5毫子，咁实际买入成本咪等于100,000加五再加上0.5等于100,005.5元啦。嗱，第二步就是计算买出时候嘅到账金额啦。半年之后呢只股价假设佢涨到24元，卖出全部5000股咁计啦，咁呢个时候咧卖出金额就系24乘以5000等于120,000啦噃，再佣金唔好唔记得啊。是120,000乘以0.03%等于36元，依然按最低5元嚟收你。仲有过户费同买入嗰阵一样嘅5毫子，咪唔记得仲有印花税噶噃。12万乘以0.1%等于120元啊。所以咧，实际到账就系12万减去5元，减去5毫，再减去120元，等于119,874.5元啊。
4: 啊，邝主任，计到呢一度，我哋又发现未必好似你讲嘅咁噃。
3: 哈哈，咪心急住嘛，小儿，仲有第三步嘅，唔好唔记得现金分红同埋送股啊。嗱，如果阿小明持有期间每股分红5毫子，5000股就系2500元噶啦，需要扣20%嘅红利税。假设公司还十送二，持股数变成6000股，咁呢阵时咧卖出价就重新计算成本价噶噃。呢度有一个关键点啊，送股会增加你持仓数量，但唔会改变你嘅总市值，相当于将同一个蛋糕切得更加细俾你。
4: 有冇公式啊？咁样会好记啲咯。
3: 有嘅，小鱼儿嗱，将呢啲数据套入公式啦。真实收益率其实等于咧卖出金额加上分红，再减去买入总成本，呢、这个差咧就除以买入总成本，再乘以100%。而案例当中啊，小明佢实际收益咧等于咧119,874.5元，加上2500乘以80%嘅积，再减去100,005.5元嘅差，再除以100,005.5元，就约等于19.8%先真啊！
4: 哦，亦即系话表面讲咧系赚咗20%，实际上就只有19.8%咁多嘅啫。如果系遇上高波动个股频繁交易，就系手续费就可以食咗几个点嘅收益啊！讲到呢一度，可能有啲朋友先至恍然大悟，唉，鬼唔知我哋经常觉得个账户嘅钱唔啱数啦。
3: 是啦，小鱼儿，其实这个不可以全怪我们的散户的。现在市场上每日所产生的股票资讯超过20,000条咁多，只是盯着自己所持仓股的公告、研报、资金流向，已经耗费大量精力，更别说还要时刻警惕突发利空。最后讲句心里头的说话，炒股赚钱的本质就是跟时间赛跑，跟专业机构拼这个信息差。
4: 我们散户最大的优势不是资金量，而是灵活性和学习能力，将基础功练得扎实

0: 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3: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学习咗修订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样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配置带嚟变化噶。咁呢一堂课咧，快啲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嘅内容变化同投资者系息息相关噶？
2: 好啊，小怡怡，咁由你嚟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啊，修订咗边啲内容啊？
3: 哦，好嘅，好嘅。日前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自2025年的6月15号开始施行。修订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
2: 嗯，冇错嘅，小怡怡。嗱，要解答你嘅问题呢，我哋首先要了解新修订嘅监管规则喺引导市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方面带嚟点样积极嘅作用啊？
3: 嗯，咁有边啲嘅积极作用啊？
2: 喺业内人士睇嚟呢，呢次修订系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披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啊。
3: 哦，一句话讲晒就是从严监管。嗯，我都了解过的，本次修订是修改了条文12条，新增9条，归并1条，删除1条，主要的修订内容有6个方面咁多的。
2: 嗯，是的，小怡怡。一呢就是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该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第一点就是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出总体要求，强调应该坚持专款专用，用于主营业务。其二呢就是明确超募资金最终用途应该是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回购注销，就不得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第二呢就是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这个主要有三方面的。首先呢就明确募集资金用途改变的情形，包括取消或者终止原募投项目而实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者实施方式等。在这基础之上，强调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适用的罚则。其次就是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是不得占用募集资金。上市公司发现相关情形的时候，应该主动进行信息披露，防止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最后，对于募投项目需要延期实施的，要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第三就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了。
3: 哦，这个我知道。首先就是规范现金管理行为，除了继续保留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保障本金安全、不得质押等的要求，还明确了产品期限，规定了开展现金管理出现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和应对措施。其次，对资金账户实施更严格监管，强调进行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亦都应通过专项的账户去实施，开展现金管理应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或者是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去实施。最后，提升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的能力，强调上市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要及时提供或者向银行申请提供相关必要资料，推动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2: 是的，小怡怡讲得没错。业内人士表示，企业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严格约束和限制，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暂时未使出去的钱可以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但是就必须以确保安全性和不影响项目建设为前提，提高限制资金的效益，这个也是符合股东利益，并非是脱实向虚。再第四点就是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首先，便利上市公司置换资金，上市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的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之后

0: 个月之内就置换。咁此后呢，喺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当中，如果以募集资金嚟直接支付系确实有困难嘅呢，就可以喺自筹资金支付之后六个月之内实施置换。其次啊，明确募投项目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等情形嘅时候嘅重新评估论证要求，引导公司要密切关注募投项目进展，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第五大点就是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而第六大点就是做好与读懂制度改革和公司法修订的衔接调整。
1: 好了好了，邝主任，铺垫了这么久，2025年的6月15号施行的这个监管规则有哪些内容变化是跟我们投资者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呢？
0: 小月儿，监管文件从指引升级到规则，法律地位是得以提升的，性质都从软性建议转变为硬性要求，直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上位法是衔接了，将显著提高违规成本，同时促使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股东等各方主动履行责任，形成不够胆违规和不能够违规的新生态。
1: 哎呀，的确是这样的，新规生效之后将会构建行政、民事、刑事处罚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追责体系，令到违规处罚更有力度、更具规范性和实效性。投资者可以依据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用途变更等的信息判断企业合规性，并通过相关举报渠道、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以及是集体诉讼等的路径，依法去主张损害赔偿，保护自身的权益。
0: 是的，咁另外呢，监管规则仲明确了募集资金起算时点为募集资金到账之后。根据监管规则呢，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对项目的可行性等重新进行论证。
1: 修订后的监管规则第十条还新增了一款内容，即是上市公司应当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当中披露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具体情况。业内人士就认为呢，此举有助于推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使用效率。邝主任，以上谈及的种种都给我们投资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今个星期咧就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咧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9: 啊，你好，你好，大家好。
8: 咁啊，见到啦，今个星期咧，港股市场咧都系继续维持一个相对就偏震荡方面嘅一个嘅即系走势嘅。咁到星期五咧，亦都去到啦25,000点嘅呢个关口嘅位置吓。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9: 嗱，成个礼拜嘅市况系相当反复噶，大家记得啊，喺上个礼拜四啊，即系5月28指数曾经见过24,727点，由嗰刻开始咧，开始慢慢逐步反弹啦。咁啊，去到呢个礼拜二咧，指数已经系上翻去26,045点。六月份开局系唔差嘅，但系其后咧，因为买盘不足，加上零碎沽压，亦都阵阵涌现，咁啊，市况就急转直下啦。咁由星期二嘅高位26,045点跌到去今日嘅低位，暫時嘅低位24,928咧，短短四日咧，個市係跌翻1,117点。嗱，我講一講先。啊，技術上一個月嘅高低位咧，係唔應該同時出現喺四個交易天之內。當然知啦，1,117点嘅波幅係細嘅，唔應該滿足到成個月嘅要求。咁即係話喺六月份剩翻嘅交易天咧，一定有更大嘅波幅點俾我哋見到。好啦，問題就係，个市况会唔会系进一步向下行，或者系慢慢逐步向下揾低位咧？呢点咧就要睇睇啦。因为以而家港股嚟讲，个估值就唔系贵噶，只不过就系而家信心不足，咁变咗咧个市就算有少少想向上行咧，行到咁上。

0: 資金就卻步噶啦。但係你話要大幅下行啊，跌到去邊一度咧？我覺得又唔係咁容易。畢竟估值唔係貴啊嘛，十倍、十一倍嘅市盈率，其實啊，真係下行空間真係唔係咁多噶。即係話近期有啲相關嘅一啲晶片股啊、芯片股嘅 ETF 咧，升得比較多，所以跌起上嚟咧，真係講緊20-30%，就令到市場嘅氣氛比較係忐忑咁解嘅啫。咁啊，六月份咧仲有好多個交易天，加上六月份係一個半年跌嘅月份，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唔應該太差噶。咁啊，如果指數係掹住25,000点一兩日之後咧，希望佢能夠翻翻上25,000樓上啊，從而逐步試翻上十天線，大概25,400啦。如果過得到嘅個市就已經斷定噶啦。所以對短期嘅大市嘅睇法咧，我都係中性少少，我唔係睇得太過淡噶。咁當然知啦。幾時先能夠有啲亮麗啲嘅走勢俾我哋見到呢？就要睇資金入市嘅態度而定啦。反正而家個大市呢係屬於反覆不明，而且技術上係屬於弱勢底嘅形態，試一下，唔係跌，亦都唔係大插嗰只咯。我自己睇。
1: 嗯，咁啊睇翻今个星期咧，就科技板块亦都出现咗回调嘅，咁啊包括一啲嘅芯片股啦，咁啊一啲嘅相关嘅光模块嘅概念组段就上升嘅，但系随后都系冲高回落吓。对于今个星期一啲嘅科技股嘅表现，点样睇待咧？
0: 啊，咁啊，我谂都仲系啊拉拉锯锯，咁啊其实咧都要分开嚟讲嘅，一种所谓嘅科技股咧都系啊晶片啊或者系相关嘅股份啦，其实啊。早个礼拜都升得好犀利，呢个礼拜上嚟咧都已经有少少立立落落啊。今日个别嘅跌幅度就比较明显，但系整体嚟讲咧都系健康嘅，即系属于咧大幅上升之后一个高台嘅回吐，即系升嘅幅度多嘅，咁啊回吐嘅幅度亦都真系比较深啦。但系就事实上就唔系话咧一面倒跌完咧唔识升嗰只啦，我谂就唔系咯。咁啊，至于一啲。都是新經濟股，以前的新經濟股，而家嘅新經濟當中的舊經濟股，包括騰訊啊、巴巴啊、美團一紮嘢都是啦，咁就啊冇乜特別的驚喜，亦都唔會有太大的睇法係睇淡嘅。只不過就係近期嚟講，經過一輪嘅急速嘅反彈之後咧，升勢就無以為繼，最慘就冇想象空間。大家發覺得到嘛？而且好多升得多嘅股份咧。都具備想象空間嘅，即係唔知道未來賺幾多少錢，話會賺好多，會賺好多，已經一窩蜂擺曬落去啦。例如最近上市嗰只叫智普，大家知道啦，由116元一條起升到上1,993，係咩一回事啊？升咗17倍啊！升咗17倍之後咧，而家出資咧反覆跌翻落1,274元左緊嘅水平。簡單講。過分投機是必一定引嚟嗰個明顯嘅回調噶啦，但係喺投機個時間嗰一階段，個個都陶醉噶嘛，咁一路係沉頂噶嘛，所以變咗咧升嘅時間咧係失去理性噶，但係跌嘅時間後一個階段咧，亦都會引發咗唔太理性嘅拋售，因為驚啊嘛，咁啊其他嗰啲股份咧，大部分咧都係升得多就出現一個下跌，包括大家好中意炒嘅 Minimax 啊，但係又有。220元曾經升到上1,330，而且都落翻去558啦。即係落嘅過程當中，你乜嘢價買，你都係要輸噶。簡單講，衝高嘅時間咧，搭順風車，早搭就早著，遲搭咧就係車尾噶啦。到佢調翻轉頭嘅時間咧，嚟唔切走咧，就個虧蝕就越嚟越嚴重。呢啲咁嘅事其實咧，唔係咁適宜一啲一般嘅散户嘅炒作噶，反而一啲。專業的投資者中意投機的投資者可能他們比較啱玩，我們就看大戲算數了、啊
1: 嗯，的確嚇，咁啊見到啦，就雖然啦，喺今個星期啦，就 Minimax 啦、智普啦，雙雙都係宣布啦要回 A 嘅，咁但係見到股價方面咧，亦都未能夠有支撐嚇。好似前 Minimax 啦，就去到1,300元，今個星期咧翻到500多元嘅呢一個嘅水平。咁啊，智普創完都係1,300以上嘅新高之後咧，今個星期咧都係迎嚟咗一定嘅調整。咁啊，似乎咧就人工智能嘅呢一個嘅浪潮咧，少少嘅呢一個嘅退卻嘅。咁啊，跟住落嚟咧，邊啲嘅板塊值得大家最關注咧？今個星期都見到其實有啲手機股行得係唔錯嘅，咁包括。苹果咧，都即将会要召开咧，就新品嘅一啲嘅发布会啊、开发者大会啊等等咁样样，有冇机会能够支撑到相关板块咧？
0: 啊，其实就你稍微撑一撑咧，就自己咧就冇问题。但系你话手机相关股份，包括瑞星啊、信宇，能唔能够令到市场嘅气氛回暖咧？我睇就真系唔系咁容易。嗱，好似信宇咁样咬住80元嘅平台，

0: 都是一个高台嚟噶。咁至于瑞星咧，近期嚟讲亦都升咗唔少噶啦。虽然今日有少少嘅高台嘅反复，但相对嘅升幅嚟讲咧，都系好有限嘅。咁啊，当然之啦，都仍然咧有一定嘅恐长客嘅。但系问题就系、是，再进一步向上推升嘅波幅，我惊唔系太过多。同埋仲有你早前咧低价跟得到嘅，梗系开心啦。你而家升到去一年嘅高位阻紧，虽然未去到穿顶啊。佢哋年高都仲有成大概10% 到，但系呢10% 就好难做部署啊！买落去啱嘅，梗系开心啦；唔啱嘅，肯唔肯离场咧？喺咁嘅风高浪急嘅市况当中咧，其实我都系坚持一样嘢：我哋作为投资者，我哋要买一只股份作一个部署。如果系中长线嘅，我哋梗系拣中移动啦，拣平保啦，拣内银啦呢啲优质嘅股份作中长线嘅部署。佢哋嘅股价升同跌，我真系唔需要介意，最好大家分住买啦，拉低个成本价啦。但系对其他嘅股份作一啲投机性嘅部署，咁又唔同讲法啦。赚嘅梗系开心啦，万一蚀嘅话咧，10% 咧就应该自己离场啦。唔离场嘅话咧，只有一个原因，就唔舍得蚀。咁唔舍得蚀就要冇一个风险，就是、估计一旦出现比较深少少嘅调整咧，自己账面上嘅亏损就会越嚟越犀利噶咯。所以在这风高浪急的市况当中，大家最重要是厘清了自己入市的目的是怎样，是纯投资的慢慢买不用急，纯投机的就快打埋，啱的就梗好啦，不啱的理性离场，永远保住个本在手，这个很紧要。
1: 咁另外睇下啲机人股啦，咁啊见到内地嘅一个即系人机人公司啦，宇树科技啦，就系 A 股嘅过会。咁另外咧，港股嘅呢个优必选今日星期咧都系上架预售咗呢一个嘅即系超仿生嘅人机器人吓。咁啊，对于话机人嘅赛道跟住嚟，譬如好似海外嘅呢个特斯拉，可能咧机人亦都会进行量产啊等等，有冇投资机会咧？
0: 有任何投资机会，咁啊机械人咧，其实咧而家系好热噶，大家记得嘛？十几年前咧，电车嗰时候啱啱出炉嘅时间咧。国家由政策扶持，大家亦都要换车，哇！嗰时候需求大得几紧要啊，个个纷纷都加入个战团，不断加大个厂房，但系都唔能够满足到市场嘅需要嘅。后期梗系内卷啦，咁机械人而家啱啱先启动嘅啫嘛，唔排除有更加多嘅公司系参与呢一个赛道噶，所以喺热潮追捧之下咧，大家可以放心同佢陪跑，唔紧要。但系几年之后啦，一段比较长嘅时期之后啦。大家都量產啦，到期時個需求啊仍然喺度啦，但問題嘅嗰個出售個量啊，銷售個量係越嚟越大，咁啊變咗就要割價咯，割價爭取市場，咪真係內卷咯。到期時真係啊又係回復翻啊汽車股嗰個賽道噶啦，但係而家呢一分鐘暫時仍然可以加入呢條賽道作一個陪跑嘅，我諗就好似優必選咁樣啦。近期升翻上126嘅受規限啦，但就算有反覆都企翻100蚊樓上啦，嗰、那個勢頭仲係未完噶。要踏順風車，就喺反覆回落嗰下咧，低位去買，就好過去到高位嘅時候你去追落去搏佢再上，呢、這個好緊要，好緊要，贏輸就係爭呢個點點嘅啫嚇。
1: 咁另外睇翻咧，就一啲嘅车股嘅数据啦。五月份咧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回暖啦，尤其一啲嘅龙头方面嘅一啲数据。股价方面咧，后续有冇收复嘅机会？咁另外咧，见到好似锂电板块今日星期都有少少嘅表现，好似宁德时代都创过一定嘅新高嘅。点样睇待咧？
0: 嗱，首先嚟讲，先讲宁德时代，佢628个月配售咗首货300几亿。大家谂谂啦，基金接咗300几亿货之后会点咧？去到六月份，我谂佢哋一定会粉饰咯。希望咧喺个六月结半年结嘅时间争取比较好啲嘅一个成绩噶嘛，呢个系基本上系一定已经见得到添噶啦。咁啊，而家嚟讲宁德时代，其实早两日都见过啊高位添，咁而家落翻系700蚊边，咁啊仍然喺个高台啦。基金喺628个月接咗货，我唔觉得会跌得太过多噶，700蚊左紧嘅水平应该系可有机会啊断定咗落嚟噶啦。咁至于一啲新能源汽车咧就，冇錯，近期嘅銷情多，包括比亞迪都係啦。但問題就係基本面都仲係弱㗎，因為你內卷之下咧，大家都對個市場咧睇法都仲係比較保守，同埋講到尾，比亞迪嘅債務都比較重，成600几亿㗎嘛。所以你話如果幾隻車股咧，大家要做部署嘅話咧，閉住好啦，千祈唔好重倉啊！就算有唔少咧，仍然好似理想咁樣，仍然喺一年嘅低位附近。因为在内卷之下没有赢家的，哪个在内地买得最多车那个

0: 能就稀蝕得最犀利。這個呢已經是那個生存環境是變咗㗎啦。所以對車股呢講真啦，我過去三年我個人私人都冇點樣推介過。對內卷嘅板塊呢，我個睇法係好保守，好保守。
1: 嗯，咁另外咧就下个星期咧世界杯就开打嘅，咁今次嘅赛程咧就长达到39日吓，其他一啲嘅消费类嘅板块会唔会有一定嘅刺激咧？
0: 会啊，我头睇到啤酒啊，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啦？嗱，上一次世界杯嘅时间咧，大家就喺屋企家居隔篱啊睇波啊嘛，咁啊换饮满酒啦，饮一两罐就已经啊瞓着咗噶啦。但系今年唔同啊嘛，今年可以出去啊，成班朋友一齐睇波啊，饮下啤酒啊，倾下偈啊咁样，所以气氛上会好啲嘅。所以啤酒股我想今年上来呢应该有一阵呢是投机性的炒作的价值的。例如好像青啤啊润啤这些买少少摆住在这里呢，我相信是没有太大的风险的。好像青啤指数跌成200多-300点，青啤没有跌到的，完全没有跌到的。好啦，润啤就算跌都是跌个2-3毫子的咋。要买就现在这一分钟买。就唔好等到啊！即系开战嘅时候咧，即系开波啦！啊，世界杯好啦，哇，炒到上去啊，30几蚊嘅润啤啊，或者系60蚊嘅清啤啊，买唔买得啊？咁啊无谓啦，要早就早啲做摆喺度咯，系咪？
1: 嗯，咁啊，国瑞队下个星期市场嘅走势点睇咧？咁另外仲有冇边啲嘅投资方面嘅提醒
0: ？O K 嗱，咁啊，下个礼拜翻嚟，大家要谨记一样嘢，就第一六月份系先高后低，起码暂时个势头系偏弱噶。任何嘅投機性嘅部署咧，唔好咁急，唔好咁勇，因為而家距離五月嘅低位24,727咧，相差只200多点啫，甚至乎距離今年全年嘅低位3月23日嘅24,203，相差都係幾百點嘅啫，不如就忍忍受先，直至到股市咧翻上25,000啦，挨近25,400，即係加近條10天线阻緊嘅水平咧，先作少少部署就比較好啲。不是我們是真龍頂白，而是上上個市本身就應該是真龍頂白。還有一樣東西，六月份就是半年結，多多少少都有些憧憬，會有些回購啊，或者是粉飾櫥窗，但是個別的股份啊，整體的市的指數是未能夠回暖，我都不敢太過肯定，所以都是炒股不炒市。如果你問我話，晶片股、芯片股相關的股份在這近日跌得比較深的話，大家作少少部署冇問題嘅，因為直至到2027年嘅需求都仲係好大，傳統嘅股份941啊、平保啊、內銀嗰啲咧係可以買作中線嘅部署，就唔好介意股價升啲同跌啲啦。對港股嚟講咧，中期我唔睇淡嘅，始終個估值係真係比較吸引，但短期嘅炒作咧，大家就做好風險管理得噶啦。
1: 嗯，咁譬如好似騰訊啊、阿里啊、百度啊等等一啲嘅即係平台股啦，建唔建議大家去關注咧？
0: 啊，我覺得啊可以買喎、啊。如果你手上有足夠嘅資金，你而家450几蚊買啲騰訊啦、巴巴，其實唔弱㗎，巴巴都係120几蚊買啲擺喺度啊，包括其他嗰啲都可以買啲擺喺度喎。大家要唔好忘記、啊，好似騰訊近期創過420蚊四毫子嘅新低、啊，但係巴巴冇創一年嘅新低喎、啊，所以嚴格上呢唔係咁差㗎。如果我話買100股騰訊，買200-300股巴巴，唔犯本擺喺度嘅，我覺得冇意見㗎，係完全冇問題㗎。我是认同的，而且我鼓励大家这样做的。
1: 嗯，好，今天时间都唔该晒啦，郭 Sir 嘅一个点评，唔该晒你，今日我哋下期再倾，吓，拜拜。
0: OK， 好，拜拜，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首先来到财智湾区，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近日正式启动。新的客运大楼设有10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并且支持手机特快行李托运服务。新的客运大楼现阶段预计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两个大楼未来合计年客运处理能力将会提升至约1亿人次，较此前显著扩容。
1: 嗯，咁而香港机场管理局就指出啦，呢一关键基础设施嘅启用啦，将会有力咁增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综合竞争力，咁啊为期啦喺同新加

0: 波张仪机场、迪拜国际机场等全球主要枢纽的客货运竞争当中是积蓄新的动能，对巩固并提升香港整体竞争力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
1: 那么香港如何加快扩展航空网络，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多市联运连接，以及推进机场城市发展项目，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强化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与此同时如何积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发挥国际航空枢纽功能呢？财政湾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我们一起来探讨。颖仪你好。
2: 哎，各位好。
1: 好的，非常欢迎你啊。此次香港国际机场全新二号客运大楼呢正式投运了，它是香港国际机场发展进程当中的又一里程碑。那么我们从硬件的配套、智慧设施、商业交通等多维度来看啊，这座新航站楼它具备哪些核心的亮点呢？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没问题。就香港国际二号机场的这个二号客运大楼吧，其实是支了129亿港元扩建的。那么在5月27日离港的板块呢是正式落地了。那么正整体的一个定位呢是以这个休闲与短途航线为主的。那么的话呢也会主打这个洲际长途国际中转的一个 T1 这样子呢结合形成功能错位互补。是香港三跑道这个配套的核心基建。全项目的亮点呢是覆盖了硬件配置、空间设置、配套服务、交通接驳四大维度。在旅客办理设施层面呢 ,T2 离港大厂呢设置了8条的人工登记通道、68个特快的自助托运柜台、108个混合登记柜台。那么这些柜台呢都采用了超低的地台人性化设置，方便旅客呢自主安办行李，同时呢又上线了手机线上预托运的这样的功能，这样旅客能够前线上报备行李信息后这样抵达机场呢也能完成快速交割。那么在安检与配套上呢，这个禁区布设了20套人脸识别的自动闸口，自助通关适用年龄呢从11周岁下调到7周岁，未成年的儿童呢也能自助过检，而且的话呢旅客也无需旅途笔记本，这样就特别方便商务人士的一个出行了。那么在空间和配套上呢，内部也采用了这种挑高通透的流线型的一个设置，全楼层的这个动态的数码屏呢也能播放这个创意影像，打造沉浸式的候机场景。离港区呢配套这个8家餐饮食店与12间的特色零售店铺，有伴手礼、简餐、御用百货，满足全天候吃喝购物需求，兼顾过夜和转机旅客的需要，对外交通体系实现全链路的无缝衔接。那么在这样子有巴士呀，还有这个的士啊、私家车不同的一个落客平台，那么停车场呢就配套了1000个泊位，为可以说呢这个和 T1 合计能够实现年1亿人次的吞吐量，为香港冲刺1.2亿远期客流夯实硬件底座，也从场景体验层面呢塑造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口碑。
1: 那么我们根据航空数据公司的统计啊，2025年香港在全球机场繁忙度榜单当中呢是位列第8，离港航班客运座位总数约3870万个。伴随着二号客运大楼落地启用，叠加三跑道系统配套加持，新的航站楼将会从哪些方面来助推香港夯实国际航空枢纽综合竞争力呢？
2: 好的，就是二号的航站楼离港的设施呢，从运力扩容、航线结构、枢纽竞争、湾区辐射和产业拉力5个层面呢可以来写的，那全方位呢补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一个综合实力，可以成为呢香港航空能级跃迁的一个关键抓手。那么我们分开来说啊，首先的话呢在客运承载力上，此前呢香港机场呢受航站容量约束，那么呢部分短 湖的一个休闲的场景。

0: 吸收机位啊、直机资源的一个限制。那么 T2 的话呢，可以说是新增了3000万的这个处理能力数。那么的话呢，这个整体的一个存储量呢，就上升到1亿人次了，可以说是有效的分流了这个 T1 的客运压力。那么也释放了 T1 资源，深耕了洲际长途和高端的中转业务，优化了机场的内部航线分工。那么2025年呢，香港的机场航运客运量的话呢，是有6000多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5%。2026年呢，将会继续上涨。那么 T2 的投入使用呢，恰好匹配这样的一个出行需求，能够破解长期运力瓶颈。其次呢，还能优化全球航线布局竞争力。第二，定向承接东南亚、日韩等短途休闲航班，腾出 T1 停机位，地勤资源用于新增欧美、中东远程航线，助力特区政府的拓展国际的航权，新增了全球的站点，对标新加坡呀、迪拜呀这些亚太的顶级航空枢纽的竞争中呢。就是补了这个短途客流的短板。那么呢，依托庞大的休闲客流，提升机场的中转转换率，强化呢亚太航空中转核心区位优势。第三呢，还可以深化香港作为大湾区出境门户的一个功能。珠三角呢，居民可以说是京港出行的一个需求逐渐攀升。T2 的话呢，便捷化自助设施降低了内地旅客出境门槛，搭配呢经珠港非这个跨境联运的一个产品，可以说呢是吸引了粤港澳旅客优先选择香港机场出境，进一步呢做大了内地的客源腹地。那么巩固了香港的这个客流的基本盘。第四呢，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拉动了相关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航站楼它是有配套零售、餐饮、航空、地勤等岗位的，这就是可以带动周边的商旅会展产业增长，同步赋能呢周边的一个城市的项目落地。那么推动从单一的客运向三旅综合体转向，这也延伸了航空产业的价值链。那么从长远来看吧，那么 T2 呢投入了3条跑道系统，那么呢稳步了迈向了这个2035年香港呢实现1.2亿人次客运的这样子的远景目标，也夯实了全球作为最繁忙的货运机场配套客运的底座，也能巩固香港在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中心配套航空基建优势，深度匹配国家依托香港连通全球的对外开放的布局。
1: 那么据了解啊，二号航站楼大量引入自助化设施，广泛运用科技手段，以实现高效的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和顺畅的入境检查。那么这些智慧化的创新应用将会如何来切实提升旅客出行的便捷度和通关的运行效率呢？
0: 其实全新的一个 T2 吧，是以智慧机场为建设核心的。那么它从直机托运、安检通关、楼宇运维和动线的引导的全链条呢，都是落地了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的，可以说是系统性的压缩了旅客候机耗时，优化了出行体验，多项创新设备，这样子呢也能为香港机场呢可以说是落地了首创的一个应用。那么在比如说是在直机这个智能托运，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通过全楼层布设一体化的自助设备，融合身份证、港澳通行证、护照、人脸识别的核验。那么旅客呢，可以凭电子凭证呢，自主完成选座、行李托运等等。最快的话呢是45秒之内完成的。而且的话呢，它还上线了同步的这个移动端的线上预托运系统。那么旅客在出行前呢，可以填报这个行李数量啊、航班信息啊，这样子的话呢，抵达机场后呢，就可以走这个特快的一个托运通道，那免去呢现场排队这样的一个麻烦。而且还有混合的一个柜台，实现这个人工的兜底。 所以说呢，这个安检的与边检的智能化呢，是本

0: 次改造的一个重点。二十套呢，搭载生物识别的自助保安闸口，实现人脸识别、证件双重对比。通关年龄呢下调至7岁，那么呢儿童呢也可以独立自助通行，大幅减少人工柜台的排队。那么15条呢新型的智能安检通道呢依托了高新的成像与 AI 识别技术，无需旅客呢拆分电子设备啊、液体分装啊、机器识别危险品啊，单通道的一个通行效率呢是提升了40%的。可以说从增援上呢减少了安检拥堵，成为呢香港机场智能化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升级吧。那么还有的话呢，就像这个楼宇的数字化运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还挺不错的，就是呢有这个全楼分布式的智能数码屏。那么的话呢，通过这些数码屏呢组成全域的这个信息发布系统，那么依据航班动态呢实时调整指引画面，结合呢室内的一个物联网控温，通过照明系统等等的话呢，可以根据客流来调整号，既兼顾了旅客的引导，又能实现绿色节能。而且全航站楼呢也部署了客流的大数据系统，实时监控各柜台安检人流，后台动态调整，这样子的话呢就能错峰引导客流，均衡各区压力。而跨楼的这样子一个捷运呢也打通了 T1 和 T2 的空间壁垒，所以呢在 T 就是旅客呢可以在 T2 呢办好手续后呢，然后在 T1 这个登机，那么呢系统性呢减少这个旅客赶路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整套的智慧系统的落地呢，不仅降低机场的人工运营成本，更从旅客的实际出发和实际痛点，这样子去简化这个全链路的手续，塑造呢香港智慧航空的标杆理念，提升全球旅客对香港机场的认可度，间接助力香港吸引更多的国际航司落地，拓展全球的航线资源。
1: 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继续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广东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近日正式出炉，广东地区不含深圳参评的户数达到543万户，较上年增加87万户，同比增长 19%， 其中 A 级纳税人达到95.4万户，同比增长 115.80%， 创历史新高。
9: 由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全球海洋城市竞争力指数报告2026昨天在深圳发布。报告显示香港是跻身全球海洋城市竞争力前5。报告显示全球前十强榜单总体保持高度稳定，伦敦、新加坡、纽约、上海是继续稳居前四，全球海洋经济枢纽地位难以撼动。
8: 广州新增脑机接口技术研究和临床转化平台，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与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所共同建立的智能感知与脑交互实验室昨天在广州揭牌，面向康复临床需求，聚焦脑机接口治疗睡眠障碍、认知障碍、运动障碍三大核心方向，推进沉浸式智能感知和脑机接口装备研发与临床转化。
9: 惠州海事局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今年1月到5月惠州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多项指标呈现积极增长，海事部门在保障安全、服务发展、提升治理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今年1月到5月惠州港船泊进出港 5.5 万首次，同比增长 6.2%， 船载货物进出港5218万吨，同比增长 6.5%， 其中危险货物4398万吨，同比增长 11%。

0: 六全球产业科技创新合作大会暨中告创新周近日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院士专家、高校科研院所代表、国际机构负责人和产业龙头企业家近400人齐聚浦东，共以国际科技合作的前沿路径和实践成果。
1: 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昨日开幕，包括中国在内的18个国家参展，国际展区展览面积同比增加 30%， 参展单位达到637家，同比增长 26%。 今本届展会是融合了 B2B 专业交易展、特色主题展、大众体验展于一体，构建专业交易和大众消费双轮驱动模式，促进全球文旅资源链接和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国际展区面积扩大，汇聚法国、澳大利亚、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家同地区的文旅机构，呈现跨越国界的好物盛宴。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啦，最后时间关注下呢一个私募领域吓，咁啊最近咧吓一份嘅重磅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系公布嘅。证监会嘅新闻发言人咧喺答记者问嘅时候讲到啦，呢一份嘅指导意见咧系私募领域一加 N 加 X 政策制度体系嘅纲领性文件，证监会将会制定落实指导意见嘅三年行动方案。
1: 发言人表示，下一步中国证监会将会制定落实上述指导意见的三年行动方案，并且积极会同宏观政策部门、国资及行业主管部门、金融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地方政府等等，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密切协作形成合力，推动各项任务工作落地见效。
0: 第一方面就是完善私募领域的这个 N 加 X 的规则体系，加强分级分类监管、穿透式监管，提升监管效能，开展专项行动，从严惩处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推动完善行业内的一啲嘅约束同埋市场化嘅监督约制，这个制约，并且会加大对符合国家战略同埋合规运行嘅私募基金嘅支持嘅。
1: 咁第二咧系会同翻相关部门、地方政府加快构建部际央地协同联动嘅综合监管体系，建立常态化工作互相制度，加强信息共享，合力推进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0: 第三方面咧就系加大宣传啦，同埋指导嘅力度吓，通过多种嘅方式对上述嘅指导意见进行解读以及引导，积极回应市场各方关切，防止误解误读。咁同时咧加强对行业机构嘅培训，确保各项改革工作能够平稳推进。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感谢你嘅收听嘅。如果大家咧要上到去我哋嘅云听客户端啦，可以搜索谈股论金嚟回听节目。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弹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咦，小爷爷，你做咩愁眉紧锁咁样啊？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正喺度思考一个每个投资者都会深思嘅问题，就系价值投资嘅精髓系乜嘢啊？
9: 哈，嗱，小爷爷唔使皱眉嘅，呢堂课我哋一齐去寻找答案啦。价值投资嘅精髓系咩呢？其中有一条必须要讲到嘅，就系持续买入嗰啲又好又平嘅股票啊。
7: 哦，我都知啊，不过问题系，我哋应该用乜嘢标准嚟界定呢一个又好又平嘛？总唔可以每只股票都请沃伦巴菲特又或者系彼得林奇过嚟评判噶嘛？
9: 哈哈，小仪啊，高股息率咧喺一定程度上系可以作为又好又平嘅呢个粗略替代品嘅。
7: 哦， 点解咁讲嘅？
9: 小月儿，众所周知啦，股息率咧系指一定时期之内呢个股息同股票面值嘅比率啦。

0: 股息率咧系等于分红金额除以市值，又等于每股分红除以股价嘅。咁如果一间公司俾出咗高股息，并且咧其相对股价嚟讲咧系仍然系高股息，咁从而得到高股息率啦。咁呢间公司同其股票必然系包含两个因素，小爷爷。第一个就系高现金分配能力，仲有就系唔系咁高嘅股价。咁注意呢度嘅高股息咧，指嘅就系实现现金分红嘅股息，就唔包含转股、送股等实际唔需要公司攞出嚟真金白银嘅，亦就系对公司嘅财务状况系冇实质性要求嘅财务手段。
1: 哦，所以如果一间公司嘅账面紧张，行业步入增长停滞，甚至系危机，咁一般嚟讲咧，企业大概率都系唔会攞出大笔嘅资金嚟进行分红噶。因此，大概率上嚟讲咧，攞出好多现金进行分红嘅企业，通常都唔会衰得去边嘅。而即使一间公司攞出大量现金去分红，但系同时佢股价又好高，咁就会导致股息率公司嘅份母变大，咁亦都冇办法构成高股息率噶。由此就可见啦，高股息率喺某种程度上，至少系粗略咁以合咗价值投资又好又平嘅要素，系咪？
0: 嗯，系嘅，小儿爷。为了验证这个思路，有专家学者进行了量化回测，结果显示持续买入高股息率的股票是会取得惊人的超额回报的。这个高股息率模型的设计细节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每段时间开头，即是 T 日，选择前数12个月的累计股息相对当前股价的股息率最高的30只股票，然后揸住它一个周期，譬如说一年或者一个季度等等，在期末再重新选择另外30只股票，重新获取下一个周期的回报。
1: 哦，咁结果系点噶？
0: 嗱，个结果就显示咧，当每一年嘅12月31日进行持股更新，每次持有期为一年嘅情况之下咧，喺从1994年12月31日到2016年嘅7月14日嘅啲22年里头，模型增长到初始值嘅72.3倍，而同期嘅上证综指咧，净系原值嘅4.7倍，深成指咧亦都系原来嘅8.5倍咋。
1: 邝主任啊，呢个似乎系理想状态下嘅模型噃。嗱，我啊见到啦。为了简便起见，这里呢是没有计算手续费的因素的，同时考虑到选择了30只的股票，所以呢也都没有考虑到停牌的因素。此外，作为对比的基数，即是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都是不包含分红的，所以也都会导致他们比模型表现得略为差一点。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没有办法解释模型所带来的超高额回报啊。
0: 嗯，小儿，你睇得好仔细啊！嗱，仔细观察呢22年当中嘅年度超额回报咧，我就发现其中有19年相对上证综指同埋深证成指嘅当年平均回报咧，个模型系取得咗超额回报嘅。咁后来咧，研究者再对呢个模型进行重新检测咯噃，去除咗可能会停牌嘅股票，结果显示咧冇咩显著嘅差别，啊，特此著名嘅。
1: 哦，咁样讲嚟，只要3年跑输，超额回报嘅年平均值达到14.3%。可以讲啊，呢个系一个令人十分之吃惊嘅回报率啦。而14.3%嘅年度超额回报，亦都足以令巴菲特满意啊。
0: 系啊，嗱，喺1960年嘅呢个自投资者信当中咧，当时咧屡屡取得巨大超额回报嘅巴菲特对投资者们就讲话咧，咁样嘅回报率系我冇谂到噶。事实上，10%嘅持续年度超额回报已经足以令我满足啦。同时呢个模型呢都可以喺更细嘅周期上面起作用㗎喎。小儿，喺以每一季度为调整周期嘅测算当中呢，自2013年嘅12月31号到2016年嘅7月14号嘅跌宕起伏嘅市场当中，呢个模型呢取得咗137.7%嘅回报。而同期上证综指上涨44.3%，深成指上涨33.6%，甚至呢创业板指呢亦都只不过上涨咗75.8%。不过呢，美中不足的就是三年的超额回报为负的情况呢，分别出现了在2003年、2005年、2006年，分别是负的 5.1%、负的 8.9% 和负的 17%。今日意味着呢，这个模型啊，在2003到2006年之间呢，是完全无法给一个你满意的答案的。咁2003到2006年累计这四年当中，上证综指上涨了 97%， 深成指上涨了 140.9%。咁而以年度为调整周期的模型呢，正是上涨 91.6%。咁呢个仲未包括模型产生的手续费噃，指数呢亦都冇包含分红啊、股改送股啊、不计人指数等一啲不利于模型的因素噃。咁啊，即系就算咧，将呢四年嘅模型调整周期从年度变成季度都好，似乎都冇法子提供太多嘅回报，仅仅咧将回报率提高到97.5%，而且咧更加短嘅调整周期咧，必然系意味住更高嘅换手率、更多嘅手续费同埋更多嘅不可预测因素，你话系咪？

0: 控主任啊，不过话又讲翻转头啦，瑕不掩瑜，三年嘅跑输指数表现并唔足以讲明无形嘅无效。毕竟呢个系喺同时取得咗19年超额收益嘅情况之下，而且呢三年嘅无形业绩都唔可以算太差。嗱，最差嘅2004年下跌咗16.4%，仍然系取得咗累计超过90%嘅回报噃。不过邝主任啊，有冇啲乜嘢例外嘅情况呢？
1: 小仪，股息率高咧，可能会受到好多因素嘅干扰嘅，令到佢嘅选股结果啊脱离呢个又好又平嘅呢个范畴嘅。譬如话啦，一个行业嘅景气度特别高，咁可能会导致到高分红啊。但高景气度咧，可能会下降噶噃。咁企业可能会因为揾唔到方向而被迫分红。咁呢点咧喺传统行业当中特别多见，甚至前数12个月咧，分红呢个指标本身都有啲问题嘅。
0: 就是咯，万一一间企业去年的分红是在今年的年头，今年的分红又提前到了秋天呢？不过如果在价值投资的框架之下，一个简陋的模型都可以取得如此的回报，那咪恰恰可以讲明价值投资的精妙之处咩？
1: 最后值得指出的就是提高这个模型的交易频率，缩短交易周期，似乎都是没法子可以对改善模型的回报提供太多的帮助。在从1999年12月31号到2016年的7月14号的测试当中，采用年度数据和季度数据测试带回来的回报几乎是相同，期间的差距并不显著，尤其在考虑到以季度为周期测试的时候会产生更多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之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会来自如果周期过短，股票池里头选入的股票都还未拉开足够的差距，模型低买高卖的效果也就变得比较差了。
0: 这个就好比在套利交易的时候，交易的频率如果太过频繁，套取的价差太少，就不可以取得高回报率一样。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比较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并不会对模型的有效性构成影响的。
2: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3: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4: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5: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6: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5: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7: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主持人泽峰。
8: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首先是香港推出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跟住另外来到品文化识中国环节呢，会同大家一起来关注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
7: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近看过的一本令你难忘的书籍。大家可以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 Facebook 五台之后账号上面进行节目的互动，也欢迎大家能够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在评论区留言，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事不宜迟，即刻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9: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10: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11: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2: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7: 好啦，节目开始，我哋嚟关注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 Hong Kong Guy 近日系举行 Hong Kong Guy V3 大模型发布暨生态合作大会，正式发布最新版本嘅本地大模型 Hong Kong Guy V3，并且咧推出咗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助力香港人工智能发展。
8: 咁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咧，系由香港特区政府重点科创创科项目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资助嘅。咁旧年2月咧，研发中心系正式发布 Hong Kong Guy V1 大模型噶。咁呢个系香港嘅第一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啊。
7: 咁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咧，都系同日发布下。平台咧系突破现有嘅智能体限制，喺测试当中咧可以单次无干预咁样稳定运作。

0: 长达28个钟头，并且一气呵成咁完成资料整理、推理分析、报告撰写以及程式码开发等嘅多个环节。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嘅时候表示，特区政府正主动对接国家发展大局，多管齐下实现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积极完善香港 AI 生态圈。咁 Hong Kong Guy V3 咧系以本地数据训练为基础嘅大模型啦，了解香港市场所需，咁期待佢咧就可以提供更多更贴地嘅一啲垂直嘅应用啊。
0: 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 Hong Kong Guy 主任郭毅可讲到吓 ，Hong Kong Guy V3 嘅目标咧系令到 AI 支援多步工作流程，深化对于香港语言文化与景的理解等等，令到模型能够更成事、更高效、更睿智及更本地。
1: 咁活动期间咧，仲举办咗以本地大模型赋能百业，香港 AI 落地与生态共建为主题嘅圆桌论坛啦。咁多位嘉宾结合各自所属行业嘅实践经验，嚟探讨点样令到 AI 可以真正赋能香港百业，构筑更具活力嘅本地人工智能生态圈嘅。
0: 好啦，再嚟关注下澳门方面嘅资讯。近嚟咧，澳门邮电行业系有一则喜讯吓，令到一种嘅珍稀而优雅嘅水鸟啦成为焦点，就系澳门特区政府邮电局发行嘅中国珍稀动物黑脸琵鹭小型章，喺2025年世界最佳邮票比赛当中啦，系夺得最佳雕刻版印刷邮票组别嘅第一名啊。
1: 咁喺画面中央呢一隻黑脸琵鹭係侧立于寂静嘅水草之中眺望远方嘅。咁喺雕刻版印刷呢就特有嘅呢一种线条张力啦，就精准咁还原咗黑脸琵鹭灵动嘅神态嘅。咁为咗捕捉呢一份神韵呢，设计师黄虎明係翻阅咗大量高清生态影像同埋研究资料啦。佢着重係刻画咗佢最具辨识度嘅琵琶形嘅一个嘴部啦，以及系洁白蓬松嘅羽毛层次，同埋繁殖期特有嘅枕部色羽等等啊。
0: 咁而喺画面嘅背后咧，系仲有住一份深刻嘅环保考量嘅。澳门邮电局代局长刘兰华讲到啦，之所以会拣到黑脸琵鹭作为小型章嘅主图，系基于佢独特嘅生态地位，同埋佢同澳门嘅地域关联。黑脸琵鹭曾经是全球最濒危的鸟类之一，种群数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已经不够300只了，一度是处于绝种的边缘。随着相关栖息地环保意识的提高，黑脸琵鹭全球族群的数量近年是不断回升。2026年香港观鸟会数据显示，全球一共录得黑脸琵鹭是7746只，其受威胁等级亦都由濒危下调为易危。
1: 是的，咁澳门路氹城生态保护区咧就作为黑脸琵鹭嘅越冬地之一啦，每年嘅候鸟季都可以观察到佢哋嘅身影噶。咁刘兰华就继续讲到啦，呢种本地可见嘅珍稀物种咧，令到邮票选题系更具亲切感同埋实际意义噶。咁佢哋都希望可以向外界咧传递澳门喺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嘅持续关注同埋具体嘅实践啦。
0: 将时间回溯到1989年，在那阵时，澳门鸟类专家梁华博士在路氹连贯公路的红树林滩涂当中，第一次观察到了6只的黑脸琵鹭。在2003年，他就将历年记录的黑脸琵鹭的数据提交给国际鸟类联盟。在第二年，路氹城生态保护区亦就被正式列为亚洲重要鸟区，成为澳门唯一的国际级重点鸟区。
1: 咁大家而家咧亦都可以去到央视频客户端大湾区之声嘅直播间嘅甬道当中啦。今日最精彩呢个甬道当中睇到澳门嘅呢一个小型张邮票嘅版式嘅，咁亦都可以睇到佢具体黑脸琵鹭嘅呢个雕刻印版咧系点样样噶。咁我哋继续嚟讲翻啦。咁呢一份生态留白咧，其实来之不易啦。喺2001年嘅时候咧，澳门特区政府喺土地资源极端紧缺嘅一个情况下啦，系毅然划定建立咗首个生态保护区——路氹城生态保护区嘅。咁行入其中咧，喺呢个体感温度瞬间下降嘅同时咧，都会系眼前见到翠绿环绕啦，耳边虫鸣。鸟啼啦，大自然嘅气息系扑面而嚟噶，而喺闹市边咧，都系独留一方惬意嘅野趣。
0: 咁保护区嘅总面积咧，大概系55公顷吓，采取分区管理嘅方式，生态一区有限度开放，设有观鸟屋、标本室以及系自然研习径。喺候鸟季到嚟咧，可以观赏到鹭鸟喺草滩同埋芦苇之间栖息。咁而生态二区咧就系采取开放式嘅管理啦，大片嘅海南池、秋茄等嘅红树林植物系露出水面，而泥滩上边

0: 样本啦，抬起个头就睇到咗天空中盘旋嘅鸟群噶。咁杨振宇就话啦，佢就当时系趴喺滩涂上面，系喐都唔敢喐啊。咁三十几只嘅黑脸琵鹭咧就落喺佢嘅身边啦，甚至仲有一只咧系轻轻咁跳上咗佢嘅背脊嗰度啊。佢就话啦，呢个系佢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佢哋嘅重量噶。杨振宇就话嗰一刻咧系佢从业以嚟最满足嘅一个瞬间啦。佢就觉得咁多年嘅守候都是值得的。
1: 咁如今咧，佢亦都将黑脸琵鹭嘅图案印咗喺自己嘅名片上边。佢话希望更加多嘅人咧能够认识佢，亦都希望未来能够带领澳门居民去到内地保护区参观学习。
0: 咁澳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局环保基建管理中心高级技术员李金平咧喺生态保护区咧系工作多年噶。佢咧就对呢度嘅每一株植物、每一只动物咧都系如数家珍啊。咁李金平话啦，佢哋喺工作当中一直坚守嘅理念就系动植物先系保护区嘅主人啊。
1: 每年等到候鸟飞走咧，就系李金平同埋佢嘅同事们最忙碌嘅时候啦。佢哋咧要将动物嘅屋企装修打扫，通过疏浚水道、清理淤泥、加重绿化屏障等嘅工程手段，等住呢啲鸟类再次归来啊。
0: 咁环境保护局咧，仲致力拓展保护区嘅教育功能噶。咁从2012年起啦，通过举办自然学堂、湿地观鸟行以及之鱼工作坊等嘅一啲生态系列活动，累计接待访客咧系超过4.4万人次啦，已经成为澳门生态科普嘅重要基地啦。
1: 澳门如今咧正同大湾区嘅其他城市一齐编织成更大嘅生态网络。今年世界环境日，粤港澳三地系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首次合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
0: 从封串邮票到湾区绿网，澳门用行动证明这座国际旅游城市不单只有繁华的都市风貌，亦都可以肩负起守护自然生态的绿色使命。正如澳门特区政府所期待的，澳门的绿意始终是将汇入大湾区的壮阔画卷，共同书写美丽澳门、美丽湾区和美丽中国的新篇章。

0: 嚟佢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6: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6: 品文化，
5: 识中国，
6: 识中。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食多啲吓。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即系康文署啦，同埋陕西省文物局合作，喺香港历史博物馆系推出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啊。
1: 咁展览咧系康文署中国通史系列嘅第三个展览啦，系以魏晋南北朝以及隋代作铺垫，主述咧就系唐朝嘅大国风华噶，追溯历史脉络以及发展渊源啦。展览精选超过165件套嚟自陕西以及香港出土嘅珍贵文物，咁当中咧有18件套咧系国家一级文物噶。展览系免费入场嘅，展期咧会去到系8月24日啊。
0: 策展团队咧系以唐长安城礼方制咧为布局嘅理念，融汇隋唐诗句同埋壁画嘅元素，呈现隋唐两代嘅璀璨。嚟自陕西11个文博单位嘅超过120件套精选嘅藏品，近一半文物咧都系首次来港登场啊！
1: 咁香港咧喺唐朝嘅时候系隶属东莞县嘅，咁展览咧就展出超过40套喺香港出土嘅六朝至唐代文物啦。就而唐代文物包括有元朗石岗出土嘅云平莲盖啊，以及系赤腊角深湾村出土嘅长沙窑油瓷片，同埋大屿山系出土嘅呢个青油杯等等啊。咁前排咧，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咧就呢一次嘅展览系采访咗香港历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赖雁蓉嚟同我哋嚟分享嘅，一齐嚟听下啦。
2: 唐朝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嘅黄金时代，长安更加系举世向往嘅国际都会。当中到底包含咗啲乜嘢嘅特质同埋魅力呢？今集听多啲，识多啲，访问咗历史博物馆民族一级助理馆长赖雁蓉，带大家认识一下当中嘅历史同埋故事啊！
3: 你好啊，我系香港历史博物馆嘅助理馆长赖雁蓉。我哋同陕西省合作啦，咁啊借咗好多佢哋好难得一见嘅文物嚟香港啦。然而咧，除咗我哋好多系首次来港嘅文物以外咧，我哋并唔满足于文物嘅本身。我哋喺展场嘅设计上面咧，其实系用咗好多嘅壁画啦，用咗好多嘅唐诗啦，用咗好多嘅

0: 媒體嘅展示咧，去加強呢個展品同埋文物嘅說明嘅。咁其實我哋今次嗰個朝代涵蓋咧，係由魏晉南北朝去到唐啦。咁我哋600多年，差唔多成700年嘅歷史入面，我哋要揾一個焦點去講，畢竟展場空間有限啊嘛。咁我哋到底講乜嘢好咧？咁我哋當時就喺度諗，不如我哋就講長安城啦，長安嘅繁華，長安嘅人嘅嗰份文化嘅自信，長安文化嘅發達，導致到好多外國嘅人都好仰慕長安，跟住然後甚至乎當時佢係一個其中一個啦，最多人聚居嘅一個都會啊！我哋直情話佢係一個東方嘅國際大都會。咁我哋就以呢一個咧，就作為我哋嘅立足點。做咗呢個立足點之後，我哋就喺度諗，咁個展場應該點樣設計咧？不如就用一個長安城嘅設計。而適逢咧，長安城嘅設計咧係好有趣嘅，佢係一個正南、正北、正東、正西嘅一個井字形嘅設計，即係我哋建立喺呢一個嘅里方制嘅設計入邊，又會覺得。咁我哋就唔需要咁死板咁樣喺度同人講話，喂，李方濟其實係點點點，我哋就唔再係一個教科書式嘅講解啦，而係通過大家行入我哋嘅展場咧，其實就已經感受到嗰個李方嘅佈局同埋鋪排。
1: 展出嘅文物都可以令到大家飽覽各方面嘅風貌，更加可以了解到大唐開放包容嘅盛世氣象。請館長為我哋推介一下唔可以錯過嘅展品啦。
0: 呢個展覽就分咗五個部分。我哋嘅切入點咧，一入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會見到一個好大型嘅多媒體展示。我哋會就會仿翻一架船咧，上面就會講解翻，原來隋唐大運河佢嘅興建嘅歷程啦，佢嘅發展啦，同埋佢又係有啲咩貢獻嘅。我哋冇辦法搬一個大運河過嚟展場啊嘛，咁我哋就可以透過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多媒體去做去講解呢件事，伴隨住大運河去興建嘅咧，其實就會係一堆嘅糧倉啦。糧倉就係當時佢哋皇家嘅糧倉咧，就係用嚟去發薪俸，用嚟發薪俸同埋係皇家嘅糧食嚟嘅。咁我哋入嚟之後咧，都會見到一個糧倉嘅復原嘅場景。再之後咧，就係我哋好精彩嘅一件天元皇太后墓志铭啦。咁就係全中國古往今來唯一一位特厥族嘅皇后。咁我呢一個咧，我覺得雖然望落去佢嘅墓志铭咧黑掹掹唔係好靚，但其實佢嘅歷史嘅價值同埋意義咧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嘅。咁我哋就再正式入城嘅時候咧，其實就會見到我哋嘅超靈六進。咁超靈六進就會係伴住唐太宗去打仗嘅六匹馬啦。咁係唐太宗嘅愛馬嚟嘅。咁呢六匹馬咧，佢甚至乎係喜歡到咧。是點名當時嘅好著名嘅畫家同埋佢嘅黑工啦，兩兄弟嚟嘅，嚴立德同埋嚴立本咧，咁去完成咗一個浮雕，咁就指到明，我死後咧就要呢六匹嘅浮雕去伴隨住佢長眠喺地下。雖然咧真品係落唔到嚟嘅，以佢嘅體積啦，同埋佢係國家係禁止佢出境嘅一個文物嚟嘅。咁我哋就藉住呢個複製品，其實我哋就做住一個。光影嘅投射，由唐太宗去親述呢六匹戰馬同佢嘅一個戰績，咁就由佢親口同大家去講啦，訴説呢六匹駿馬同佢嘅感情咁樣，咁我哋都好歡迎咧，大家係過嚟咧，咁駐足呢件嘅展品，咁再入到去我哋嘅第三區啦，我哋就主要就真係係長安城嘅，好似一個市集咁樣啦，入邊咧大家會見到有人打緊馬球，有人跳緊舞。有人喺入面玩緊白戲，有人喺入面買樓置業，咁嗰個係我哋嘅多媒體咁樣啦。咁我哋都通過一啲多媒體嘅遊戲同埋展場一個市集嘅一個設計咧，咁就希望大家去真係感受長安人好細緻、好精緻嘅生活。咁我哋就行翻出去嘅時候，咁第四區，咁我哋主要咧就係通過我哋想帶出咧唐代嘅開放啊嘛，想帶出佢嘅包容啊嘛，咁我哋咧就會有佢三個嘅主旨啦。咁第一，佢嘅宗教咧係好開放嘅，佢當時咧儒佛道甚至乎軒教啊，好多嘅唔同嘅宗教咧，佢都能夠容納到喺聚於長安嘅。咁其次咧，就係佢對女性嘅態度係遠遠比前朝係開放嘅。咁大家都知道啦，中國唯一位女皇帝啦，咁亦都係喺唐朝嗰度咧係誕生嘅。咁雖然我哋冇科舉制嘅展品啦，但係我哋都做咗一個。多媒體咧去介紹翻科舉，咁科舉點解咁緊要啊？咁因為當時咧科舉係容許平民去入仕嘅，係一個平民都可以參與科舉。喂，你只要考得好，你就可以做官。這個都係前朝所冇嘅。不過咧，科舉嘅奠基其實都係由隋開始有一個初型嘅。咁我哋都要歸功翻去俾

0: 除潮冇展品啦，咁我哋都會有一個多媒體嘅遊戲咧，咁就去從呢三個方面咧去體驗咧唐代嘅開放包容。咁我哋咧頭先就一直都會睇到話，邀請大家入嚟長安城，咁我哋離開嘅時候咧都係將大家由長安城帶翻去香港，然後咧就踏足翻去出翻我哋嘅現實嘅生活，就出翻去香港嘅市區啦。香港喺隋唐時期咧，其實係同中原嘅關係都係非常非常之密切嘅。咁我哋咧有兩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咧就係主要喺《唐會要》入邊咧，其實已經提到咧當時嘅屯門咧係唐嘅一個軍鎮，咁佢係咧負責一個邊防嘅作用嘅。咁其次啦，就係佢係海上絲綢之路嘅其中一個停泊點。所以咧，我哋喺香港嘅考古發掘入邊咧，就會見到有好多嘅生活器啦，有好多嘅兵器啦。有，亦都會有一啲做貿易嘅一啲長沙窑啦，譬如或者一啲銀錢咧，咁係可以體現到隋唐時期咧香港喺成個中國入邊嘅角色嘅。
1: 最後請館長為我哋介紹一下展覽嘅展期同埋地點啊！
0: 今次嘅展覽咧係免費嘅，好歡迎大家咧，咁就喺香港歷史博物館嘅開館嘅時間咧，就進入香港歷史博物館，成為我哋嘅長安客啦。咁就好好咁參觀，我相信入面咧一定會由你嘅角度咧係會揾到你感興趣嘅展品。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矗立于中山纪念堂东北角嘅木棉王啦，系广州城当之无愧嘅绿色文物啊！佢嘅树龄系已经超过咗三个半世纪吓，苍劲挺拔嘅躯干同埋每年如期而至嘅绚烂繁花，构成咗自然生命力嘅奇迹。在盛花期的时候，红棉映华堂的壮丽景致，古树炽烈如火的繁花和纪念堂的蓝瓦黄墙交相辉映，是广州春天最具代表性的画面之一。
1: 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一齐跟随住广州中山纪念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黄林霞，以及咧系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毕可可嘅讲述，一齐嚟听下关于呢个木棉王嘅故事啊！
2: 春天，在广州，向上看。
3: 木棉呢，在1928年的时候曾经被提议为广州市的市花，在1931年的时候获得了正式的批准，在1982年的时候又再次将它确认为是广州市的市花，可见广州市人民对木棉的喜爱。
2: 春节过后，木棉树枝丫间的点点绛红慢慢苏醒，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春天。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生长于广州中山纪念堂东北角的这一株。27米的挺拔身姿，相当于9层楼高，615厘米的胸围，需4-5个成年人才能合抱。更令人惊叹的是，每逢花期，枝头竟绽放8万余朵红花，整树宛如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热烈而夺目。在满城竞相绽放的木棉树中，它是最耀眼的存在。
3: 在2018年的时候呢，它被评为了中国最美木棉，但是我们呢，就更喜欢叫它为木棉王。
4: 我是广州人来的，看到木棉树开花好靓啊，我就知道春天真的来了。
5: 所有木棉花盛放的时候呢，真是一片非常之靓的一片景象。
6: 它每年的花期在3月份前后，它有一个特征是先开花后长叶，因此在它开花的时候，它每一个花朵呢就像攀附在枝条上一样，所以它有一个别名叫攀枝花。
2: 木棉，锦葵科木棉属，广布于亚洲热带、亚热带地区，喜光、喜暖，生命力极强，实用性也极高。其树可固土护堤，其花可制茶煲汤。

0: 其木可造纸做香匣，其果成熟后开裂，露出洁白棉絮，可填充枕褥，缝制被服。木棉一名即由此而来。木棉并非长寿树种，自然状态下寿命多为50到150年，超过200年已属稀有。但中山纪念堂前的这株木棉，据相关文献记载和科学测定，其树龄已超过300年。
1: 这棵木棉呢，它大概生根发芽在1669年左右，也就是清朝的康熙年间。至今呢，已经357岁了。
0: 约357岁树龄，堪称木棉族群中难得的长寿典范。之所以能如此高寿且康健，离不开天时地利的眷顾。这里背倚越秀山，前临开阔平地，清代时先后作为府标建道与都练公所，属官府重地，地界开阔，格局疏朗。拍摄于1857年的这张老照片，无意间留存下他早年的生活环境。彼时他已经200岁。70多年后，1928年，广州人民联合海外华侨筹资兴建中山纪念堂，以缅怀孙中山先生。1931年，中山纪念堂落成后留下的老照片中，他依旧站在原处，未见沧桑。新建的广场保留了通透的格局，使木棉王尽享360度全光照，官服得以自由舒展至33米。
2: 往这边点，稍微慢一点。
0: 当然，木棉王如此健壮，也离不开人们的精心照护。驻足在木棉王面前，如果你足够细心，就会发现他脚下不是普通地砖，而是一双特制的洞洞鞋。
2: 木棉王这种粗壮的枝已经生长了很长了，它的根系相应的往这边生长，应该也要足够的空间。为此呢，我们就在这个树池以外2米半的范围内修建了这种透气护桩，镂空的这些位置呢，我们就会填充营养基质土，同时辅助一些肥料，吸引这些根系往这儿长。
0: 但木棉树也有天敌，这是保护人员最为担心的。
2: 看这小孔，天牛上一年产的卵，现在就开始孵化成幼虫了。成虫的天牛在它的树皮里面产卵，这个卵孵化成幼虫之后，就会在里面钻住，啃食它的木质部。严重了之后呢，这个树里面就会形成千疮百孔。
0: 现在，科研团队开出了一剂妙方，以虫治虫。凡遇中华甲虫蒲螨、花绒蓟甲等害虫的天敌昆虫，把这些微小的生物卫士精准投放到树干缝隙中，靶向捕食天牛幼虫与卵粒。
2: 这些天敌呢，不断地在这个树上巡逻，有没有天牛的伟大的食物？如果没有，它就飞走了，也不影响这个树体本身。经过我们的细致检查呢，这棵树目前的状态非常的健康。
0: 人们对木棉王倾注如此多的热情，不仅因为它是植物界的岁月传奇，更因它承载着一方人的精神寄托。在其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曾镌刻下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1937年8月31日，日军飞机在广州上空投下了第一颗炸弹，从此开始了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中山纪念堂一带遭炮火侵袭，部分建筑损毁严重，其中一枚炮弹径直落在了木棉王附近，
1: 大概就是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现在墙面上还留有当时炮弹留下的一些痕迹。它距离我们木棉王其实也就20-30米的距离，但是所幸的是呢，这个炮弹它没有对木棉王产生一个致命的影响，所以呢，木棉王也就有幸存活至今。
0: 烽火洗礼中，木棉王

0: 不倒，宛如一座精神的丰碑，昭示着这座古城在磨难中坚韧重生的力量。在民间，木棉素有英雄树之美誉，传说木棉火红的花朵是英雄热血浇灌而成。
1: 它花朵凋落的时候，其他树木的花朵往往都是花瓣一半一半的凋零，而木棉花是整朵凋落，显得非常的壮烈。
0: 而广州自近代以来便被誉为英雄城，从三元里抗英到黄花岗72烈士，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一代代革命志士前赴后继，用赤诚热血铸就了这座城市永不褪色的英雄风骨。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曾长期在广州生活与战斗，历史的厚重积淀赋予了这株木棉王深远的象征意义，更是这座城市英雄精神的化身。

每一朵盛开的木棉花，都是对过往英雄的深情致敬，也是对未来岁月的热烈期许。300多年风雨洗礼，没有让这位老者弯下脊梁，他看尽历史的沧桑巨变，也守望着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知多啲，知多啲。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面对大海啦，人类系诞生过无数迷人嘅叙事嘅。咁喺今年，一部全新嘅文学纪录片《走近呢片海》，系将镜头对准闽地海岸线上边嘅嗰啲人与故事。呢一部诞生于福建嘅纪录片，邀请麦家、刘亮程、于坚、李修文、许之远、谢友信六位作家，同观众咧一齐感受人与海之间生生不息嘅羁绊。
3: 嗯，系啦，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嚟听下中台记者对话作家麦家，咁一齐通过佢嘅作品去了解一下作家创作背后嘅故事啊。
4: 在距离杭州市区六公里外的西溪湿地，藏着一座文学爱好者的精神栖息地——麦家理想谷，这里吸引了无数文学爱好者前来阅读打卡。
5: 我是北邮来的，
6: 你广西来的？
5: 哦，我们想读书，现在有自己的书房了。我们想在家里建一个书，也是开放的书院。去年我刚好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关于理想谷的视频
6: 啊，
5: 今年抽时间来专程来看一看啊，
6: 欢迎欢迎啊。
4: 13年前，麦家就在杭州西溪湿地开了这家名为理想谷的书吧，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唯独不提供无线网络。他想为读者打造一个沉浸式阅读的空间，
6: 就是让更多的人爱上书啊，读者越来越多。去年是76000，前年是72000，几乎还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一年会有70000多个人来读书、打卡、交友，啊，留下他们青春成长的脚印，这个其实是挺让人欣慰的一件事情。嗯，如果我要进来看到没人，我心里反而会有点恐慌。人那么多，而且一张张青春的面孔啊，一张张求知的面孔，哎呀，心里备受安慰，觉得我有那么多朋友，有那么多家人啊，跟我一块儿往前走。
4: 麦家理想谷的墙上满眼都是读者的留言，来自各地读者的只言片语感人肺腑。正如麦家所说，读书就是回家。从事写作近40年的作家麦家，回首漫长的阅读生涯，坦言如果没有阅读，没有与一本书籍的相遇，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自己。
6: 我可以说，如果说没有读书，没有和书籍相遇，我不知道我今天在干什么。因为我是60年代中期的啊出生的，那时候精神生活非常的匮乏，我生活在一个6000人的一个大村庄里面，这么一个村庄啊，其实是你很难有课外书啊。另外一个，我们的家庭比较特殊，我就是从小就很孤独。我是直到上初1的那一年，我在我亲戚家从他柴火堆里捡到了一本书，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本叫《林海雪原》的曲波先生写的一本小说，我就看进去了，然后我就颠来倒去的读，我和这本书就建立了一种亲人关系，因为他就给我打开了一个精神生活。如果说在和这个书相遇之前，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们这个村庄的人一样，大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过着一种非常落后啊，甚至愚昧，啊，简单粗暴的一种生活。但是这本书就告诉我，这个外面有个世界，啊，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友情，生活丰富多彩。我觉得一定意义上来说，他在我的内心里面种下了一个外部世界这个种子，他也点亮了我的内心。
4: 与书籍的偶然相遇，让年幼的麦家对文字读书有了朦胧的认识，也因为读书，麦家第一次有了走出村庄去看更大世界的动力。1981年，麦家考入大学，告别故土，从20世纪90年代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起，麦家先后创作了《解密》《暗算》《风声》等一系列谍战题材小说。这三部作品的创作也和一本他反复阅读的小说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6: 我觉得 如果没阅读，也就没有我的成长，没有我今天的人生。当然，在大量的阅读当中，这些书都陪伴了我。啊，这是叫《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是博尔赫斯，阿根廷的一个作家。但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一本书啊！我从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回来，我回到南京，我本来想去一个单位，就是当专业作家。我等啊等啊，等了三个月去不了，等了半年去不了，哎，一年我又去不了，就我终于灰心丧气了，我就报名去西藏羊卓雍湖，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去就是一年，这是我最钟爱的一个作家，然后我就带着他踏上西藏高原。将近一年时间当中，因为反复的阅读啊，他真是长到我精神深处了。有些小说的很多段落我都可以背出来，我可以说把整本书读透了，我知道他的机关在哪里，就是我从这个书里面找到了我写那个谍战三部曲的灵感。
4: 谍战三部曲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麦家却陷入了自我重复的瓶颈期，创作在2011年跌至谷底。在生活上，他试图融化父子间凝固数十载的坚冰，却因父亲的猝然离世而抱憾终生。煎熬之下，麦家毅然停笔，回到儿时的村庄。沉寂八年后，他带着新作《人生海海》回归了。
6: 人生海海，起落沉浮，你说那是消磨，是笑柄，是罪过，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
7: 您近些年来其实自己的创作可能更转向家族和自我心灵的这种探寻的书写，您能跟我们讲讲就是这种创作方向的转变是您个人的精神方面的一种新的探索还是什么？
6: 既然解密暗算风声是所谓的谍战系列的，我写着写着呢，也进入了一种审美疲劳了。我不想重复自己。我当初写这个书的时候，我是已经做好了可能被读者抛弃的一种准备，因为我的解密暗算风声这个系列相对来说，人物有一种神秘性啊，然后题材有一种传奇性，加上影视的配合，也都是很畅销。但有一天我决定要写写我的故乡，写写我的童年，那就是一个农村题材，又是一个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可能阅读性不是那么强，我是做好了不畅销的准备，而没想到这个书居然是成了我所有书当中最畅销的。我主要想去触摸人比较深的一些精神的东西，人性的东西，
7: 可能也会就是触摸到自己内心的那些非常深远的那些记忆和伤痛。
6: 会的啊。其实不管写任何东西都万变不离其宗啊，都是离不开自己的内心的啊。像《人间性》这种书呢，对我来说也就只能写一次吧啊。它和我的精神就是契合度是最高的一本书，就是我可能碰到了我自己最隐秘的部位，也是最疼的那个部位，碰了以后再也不想碰了。
8: 我觉得这个世界真荒唐。后来我知道，这就是做人的味道，长大的味道。
4: 麦家坦言，这是一种掏心掏肺的写作。由于父亲逝世，他在故乡陪伴了母亲整整半年，帮助母亲共同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也由此修复了自己和故乡之间的关系。
6: 我的故乡其实离这个地方也就是几十公里远，我经常回去，然后我的往昔的一些记忆啊，童年的一些生活啊，就被唤醒了啊。只要你写出真正有人性的有时代脉搏的有一定的思考性的探索性的作品，甚至是审美性的作品，读者依然会喜欢。
4: 麦家说，一定意义上是文学

0: 变了他，塑造了他，也给了他力量。
1: 书籍的力量它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关键这个力量是随时都可以去汲取的。一个书，书里的世界它是被作家艺术家经过提炼提纯之后的，它就把人世间的真善美的东西挖掘出来，有一种生动的一种感受力，这就是一种巨大的悲悯心啊。文艺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0: 受益于阅读的麦家始终极力推崇着阅读这件事，他建议设立无屏阅读日，唤醒公众对深度阅读的回归。
1: 我历来就倡导的是要两种阅读，一种是消遣型的阅读，一种是思考型的阅读。现在是消遣型的阅读远远大于思考型的阅读。我倡导无屏阅读，不是看到了屏幕对我们的那种汹涌澎湃的力量，我怕人类会被它淹没，尤其在 AI 面前，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主体性，那必须要进行深阅读。这种浏览性的浅阅读就是成了一个泛滥张口衣来伸手啊，然后缺乏思考缺乏判断啊，成了 AI 的一个附庸一个傀儡。我觉得应该有这种警惕性。
0: 在麦家看来， AI 与短视频的普及正在悄悄削弱人们的阅读与思考能力。
2: 你觉得现代人如果说不养成阅读的习惯，他最终丧失的是什么？
1: 那丧失的就是精神生活，会读书，会艺术，会看山，会欣赏美，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这种能力，这种美育的功能是被关闭的，这种读书的需求是被阻断的。你长期吃那种消耗性的快餐式的东西，你身体会有反应的。长期的阅读啊，浅阅读碎片化阅读，你的精神也会反应的，就是你会很空虚，你会内心觉得经常会有一种空白茫然，就是没有一种成长。很多事就是最简单的啊，在一个事情面前你会缺乏态度，你就会经常会人云也云，喧嚣的生活面前忙碌的生活面前，你有种无力感无助感。
0: 值得欣喜的是，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阅读从单纯的倡导走向法治保障。
1: 现代人缺乏一种独处的能力，就是喜欢手机上刷刷屏啊，或者说到外面去 K 歌啊吃饭啊，就是很难把自己交给自己。我觉得这种能力的缺失，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每个人的主体性的缺失。而这种主体性要建立，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书。以后全民阅读既是我们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律赋予我们的责任。我觉得我们国家出台这个政策真是恰逢其时，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和 AI 的一种迅猛发展啊呼应在一起。我们人类应该在 AI 迅猛的潮水面前啊做好一个防波堤。我觉得这个法律条款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警醒，就是一个防波堤。
3: 好啦，睇睇时间啦，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2: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六月六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举行会谈；
2: 全国多地抢揸晴好天气，收麦芒；凉风加凉种加凉法加凉机，助力夏凉，火粒归仓。
0: 今日是全国爱眼日，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4年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四连降。
2: 中国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坦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军称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
2: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通麟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麟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麟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睇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自党自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麟表示，这个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暨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知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

0: 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基收进度，截至昨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5%，江苏过45%，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目前多地抢揸晴好天气收麦，同步推进麦收之后的抢种和控干等工作。山东日照时的80几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多台收割机在麦田里面作业，抢揸晴好天气开展麦收。在莒县，为了应对后期可能出现的降雨，当地提前配备了26台大型粮食控干设备，做好应急准备。当前河南驻马店市的麦收正在揸紧进行，由于不同地块小麦成熟的进度不一，当地组织了农技服务队，帮助农户判断最佳收获时机。在控干仓储方面，驻马店市811台控干机已全部启用，日控干能力达50000多吨。预计全市的麦收将在8号前基本完成。江苏省的3600几万亩小麦，呢几日已迎嚟集中收获。各地抢揸晴好天气，加紧收麦，依托良种良化落地应用，当地小麦亩产进一步提升。小麦种植基地负责人王正河介绍：
3: 我们2025年底第一次试种，亩产达到1334，同比去年每亩增加50斤到80斤左右。
1: 昨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私募行业监管将迎来全流程升级。证监会数据显示，我国私募基金规模目前达23万亿元，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指导意见在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田利辉表示，加强对符合国家战略、合规运行的机构和产品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推动其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心资本。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的制定旨在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合法权益，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记者今日了解到，经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 近日发布实施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认可制度。该制度对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的基本资格、人员能力、核查活动规范性以及获得认可的程序作出规定。该制度实施后，将进一步规范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行为，提升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健全我国产品碳足迹管理制度。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组织 CNAS 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领域认可工作，以建立温室气体审定和核查机构认可制度，累计认可49家机构，涵盖民航、制造业、发电、钢铁、铝业、采矿等重点行业，认可结果已得到民航、生态环境等有关方面的采信。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疾更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今日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4年，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年降，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3级眼科医疗

0: 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院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俊透露，15五期间，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 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的防治，建立起覆盖眼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路径和这个举措。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2: 今日一列编组55辆满载食用油、汽车轮胎、铝电等货品的回程中欧班列，经由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入境，驶向武汉吴家山站。今年以嚟，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突破3000列。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铜江北三大铁路口岸组成，目前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14个国家，串联起国内长沙、郑州、成都等60多个城市。统计显示，今年1至4月，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32.1%，其中回程班列通行量占全国回程总量的41.1%。
0: 近日，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在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其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当日下线交付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中国航发动控所副所长刘国平介绍，
3: 这款发动机是一款高度集成化的产品，这对飞机厂商来说，只要它装上螺旋桨，接上电源和总线就可以工作，飞机设计工作比较简化。这款发动机呢，就是设计呢足够安全，所有的电机都设计成2套动力输出都能得到保证。
0: 据介绍，目前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已同步进入适航取证阶段，交付的首台发动机将搭载在5座载人纯电动倾转旋翼飞行器上使用。
2: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今日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今日完成下水的这艘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好像烟通的船筒风帆，这些风帆用的是航空级别的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能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还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较传统燃油降低80%以上，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最新排放标准。据介绍，这艘船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0: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揭示了深海水室内基鹅的生理适应特征及其调控能量消耗的分子机制，为深海生物适应极端环境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相关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6月5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据了解，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通过多层次组学数据联合分析以及生物学功能验证，发现深海水室通过储能和降耗相结合的双重适应性策略，缓解体型巨大带来的高能量需求与深海食物匮乏之间的矛盾。这个不单止为解开深海水室超长内饥饿之谜提供了新的证据，亦为理解极端环境下生命如何权衡生长与生存提供了重要范例。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3日至5日率商贸代表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总理阿里波夫、外长塞尔多夫会面，双方共达成35份备忘录及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领域。据介绍，作为访问成果，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已同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总领事馆。香港达成同乌兹别克斯坦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两地航空公司可利用航权开展航线部署。香港同乌兹别克斯坦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30日，方便人民往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未来两地将联合举办展览。
4: 为进一步深化投资贸易便利化、法治建设及营商环境优化等领域改革，昨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复制推广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第10批改革创新经验的通知发布。本次复制推广的改革创新经验共有19项，其中在全省范围内复制推广17项。在投资便利化领域，涵盖推行交地即交证、构建审前、审中、审后精细化专利预审服务体系、建立税源地图、智能感知治理机制等5项工作。在贸易便利化领域，涵盖建立船舶通关、先通关、后查验、零待时机制，建立汽车出口全链条边检查验模式，打造湾区邮轮母港智慧通关机制等7项工作。在法治建设领域，包括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行轻微刑事案件快速流转模式等2项内容。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则包含深化 AI 加产业资金审批、政务服务改革、建立粤港医疗融合推进机制等3项工作。此外，另有2项改革事项在全省相关范围内复制推广。一是在全省除深圳市以外的地区复制推广建立产业加税位跨部门协同机制；二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复制推广创新企业开办音视频双6000名认证模式。
3: 广东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近日正式出炉，广东地区不含深圳参评户数达543万户，较上年增加87万户，同比增长19%。其中 A 级纳税人达95.4万户，同比增长115.80%，创历史新高。呢一亮眼成绩嘅背后，系广东税务部门对纳税缴费信用建设系统化推进、精细化服务嘅持续探索。2025年7月1日起，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信用评价机制迎嚟多项优化，建立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提高信用修复加分比例。新增整体首信修复，将扣分规则改为按月合并计算等，以更科学的尺度和更有温度的容错空间，引导企业合规经营。纳税缴费信用评分不单是一块诚信招牌，更加是一笔可辨认、可使用的优质资产。广东税务部门持续深化信用评价成果运用，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强联合激励。2025年，广东通过银税互动项目，助力24.6万户企业获得贷款超2366.66亿元。
4: 2026智能机器人发展大会昨日在广州举行，大会发布了广东省巨星智能训练场首批6家分训练场，并举行授牌仪式。分训练场正式落地，标志着广东在巨星智能数据归集、算法实测、模型训练等关键环节实现突破。一个省训练场加一个深圳巨星智能示范区加 N 个垂直分训练场的训练场体系全面成型，为广东省机器人企业技术迭代与产品落地夯实关键底座。
3: 惠州海事局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今年1月至5月，惠州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多项指标呈现积极增长。海事部门在保障安全、服务发展、提升治理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今年1月至5月，惠州港船舶进出港5.5万艘次，同比增长

0: 6.2%，船载货物进出港5218万吨，同比增长6.5%。
1: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肇庆市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达139.8亿元，同比增长近65.6%，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比重攀升至75.8%。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昨日公布，已根据相关规例核发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欣澳至小濠湾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落地，涉及一辆自动驾驶巴士。该牌照依照道路交通自动驾驶车辆规例审批，测试阶段车辆配备常驻后备操作员，遇突发状况可即时接管车辆。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发言人表示，此项目获智慧交通基金资助，开放适用于香港复杂道路环境的20座自动驾驶巴士。项目完成后，将提供实用数据，提升适用于香港的自动驾驶技术。
1: 由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主办的青年就业博览会2026将于7月17日至18日举行。本届活动以科学导航、筑梦蓝图为主题，以科学引导澳门青年职业生涯，透过职业素质提升课程、职业潜能线上测评及现场咨询等多元配套服务，全方位助力澳门青年规划个人发展方向，提升就业竞争力，为向澳门青年提供全方位的职业生涯规划支援。博览会将于6月13日、20日及27日推出3场职业素质提升课程，并于本月9日起通过澳门特区政府劳工局网站接受报名。
0: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昨日宣布将在全球上映。6月18日，该影片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6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日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无奈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称，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伊朗关于破坏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讲法是虚假的。当地时间6日凌晨，科威特、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媒体随后报道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话，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
1: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5日将南非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从 BB 减上调至 BB， 这个是近21年来惠誉首次上调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同时维持稳定展望。
0: 阿根廷卫生部5日表示，将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向该国西部的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团队将布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稻鼠等啮齿类动物。所有样本在现场实验室完成初步处理后，将被暂存于当地机构，随后再运送至马尔夫兰研究所。4月1日，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在邮轮出发之前。据美联社报道，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曾前往门多萨省。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此前在乌斯怀亚进行了为期1周的调查后表示，尚无证据表明在当地捕获的啮齿类动物感染了汉坦病毒。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30度。澳门

0: 本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大雨，24到31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6到33度；惠州中雨，26到31度；东莞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可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打开本周声音字。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明确咗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嘅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十五时期系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嘅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正表示，
5: 国家的十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五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4: 规划总体要求入边嘅专栏一列出咗十五项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十三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两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6: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呢大概是1.39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1.4万亿斤。国家的十五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综合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4: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呢一目标嘅能力。
6: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吃上呢达到1.45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1.45万亿斤，那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0: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流动，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这个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凌雄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1: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扩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2026年6月1日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新规嘅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嘅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咗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咗合规经营嘅门槛，亦筑牢咗服务保障嘅后盾。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4: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0: 直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去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经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亦呈现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4: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0: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

0: 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个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1: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港，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0: 值得注意的是，今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了，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2: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嘅声音字。继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成功运营后，我国自主建造嘅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冇耐前完成出海试航任务。本次试航有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共同参加。 11日内完成了包含侧推、电站、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等在内

0: 的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了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值得一提的是，试航途中爱达花城号还同执行韩国航次返航的爱达魔都号首次在海上相遇，两代国产大游轮同框大海的画面令人动容。大型游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从跟跑模仿到自主创新，中国船舶业正以大型国产游轮为重要支点，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阔步向前。同爱达摩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总吨位增加了6400吨，提升到了 14.19 万吨，客房增加到2130间，满载可容纳5232名乘客，长度比爱达摩都号增加了 17.4 米，总长达到了341米。母体爱达花城号的船体更大，但建造周期反而缩短了8个月，生产效率提升了 20%。 这个背后是数字化、智能化设计的全面应用。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设计研究院院长黄章健：
1: 游轮还要满足大量的规范的要求，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空间形成的规则要求就有2700多种，把这个规则植入到我们的设计平台里面去，就相当于给它装了一个大脑，让它更智能，它会基于这些要求自动去识别，不仅是提升了这个设计效率，同时提高了设计质量。
0: 从首制船爱达摩都号的从零起步、艰难破冰，到爱达花城号的经验复用、精准迭代，短短3年时间，中国造船业在大型游轮领域实现了从做得出到做得精、做得快的跨越。巨轮背后影射出的是中国船舶工业近几年的整体蝶变，中国高端船舶制造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2025年，我国造船业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位列全球首位，续写16年冠军传奇。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全球领跑，造船员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6.0%， 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 96.1%， 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95.2%。 截至3月底，首次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3.6%。 在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中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商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 90%。 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之变，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80.2%，甲醇、月圆、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的三大特征。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
2: 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我们可以关注中国在 LNG 船的承接上又出现了新的一些变化，我们又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
0: LNG 运输船是运输液化天然气的特种船舶，是衡量一个国家船舶最尖端精密制造能力的标尺。由于同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且设计同建造工艺极其复杂，同航空母舰、大型游轮并称为世界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就在上海长兴岛，中国船舶集团下属的造船企业沪东中华为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 LNG 船由佛公主号刚刚完成交付，这个比预定时间提前了5个月。由佛公主号全面采用沪东中华自主研发的第五代长行系列 LNG 船型核心设计，集成先进水动力优化技术，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兵：
3: 我们这个船呢，还配置了在液化系统和最新的维护系统，能够尽量减少天然气的这种蒸发。应该说，这条船它有非常好的兼容性，能够到世界上120度。

0: 由佛公主号将成为沪东中华今年交付的第三艘大型 LNG 运输船。目前沪东中华手持 LNG 船订单超过60艘，厂区同时在建多达16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咁就喺三年前，中国 LNG 运输船嘅全球年交付量占比仅有5%左右，呢一数字喺旧年跃升到咗20%到30%。订单爆发嘅背后系核心技术同关键工艺嘅全面自主可控。LNG 船建造难度极大，系一个上百万个零部件组成嘅复杂有机体，其中最核心嘅就系用于储存液化天然气嘅液货仓。液货仓的材料必须能锁住零下163摄氏度的低温，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种叫阴瓦钢的特殊材料。阴瓦钢又叫不变形钢，它的厚度仅0.7毫米，但却韧性极强，在极低温度下亦不会收缩变形，能将液化天然气安全地锁在超低温环境里面。中船集团沪东中华总装仪部维护系统作业区主任徐超。
1: 那阴瓦钢其实它有两个关键的特性，一个是它的这个低温韧性很好，就是说你温度越低，可能它的这个韧性反而会再提高。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它的这个膨胀系数特别特别低，所以它不会因为降到极低温环境以后那个脆化变形啊，所以它是这个用来包裹这个低温天然气啊这个绝佳的材料。
0: 在过去的20多年，阴瓦钢技术却完全被国外的一家企业垄断。为了攻克这核心技术，沪东中华联合宝姆特种冶金有限公司协同攻关，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终于在2024年突破了核心材料的研制，使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第二个可以量产阴瓦钢的国家。咁除了阴瓦钢，与之配套的另一个关键核心部件就是绝缘模块，它紧贴住阴瓦钢，承担住保温和承载的双重任务。一艘17.4万立方米的 LNG 运输船需要6万多个绝缘箱。为了保证绝缘箱这一核心部件的持续供给，沪东中华和高校共同攻关开发的绝缘箱智能化装配线，从单个的板材到全部组装完成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阴瓦钢和绝缘箱双重突破的背后，是一条日益壮大的中国船舶产业链。围绕 LNG 船的国内配套企业已从20多家增加到了如今超过130家，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其中长三角地区占了绝大多数。从长兴岛沿江而上，我们来到一江之隔的江苏南通。不久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最大 LNG 运输船乔治敦号就在这里完成交付。参与呢艘 LNG 船建造的长三角地区的供应链企业达到了80家。乔治敦号的成功交付，令中国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建造能力的船厂增加到了5家。产业版图进一步拓展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船舶配套企业扎根长三角。在江苏渝东县，一家主要从事 LNG 低温管等核心配套设计制造的企业，刚刚投资30亿元扩建了新基地。而其厂房投产后，将具备为每年8到10艘大型 LNG 运输船提供各类管道系统的生产设计、制造安装等服务的配套能力。正是有了这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聚力攻坚、协同发力，中国造船业形成了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三大造船基地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从核心材料到关键设备，国产化率持续提升，创新活力不断增强，立足自主可控，产业集群加速成长，一艘艘中国巨轮正驶向深蓝，在全球舞台上加速奔跑。从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平稳运营，到爱达花城号的加速迭代，从 LNG 船全球市场份额的历史性跃升，到绿色船舶订单领跑全球，今日的每一艘巨轮都不再是单个船厂的胜利，而是一条覆盖设计、材料、设备、总装的全产业链的集体亮相。立足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依托一个个造船产业集群，中国造船业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稳步迈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讲清楚。

0: 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期声音节。作为全年电影市场嘅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国产佳作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同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热度。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小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和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曾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和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宏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年。然而这个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信念和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了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义》讲述了新老员工相见的喜剧故事。当刘斌遇上马杰，这对天选的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呢？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号，硬核动作片《火车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几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迪士尼皮克斯经典续作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尼的成长，却亦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小朋友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和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成为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态的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拓展的消费场景丰富了大家的观影消费体验。作为首批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几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以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2: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1: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家新业态仲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部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红高粱》、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几部经典影片在这里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活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 以影城为中心，当地集聚

0: 游览观演、沉浸式演艺、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加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国潮东方的环节会带大家揭秘蛙衣和马年公仔等一些文创火爆背后的流量密码。
1: 全城有我的环节将会听到惠安石雕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董锦灿的介绍，融入泉州元素，匠心传承石雕玉雕技艺。
0: 而古韵新章的环节会一起来听听香港音乐人赵文海老师改编的音乐作品，叫做《长亭送别》。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晓杰将会讲述《红楼梦》中家具折射出的时代审美和秩序。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国潮东方。
2: 乐不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3: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2: 琵琶古琴奏新曲，
3: 唐风宋韵汉服华。
2: 国风劲，最当潮。
3: 国潮东方，我最潮。

0: 随着情绪消费持续升温，潮玩成为了年轻人释放压力、寄托情感的重要载体，催生了多元的创富机遇。蛙衣本质就是成人衣饰的精致迷你版。当下蛙衣早已经不单只是简单的小服饰，更加是年轻人追捧的情绪消费。
1: 而蛙衣呢，既是靠传统文化加分，亦都要靠个性设计来圈粉。36岁的谷慧杰在浙江的义乌创业呢，仅仅是2年的时间就创造出了3家门店，日产3到5万套的单场团购，最高有50万元的订单，业绩可以说远销全球。咁佢系点样打造出个性设计嘅蛙衣款式？喺呢啲蛙衣嘅身材度，佢又有住点样嘅流量密码呢？下面我哋跟随总台记者刘丽轩行入谷慧杰嘅故事。
2: 是在23年年底做的样子，因为我老公给潮玩，就是玩偶做时尚穿搭。
3: 我是觉得他买的太贵了，我说。这个东西要这么贵的吗？然后我就拿家里的旧衣服，然后我家里本来有一台家用的缝纫机，我帮他改了几件，我说我就给他那个娃娃改了几件之后，然后他就上链接，哎，就卖出去了，然后就开始有大订单就过来，就说这个好，说哎，这个生意可以搞。
4: 老板娘，我看你这品类好丰富呀，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里的话是我在全球世贸中心的其中的一个店铺，那这一个店铺里面展示的全部是我现货的产品。那现货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原创和生产，这里的话大概是有500套左右，然后提供这么多套组的话可以供他们进行选择，我们是50套就可以混批了。那我们这些衣服款式呢，涵盖了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的这种比较酷炫的这种风格，还有像我们的情侣系列啦，还有像我们的文创系列，还有我们的国风系列。那像这组的话就是我们的红楼梦系列，是我们一个其中的一个客户的话定制的产品、
4: 哦这个、
2: 我们在这里做展示，很多这个产品的话都是真丝的，有浮光锦的那种效果，在东南亚市场那简直就是爆火。
4: 我本来以为它是一个假两件，没想到它是真的。
2: 它的做工，它里面有件内衣我们还是打了小小的秘密的细褶，它的这个走线甚至的话1毫米都不到。我们这条裙子从外面看好像是一条哈，但不是，它里面的话这个是2条。
4: 其实跟我们大人穿的这种汉服是一样的，
2: 一模一样。它这样子的一个，然后再加斗篷，腰上还有一条。其实越小的话工艺越难做，因为就这么小的衣服上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袋就这么一点点，其实压脚都很难压。很多工序的话我们是用捏子去做的，都不是用手指的，用手指头摁不住。
4: 嗯，
2: 对，越小的话对于工艺的要求的话就会越高。这款产品的话现在行业里面叫它小香风裙，直到现在它还依然是我的爆款。这样的整套配起来的话，我们现在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3块钱，零售价的话基本上定价应该是在15块左右。在我们做娃衣的时候，其实义乌市场也有几家已经开始在生产一些简单款的娃衣，因为大家的款式当时都那么少，那我们就选择要创新。在广东有长达10年的缝纫的经验，我自己是可以通过一台800块钱的机器，我自己是可以设计的。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批客户的来源吧，就是在我这里能够买到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不同的款式，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情趣的一个产品。
4: 老板娘，我想看看这个娃衣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2: 好，那我现在就走。
4: 走。现在我来到了谷总的设计工厂，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这只小兔子，我们要看看给他做一套娃衣都需要什么样的步骤呢？
2: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选材了，因为布料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这件衣服的它的一个完整度和它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它这块布料的话是它的鼻子有点粉色，它这个是有点这个春夏的那种比较活跃的这种颜色。
5: 想要为娃娃量身制衣，首先要精挑细选面料，精准测量娃娃的身形比例，随后在纸样上细心踏板剪裁，还原精致质感。
2: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衣服这些毛边的地方和缝合在里面的地方，我们全部给它拿线给它包裹住一遍，这样做起来会更加美观一些，而且底下那个边不会散。我们衣服摊开以后里面的话也是会工工整整的啊，因为娃衣这个东西它是客户是会穿来穿去的，它不是一件一次性的一个品，所以我们有小烫有大烫， 单独裁片会熨烫，成品之后还要再熨烫，就是那个领子，衬衫的领子尖尖要给它挑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给我们的兔子量身裁体做的衬衫和我们的牛。

0: 直接呢可以到我这里挣点零花钱，就开始有了我们的001号员工，就是我们18楼的这个阿姨。刚开始4、5个员工全部是我们一个小区里的。
1: 原创设计，国风韵味，潮流时尚，特别是网上店铺的高频上新，成熟的规模化生产体系的加持，让古汇杰在娃一赛道持续领跑。
0: 那我现在的几百号员工，还是我那片土地的这些哥哥姐姐们、这些阿姨、这些奶奶们，甚至是80多岁的奶奶，还在我的工厂里面缝扣子。我今天也在说哈，我工厂里面其实扣子的话，这个东西现在完全机器都可以代替了。但是直到现在，我没有买一台缝扣子的机器，为什么？因为有一些70、80岁的这些奶奶们，她们已经没有工作机会了，她一天能挣个10几块钱，她也会觉得很开心。所以我就把这些工作机会留给这些奶奶们。
2: 之前我以为娃衣的话，它只是一件衣服，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它还有眼镜、鞋子，还有配饰。就是整整一套的，
0: 对，它还有属于它的玩具、相机啦、耳机啦，就是大人我们有的娃娃也都有。
3: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情绪经济的核心是什么，直到我看到这些娃衣，我心里似乎有了答案。它不仅仅是只靠颜值取胜，而是要让产品成为情绪的寄托，要让用户在消费的同时收获认同感和治愈感。娃衣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人们表达自我、治愈自我的一个小寄托。
4: 同样是扎根义乌，同样是瞄准了情绪消费风口，另外一位创业者张火清，则是从一次意外的生产瑕疵当中捕捉到更为之直白的情绪共鸣。
5: 冇错啦，张火清在浙江的义乌做毛绒玩具的生意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但是令到他一战成名的，他是一个生产失误的玩偶，叫做喊喊马。原本他的设计是笑笑马反过来的，但因为工人缝制失误，变成了嘴角下撇，自带非常之得意但又有委屈感的一只喊喊马，在今年的春节，在马年期间的话，是相当之出圈的。哪个都想不到，这个本应该被丢弃的瑕疵品，竟然成为督中我们消费者情感痛点的现象级爆款。下面来听听他的故事。
6: 最开始是只有一个工人把它做反了，后面网上的网友啊，就是当时有很多客户问我，老板娘，你家有这个码吗？因为他一个火了，然后很多人都来问我了，结果就是量大大的增加了，增加到忙得不可开交的呀。啊，姑姑码是20、25，然后这么大就30，上面是40公分，还有再大的我就摆在外面了。最火的时候销量1万根、2万，因为人家都是整包拿，一包好几百、500、600、400、500都是这样的，300、400整件拿。最主要的原因，它就是一个戳中了大家上班族的一个心情嘛。那上班嘛，肯定是累的呀。那累是不是不开心啊？但是不开心还要前进呢。但是你前进的过程也是非常的艰辛的呀。但是它又给了我们足够的底气，就是勇敢。生活没有谁一帆风顺，道路也没有一帆风顺，没有平坦，都是曲曲折折，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收听收睇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嚟到呢一个环节系全城有我，我哋共同关注维安石雕。维安石雕以针刻白影雕绝技闻名，而玉雕就是集绘画同雕刻于一体的中华瑰宝。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维安石雕，泉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董锦灿，深耕玉石雕创作30多年，深谙赋予玉石形神意之道。
1: 近年嚟，佢巧妙咁样将东西塔、老君岩同埋簪花围等嘅泉州标志性元素融入自己嘅创作当中，令到每一件嘅作品都成为咗弘扬海丝文化嘅艺术载体。下面我哋一齐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一齐行入董锦灿佢嘅匠心传承故事。
2: 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董锦灿从小在家里开的工艺厂长大，对流传千百年的玉雕石雕技艺耳濡目染，深感兴趣。从事玉石雕创作30多年，从未间断过对玉石雕的探索与创作。谈起与玉石雕结缘的故事，他最难忘的是入行的那段经历。
3: 最难忘的经历其实不是某一件轰动的作品，而是入行初期打磨心性的例子。那时候为了稳刀工、吃透料性，常常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冬天石料冰得刺骨，夏天灼热的粉尘粘在身上，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也有过雕坏料子、反复推翻重来的挫败感。但最让我铭记至今的是第一次靠着自己的理解，把一块普通玉石雕出了想要的神韵。看着顽石有了温度，有了意境，那一刻竟彻底的认定这辈子都要和玉石玉雕相伴。还有这些年走遍泉州古处、古巷、古遗址，在乡土风物里

0: 找创作灵感。每一次和老料子、老鼠一人对话，都是和这份记忆更深的结缘。这一路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全是立户一立的坚守和刻在骨子里的热爱。
1: 从事玉石雕创作30多年，董锦灿能充分赋予玉石以形神意，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雕刻艺术大赛及相关博览会获奖，比如在第4届海峡两岸雕刻艺术大赛中，董锦灿的作品《新青品千三一》荣获浮雕奖金奖，《深山访友》荣获浮雕奖银奖，同时获评杰出策展人、最受欢迎的手艺传承人等荣誉称号。他的创作始终围绕以石为媒、以玉载道、以艺传情的核心，作品有根有意有魂。多年来他聚焦4大主题方向，沉淀出一批具有代表性作品。
0: 第一大主题是传统祥瑞以人文意境主题，这是地雕石雕的根枝，我心根中是禅意，山水风骨，绿色吉祥，文人雅韵这类内容，讲究材质与意境相融，主打温润雅致，气韵内敛，把中式文人的审美和传统吉祥文化融入每一处线条。那第二大主题是会传承技艺，以传统工艺专注复原传统雕琢技法，用古法工艺呈现经典题材。代表作呢，主要有降龙罗汉、荷塘夜色、玉雕作品、古韵石狮、石雕精品。第三大主题是乡土文脉与地域文化主题，这也是我近年来创作的核心重点，深刻地挖掘泉州海洋文化、海狮文化、古建文化、民俗文化，把家乡的历史笔砚刻进玉石石材里，这也是我最有情感、最具辨识度的创作方向，诞生了多件带有泉州印记的代表性作品。那第四大主题是生活美学与实用文创主题，打破玉雕石雕即可远观的这个壁垒，做贴近生活可赏可用的作品，让传统技艺走进现代生活。
1: 为弘扬海狮文化，董锦灿创作了不少泉州题材的作品，例如海狮刺桐依托吃取原形原色，巧妙地将东西塔、老君岩、九日山、闽南古厝等名胜古迹陷入其中，形象地展示了古港的千年历史。当中让他最满意的两件作品是玉雕名器泉州浮壶和田青玉马道成功壶。
0: 先说这把泉州壶，壶谐音壶，我就是想把泉州的壶器和文脉浓缩进一方茶器，让大家喝茶的时候能触摸到家乡的温度。壶身两面各有乾坤，一面是世界的前景，东西塔的轮廓，前铺簪花里的柔美线条，把古城地标和市井烟火融在一起，刚柔相济，正是泉州这座城市的气息。另一边刻着泉州的传统元素青岩山、老君岩，呼应着古城的底蕴，壶盖莲花柳也呼应着泉州的国国底蕴，让一把壶竟装下了泉州的千年文脉与万家烟火。另一件是马道成功壶，它的灵感源自泉州大坪山的郑成功雕像，我在壶身还原了泉州郑成功扬鞭策马、一次风花的形象，寄予马到成功，前程万里，也藏着泉州人爱拼敢赢、开阔进取的精神底蕴。壶嘴、壶把的线条融入了泉州古传的弧度，暗合着海狮门户扬帆远行的

0: 气魄，温润的和田青玉也衬出了这份厚重的底气，壶盖的设计和浮浮呼应，意义呼应黎明打道成功，既是一件实用的茶器，也是一份带着家乡底气的祝福。
1: 董锦灿始终认为，玉雕石雕技艺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庙堂艺术，只有走进生活才能真正有生命力。这些年他没有只专注大型摆件藏品创作，而是花了大量心思做技艺生活化、作品日常化的实践，让传统雕刻手艺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0: 首先是品类下沉，做小而美、可产可用的生活化作品，打破大众对艺雕石雕大件贵重不实用的这个刻板印象，把核心雕琢技艺用到文房雅器、茶室配件、家居小摆件、香茶等日常的这个器物上，比如把泉州元素传统文祥雕在这个茶宠、镇子、杯托、玉佩上，价格亲民，形制小巧，普通人都能接触、能使用、能收藏，让匠人技艺不再遥不可及。其次是贴合现代审美，做适配当代生活的设置改良，在保留传统刀工、古瓦技艺的基础上，优化线条、调整形制，让作品风格更简约、更雅致。
1: 在传承技艺的过程中，董锦灿希望培养出技艺过硬、文化有根的传承人。他经常带着徒弟们深挖泉州本土文化，让他们明白作品不是简单的复刻，又有文化根脉，有自己的理解。面对未来，他满怀期待，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石雕艺术注入更多泉州元素，展现泉州的文化之美、乡土之美。
0: 对于未来的这个创作，我没有追求多大的名气、多轰动的作品，只有三个最朴素、最坚定的这个期待。第一个期待是继续深耕泉州本土文化，做出更多的有根有魂、有乡愁的这个作品。泉州的海事文化、古建文化、民俗文化、海洋文脉，还有太多可以挖掘、可以雕琢的内容。未来我会继续把家乡的历史印记、乡土情怀更深的融入艺雕石雕创作，用一刀一琢讲好泉州故事，传承海事文脉，让更多人通过我的作品看见泉州的文化之美、乡土之美。第二个期待是让传统雕琢技艺更贴近生活、更贴合时代。第三个期待是把这门手艺稳稳地传下去，培养更多优秀的年轻匠人，让他们锁住传统根脉，也能大胆地创新，让艺雕石雕这门古老的手工技艺后继有人，薪火相传。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一个环节系古韵新章。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曾经发起 C-Pop 中国可以唱的古诗词项目，为14首古代及近代诗词谱上乐曲，令到熟悉的诗词唱入到大家的心扉当中。
0: 赵文海先生改编的14首诗词作曲当中，其中

0: 一首是元代戏曲作家王实甫他的《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下面我们一起来为大家朗诵下这首曲文先。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元王实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掩伤林醉，总是离人泪。
1: 这首《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是元代戏曲家王实甫《西厢记》当中的经典曲文，通过描绘深秋送别的场景，抒发了崔莺莺和张生离别时候的凄婉情感。全曲以景入情，借自然意象和修辞手法渲染离愁，是中国古典戏曲当中情景交融的典范之作。
0: 讲到《西厢记》是一部迷人的诗剧，全剧从头到尾是一首优美动人的爱情诗，它有着明快的抒情喜剧的节奏，有词句景人、满口余香的艺术语言，有情景交融、诗情画意的环境氛围，所有的这一切汇合成为一种独特的风貌和格调，形成了非常优美的花间美人这样的艺术风格。
1: 由于王实甫既能熟练地驾驭民间语言，又善于吸取古典诗词当中的精华为己所用，两者奇妙的结合便形成既典雅又质朴、既有文采又不费本色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浓郁的诗情画意弥漫在字里行间，这个却是《西厢记》获得文采派代表作的主要标志。
0: 咁香港音乐人赵文海咧系点样理解《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呢一首曲嘅呢？而喺曲调方面，佢又系点样抒发离别嘅情绪呢？咁相关内容，总台记者李志峰咧系采访咗赵文海老师噶。下面我哋嚟听采访嘅录音。
2: 先讲翻呢首啦，《长亭送别》吓，正宫端正好啊，系呢个元代嘅诗人啊王实甫啦，好出名嘅《西厢记》《长亭送别》当中一个节选嘅片段嚟嘅。
3: 系啦，咁《西厢记》咧，我哋就听好多啦，咁《西厢记》我哋就即系包括好多唔同嘅剧啊，都听过啦，包括粤剧啊听过啦，或者啲其他嘅剧，我哋都有演绎过《西厢记》嘅呢啲嘅作品。咁啊，特別咧，裏邊就我哋就最出名嘅主人翁啦，
2: 崔莺莺啦，
3: 崔莺莺啊，張生啊嗰啲咁樣，係嘛？咁啊，呢個咧亦都係講緊佢哋嘅故事喎。
2: 冇錯，就係講緊呢個崔莺莺十里長亭送張生呢個進京趕考嘅離別嘅場景嚟嘅嚇。亦都係咧反映咗即係自由愛情與呢個封建禮教嘅尖鋭矛盾啊，表現咗咧即係嗰陣時咧對於封建禮教對人性幾多個嚴重嘅束縛啊、壓制嘅控訴，就話誒嗰陣時即係要盲婚啞嫁噶嘛，
3: 係啊，
2: 即係好難會自由戀愛噶嘛。
3: 咪咯，嗰陣時因為唔係而家嘅張生同崔小姐嘅戀愛啊嘛，雖然佢張生，但係我哋又叫做張生啊嘛，即係現代我哋叫張生同阿崔小姐嘅呢個戀愛故事啦，係嘛？
2: 咁點樣去表達到呢一個嘅情感嚟咧？音樂上面嘅創作嘅話，
3: 呢一個咧，我就覺得咧就係、是。嘗試緊咧，就係擺翻有少少戲曲味道嘅嘅旋律嘅。如果大家嘗試下感受下留意，我會將呢首歌曲嘅旋律咧，就係相對地咧，每一個字裏邊可能會加少少一啲嘅轉接嘅一啲嘅音落去每一個字嘅。你譬如 B。

0: 飞咁啊，系嘛？你见啦，即系好多啲转折音啊，我哋叫做咁咧，就相对地咧，就系呢一种嘅演绎嘅写法咧，就系有少少似一啲叫戏曲方面嘅呢种嘅方式嘅演绎，就唔系话真系纯流行风呢一种嘅演绎方式，因为纯流行风通常咧就相对地系单音单字为主嘅，通常都会系。
1: 哦，原來我老師一咁一講，確實咧係真係會有啲戲曲嘅一個感受喺度。咁、對於韓老師嚟講，又一個昇華嘅考驗咯。
0: 係啊，係啊，咁變咗即係佢變咗就唔係話純粹淨係呢個流行風咁簡單啦。裏邊流行風裏邊咧係帶有一啲戲曲嘅味道喺入邊。

0: 嘅。
1: 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所作的这首《长亭送别》的音乐作品，由广州市南沙区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韩慧子演唱。他是怎样表达这首作品的意境的呢？在音乐的运用上，赵文海老师有着哪些考量呢？我们继续来听他们的分享。
0: 果然啊，韓老師是一個非常之即係有經驗的一個歌唱家啦，因為而且仲係一個非常之願意去廣納好多唔同音樂風格的一位藝術家添，應該係咁講。因為好多時咧，即係有好多藝術嘅歌唱家咧，就反而咧就會幾執著佢自己所演繹開嘅一種風格噶嘛，好多時都會咁啊。
2: 唔單止執著啊，仲會好抗拒其他風格。係
0: 啊，係啊，係啊。但係阿韓老師佢有個好處咧，就係佢願意去接受同埋嘗試，所以咧變咗佢今次幫我唱完之後咧，佢自己都好開心。佢話啊，原來我自己都可以能夠做到一個咁樣嘅風格嘅一個演繹嘅作品。雖然佢話佢覺得時間都尚緊迫，如果能夠更加多時間俾佢再去磨練嘅時候咧，佢相信應該演繹呢首作品會更加會好嘅咁講。我話係其實太客氣啦，韓老師。我話其實已經都算好嘅，以咁短時間要你去幫手演繹一首咁嘅作品，因為其實上真係噶。呢首作品我係由邀請佢幫我演繹到去演真正式要去錄音，就都係一個禮拜嘅時間都唔到。咁你諗下由佢收到話要演繹一首呢首作品，又要將佢嘅風格要改變等等等等，要做咁多嘅轉變，而能夠有咁好嘅效果，呢、這個事實上點解我話係能夠令我覺得係一個喜出望外嘅作品嘅完成品啦？
2: 冇、錯。咁我哋又聽聽韓老師佢自己錄完呢首作品之後有咩感受啊？
3: 非常荣幸能参与到赵老师古诗词的原创作品当中。我演唱了《长亭送别》这首歌曲。送别我们在以往的这个我的学习当中，包括教学当中，一直都有就是带着孩子带着学生，也有自己演唱过。这一首赵老师的作品，我个人感受是特别不一样的。首先呢它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戏曲的内容结合与流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带着吟唱的方式自然地流露出对这个离别之情，对这个期盼之情，留恋之情，所以特别的感觉就是赵老师为这首作品一定是付出了很多心血。
4: 确实，我刚听了您在里面录音，然后听赵老师外面给你去合作去录音的时候，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顺利，而且是您是非常厉害哈。赵老师一提到说哎那个地方怎么讲怎么样，你就完全就可以给到一个他想要的一个效果。
3: 是的，赵老师给了很多演唱上的建议，因为这首歌曲是一首流行作品，跟我们中华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诗词结合的作品，所以在我们的讲述我们的语气上这个是非常讲究的。在录音的时候赵老师也给了很多专业的意见。
2: 系啦，我喺现场见证咗呢一次咧珠联璧合嘅合作嘅，觉得真系好犀利吓，两位大师咁样一点就明啊，佢一唱你就系照出系呢个感觉啦啊，你可以再点点点啲，佢话吓我知道怎么样啦，咁就即刻又换一个版本又嚟啦咁啊。
0: 咁啊，事實上真係佢嚟講咧，即係佢能夠好快脆地就已經能夠掌握到，即係我對佢嘅一啲嘅要求。
2: 咁喺呢首作品喺樂器上嘅挑選，又同之前嘅或者有冇特登為呢首音樂去揀選一啲嘅樂器咧？
0: 係啦，嗱，基本上咧，今次呢首歌曲咧，我就特別挑選咗洞箫，洞箫嚟去做呢個主領嘅樂器。因為咧，洞箫不嬲都會係俾人有一種即係點講咧，有一種離愁之情嘅感覺嘅，或者有一種孤獨離愁嘅感覺，即係好似你走咗，剩翻我一個喺度啊，即係嗰種嘅感覺。
2: 啲畫面就一個孤獨嘅劍客攞住個洞箫咁樣喺度，
0: 係啦，揸住喺山頭度喺度。咁啊，即系咁嘅感觉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呢个系我特别挑选咗呢一个洞箫，特别系特别请嚟咗，我觉得系一个即系叫笛子王子啊，咁因为呢位阿黄连啊。

0: 黄念祖老师咧，佢咧就真系我觉得系年青有为，即系佢又帮我之前有帮我吹呢个圈啦，又帮我吹笛子啦、洞箫啦等等，佢好多唔同类型嘅即系吹口嘅乐器，佢都晓咁滞嘅，真系好犀利噶吓，
1: 好犀利。咁佢嘅吹法之系由你喺你本身对呢首歌有冇又再次有哇系可以再改完善得更好咁样。
0: 会噶系啊，包括就系话，譬如有阵时我咧嗰个音可能有啲。轉接位，如果你能夠做到，就嗰個效果感覺得會更理想啊！佢又可以做到咁，冇問題。我甚至乎嗱，我咁樣轉化得嚟，仲個韻味仲出啲咁，會好多時我哋都會有呢方面嘅溝通嘅，
1: 不停升級啊！
0: 會㗎，會㗎，
1: 考驗
0: 係啊，真係會咁樣㗎嚇。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
3: 一部《红楼梦》，半部《清代史》，曹雪芹以如泉巨笔为我们勾勒出康雍乾时期豪门贵族的奢华图景。在这一座钟鸣鼎食之家寒墨诗书之族入面，大到厅堂屏风，细到坑桌脚踏，每一件家具都不是闲笔。他们有些是紫檀镶嵌，有些是花梨雕琢，或者是描金绘彩，又或者是嵌玉镶罗，用料之考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5: 但是曹雪芹的高明之处呢，就在于他令到家具是参与到人物的命运和家族的兴衰之中。例如家母塔上坐着至高无上的尊荣，而宝玉房间里头的紫檀板壁呢，是藏住少年不羁的心事。而一张细细的脚踏呢，竟然能够照见主仆之间的深严等级。

0: 《红楼梦》里头的家具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人情世故呢？而他们又怎样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审美和秩序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晓杰他的讲述。
1: 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啊，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以康雍乾时期为社会时代背景，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淋漓尽致的清代豪门贵族纸醉金迷、极度奢华的生活场景。他在刻画交代贾府及其相关人物的活动场合的时候啊，融入了大量对清代贵族家具与室内布景的描写。那这个阶段呢，正是中国家具从明式风格向清代特色转变的时期。《红楼梦》对家具的呈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那在文中啊，家具的出现已经不仅仅是人物形象的侧面体现，它们更是一个时代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记录者与承载者，向我们传递着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等级与伦理观念。那家具在无形之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承载着经过千年积淀而对当时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理智文化。《红楼梦》里的家具造型优美、深沉、古雅、精美绝伦，能把读者带入浓厚的豪门气派。这些家具啊，大都采用紫檀木、黄花梨、楠木等名贵木材制成。那在装饰手法上呢，也采用了雕漆、镶嵌等手法，可以说是工不厌精、料不厌细啊。把清代中期豪门富户纸醉金迷的生活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红楼梦》中的家具。这是一件紫檀木边座嵌瓷白地青花山水图插屏，由紫檀木制成边框，框内镶嵌青花瓷山水人物风景图，在屏扇下呢有屏座托住，柱身前后有栈崖相抵，既起到装饰效果，又增强其稳定性。《红楼梦》中啊，也描绘了一件类似的屏风，在第三回，写林黛玉初进荣国府的时候，从西南角门进入。文中是这样描写的：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那这里面的插屏也是紫檀框架，不同之处在于呢屏心的材料，我们刚才讲的是青花瓷。《红楼梦》文中的这件呢是大理石，都是非常名贵的材料。这里面所谓的穿堂应该并不宽阔，所以呢用一面插屏即可遮挡。屏心的内容是以山水居多，由于山水风景都具有由近及远、层次分明的特点，因而啊，虽置于室内，却能起到开阔视野、消除疲劳的效果，给人一种舒畅的感觉。
2: 在《红楼梦》当中，一共有十几章入边涉及到各种嘅家具，其中既有屏一类嘅桌、案、机等等，亦都有诸如椅、凳、墩、床榻之类的坐卧之具，还有用于陈设装饰的各式屏风，以及储存日常用到的箱柜等等。家具的品类繁多，功能齐全，可以说是无所不有。其中最多的就要讲屏风了。除了单线的插屏，《红楼梦》当中还有多处出现了围屏。
0: 而讲到屏风作为名位和权力的象征，不单止有防风、隔断和遮隐之用，更加有点缀环境、美化空间的作用。所以屏风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经久不衰，流传至今。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晓杰的讲述。
1: 比如在第71回，贾母八十大寿的时候，贾母就问到钱儿啊，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啊？凤姐就道说公

0: 有16架有违停，12架大的，4架小的抗评，内中只有江南甄家1架大评，12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贾母道：“既这样，这2架别动，好生搁着，啊，我要送人的。”哎，贾母在80大寿的时候收到了这16架围屏，制作精美，显示了送礼者对贾母的敬重和祝福。在清代，屏风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家比较重要的一种社交载体，不同形制、不同材质、不同用途的屏风啊，在《红楼梦》当中多处出现，彰显了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富贵荣华。那《红楼梦》75回当中啊，就讲到这样一件事情，说正值中秋，那贾母呢就领着众人在突壁山庄欣赏月色，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1架大围屏隔座2间。山庄本来就是以自然山水、月色、花容为欣赏的重点，那加入屏风啊，更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之美。那这里使用屏风，一方面有隔断空间的作用，同时也能让房间的布局构造变得更为错落有致。除了高大的屏风之外，在《红楼梦》当中还多次出现了一种矮型家具，叫炕桌。那比如在第3回说，老嬷嬷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廊3间小正房内，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哎，桌上垒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银枕。那到了第6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静候王熙凤的时候，叫忽见二人
1: 抬了一张炕桌来，
0: 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森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炕是古代北方居室当中一种常见的取暖设备。那《红楼梦》里的炕啊，并不是火炕，而是一种木炕。啊，在故宫乾清宫东暖阁楼下落地罩内，有一张楠木包厢床，炕帮内是沙木长方形的床，外面包有楠木木板。炕桌就是放在炕上使用的家具，这就是一件紫檀有束腰、骨腿蓬崖炕桌，典型的骨腿蓬崖结构，内翻马蹄腿。炕桌牙子产地浮雕西番莲啊，花纹圆润饱满，应该是一件宫廷之品。这件炕桌和文中所描述的应该类似，《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府内部的生活场景当中，炕桌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家具。这种家具啊，尺寸不大啊，四腿较低，而且重量很轻，易于搬动。用的时候呢，摆上，啊，不用的时候可以再拿下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是《红楼梦》当中各种类型的家具，又高，又矮，既奢华又实用，彰显了贵族家庭的富贵与尊崇，向我们展示了清代上层人物的精致生活图卷。

0: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我哋节目更加之多嘅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咧会有暴走旅行团啊，会有 Cash 啦，带大家吓继续啦去下呢个瑞士嘅。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今日同我连线嘅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小沙，咁啊睇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啦。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关注到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善识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发挥研学教育功能，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筑牢工业旅游安全防线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展示工业发展成就，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推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8: 咁喺呢个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方面啦，通知就提出咗要求啦，就话要积极发展我哋嘅工业遗产游，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同埋新模式，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同埋电商物流等等嘅领域企业咧，系创新推出佢哋嘅生产流程嘅观摩啦、模拟操作啦、手作体验啦，同埋产品定制等等嘅项目嘅，亦都系有序咁样拓展工业智慧游，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嘅工业旅游体验。咁亦都鼓励各个地方啦，推出一批具有地域同埋行业特色嘅呢个优质工业旅游路线同埋品牌。
7: 咁喺发挥研学教育功能方面，通知就明确鼓励各地利用现代工厂、工业遗产、现有工业博物馆、工业展览展示馆等研发特色研学旅游产品，鼓励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拓展工业主题研学旅游业务，支持面向学生群体开展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嘅研学实践，展示科技强国、实业报国的生动案例，增进广大青少年对新时代伟大成就和前沿科技的了解，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了解相关专业知识，树立发展目标，促进就业择业。咁啊，这个通知啦，即系亦都提出了很多方面的呢个要求啊，之后咧，如果有机会的话咧，会同大家一一解读嘅，因为有成八个方面的任务啦，旅游啦，可能只是个中下好少的一部分嚟嘅。咁啊，之后咯，仲有其他的一啲新的措施啦，我哋都会继续同大家关注噶。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港车北上方面啊，吓咁啊，政策咧会延长到2031年。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近日发布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长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有效期的通知，据通知的内容啦，港车北上的政策会延长到2031年。
8: 冇错啦，这个通知吓延长有效期5年，咁啊一路去到2031年嘅6月1号嘅。咁喺呢个成个执行过程当中，如果遇到问题嘅话咧，就

0: 向省公安厅呢边去反映。咁喺继续施行期间咧，呢、這个文件如果有修改或者废止咧，就系、是、以新修改或者废止嘅文件嘅通知为准啦。
1: 咁喺2023年嘅5月，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系对外公布。办法咧系由2023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系3年。咁睇翻啦，拱北方面嘅相关公众号发布嘅消息通知啦，由澳车北上、港车北上落实以嚟，截至到5月25日，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港澳单牌车系突破1000万辆次，平均每日有1.1万辆次嘅，可以话啦呢个政策十分之受欢迎啊。咁啊，而家啦继续加码添食啦，睇下嚟紧吓有冇办法啦成为一个喺长期嘅政策啦，或者啦喺上位法方面啊会提供一个开口啦，咁啊令到佢啦可以唔系以管理办法啦或者短期有效期嘅通知咁嘅形式嚟到施行嘅。咁另外啦，仲要关注一下啦，除咗话港车北上、粤车。除了港车北上、澳车北上之外，还有一个新政策，港澳游艇大湾区自由行，最近亦都成为了大家热议的焦点。
0: 因为最近我们见到国务院方面公布就说同意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且仅限在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这些港澳的游艇，就是实行这个免担保和临时的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的。咁啊，呢件事咧喺香港嘅舆论咧就认为话，游艇嘅自由行可以促进到一程多站嘅呢一种高端嘅旅行啦。咁啊，好多人都形容话呢个唔单止一个制度上边嘅重大创新，更加系国家对于大湾区建设同埋香港发展嘅一个大力嘅支持。相信咧，随住政策嘅落地咧，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同埋自由港嘅优势咧，将会得到进一步嘅发挥嘅。
1: 咁啊，根据了解啦，广东相关嘅方案同管理办法啦，好快都会正式出台啦，咪会。包括符合条件的港澳游艇驾驶人员和乘客可以经边检快捷通道通关等等的配套措施的。睇返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朱立威就说，免担保政策的实施会极大降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随着政策落地，珠江口过千亿的游艇资产将会被彻底激活，三地一程多站的海上旅游线路将会成为现实，而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和自由港的优势会进一步发挥的。好似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郭文慧亦都话啦，相关措施会有助形成香港、澳门、珠海、广州、南沙嘅一程多站海上旅游环线，带动码头经济、餐饮、维修保养、海事保险等等上下游产业嘅协同发展啊。
0: 冇错啦，之前听到呢个消息咧，我都系觉得话第一时间系咪可以去 book 翻呢一个好似去九州港啊或者招商港啊咁样嘅一啲港口嘅即系邮轮嘅旅游产品啦，因为可能可以坐到呢个港澳嘅呢个游艇吓，咁啊希望咧以后亦都有更加丰富嘅呢个旅游产品系尽快推出嚟，都满足翻我哋大湾区市民嘅一个旅游需求嘅。之前都见翻有智库咧就估计话呢个游艇自由行5年内可以创造8000至1.2万个直接嘅就业机会啦。咁啊，如果连同翻呢啲间接嘅就业机会嘅话咧，可能会一共有2万到3万个，而年度嘅直接经济贡献咧，应该会去到60亿至100亿元嘅。
1: 咁啊，睇上去游艇自由行好似好简单吓，净系俾港澳嘅游艇入嚟大湾区内地九市停泊咁样样啦。睇上好简单，但系实际上咧后续嘅一啲配套啦。游客多了之后，刚才好像江文慧都讲到餐饮、维修保养，这些都是新的就业机会，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是一片新的蓝海来的。讲回粤港澳大湾区，最近也是共建无烟湾区有新的进展。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医卫局、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和广东省卫健委以及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的代表是共同签署以同心筑梦无烟湾区携手共创健康未来为主题的联合倡议，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在控烟领域会建立更加紧密的协作，一起共建无烟湾区。
0: 基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来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今次的联合倡议是明确了3项的共同愿景的。第一项就是严守控烟法治的底线，防止未成年人可以接触到这些烟草的产品，特别是一些另类的吸烟产品，并且是巩固现有的无烟公共空间。第二个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交流和互鉴，建立恒常的控烟沟通和交流机制。 咁第三項咧就係嚴控煙草嘅流通營銷，全鏈條打擊呢個煙草廣。

0: 大灣區嘅居民之外啦，最近咧仲有一個大灣區居民其實都好關心嚇，
1: 好向往、好期待嘅地方。
0: 冇錯嚇，每一次咧，即係一到咧呢個六月份嘅時候，都要請阿豪哥過嚟傾下偈嚇，就係講下呢個獨庫公路嘅。咁啊，被譽為中國最美公路嘅 G217 線獨庫公路，即係獨山子至庫車段係全線恢復通車噶。咁其實今年以嚟咧，新疆嘅交通部門咧已經係搶揸工期啦，累計清理積雪塌方咧過萬立方米。是全面修复安防的设施，确保道路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
1: 而且是随着我们这个独库高速公路和伊亚铁路等等这些国家重大工程的全面铺开，今年独库公路是实施这个昼通夜团单向通行的精细化管控的。新疆交管部门方面的通告显示，独库公路每日都是8点开行，到晚黑的7点之后就是禁止车辆驶入的。其中呢，呼吁力去到那拉提的入口是看车流的情况，可以弹性延长到晚黑的9点，是避开这个夜间施工的高峰。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5吨及以下的货车是可以通行的。
0: 可以说是十分之细化地管理啦。一来呢，就是基建的措施越来越好啦，亦都不是华山一条路啦，所以是单向通行啊，亦都没有以前那种会车可能会出意外的机会。针对回过往独库公路靓还靓啦，不过有很多痛点，譬如说鱼翅难啦、充电难啦、停车难啦等等的痛点。新疆交通部门亦都是今年实施系统性的提质升级的，譬如说在铁力买提等等的重点区域是完成卫生间的焊改水工程啊，有得冲刺啦咁样啊，好重要啊，就唔使就学会放下咁样啦啊。咁啊，沿线各地咧亦都新建改建旅游厕所20多座嘅，包括咧天山神秘大峡谷、乌苏翼等地咧系新增多处嘅快充桩同移动充电设施。另外，乌苏翼、巴音布鲁克同哈希勒根达坂等等嘅热点区域嘅停车场咧都系大幅扩容，有效缓解停车的压力。另外，独库公路全线有9个应急救援站点都是可以实现24小时的备勤，确保一般事故30分钟到场处置，进一步优化了山区的通讯信号覆盖。大家哪怕有什么事都还可以打手机报警。
1: 我其实之前都已经很关注它，就是说刚刚开通首日就已经开始很多车排着长龙等着入去，还有已经有部分路段是已经开始塞车的了。我当时在想，为什么咁多人可以喺我哋翻工嘅时候去玩咧，好羡慕嘅。咁啊，希望啦，其实我都有计划系喺7月啦过去睇下，希望到时翻嚟咧有更多嘅内容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0: 冇错啦，啊，最好咧就喺嗰边录埋啲节目翻嚟啦，咁样样唔使翻嚟再讲啦。
1: 唉，出去玩仲有 KPI 嘅，
0: 加油咁。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碳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会有暴走旅行团啦，会有 Cash 啦，带大家去瑞士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各位團友，暴走旅行團準備出團啦！
3: 嚟到探世界下半 part 暴走旅行团嘅时间，喺我身边咧，当然系好 fans 嘅 Cash 啦。
4: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暴走姊妹花嘅 Cash。
3: 哇，今个星期咧，即系有冇啲再遥远少少嘅回忆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因为我太耐冇去过远门啦。
4: 是啊，即我覺得啦，嗱，而家大家已經是有手有腳啦，咁啊，
3: 然後有手有腳，講到邊個冇手冇腳，
4: 條件咧又已經係好放鬆啦。我覺得咧喺而家咧，大家個心咧各種喺我哋嘅神州大地度奔跑嘅時候咧，咁、我嘅角色咧就可以稍微轉換一下，就係、我用一啲可能境外嘅旅行回憶，係啦、能令到大家咧就係、有一種。我都应该有保留对呢个世界嘅好奇同埋期待。
3: 我觉得有样嘢就系而家咧，大家越嚟越发现呢个神州大地本身系精彩纷呈咧。
4: 冇错冇错，真系
3: 系啊，又陷入到呢个内循环当中啦，咁样样。但系要睇睇，我其实咧，外边嘅世界仍然会有好多精彩系等紧大家去到发现。大家就千祈唔好话即系忘记咗呢一个心啊。
4: 系啊系啊，即系我寻日啱先至喺顺德翻嚟，咁、我喺顺德咧住咗两日，咁啊呢两日咧就真系会。令我係食到一啲好 local 嘅順德菜啦，然後咧仲有
3: 好肚餓、
4: 次次我都令你好肚餓啊嘛，咁啊同埋仲有啲點心啦，咁啊另外又走咗去行咗清輝園啦，
3: 哇，好古典，喂呢、這個咪完全係小學生秋遊路線。
4: 但是我 enjoy 啊，咁同埋咧就系、我先至知道原来咧呢、這个香云沙嘅故乡系喺伦教嘅，
3: 咁你唔知
4: 喺顺德，我以前真系唔知道，我一直以为咧系
3: 宇安仲走去拍嗰条香云沙片添，
4: 系啊，即系所以我而家就知道咯，
3: 系咯，
4: 咁啊所以其实我之前一直都以为，因为你知道司职呢啲，我总系会。感覺佢會唔會係蘇杭地區？係啊係啊，咁、但係原來哦，確實就係自己屋企門口嘅嘢，咁所以會發現我以前真係會 miss 咗好多嘅。
3: 你今日著呢件係咪香雲衫嚟㗎？
4: 你話咧？
3: 哦，應該係啩？
4: 香雲衫點解有咁鮮色啊？我今日著嘅係大紅色嘅裙，咁、香雲衫其實因為佢係用寒泥嚟浸過㗎嘛，咁、所以其實佢顏色相對嚟講都會比較
3: 清
4: 啲嘅，係啊係啊，即係會。You know， 即系更加比我再 fans 少少啦。其实主要系买唔起，
3: 唔系真系好贵。
4: 因为佢真系话远黄金啊嘛，佢实在系真系贵。咁啊，呢啲咁矜贵嘅嘢啦，呢啲咁好食嘅嘢啦，咁其实都可以喺身边揾到。咁但系咧，亦都会令我会谂，我其实旧年我喺边度咧，即系。我不斷咁去回憶我前年喺邊咧，因為跟住，所以我又再回憶。咁我因為喺德國嘅行程咧，我都喺呢邊我分享得都幾多
3: 嚇，係
4: 啊。咁啊，我就諗緊啦。咁我前年喺邊咧？
3: 係咯。
4: 其實我係做咗一個幾國嘅一個巡遊嘅。咁我就喺德國啦，喺瑞士啦，同埋喺意大利三國度，仲有加埋法國四國轉咗一下。
3: 哦，四國兩日嗰啲啊，嗰啲跟團嗰啲咪成日都係
4: 大巴遊啊嘛。我大概用了半個月的時間，然後就揀了幾個一啲喺呢啲國家裏面我覺得比較精華的點，咁就同埋一班小夥伴一齊走了一轉嘅，咁、所以我就諗緊，咁我再前一年我又喺邊咧？咁樣，咁其實我都喺瑞士。
3: 嚇咁㗎？
4: 咁所以我就發現，哦，歐洲講真嚇，佢冬天咧，因為佢比較北啊嘛，咁佢冬天其實係黑得好快嘅，就好似我係晏晝兩點鐘就有日落噶，咁仲要落雨，咁所以咧就內心係幾崩潰嘅，即係就覺得嚇、我啱先起身就
3: 永無天日，
4: 係啦，就已經嚇、就已經日落啦，點辦啊？我都未有揸緊時間喺呢個自然光裏面影相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歐洲咧特別適合我哋啲，因為其實講真，歐洲一年四季咧都靚嘅。咁但係咧，你話旅行者，我哋梗係希望用盡量長嘅時間、行盡量多個地方，你先值翻票價噶嘛。咁所以夏天咧，其實真係行歐洲最好嘅地方。咁、所以歐洲最靚嘅季節，其實每一年嘅五月到九月之間啦，係佢最好做嘅季節，因為天氣比較好。 咁歐洲嘅日夜温差其實又比較大，咁、你到咗九月之後就會凍啦。咁日頭可能佢最熱嘅時候就係27-28度，
3: 係。
4: 咁跟住到咗入夜咧，太陽一落山就17-18度，
3: 好舒服、
4: 啊。係啦，咁17-18度咧就講真係涼涼地嘅啦。但係問題就係你可以著好靚嘅衫，然後咧你知道一般嚟講兩件到三件左右嘅搭配啦，咁樣你
3: 就顯得瘦啊嘛。
4: 同埋你會好容易會搭出一啲驚喜咯。咁你就可以去一啲好靚嘅地方食嘢啦，咁、又可以留低啲好靚嘅相。所以其實日頭有日頭嘅靚，然後晚黑咧你又會有晚黑嘅好獨特嘅體驗。咁呢個係我覺得適合去歐洲嘅一個原因。咁、而瑞士因為佢有好靚嘅湖光山色啦，咁、我覺得其實有一啲花都會開住嘅。咁同埋去雪山嘅部分啦，咁大家去到瑞士，你肯定都有嗰幾座雪山，你都要打下卡嘅。咁、去雪山你又唔會特別凍，係啦，風又唔會好大。咁我認為係好適合、好適合嘅一個季節。
3: 咁好啦，有咩玩呢？
4: 總結翻，其實咧，我係後喺十月份都有去過瑞士嘅。
3: 嚇咁啊！
4: 即係你知道有時係因為呢、這個中意啦，有時因為工作嘅關
3: 係。你做嘢啫，
4: 冇得揀。
3: 去公幹
4: 係啦，我有一年
3: 我都想去瑞士公幹啊，主任啊！
4: 主任話：好聽到啦，下一個。
3: 我啲原詞咁樣樣，我都係攞眼仔掟下佢先。
4: 主任，我唔會噶，我唔會攞眼仔掟你噶。主任话：好，得，你都退下啦，
3: 继续啦，
4: 你唔好再叫我，我好攰。好啦，咁其实讲翻瑞士咧，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嗰年去瑞士咧，其实系十月份去嘅，咁、我正好就黄金周，
3: 咁系好多人咯、
4: 啊。又还好、啊，可能系啦、大家真系要拣啱翻地方啦。咁、确实中国人嘅比例会比即係平時會多啲、即係喺黃金周嘅時候，但其實都唔會多好多、因為我嗰程專門係上雪山嘅，咁、所以我其實我綜合翻我嘅瑞士嘅行程嘅呢個印象咧，咁我就印象當中其實我本身我呢幾次去咧，其實去嘅都係因特拉肯地區，即係你知道喺華僑城都有一個酒店係差唔多名嘅，咁其實佢要
3: 我哋唔係賣緊廣告，
4: 係啦，或者我想講呢個係一個地名嚟

0: 地名，
1: 是一個瑞士嘅地名。咁啊，其實 Interlaken 咧，其實呢個名咧，佢嘅名即係佢個意思咧，其實就係兩個湖中間嘅意思。
0: 嗯、
1: 因為咧Interlaken呢個地區佢好有意思，一個地方咧就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湖，
0: 嗯、
1: 然後另外一邊咧就係一個好細大好深嘅湖。咁、
0: 嗯、
1: 呢兩個湖咧，佢中間瑞士人仲好好玩嘅，你知道即係瑞士人咧，佢哋係喺整個歐洲裏邊算係好低調，但係又好難玩嘅一個國家嘅民眾嚟。
0: 點低調得嚟又好難玩？
1: 嗱、就好似我唔記得咗，我有冇同你講過？你知唔知道全歐洲其實最飲酒飲得嘅國家國家人民就係瑞士人
0: 嚇、啊？你話如果飲酒好近嘅，我會諗俄羅斯啦，
1: 俄羅斯啊，譬如話
0: 德國係、啊、
1: 啦，即係呢啲啤酒嘅或者伏特加嘅國家咁樣，點解會即係包括葡萄酒，你都諗係法國好中意飲啊咁？咁但係咧唔係。因為咧，瑞士人咧，佢哋嘅飲酒咧，佢哋已經係因為其實瑞士自己都會產葡萄，同埋會釀葡萄酒，即係佢哋葡萄酒嘅品質非常之高。因為佢嘅緯度咧，其實係同法國嗰啲好著名嘅產區係好接近嘅，咁、所以咧佢哋啲油又黐住啦，咁幾水都一脈相承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嘅出品各種係會好高質量，咁但係因為你知道瑞士咩都貴啲㗎啦，咁所以咧佢其實嘅出口量咧又會唔係太多，咁佢、而佢其實出口量唔多原因，亦都並唔係因為冇人買佢嘅嘢，因為佢貴，而係因為佢哋嘅人太中意飲啦，即係等於喺瑞士一年產嘅葡萄酒
0: 唔夠佢自己用，
1: 只夠佢哋國民日常消費唔到四成，佢哋剩翻嘅超過六成嘅酒都係靠進口嘅，咁、所以你諗下，即係呢個國家嘅人係已經飲光曬自己嘅酒啦，之餘仲要飲光埋人哋嘅酒，咁並且其實瑞士人咧，佢哋亦都會有勸酒嘅文化嘅，即係其實同中國人係好似嘅，所以你話如果我哋中國人去到瑞士，
0: 行到咁遠咧都避唔開，
1: 避唔開嘅，避唔開，咁佢哋都會話飲啦飲啦，咁然後佢哋即係如果佢哋見到話，譬如法國人咁樣兩個人一晚開一支酒，跟住佢哋隔離就就會咁樣樣咯，即係佢哋就會覺得你哋係識唔識飲㗎？咁你哋都唔識飲嘅，你不如過嚟同我哋飲啦，瑞士人咁。咁所以瑞士人其實佢哋係一個甜刀的、一個民族，同埋即係佢哋嘅人咧，其實又係好樂活同好難玩。你諗下，其實阿爾卑斯山唔係湖就係、是、山，
0: 幾好玩
1: 就係、是、草甸。幾無聊㗎，其實即係對於佢哋嚟講，佢哋就會覺得我平時收喺屋頂飲下酒啊，唱歌跳舞咁樣，你都唔會話攞啲芝士嚟打邊爐呢啲咁樣咁奇怪嘅嘢，即係所以就係佢哋諗出嚟咯，就因為佢哋真係
0: 太得閒啦，
1: 係啦，得閒但係難玩。
0: 咁好啦，又得閒又難玩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係時候準備要 take a break 啦嚇，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咧就要睇下，亦都咁得閒咁難玩嘅民族，嗰、那個地方有咩玩？你都講到佢悶啊！有咩嘢系唔闷嘅咧？就啱啱嚟继续倾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各位團友，暴走旅行團準備出團啦！
3: 继续翻到嚟啦，探世界下半 part 嘅暴走旅行团嘅时间啦，喺我身边咧，当然咧有瘦色可餐嘅 Cash 啦。
4: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同芝士火锅一样，点解呢个比喻咁怪？一样甜，又唔系甜味，一样咁滑溜嘅 Cash。
3: 你谂到来芝士火锅究竟一个点样嘅存在？喂，真系讲真的，去到瑞士食嘅芝士火锅
4: ，Fondue
3: 同。我哋大灣區裏面見到嗰啲芝士火鍋有啲咩唔一樣？
4: 其實我覺得本質係冇唔同嘅。咁、因為瑞士嘅芝士火鍋咧，其實佢哋都係即因為你知道瑞士佢哋嘅芝士咧嘅、當然因為牛多嘛，即係阿爾卑斯山，你冇咩可以做，你就係養牛。咁養牛咧，好多好多嘅牛，佢哋就會將乳製品啦，即係做成唔同嘅級別，即係唔係高級低級嗰種級別，而係可能佢嘅發酵程度啊、佢嘅凝固程度啊、各種啊咁樣，佢哋
3: 係啦，酸奶啊，係啦，啊、
4: 花式咁樣整。咁、但係你整完之後，咁佢哋點樣用咧？除咗飲咗佢之外，同埋抿落啲麵包度之外，佢哋都要諗我可以再做啲乜嘢噶嘛？咁、於是佢哋就會諗到，不如攞嚟打邊爐啦。但係其實講真嚇，我哋會覺得芝士火鍋咧係。瑞士的國菜，會覺得係咪瑞士家家户都會吃很平常啊？就好似我哋去四川吃麻辣火鍋一樣啊！咁但係其實並不是咁樣嘅，即係瑞士人佢哋芝士火鍋更多的可能是佢哋我點講咧？有冇一啲菜是你覺得平時屋企可能逢年過節啊，又或者係即係並唔係經常吃嘅，因為佢太 heavy 嘅，有冇呢一種？
3: 盘菜啦，
4: 或者扣肉
3: 系类似，
4: 即系类似呢一种系咯，即系佢哋会有呢一道好传统嘅菜，但系佢哋并唔会经常食，因为其实佢哋本地人都会觉得
3: 老流，
4: 系啊，佢哋都会觉得太 heavy 嘅，咁佢哋只会系可能去到真系好冻嘅冬天嘅晚上，咁突然间觉得啊，我晚餐系啦，想食一啲暖啲嘅嘢，咁就嚟一嚟。

0: 餐啦，即係真係同我哋食扣肉或者你食大盤菜係差唔多嘅，即係唔會話會將佢列為日常嘅菜單。咁但係而家更多咧就係遊客過去佢就一定會食，因為就真的想試一下到底跟自己這個地方有什麼不同，但其實我覺得真的沒什麼不同。
1: 但是我們大灣區的芝士火鍋可以說自己是正宗瑞士芝士，
0: 因為其實它就真的很簡單，是不是就是芝士牛奶的，其實它就是一個農家農版的牛奶火鍋，就是用牛奶來做湯底，你跟用竹水做湯底有什麼區別呢？其實都是你都會沾染了，譬如說你用竹水做湯底就是米香啦，是不是很 creamy 啦，滑溜啦，其實用芝士火鍋用底用牛奶做底其實都是一樣，只不過就多了奶香味咯。咁就因為奶香，講真的我都幾搶氣嘅。咁你食乜嘢，你最後都係變成咗牛奶味。
1: 作為我哋呢啲大灣區人嚟講，我哋要食食物嘅原味啊嘛。咁但係佢咩都係牛奶味咯。
0: 係咯，咁所以講到瑞士菜，其實反而佢哋咧真係好家家户户都會食嘅，就係煎薯仔餅。
1: 吓，
0: 系即系佢哋会将一啲肉啦，咁又都同啲薯丝，然后互相压埋一齐，又再将佢煎咗佢。
1: 哦，就唔同我哋喺老麦食嗰啲薯饼
0: 嘅。唔系嗰种薯饼，即系佢哋就真系就系新煎出嚟嘅，咁同埋系真系好松脆，即系佢哋里边咧，当然就系好湿润嘅，因为系薯仔佢本身嘅香味，而且其实阿尔卑斯山嘅薯仔咧，我觉得应该同你喺林芝食到
1: 西藏
0: 系啦系啦，即系嗰种风格差唔多，就系
1: 我要去，我要去。
0: 就是又是薄皮啦，然后好细粒啦，
1: 好细个
0: 系啦，而且系真系好粉，即系佢里边系粉，而且好多汁噶。咁你喺煎嘅时候咧，你外边因为佢粉啊嘛，佢就特别，你只要同油锅一接触嘅嗰一面，就会特别容易脆，同埋酥啊，即系嗰种好松化嗰只感觉咧。咁然后你又会有本身阿尔卑斯山区，佢又会有翻自己嘅，譬如话一啲猪啦，或者系啲牛啦，咁。你知道大家都話阿爾卑斯山嘅奶源啊，阿爾卑斯山嘅陽光啊，草甸啊，咁其實佢哋養育出嚟嘅呢啲動物咧，佢哋嘅本身嘅肉香其實係好香濃嘅。咁我之前有試過咧，係食過一款佢又唔係混埋一齊煎嘅嘢，佢就係、是就咁樣煎咗一個薯餅，即係就亦都係嗰啲好香濃嘅薯仔味嘅薯餅啦，咁樣做底，跟住咧就再用芝士同埋小牛肉，即係用佢先燜好咗小牛肉，跟住用芝士嚟煨，咁就做咗一個，同埋用新鮮嘅蘑菇就做咗一個好香濃嘅白汁，然後再淋喺嗰個薯餅上邊，
1: 好想食
0: 哇！即係真係會好驚豔嘅，即係縱使下中國味，但係你知道其實呢種山地嘅煨菜其實區別唔大，因为佢都系热菜，佢、都系有酱汁嘅，
1: 热嘅、湿嘅、炖嘅、
0: 咸嘅、
1: 咸嘅，
0: 哇！即系我即系而家你我回忆翻起咧，我觉得其实瑞士菜讲真，即系其实就系同好多欧洲嘅山地菜系一样嘅，即系你就系好原始嘅取材，好淳朴嘅。然后你话你去到你真系想食大肉，你话我薯饼我可以食啲啦。咁如果想食大肉，唔系呢种炆小牛肉呢种咧，咁其实佢哋一样都会有，譬如话用蜜汁嚟烤啦，即系一样都有嗰啲 rib，即系猪肋条之类的。類嘅一大條咁樣嚟烤，然後塗滿蜜汁，呢種方法其實同我喺譬如喺奧地利或者德國其實食到嘅區別唔大嘅，係啦。咁因為其實都係接近即係山地啊、湖區啊咁佢哋都係會用類似嘅方法去烹飪，所以我覺得你話瑞士菜嘅特色。我又唔覺得佢即係除咗話大量地中意用牛奶入菜之外，咁其實其他我認為係食得慣，即係只要大家唔係太排斥西菜嘅話，其實我覺得係完全 OK 嘅。咁同埋咧。我都會推薦大家，如果去到 Interlaken 嗰頭咧，可以去揾翻一啲小餐廳。其實佢哋會有啲小餐廳會有啲微型放題，即係類似可能係25蚊左右嘅瑞士法郎，但係你可以食到飽咁樣，咁就
1: 咁似我哋即係街邊嘅嗰啲15蚊齋菜，
0: 即係差唔多啦。咁你去到咧，你就你即係你可以揀某一款嘅主食，但係你可以一路加都冇問題嘅，即係唔係主食，因為 main course 即係你就可以一路加。咁譬如話你話你揀嘅牛，咁你就一件唔夠，你可以再煎多一件咁樣。咁但係大家當然就唔好浪費啦。咁有同埋。就係、是、即佢哋可能就係前菜係沙律，咁沙律呢一個你喺沙律裏邊揀，你又可以不斷地添咁樣，咁然後main course 又可以不斷咁添，然後甜品又可以不斷咁添，飲品又係按需咁去攞就得，咁就係20多蚊瑞士法郎喺其實 Interlaken 嗰一頭嘅嗰啲即各種嘅聚居地啊小鎮啊，咁佢都會有呢種咁樣嘅小店係可以去打聽下去問下你就好容易，因為差唔多喺嗰邊，我覺得。如果但係因為其實我點解會推薦 Interlaken 咧，就係因為佢係瑞士嘅山區比較聚集嘅一個地方啦，同埋其實講真亦都係

0: 對於中國遊客嚟講最應該算係認知度最高嘅一片瑞士嘅旅遊點啦。咁佢周邊譬如話會有鐵力士啦，同埋有少女峰啦。咁同埋仲有湖區啦，你可以去坐船去各種遊玩啊，咁所以我覺得係比較綜合嘅。咁同埋如果大家想試下阿爾卑斯山嘅滑翔傘啦，其實都可以喺 Interlaken 度玩到，係啊。所以嗰邊咧就係有好多嘅唔錯嘅酒店啦，封建遊人。咁我有住到一間啦，我覺得單晚價錢先$800左右，
1: 唔貴喎。
0: 係啊，而且係一間佢喺 Interlaken 嘅呢個鎮上邊，算係比較中心嘅一個地方。咁佢行去坐呢、這個纜車上山頂睇風景咧，亦都好近，可能行五分鐘左右就到。
1: 哦、
0: 然後行到去中心嘅灘度買嘢行街，你知道大家去瑞士都要買手錶啊之類嘅啦。咁亦都係五分鐘左右。咁行去附近嘅一啲即係各種小公園啊、教堂啊，即係你想去感受下當地文化嘅，都係好方便嘅一個地方。咁嗰度一個木屋嘅酒店啦。咁、而且佢裏邊嘅雖然房間真係確實有啲細、我覺得大概可能
1: 幾多方度啊？
0: 18-9方到啦，
1: 日本咩？
0: 系真系细，真系细。咁但系咧，佢会即系，反正基础上嚟讲就系你一张大床，然后因为我当时系一个人住嘅啫，咁就一张大床，梳妆台、衣柜、暖炉，咁然后一个好整洁、好即都几舒服嘅一个洗手间。咁其实呢啲嘢已经系行李架，咁已经系你系咯日常嘅需求，已经系完全可以满足。加上嗰度系瑞士啊，即你眨下眼好多地方你可能都要1200-1300或者1500一晚嘅，你能够有800-多又系，而且佢嗰度佢哋都会有排星，大概约摸就系3星到4星左右嘅。而且服务因为系老酒店，咁佢其实服务系好好嘅，同埋咧佢嘅一楼嘅 lobby 咧仲会有，即佢嗰度好多传统，因为其实你知道阿爾卑斯山區咧，大家都有浸温泉嘅習慣嘅，咁所以其實好多酒店咧都會有佢自己嘅一個叫做好似 steam room 咁樣，你可以喺嗰度蒸汽啊，喺度 spa， 即係好迷你嘅一間室。嗰間室可能有40-50方，咁然後裏邊咧就可能有2-3個浸腳嘅池，然後咧有一個大嘅浴池，那個浴池。我覺得可能5-6個人一齊浸啦，差唔多。咁然後仲有啲細2-3間嘅蒸房，咁你就可以喺裏面大家坐住喺度，
1: 温泉酒店嘅感覺啦，已經
0: 係。係啊，即係大家就係喺室內，然後有暖氣，咁可能你3-5個 friend 坐住喺度，又傾下偈啊，即係。即浸下腳，
1: 時間就過去了。
0: 好養生下，你日頭可能喺周圍行行成行得好攰，咁你翻到去就除咗你喺自己房度之外，你其實就有好多嘅公共空間係可以俾大家去好休閒嘅。我覺得呢個係比較經典嘅即阿爾卑斯嗰邊嘅山區老酒店嘅配置。即呢啲我覺得我已經非常非常之滿意，而且性價比好高咯。
1: 好抵啊！係啊，講緊話800-多喺歐洲喎、大佬。
0: 係啊，
1: 歐洲，
0: 而且重點係瑞士，好唔好？
1: 唔係，主要係瑞士。你知唔知即大家對於瑞士嘅印象咧？一講就係嗰啲即係港劇裏面咧，啊唔該，你睇下我
0: 瑞士銀行嘅，或者阿高俊話呢個係我瑞士銀行嘅本票2000萬嗰啲，
1: 所以瑞士俾人哋印象就係貴啦，
0: 同埋好多銀行啦，
1: 係啊，不近人情嗰種感覺啊，你明唔明啊？
0: 六親不認嘅價格，
1: 好保密到我自己個人私隱嘅嗰種感覺啦。哇，800-多一間，
0: 完全係超值嘅，即係我都覺得好驚喜咯。
1: 啊 ，OK 喎。
0: 所以如果大家係想去行下嘅話咧，大家係可以去瑞士轉一轉嘅。咁而另外咧就係喺嗰邊咧，亦都唔係即係只要玩得法嘅話咧，並冇大家想象當中咁貴嘅。咁同埋佢嗰邊嘅性價比，另外就係可以提供俾你嘅無論係服務定係品質咧，都係會值翻呢個價錢。
1: 但係有樣嘢就係你講嘅前提就係玩得法啊嘛。係、
0: 啊。
1: 咁點樣先可以玩得法咧？咁今日時間唔係好夠㗎啦。我哋聽日咧就繼續講翻瑞士呢個地方啦，即係淨係唔使講話成個國家，淨係講恩特拉肯啫，就已經大把嘢可以講啦。點樣可以玩得法呢？嚇、啊，聽日同樣時間 Casual 會教你嘅。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今日嘅嘆世界 topic 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啊会有小夫喺度啦，同我连线嘅当然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喺度，同大家一齐介绍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嘆世界嘅。今日同我连线嘅会有小沙 ，Hello 小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沙。然后呢，在接下来的整个夏季，我们贵州的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啊，好戏连台吧，可以这样说。我觉得首先来到贵州的朋友，特别是热爱体育项目的朋友，在整个的六月到八月的期间就可以来贵州走一走看一看了。其实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有跟大家推荐过，就是说在六月十四号的时候呢，我们2026的贵阳马拉松是正式的会开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大湾区的朋友中签啊，如果是中了签的朋友呢，首先我们先热情的欢迎大家。

家，然后做好这个备赛的准备。那么如果说没有中签的呢，上一周我们也说到，其实每个周末都会有一些欢乐跑，然后也可以来加入到，包括呢可以来挑战一下这个英雄十八坡的一个体验关。贵阳呢这个我们整个马拉松的赛道啊，坡度呢其实是比较多的，那和其他地区的马拉松可能不太一样。其实呢在我们今年的六月啊，还会迎来一个重量级的赛事。那这个赛事呢紧接马拉松，因为马拉松刚才我们说到是六月十四号啊，那么在六月十五号到二十一号，2026的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就在贵阳的奥体中心的主场馆会正式的开打。那么届时呢会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们，这个运动员们来到我们的贵阳。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有看到我们包括香港的朋友们，香港的运动员也会来参加这样的一场赛事。这是贵阳承办的一个非常高规格的国际体育盛会。那么其实拳击它的观赏度非常的大啊，在我们的这个奥体的主场馆呢也是首次和大家亮相，届时还会有到这个灯光秀等等的一些表演啊，可以来我们的贵阳走一走看一看。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来到六月的话，全国很多的地方它的气温是比较高的，那么贵阳呢它以爽字为我们的主推。那爽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夏季的平均的气温在23摄氏度这个区间，所以对于我们整个的体感来说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赛事呢是汇聚了包括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洲际冠军啊，设置了男女共20个重量级别的各国的拳手将在贵阳展开巅峰的对决。目前呢配套的赛事还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活动，这个都是为了来到贵阳观赛的朋友们准备的，包括打造了观赛加游玩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开幕式、闭幕式都融入了贵州的民族文化还有科技的元素，包括到在我们现场啊，就是场馆外有运动嘉年华，是每一个群众来到现场都可以参加的，还有我们的商圈集市，票根抽奖，比如你买了这个拳击赛的门票进去以后呢，有凭这个门票可以享受到很多商圈和景区的优惠啊，然后呢同步还可以抽奖。那么说到呢这个拳击赛现场的一个嘉年华的设置呢，是融入到了贵阳的一个五金的特色。很多人说，哎，五金是什么呢？那么我们贵阳现在推出了5个金字系列，精品咖啡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精美餐饮啊，精致文创、精致旅居，然后还有到我们的精酿啤酒。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介绍过，就是如果说你来到贵州，那不管是坐高铁或者坐飞机，你的这个第一个落点站是在贵阳，那么你来到贵阳的话呢，你像精品咖啡和精酿啤酒是一定要去品尝的。我还记得上一次跟小布连线的时候，我就是在咖啡馆的现场啊，然后呢还跟大家说我在喝咖啡。其实在贵阳这种惬意的生活，夏季是非常舒爽的，跑一场马拉松，看一场拳击赛，喝一杯精酿啤酒或品一杯精品咖啡，我觉得都是非常舒适的一种悠哉的体旅生活吧。现在很多的人他是很注重这个自身的一个健康的，那么大家呢除了在就是饮食方面很注重之外呢，大家的运动也是跟上的，都在讲说全民健身，你我同行。那么加入到这样的一些体育赛事当中，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像这种嘉年华它就是以小以老都可以来参加，包括像最近我们有看到很多网络上的朋友都在讲说，哎，很想带自己的孩子去看一场拳击赛，特别是家里面是男孩子的，想让他们看一看真正有力量的男子汉的这种体育赛事是什么样的。以往呢我们可能对于拳击赛通过屏幕的一些转播来看啊，和现场的效果配套灯光可能不太一样。我们也是这一次了解到了拳击赛的整个配置，我们才知道体育赛事

0: 在户外和室内的这种效果完全不太一样。在室内的这种灯光和力量和运动的一个碰撞，它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所以在六月的话，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多彩贵州，来到我们的爽爽贵阳，看一场赛事，来一场旅行，品一杯咖啡，品一杯精酿啤酒。
1: 啊，真的听起来就觉得很棒，主要是体旅融合。我发觉近几年就贵州真的做得特别好，有很多的这种之前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些极限体育的赛事会在贵州去举行，但最近真的多了很多，像是马拉松现在已经成为贵马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了，现在又有我们的拳击赛，所以对于体育的爱好者来说哈，就贵州真的是一个好地方。而且夏天哈，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做运动又不想那么热的话，就贵州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我比较想知道哈，这次呢，如果特意要来想看一下拳击赛的朋友哈，如果在行程安排上可以怎么样？哎，像是今年的这个赛事，它是集中在一段时间，就比如说就很集中的，比如说我一天有很多场的比赛呢，还是怎么样？大家能够怎么去安排自己的观赛计划会更好呢？
0: 刚刚我们说了，因为拳击赛它跟马拉松还不一样，马拉松呢就是6月14号的上午跑完嘛，但拳击赛的话呢，它是整一个观赛的赛程，那么从6月15号会一直持续到6月21号，每一天都有赛事。就是你买的票可以是通票，也可以是单日票。你来到我们的贵阳以后，你可以通过一马游贵州的这个小程序去购票。那么其实在抖音平台也已经可以购买到这一次的拳击赛的票。拳击赛的全称叫2026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啊，然后呢你只要收到这个赛事，你就可以去买你相应想要观看的天数的票。它几乎是每天上午是运动员的训练时间，下午的话基本上应该是从中午开打一直持续到晚上，所以你可以在任意一个时间进去观看任意的一场的赛事。当然其实我觉得最精彩的肯定在21号，因为是总决赛，但总决赛的票也一定是最难抢的，因为那个几乎是属于拳王和拳王之间的一个对决了。
1: 所以大家真的就看着那个日期哈，规划好自己的那个时间，就尽量还是先把票给抢了，是吧？如果纯粹想感受一下气氛的话，好像哪一天都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可能早上去看一下他们训练，跟晚上再看一下他们比赛那个状态，好像还是一个挺有趣的对比。
0: 因为我觉得是两个方向给大家建议吧。如果你是本来就要来贵州旅游的，那么你可以买早一点的票，因为那个票里面我刚刚说了，它包含了很多景区的优惠活动。那么你拿着这个票，后面几天的行程你就可以安排从贵阳转站到比如说我们的遵义呀、兴义呀、进行这个旅游，那么你的票它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些优惠力度。那么如果说哎，你就是一个拳击爱好者，一个体育运动爱好者，那么你可以从这个票务系统去直接购买到决赛。
1: 所以啊真的是不同的取向的朋友还真的可以选择不一样的票型哈。但是要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刚刚小沙已经提到了那个票根呢、还是很有用的哈，如果想把这个票的性价比发挥到极致的话，真的要好好的保存下来才行。
0: 对，而且大家可以抽奖，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大奖是什么、然后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1: 好神秘哦。但是如果大家
0: 真的，那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小奖品可能有这个咱们贵州的一些文创礼物啊，大奖的话就可以，大家可以往大的去想哈。
1: 往大的去想什么？在贵州送个房子给我，让我就一直在贵州住下去吗？
0: 努力吧，看今年可能应该不太可能。
1: 或者是一个什么旅居计划啥的，我觉得还是很不错哈、就大家可以
0: 对
1: 放宽心来去想象一下哈。那今天还
0: 是
1: 谢谢小沙的推荐啊，我们要到贵州去看比赛了啊。
0: 好的，谢谢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贵州欢迎大家。
1: 好嘞，谢谢小沙，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喽。
0: 下期见，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碳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碳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碳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3: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2: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那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3: 同时还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3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和大家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呢是 dwqzs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情景对话。
4: 下一站中环。
5: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6: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6: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7: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6: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8: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2: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爱护环境的话题。
3: 系啦，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咁下边呢一段嘅对话呢，系姐姐话俾弟弟知啊，应该点样嚟保护环境。所以呢，喺类似嘅对话里边，我哋会听到一啲表示强调语气嘅助动词出现嘅，譬如好似应该、可以、唔能够等等吓。请大家听听下边嘅呢一个对话，留意一下呢啲系点运用嘅。
2: 小明，你吃完零食以后，零食包装不要乱扔。
9: 知道了，姐姐。前面那个人把垃圾丢到了地上。
2: 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影响市容卫生，还给环卫工人带来了困扰。
9: 随地吐痰、乱扔果皮是不讲卫生的行为。
2: 如果人人都不注意卫生，就会把城市弄得很脏。
9: 我把包装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2: 做得对，每个人都要自觉遵守卫生制度，保持环境的卫生、干净、清洁。下面这些词语呢，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我们来对比一下。
3: 市容卫生，
2: 市容卫生。
3: 乱丢，
2: 乱扔。
3: 果皮杂物，
2: 果皮杂物。
3: 污糟邋遢，
2: 很脏。
3: 垃圾桶，
2: 垃圾箱。
3: 自觉遵守，
2: 自觉遵守。
3: 卫生制度，
2: 卫生制度。
3: 干净清洁，
2: 干净清洁。那么在粤语中指代处所的度的普通话的说法是怎样的呢？
3: 粤语在表示处所的词语后边通常会加个度字的，物指代就是处所。譬如好像说将香蕉皮掉入垃圾桶度，又譬如佢响架车度咁样。
2: 那确实普通话当中呢，度是没有这种用法的，而且也没有说完全对应的词语来表示这种用法，而要根据具体的不同的处所来说成里或者上。比如刚才这两句话呢，我们可以这样表达：将香蕉皮扔进垃圾桶里，他在车上。
3: 好了，下面呢大家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将下面的粤语呢讲成普通话。第一句是落车嗰阵要攞齐啲行李，唔好留咗喺架车度。
2: 用普通话应该这样表达：下车的时候要带齐行李，别落在车上。
3: 第二句，佢喺屋企度仲未出嚟。
2: 这一句呢，用普通话

0: 应该这样表达，他在家里还没出来。大家答对了吗？那今天呢，我们着重学习的是声调的变调。那简单的来说呀，就是一个字在词语当中或者是句子里不再读字本来的声调了，声调发生了变化，这是为什么呢？如何运用呢？我们今天的情景对话当中又有哪些变调的情况呢？
1: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嘅。我哋喺稍后嘅节目当中将会进行详细嘅解答，亦都欢迎大家通过 FM87.8 AM675 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另外播出嘅时间系每日嘅5点到6点，同埋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徐静。时逢芒种，秧苗出插，麦粒渐黄，既有田间耕耘的烟火日常，又藏着古人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那么接下来，主持人雅文将和来自香港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同学们一同品读节气文脉，畅谈芒种风物，在分享中邂逅24节气独有的诗意和哲理。

0: 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在每年的6月上旬到来。此时啊，雨水充足，气温逐渐升高，田间的农事格外繁忙。民间流传着送花神、煮青梅、安苗祈福等习俗，承载着大家期盼庄稼丰收、生活安稳的美好心愿。
1: 重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雁鸟往来声。这几句能看出时节流转自有规律，一到芒种，螳螂顺应节气现声，云影错落，飞鸟齐鸣，大自然处处焕发出夏日蓬勃生机。
2: 鹿沼莲花放，严风熟雨晴，勾勒出别样夏景。池中荷花竞相盛开，天气晴雨交替，暑气渐渐浓郁。后两句相逢问残麦，幸得称人情，描绘出邻里闲谈农事的画面，也能体会出古人衣食节劳作，民俗烟火相融的日常温情。
0: 万物顺着时节有序生长，耕种劳作都要抢抓时机，种地遵循节气规律，我们的读书成长也是一样，把握住当下时光，沉下心积攒学识，才能稳步提升自我。
3: 整首诗作暗含深刻道理，田间作物从播种到成熟，离不开日夜滋养与用心照料。这也提醒我们，学习成长没有快捷方式，唯有日复一日踏实付出，像耕耘田地一般持之以恒，终究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成果。
0: 芒种耕耘忙，盛夏自此盛，愿我们惜时而行，以勤恳浇灌理想，以奋斗书写成长，在耕耘中沉淀自我，奔赴一路繁花似锦的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环节。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变调。那稍后啊，会和大家一起在浮生六记的探索当中来学习调值的变化。嘉靖六年仲春时节，愁苦交加的沈复在从上海返回无锡的途中，听到虞山上面多胜景，于是呢乘兴而来。他在虞山上挽袖卷衣，圆攀而上，直登山顶，最后留下了愁苦中之快游也的感慨。
4: 归途忽思虞山之胜，是有汴州赋之。至则一山中分，两壁凹凸，高数十仞，近而仰视，势将倾堕。其人曰：相传上有洞府，多仙境，昔无境可登。虞兴发挽袖卷衣，圆攀而上，直造其巅，此于愁苦中之快游也。
5: 浮生六记是清代文学家沈复的自传体的散文，书中以沈复同妻子陈云的夫妻生活作为主线，记录了二人平凡而又充满艺术情趣的生活，以及沈复大半生的经历。而在《浪游记范》这一卷当中所记录的，就是他畅游各地的见闻。虞山究竟又是怎样的盛景，能够令到沈复如此驻足呢？今期的节目，常熟理工学院的周毅老师和同学们会一起寻找浮生六记当中所记录的虞山最佳处。
6: 虞山脚下空气非常清新，以幽静为主。
7: 沈复他来到虞山的时候，他是比较愁苦的，那他当时到底是怎样一个境遇导致了他这种心情？
6: 因为当年沈复替别人做担保，他的朋友呢借了别人的钱，没想到这个朋友呢携资远遁，简单来说就是携款逃走了，交友不慎。沈复呢后来被他的父亲责骂，他带着他自己的妻子虞娘就借居到一位无锡的朋友家躲债。后来沈复呢就到上海去借钱来还债。
3: 意外的债务、愤怒的父亲、还有病重的爱妻以及寄人篱下的无奈之感，这些呢都成为了沈复愁苦的来源。为了维持生计，沈复不得不向远在上海的朋友借钱。返回无锡的途中，满腹惆怅无处排解的沈复忽然想起虞山之上有胜景，他索性选择寄情于山水去游玩一番。
5: 虞山横卧在常熟城西北，千百年来因为它独有的山形水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的文人墨客前来提咏。这个对于沈复来讲，无疑有着巨大

0: 嘅吸引力。
1: 呼思虞山之胜，所以呢，他就来到了我们虞山脚下。沈复呢，他游览了虞山之后，他最后呢，他的愁苦心情得以缓解。所以，古代的文人他有一种山水情怀，让自己置身自然之中，他的心情就得以改变。
2: 此时，在幽静的山寺之中，一座特殊的碑亭上，竟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文。诗名当中的破山寺就是我们如今的兴福寺。那这首诗啊，就是唐代诗人常建所作。常建同沈复一样，长期过着漫游生活，一生往来于山水之间。
1: 下面的诗各位同学应该很熟悉，这就是常建所写的题破山寺后禅院。
3: 哎，好像跟我们知道的那个题破山寺后禅院的诗不太一样。
1: 清晨入古寺，初日明高林。你们背的时候是什么呀？
4: 赵高林。
1: 初日赵高林，对不对？因为唐诗在流传的版本之中，有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有几种版本，不同的字它会带来不同的一种意境。那么大家会发现，除了是唐诗之外，后边大家认识这位书法家吗？襄阳米芾，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米芾是一个书法大家。那这块碑到底是什么时候刻的呢？是清朝时候刻的。清朝时候刻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一块碑有唐诗、宋书，再加清代碑刻，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构成了什么呀？三绝碑。
0: 三绝碑指的是唐代诗人常建的诗，宋代书法家米费的书，清代碑刻家穆大展的刻。一首诗，一幅字，一块碑，记录住千年间的文化传承。
2: 一首诗，一幅字，一块碑，记录着千年间的文化传承。那么在一首诗、一幅字和一块碑当中，他们的变调又是如何变的呢？一首诗，首是三声，所以一按照规律应该读四声，即一首诗。一幅字的幅是二声，那么一啊就读四声，为一幅字。一块碑的块是四声，那这个时候啊，一读二声，读一块碑。
1: 其实在兴福寺里边真的有曲径通幽之处，让周老师带着你们一起去看一看好吗？
5: 好，
1: 可以实地感受一下幽静之感。虞山它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啊，使得沈复当年觉得虞山能够怎么样，胜得我心。
2: 那一年沈复驻足虞山脚下，眼前呢也是一番傍水依山极饶幽趣的景致，这使他的内心呢也逐渐的平和下来。随后沈复在附近寻得一处茶棚，向周围的人打听道路。
1: 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也能够感受一下当年沈复的一种精神世界，在山脚下吹着风，喝着茶，然后沈复呢再去找了一个向导，就去寻找虞山最佳处了。
0: 清茶入喉，沈复的愁苦心情也都随之氤氲的茶香渐渐消散。他向周围的人打听虞山何处最胜，一位游客告诉他，从此出西关近剑门亦虞山最佳处也，并且自告奋勇为他做响道。于是周老师就带着同学们呢，从虞山脚下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上行进。
1: 周老师呢自请为向导，带你们去寻访一下虞山最佳处。
2: 当年沈复呢在虞山之上见到了山峰屹立、石座横纹的景象，同时呢山石之上还提了不少游记、题名等等，这种表现形式被称作摩崖石刻。
1: 这边呢就是虞山上的摩崖石刻，这就是青云得露四个字。观止，另外呢是烟岚高旷四个字，还有一些龙纹，这是康熙的御笔。
6: 沈复书中写到一山中分两壁凹凸，说的就是这里吗？
1: 对，这就是沈复笔下所谓的虞山最佳之处，剑门。
4: 就像一个剑，
3: 就是像剑门的劈开了。
1: 相传这个剑门呢

0: 和吴王夫差有关。他带着手下来到了虞山，他拔剑向山劈去，相传这个剑门就这样形成了。当然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1: 浮生六记当中写道，相传上有洞府，多仙境，上有石拉，洞然见天。
0: 向导引领沈父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当时他告诉沈父，上面有仙府，住着仙人，所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所以呢，当时沈父游兴大发，就直接原攀而上。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还有石头，将坠未坠。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沈父登剑门的时候，当时的路肯定没有现在有这么多的台阶，所以当时的沈父他是怎么样爬的呢？像猿猴一样爬在上面，最后呢爬到了这个山顶之上。
2: 怪不得他当时要是有两腿发软。
3: 对，两腿。
0: 这也是我们最为生动的一种体验吧。
4: 沈父在《浮生六记》当中所写做盆景是他的一大爱好，而赭石呢，正是用来制作数十盆景的理想材料。时至今日，在虞山上仍然能寻得赭石。
0: 所以赭石呢，可以作为国画的一种颜料来使用的。我们常说有位画家叫黄公望，所以当时他就用赭石做颜料，称之为浅绛山水。我们可以到黄公望纪念馆去看一看黄公望与虞山有什么关系。
1: 黄公望半生潦倒，曾经隐居在虞山之上，与山水为伴。沈复的人生经历和黄公望是颇为之相似的，他们都是命运多舛，屡受挫败，在贫困潦倒的时候只能够以手中的笔墨来维持生计。但是生活并未将他们击垮，因为他们的精神家园就在这个灵山秀水之间。
5: 我感觉今天通过就是亲身的爬了虞山，然后我们感受的首先是感受到虞山山脚下的幽静，然后爬上来之后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然后在虞山风景最胜处就是眺望远方，亲身体验了一遍沈复当年的这行程，然后就也可以体会到就是他这个心境转变的一个过程。
0: 沈复在愁苦生活之中能够通过爬虞山得到人生之快事，能够追求非常丰富的精神的满足，他可以把自己寄情山水，他的心情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排遣。我们可以看到沈复怀揣着一块赭石，口袋里没有几毛钱，他就非常开心地离开了虞山，回归了他艺术化的生活。其实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爬过剑门之后，我们洞天之中见到了阳光，豁然开朗，这大概就是我们人生之后的一番坦途吧。
4: 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道：“此于愁苦中之快游也。”那今天呢，我们跟随沈复的足迹畅游虞山，寻到了书中一山中分两壁、凹凸高数十仞的见闻，也体会到了沈复挽袖卷衣、原攀而上、直造其巅的豪情。人生呢，总会有起起伏伏，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就可以豁然开朗，得见天光，迎来愁苦之后的快意人生。《浮生六记》是清代沈复在嘉庆十三年，也就是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集，成书于清代嘉庆十三年。那下面这几句话呢，都是出自于《浮生六记》。那请问大家，里面的一的声调一样吗？但见木樨乡里，一路霜林，月下长空。这是出自《浮生六记》的《浪游记快》。一轮明月已上林梢，见觉风声袖底。这句话出自《浮生六记》的《闺房寄乐》。正确的声调应该是第一句的“一路霜林”，我们的“一”读二声“一路”。第二句“一轮明月”，这里的“一”读四声“一轮”。下面两句中两个赏声字左和晚，读出来为什么声调不一样呢？解衣小酌，常露府甚妙，所以仙灵雪偶，微酣出洞，炊烟四起，晚霞。那么第一个左和乙这个赏声字相连，所以读二四调，左乙晚霞 是碗和

0: 和阳平字相连，声调呢读二一调，读晚霞。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我们在婉转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1: 言状元，
2: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3: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1: 龙灯
4: 且喜今日妖艳重逢，
2: 繁花并蒂
3: 交融创新，
5: 共同文化家园，
3: 品中华戏曲，
2: 让古韵新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中华戏曲是镌刻在民族基因里面的文化瑰宝，从京剧的雍容华贵到粤剧的婉转灵动，从潮剧的古朴典雅到昆曲的水磨青云，每一个剧种都承载着一方水土的风情。那近年来，各地方剧种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心怀热爱、功底扎实的小票友。那他们志气未脱，但是呢就坚韧十足，在学艺的路上步履不停，用日复一日的坚持续写着梨园传承的佳话。这期节目我们将会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带大家来认识下那些优秀小票友的学艺故事，感受他们用热爱和坚守守护传统文化根脉的动人瞬间。
7: 大家好，我是亚文。这些小票友们不仅在舞台上展现着戏曲的魅力，更在生活中传递着戏曲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传承着中华戏曲的魂。
8: 大家好，我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梨园新声是中华戏曲最动人的声音，是文化传承最鲜活的力量。
9: 丝竹悠扬传古韵，
10: 初声清亮续文脉，
9: 梨园新声。
6: 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粤剧班上边全 A 的小红娘刘瑞芝啊。佢自细咧就跟住外婆出入丝火局，两岁嘅时候就中意上咗粤剧，四岁嘅时候外婆就教佢唱粤曲，五岁入到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少儿传承基地学习。而家14岁嘅佢咧，俨然已经系粤剧嘅小小传承人啦。
7: 看来刘瑞芝喜欢上粤剧，跟家庭关系很密切啊。
6: 冇错，刘瑞芝嘅妈妈系土生土长嘅广州人，中意听粤剧。外婆年轻嘅时候曾经学过粤剧。两岁嗰年呢，瑞芝就跟住外婆去顺德参加丝火局。70几岁嘅外婆着上咗戏服，化好妆，瑞芝咧觉得好靓。细个嘅时候，心灵里边已经开始对粤剧产生兴趣。3岁嘅时候咧，佢仲唔识唱嘅，但系咧喺丝火局上边已经能够咧奶声奶气咁指出话，呢位婆婆唱得唔准，节拍唔啱。
7: 看来真的是有唱粤剧的基因呀、啊！
6: 发现瑞芝中意粤剧，屋企里边嘅长辈咧就满心欢喜啦。佢4岁嘅时候，外婆就开始教佢唱粤曲。5岁咧，入咗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少儿传承基地学习。1年前，瑞芝入到荔湾区青少年宫粤剧培训班。一个星期上一次课，一次3个钟头。为了方便学习粤剧，瑞芝一家搬到了西关。就是这样，瑞芝坚定地走在学习粤剧的道路上，而且拿下了粤剧之声、银花奖等等很多的荣誉。
7: 其实很多家长都会担心参加这种兴趣班会影响到学习，
6: 但瑞芝说学习粤剧对他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要记很多的歌词，他的记忆力就越来越好，歌词又好靓，作文亦都越来越好。瑞芝的妈咪林女士亦都冇惊影响学习的呢种顾虑。佢话好多粤剧文本都是经典嚟嘅，呢个对提高文学素养帮助好大。粤剧亦都系丰富滋养咗小瑞芝嘅心灵。老师同埋家长都认为小瑞芝学习粤剧受益良多，唔单止包括修养上边嘅提升，仲系塑造咗性格嘅坚毅。
7: 太棒了，那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他的唱腔吧。

होला?

0: 上面同大家欣赏嘅咧就系瑞芝表演嘅粤剧折子戏《红娘递简》。大家知唔知咧？为咗短短嘅呢几分钟嘅表演啊，瑞芝系用咗几个学期嚟练习嘅。一开始佢觉得好简单，后嚟发现呢个嘅戏动作好多，压腿令到佢咧感受到撕心裂肺嘅痛啊！咁但系当佢喺台上边能够动作做出嚟嘅时候，佢就开心到好似一朵灿烂嘅花。瑞芝话啦，传统文化能够千古流传系有深刻原因嘅，粤剧系唔会熄灭嘅火焰。
1: 说得真好，粤港澳大湾区地缘相近，文化相亲，粤剧的星火不仅在岭南大地传递，也在香港、澳门的少年儿童心中扎根生长。
0: 冇错，喺香港，粤剧发展咨询委员会同粤剧发展基金资助粤剧推广、人才培养等嘅相关活动，为小朋友嘅成长提供咗坚实保障。
2: 我知道香港的政府也看了一文化事务所每年来为各朋友为假期活动。我知道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每年呢会举办粤剧日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了。
0: 粤剧日不单止令到小朋友有机会登台表演，还是设置了粤剧化妆、戏服穿戴、花旦头饰制作等等的互动环节，令到小朋友们在沉浸式体验里面感受粤剧的魅力。这些的互动场次往往开放几个钟头就已经是爆满，足见孩子们对于粤剧的喜爱。
1: 除了政府机构搭建的培育平台，香港社会组织也为粤剧小朋友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0: 没错，比如说成立于2000年的杨明粤剧团，它就是由香港知名粤剧女文武生刘慧明创办的。二十几年来呢，始终是以创新手法培养儿童和青少年粤剧演员，为香港小朋友提供专业的教学指导和表演机会。
1: 那澳门的情况又怎样呢？
0: 在澳门呢，澳门演艺学院戏剧学校自2019年开始粤剧课程以来，已经培养数百名青少年学员，形成了完善的人才梯队培养机制。不少小朋友从零基础起步，最终是斩获中国少爷戏曲小梅花奖。仲有学员咧尝试将粤剧唱腔融入到流行音乐创作，令到古老艺术焕发新活力。除此之外，澳门仲系定期举办粤剧展演活动，令到小朋友们在实践当中积累经验，展示成果。
1: 我们可以感受到香港、澳门的小朋友们和内地的小伙伴一样，怀揣着对粤剧的热爱，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打磨技艺，在各类活动中展现风采。他们用清亮的厨声传递着粤剧的韵味，也用坚守与热爱书写着港澳与内地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
0: 此刻在大家脑海里面是否都浮现出了梅花朵朵开的蓬勃景象呢？下面时间大家听到就是来自广州市荔湾区青少年宫艺术学校表演的粤剧联唱《梅花朵朵》。

我一日做多几次，就带接你吹多几台。若果我没忍，都做唔成啊！你嘅生意都要等待。嗱叻，你一单都未做妥，我经已啊吹咗八台啦。你咪净系顾自己得噶，要顾下啲朋情在嘛。若果你唔帮啊张教头，我个心点放得开呢？此后成亲，吹啲打咪话。

0: 告别咗婉转灵动嘅粤剧，等我哋一齐走入潮汕大地，聆听潮剧小朋友们嘅古朴唱腔，感受佢哋学艺之路上边嘅执着同埋坚守啊！
1: 我吴通。吴雨桐，他是揭阳市小梅花潮剧艺术团的优秀学员，从五岁开始学习潮剧，如今呢已经是能够熟练的演绎陈三五娘、苏六娘等经典潮剧剧目。他的唱腔呢清亮婉转，表演细腻传神，深受观众的喜欢。说起学艺的日子啊，吴雨桐的妈妈满是心疼啊，会显心甜哈。她说，孩子刚开始学习潮剧的时候非常辛苦，每天呢要练基本功啊，一腿啦、落叶啦、连心等啦，有时候呢练到手脚都酸疼，晚上呢睡觉都翻不了身。但是呢，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而吴雨桐却这么说，她说她一点都不觉得苦啊，一照不干的辛苦。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啊，因为敬爱所以顶替。他说啊，每次站在舞台上听到现场的掌声，他就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吴雨桐笑着说，这份热爱让他在潮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让他在成长中收获了坚韧与自信。
0: 这个小梅花潮剧艺术团是不是专门培育潮剧表演小朋友的机构呢？
1: 是啊，这是一个创办于2005年的民营艺术团体，先后呢培养出了近20位小艺员，夺得了中国戏曲小梅花金花奖，其中呢还有两位学员获得了中国戏曲少儿红梅金花奖、中国戏曲红梅花奖。艺术团呢还多次到香港、澳门地区及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国家演出。
0: 嗱，俗话讲啦，梅花香自苦寒来，呢啲嘅小朋友们取得咁好嘅成绩，咁受欢迎，台下肯定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啦。
1: 这是当然的，在小梅花潮剧艺术团里头，还有许多像上面我们介绍的吴雨桐一样的小朋友，他们来自潮汕三市，年龄最小的只有4岁，最大的也不过18岁才不回。

他们利用周末和假期刻苦学习潮剧技艺，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同伴的陪伴下，一点点成长，一点点进步，用稚嫩的嗓音传承着潮剧的古朴韵味。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小梅花潮剧艺术团表演的潮剧《闹开风》选段《闹开风》等。

大赦不孤，我那。

0: 如果话粤剧婉转，潮剧古朴，咁京剧咧就系雍容华贵，大气磅礴。
1: 作为中国的国粹，近年来京剧舞台上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小票友，他们用执着与坚守，让国粹之花焕发新的生机。
0: 咁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一位咧优秀嘅京剧小票友啊？
1: 没问题，梁绍恩是一位11岁的天津小票友。2025年，在第29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上，他获得了小梅花金。

0: 参赛的曲目是上派名剧《乾坤福寿镜·狮子惊风》，这出戏难度极高，其中三起三落的核心动作更是被誉为旦行试金石，要求演员单腿支撑，另一条腿伸直勾脚，下蹲起身三次。
1: 斋系听就能够感受到难度好大呀。
0: 是的，刚开始集训的时候啊，这个动作让梁绍恩屡屡受挫，他每天对着镜子反复练习上百次，也曾经崩溃地对妈妈说，妈妈，我做不到，练一万次也达不到老师的要求。但哭过之后他没有放弃，练功服裤腿上多了沙袋，原本轻盈的水袖也加至三层加重训练，每天放学之后他就绑着沙袋练步频，平板支撑、俯卧撑、仰卧起坐从不间断。一个月后，当老师让他尝试三起三落时，这个曾让他崩溃的动作竟一气呵成。
1: 那仙女学习京剧有几耐的时间呢？
0: 从五岁时偶然在电视上邂逅京剧，到如今成为赛场夺魁的小票友，六年时光里，京剧早已融入梁绍恩的日日夜夜。他不看动画片，不玩手机，上下学的车程是固定的喊嗓时间，放学后的书桌旁总有他练功的身影。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梁绍恩和他的小伙伴表演的京剧《沙家浜智斗》。

0: 竹悠扬传古韵，
1: 初声清亮续文脉，
0: 梨园新声。
2: 除了粤剧、潮剧、京剧，全国各地方剧种里面亦都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小朋友，他们在学艺的路上默默坚守，用热爱书写着传承的故事。
1: 他们或许年龄尚小，或许技艺还不够精湛，但他们在学艺的路上不怕苦不怕累，用日复一日的坚持打磨着自己的技艺。他们在生活中把戏曲融入日常，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戏曲文化的魅力。
3: 这些小朋友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传承着不同的剧种，却有着同样的热爱与坚守啊！来自唔单嘅地方，唱嘅是唔单嘅剧种，但是你是有啲等嘢嘅热爱及坚守。
2: 戏曲带俾佢哋嘅咧，唔单止系精湛嘅技艺，更加系坚韧嘅品格、文化嘅自信同埋民族嘅认同。佢哋用自恋嘅肩膀扛起咗中华戏曲传承嘅责任，用清亮嘅声音唱响咗传统文化嘅新时代赞歌。
1: 愿每一颗热爱戏曲的童心都能在梨园的沃土中茁壮成长，愿每一声清亮的雏声都能唱响中华传统文化的新时代赞歌，愿中华戏曲这颗璀璨的明珠在这些小票友的传承中永远闪耀光芒。
2: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
1: 下期再见。
3: 两位朋友，那下期再会，
2: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 揾食未必艰。

0: 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2: 嚟到2026年6月6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揾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每逢周末我们都会有特别的环节，今日我主播。今日的节目我们会邀请到两位来自香港的同学，他们很犀利，早前参与了2026粤港澳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的评选。今日我们会将时间交给他们，邀请他们和大家分享参与的见闻和感想。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日的专访环节。
3: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4: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5: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3: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啊！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嗱，今日咧，我哋邀请到两位嚟自香港嘅同学啦，同我哋一齐倾偈啊！而且佢哋咧有朵嘅吓，2026年大湾区嘅十大杰出港生嘅候选人，咁其中一位咧，仲已经系成功晋升成为十大杰出港生啦，咁究竟佢哋系边个呢？邀请佢哋介绍自己先啦。嗱，一位咧系嚟自广州大学嘅大一学生，一位大二学生，我哋邀请师兄出嚟倾倾偈先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大学的张浩洋，现在是大二，然后我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节目，然后给大家分享我的十大港生的经历，以及分享我的人生的个人经历。我在东莞长大的，妈妈是河南人，爸爸是香港人，所以在家里面更多讲的是一个普通话，所以呢，我就是普通话会更倾向于我的日常表达一点，所以我偏向于去学习普通话一点。对，
0: 和我是半个老乡哈。
1: 对，半个老乡，
0: 因为我妈妈呢都是东莞人啊。东莞边度啊？我是万江那边同埋管城那边的，
1: 凤岗那边。
0: 哦，凤岗那边犀利啊！但是我哋都吃这个烧鹅奶大嘅、
1: 哎。对啊，那、这个好吃，那、这个好吃。
0: 冇错啊！希望你是除了是宣传这个香港的文化啊，或者你而家喺广州读书宣传广州文化，多啲宣传我哋东莞的文化。冇错，烧鹅奶啊！好，欢迎啊，浩洋啊！而且要恭喜浩洋先啦，佢喺早前嘅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决赛嘅现场获得咗中评，亦都成为咗十大杰出港生之一，恭喜你啊！
1: 谢谢
0: 浩洋，恭喜你啊！好啦，咁啊呢个咧就师兄，咁啊仲有一个师弟系广州大学嘅粤语播音主持专业嘅大一学生，你系边个咧？同大家介绍下自己。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嚟自广州大学粤语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嘅大学一年级学生秦瑞琪，我是香港出世，广州大的。
0: 哦，你在香港出世，在广州大咁样嘅，咁所以咧，你是十大杰出港生嘅候选人啦吓。要是香港嘅同学先至有机会去参与嘅吓。你咧系喺十大杰出港生嘅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当中咧，获得咗参与奖吓。
2: 咁
0: 啊，作为一个大二嘅师兄啦，系咪同你作为大一嘅师弟一起拍硬档上去咧？你点解会参与到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评选当中咧？我想问下浩洋先啊。
1: 其实我是第二年参加我们十大港生
0: 了。哦，即系你旧年可能冇被评奖，今年再接再厉啊。
1: 对，第一年其实已经落选了，然后当时就有点气馁吧。然后我就比较喜欢挑战自己，所以今年我又参加了，结果没想到竟然拿奖了。
0: 系、
1: 对，经过一年的积累。
0: 喺旧年你系参加边个赛道啊？
1: 依旧是文化传承，
0: 中华文化传承赛道。
1: 对，
0: 点解会咁执着参加呢个赛道？因为旧年嗱，即系如果对于我嚟讲，我旧年喺呢个赛道我可能失利咗，咁我系咪要转赛道咁样咧？定系你对于呢个赛道，对于你自己嘅履历，可能会更加有决心，更加有信心咁样咧？
1: 但我可能比较专一嘛，对，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我的专业可能就是播音专业，我们更多的去朗诵一些文艺作品啊，去获奖，所以我觉得如果去拼其他的什么国际传播啊，还有公益实践，可能拼不过别人，所以我们只能去跟别人拼，我们去展示我们的文化，去传播给大家这个奖项，所以选择了文化传承。
0: 明白了，因为你的专业性呢是有表达的需求的，你通过你把口，通过你的形体，通过你自己的全身，是去进行文化的传播，所以可能这个赛道相对适合你，
1: 对，
0: 而且在这个赛道当中呢，我

0: 你播音主持的学生呢肯定会有一定的优势的，起码表达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觉得你选赛道选得挺啱的。但是为什么有没有总结过去年会失利呢？
1: 因为旧年是大一，其实奖项并不是很多，然后就是履历也不是很丰富。你看一到比赛现场，大家 PPT 上面全是奖状，全是那种各种丰富的经历，但是我就是一张白纸和几张我自己的照片，就根本就是不是一个量级的。对，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努力，然后大二再上一次。
0: 我觉得你的来时路呢可能就是现在啦，瑞奇呢经历紧嘅。瑞奇你有没有感受到师兄浩洋佢讲到嘅可能你嘅履历啦相对其他人嚟讲会弱少少或者逊色些少呢？
2: 真係有嘅，因为其实从接触呢个播音主持或者系呢啲各种嘅比赛，其实喺高中或者系初中嚟嗰阵都系比较少嘅，所以真係可能要喺大学一段时间咧，多啲要经历一啲比赛或者攞多啲履历咁啦，系嘅。
0: 点解会一入广州大学，你会选择粤语播音主持方向呢？因为阿浩洋咧，你系播音主持方向，但系普通话方向嘅，你会选择粤语方向，因为解救咧吓。
2: 咁其实咧，因为我哋屋企就系讲粤语嘅，
0: 系
2: 我细嗰阵咧都系比较爷臭，但系咁老人家都知啦，中意听一啲粤剧啊，呢啲港股啊啲啊嘛，七十二家房客啦呢啲，其实都系围绕呢种。粤语氛围入边嘅家庭长大嘅，所以我就觉得粤语都几有趣，觉得我想要继续去学落去啦。
0: 所以呢个系同情怀相关啦。
2: 系，
0: 咁你又识唔识唱粤剧，同埋从事一啲粤语嘅播音艺术？但系听闻你好似学过港股嘅话，系咪咧？
2: 系学过港股啊，
0: 都系其中一样啦，系咪？粤语港股吓，几时开始学粤语港股？
2: 高中嗰时，高中嗰时，
0: 咁就唔系好细个，都几大个啦。因为通常我接触嘅好多同学咧，佢系小学开始学粤语港股嘅。经过一个广州越秀区的金锁匙粤语港股比赛再慢慢上去。你高中先学点解嘅？这个不是童子功咯。
2: 这个不是童子功，
0: 是啊。高中先学点解？有什么因缘际会呢？
2: 其实在小的时候，因为接触这些粤语港股都是比较兴趣的，即是都不是想去专业地去了解到的，因为就是当一个港股仔这样在家人面前讲。咁其實咁到高中之後又發現呢、這個粵語播音主持個藝考嘅道路啦，但係呢個路上咧都係有一個貴人嘅幫助，咁就係我嘅老師啦，佢有顏老師嘅一個認識嘅渠道啦，咁佢發現我都係對呢個粵港股有興趣嘅，咁所以佢就會引薦去見到顏老師同佢學一啲嘢。
0: 你講嘅係粵語港股呢個非遺嘅廣東省級嘅傳承人啦，顏志圖老師嚇。
2: 係
0: 咁啊，因為你已經確立咗藝考粵播嘅方向啦，咁所以咧就順便學埋粵語港股，睇下可唔可以增加自己嘅能力啦。
2: 同樣都係一個語言嘅一種表達啦，一種藝術啦，所以覺得係比較契合嘅。
0: 明白。嗱，咁點解你又會喺大一咁樣同浩洋，你而家成為佢嘅來時路啦？點解你要選擇大一呢個可能履歷比較薄弱嘅情況之下參選十大傑出港生嘅中華文化傳承賽道咧？
2: 咁其實呢個十大港生嘅一個平台，覺得係好好嘅。佢係俾我哋呢、這個香港青年啦，又立足呢個大灣區嘅一個。一个帮助啦，个桥梁交流的作用啦。咁其次就是我觉得我的粤语港股是想俾更多人听到的，更多人知道呢个优秀的文化传统嘅。系
0: ，OK， 即系等于你是为了宣传粤语港股，
2: 其实都是想去试一试嘅， okay， 想去试一试嘅。
0: 明白。当时咧，你哋收到呢个入选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决赛的通知啦，系咪两个之前唔识定系已经识噶？
1: 当时还不太熟，
0: 不太熟。
1: 对，
0: 咁。识嘅或者了解到，原来我有个师弟同我一样入去同我一起比赛，浩洋当时有咩感受咧？主动揾到佢啊，一起去拍硬当相啊，传授经验啊，定系点咧？
1: 有点感同身受吧，就是感受到了他的有点不知所措，
0: 不知所措。
1: 对，因为
0: 点解嘅？
1: 因为毕竟是大一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他多多少少会有点就是紧张啊，或者就是茫然对这个比赛的一些未知。然后。但是当时因为有另外一个学姐在帮助他，所以我就没有太过于参与他的一些比赛的准备。对，
0: 当时是不是真的有种不知所措的感受呢？我想问一下瑞奇，当时你的感受是怎样？哇，我入选喎，可能会不会是出于你自己的一个意料，可能不是太理想的，但最后通知你入选。
2: 是因为其实十大港生呢，其实有竞争呢比较大，因为这个 title 就觉得很大，十大港生，可不可以 十個之一呢，其實

0: 明年阿瑞奇唔知会唔会又啊可以获得呢个十大杰出广州道路啊？
1: 知离战烟，
0: 冇错啊，积累经验啊。咁啊，其实咧参选呢个赛道嘅话咧，虽然话履历啊可能比较薄弱，但系我相信两位都有啲威水子嘅。嗱，而家呢个钟数不如俾时间宣传下自己啊，阿浩洋。你係有啲點樣嘅過往嘅威水史同大家係啊一齊宣傳一下，同埋啲咩特別嘅經歷啊或者項目同大家講講咁樣咧？
1: 嗯，我现在比较能拿得出手讲的应该就是那个我的一个朗诵比赛吧。我们参加了朗诵比赛，然后拿了一个齐越杰奖，就是齐越去到北京比赛了总决赛，拿到了一个优秀作品奖。
0: 齐越就是我哋嘅播音界嘅老前辈，
1: 对，
0: 以佢命名嘅一个奖项，应该比较高嘅一个奖项，系普通话播音嘅作品嚟嘅，系单人朗诵定系点？
1: 哦，是一个团队，我们当时团队里面是有粤语加普通话一起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可能评委觉得这个题材比较新颖，然后呢，这个是通过一个在中国大地上报道，然后改成了在粤港澳大湾区上报道的一个朗诵稿件，然后我们去参赛，然后去到了北京比总决赛，拿到了个优秀作品奖。其次，这个作品也拿到了我们大湾区艺术节的一等奖，对，然后其他的我觉得就普通的在学校的职务，就是艺术团的团长啊，以及我们学校的舞队队长啊。对，
0: 我见到你履历嘅话咧，写住呢个系播音主持领域国家级权威赛事第27届齐越朗诵艺术节嘅优秀作品奖啊。头先你讲到咗系大湾区艺术节嘅一等奖，即系作为以大学生嘅身份啊去参与呢个艺术节去进行展示。咁所以呢个作品我都好期待睇下喺边个平台可以睇得到啊。
1: 可以，可以。
0: 呢个咧就系你嘅专业性啦吓。咁所以你觉得呢个攞得出手嘅，而且我见到咧话你好犀利，你一个个人自媒体账号累计粉丝超过10000啊，总浏览量超过3000万，点赞量超过130万嘅一个 up 主嚟噶咯。点解喺大二嘅时候就选择新媒体或者自媒体这个方向去发展呢？现在这个尝试定是怎样啊？
1: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展示自己吧，然后喜欢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那种感受啊，以及我那种搞笑的画面。然后当时这个账号做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当时那高中还是当时颜值还比较在线的时候，然后呢火了一下下，后面就开始没有更新了，直到大一的时候又想起来这个想法，然后就开始发一些在学校的一些日常啊，一些好玩的事情，再到后来能够火起来，单靠的是一条视频，是我当时在增城一个温泉酒店，然后呢，当时我一个人住酒店，然后我觉得很无聊，我就拍了7条跳舞的视频，一口气发在抖音里面了，然后呢，当时就爆了，这条视频就超过了2000多万浏览，然后127万的点赞，然后粉丝数量就一直往上涨，我就紧接着更新2个人在酒店能干什么，3个人在酒店能干什么，把这条视频做下去了。
0: 你就等于你家一个探酒店小王子，
1: 对，
0: 有啲似咁样。呢间酒店，究竟你个性价比如何咧？你个温泉又如何？我跳只舞俾你睇睇。我觉得你咧就系呢个赛道都几小众啦，探酒店小王子。不过我相信咧，你而家结合你系十大杰出港生嘅一个身份，可能够做嘅嘢或者能够展示嘅更加之多啊！期待你更加之多嘅作品吓。咁啊，多谢阿浩洋啦。咁啊，瑞奇咧啊，讲到威水史或者一啲作品啊、经历啊、项目，你有啲乜嘢觉得我都攞得出手噶噃？同你介绍下。
2: 咁就不得不讲我个艺考嘅路啦。
0: 系
2: 咁，其实我呢个港澳生啦，艺考咧系校考嘅，咁我系攞到咗广州大学同埋暨南大学嘅校考嘅全国第一。
0: 哇，全国第一，哇，好犀利喎，状元，状元郎
2: 系。
0: OK，
2: 仲有就系我嘅粤语讲古嘅呢个五羊传书呢个节目啦，亦都喺广东广播电视台直播过嘅。
0: 直播过，咁呢个系一个点样嘅直播啊？系讲古平台，定系其中一个演出嘅片段咁样？
2: 演出片段咧，其实一个系一个当时系一个好多个节目嘅一个总合，我就有幸报名到，然之后入选到入边其中一个节目，然之后直播到，
0: 即系你嘅粤语讲古咧，系受过各位观众朋友嘅检验嘅吓。
2: 冇错。
0: 咁而家可唔可以受我哋听众朋友检验下咧？我俾一分钟嘅时间你，
2: 一分钟
0: 系好犀利啊！十大杰出港生都帮你鼓掌啊！好啦，而家开始咧，就一边喺隔篱跳舞，一边听古仔啦，开下玩笑啊！有冇信心可以同我哋展现一分钟啊？就可能系其中一个最把炮嘅片段，比如话五羊传说啦，应该会有5位仙人啊，脚踏七色彩云，坐住5只仙羊下凡间，系赠与道瑞俾广州人民嗰个桥段，可唔可以展现到出嚟啊？
2: 可以
0: ，OK， 将时间交俾你。

0: 书接上一回，介只嘅喊声传到咗天上。呢阵时天上啱好有五位仙人骑住仙羊，驾住五色长云路过。佢听到介只嘅喊声，于是降到介仔面前，俾咗条稻穗佢。介仔望住面前嘅稻穗，半信半疑咁谂：一条稻穗究竟有乜嘢用？于是佢攞住稻穗，捋下谷粒向田中一撒。点知谷粒一离手，落地即发芽，喳喳声生出谷嚟。于是街仔嗱嗱林收割打谷，运咗几箩谷去衙门面前。衙门听到咗仙人嘅故事啊，起咗贪心啦，于是带咗几个官兵同官差去捉仙羊。
1: OK， 咁啊，多谢啦，阿瑞奇啦，同我哋带嚟嘅呢个粤语讲古作品啊，呢个五羊仙人嘅故事吓，咁啊，呢个我相信喺隔篱嘅师兄啦，阿浩洋咧，应该都觉得诶，好熟悉啊呢个故事啊。咁我考下你啦吓，喺五羊仙人当中，法力最大嘅、最无边嘅边位仙人啊？佢生成点啊？知唔知啊？
2: 哇！招招我
1: 系。啊，瑞奇，你够唔够到佢？
0: 其中有一位就系攞住咩咧？
1: 系啦，嗱，睇你功课做得唔足吓。嗱，建议两位同学啦，去到广州越秀区嘅呢个五仙观啊，五仙观就系祭祀五位仙人嘅，其中有一个还原度相当高嘅雕塑，法力最高嘅系一位小童。啊！呢、這个小童仙人啊，法力最高嘅，而且你五个仙人当中，仲有女性代表嘅，咁仲有老人代表啊！你去到现场就可以睇到噶啦吓，啊，到时候去五仙观再拍一条跳舞视频。
2: 好，
1: 好，咁啊，呢个咧就系邀请到啊，啱好咧参与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中华文化传承奖啦嘅两位嚟自广州大学嘅播主专业嘅同学张浩洋同埋秦瑞奇啊，莅临节目同我哋一齐倾倾，诶，佢哋参与呢一次活动嘅见闻同感想。嗱，讲到港股咧，呢个钟数不如我哋就播一段嘅流行曲嚟嘅，但系融入咗港股嘅元素，呢首歌就叫《港股》。嗱，稍事休息，收翻嚟继续邀请两位同学同我哋介绍下佢哋早前参与呢个比赛嘅啲见闻同感想。

0: 光小事，
1: 亲师友夹礼仪，
0: 亲师友夹礼仪。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已经正式实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香港国民教育体系。
3: 爱国主义教育咧，天公地义噶。爱国系讲紧情怀，先有国后有家。
2: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全力传承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小组组长李慧琼
4: 透过一系列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成就全面的认识，从而呢是自然对国家产生尊敬、崇拜以至爱护的。
2: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要在校园内外大力推动国民教育。
5: 除了在学科里面有加强国民教育的元素之外，我们学生的活动，譬如内地的交流考察、姊妹学校活动、联校的国民教育活动，从小培养他们全面积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
2: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目标清晰，
6: 要令爱国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扎根社会，深入民心。

0: 递年轻嘅激情，为新时代打 call， 开拓广阔嘅视野。今日我主播。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呢个钟数继续邀请今日嘅两位学生主播啦，李林现场同大家打声招呼啊。嚟自广州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普通话方向嘅大二学生张浩洋，浩洋你好啊。
2: Hello。
1: 系，即系浩洋咧系啱啱荣获啦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称号啊，恭喜你浩洋啊！另外一个咧，仲有系佢嘅师弟，广州大学嘅粤语播音主持专业嘅大一学生秦瑞琪，瑞琪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我系瑞琪。
1: 系咁啊，之前咧瑞琪同我哋讲咗一段粤语讲古《五羊传说》啊，欢迎两位咧香港嘅学生。嗱，咁睇翻咧，之前你哋系去到佛山咧，系参与咗十大杰出港生其中一个赛道啊，因为有国际传播赛道啦，等等啲赛道，你哋选择嘅系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嗱，咁。之前有没有去过顺德啊？我想问浩洋先。
2: 去过，跟家里人，因为家里人一有时间放假，他们又不想跑远，那就只有去佛山、顺德啊、潮汕这几个地方，然后就
1: 你讲嘅好多都系食嘢嘅地方、啊。
2: 对，
1: 未在广州，厨出凤城。我哋讲到好多嘅厨师都喺凤城度出嚟嘅，喺佛山啊。咁顺德会有咩美食啊？
2: 顺德最好吃的当之无愧双皮奶，
1: 双皮奶啊，咁就嗰边嘅君安嘅蒸猪，虽然出咗顺德啦，但系都非常之美味啊。咁阿瑞琪咧，
3: 其实我都有去过顺德嘅，咁去过清辉园啦，
1: 嗯，系即系等同于一个关于食、关注美景咁样噶。咁啊，但系喺顺德咧，确实有非常之多嘅人文景观或者文化传承，特别咧讲到佛山啊，呢、這个端午又嚟啦。蝶教龙舟的漂移啦，应该很多朋友都希望去到现场一看，相当之震撼的。嗱，继往届一样咧，今次中华文化传承奖都在佛山那边举办的决赛有应该16位的同学入选，咁啊最尾有8位同学咧系获奖，咁其中咧阿浩洋获得咗优异奖，咁阿瑞琪咧获得咗参与奖嘅。咁决赛嘅话咧，我知道他哋会有命题作文嘅。是有一个片段或者一段的时间可以邀请很多的参与者去帮手宣传顺德，是不是呢？我想问浩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还有可不可以跟我们情景再现呢？我们错过了你的决赛现场，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可以听到你现场的佳作。
2: 当时呢，我是抽到了这个美食类，
1: 哦，即是要抽的，
2: 对，没有，是自己选，然后我就选了一个美食类的，
1: 哦，正啱晒你了，是
2: 不是？对，然后就非常适合我，然后我这个美食类的，我当时就讲的是，
1: 我哋稍等一下，嗱，一共有几个命题，一个美食类，
2: 嗯，
1: 一个非遗类，
2: 对，
3: 一个文类，
1: 一个文旅类，你拣嘅系美食，嗯，咁即系现场要配合 PPT 啦，即系你哋要做一个计划出嚟，
2: 对，
1: 点样通过美食去展现顺德系嘛，
2: 嗯
1: ，OK 啊，我将呢个时间交俾你，你可以当我咧同埋阿瑞琪咧系现场嘅评委，你系点样去展示嘅呢？
2: 我是321开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浩洋。那么呢，我今天决定将我的账号呢变成一个垂直类的美食类账号。我将用一周的时间探索100家顺德美食餐厅，这里面有美食，有甜品，有好玩的好吃的。我将会用最短的时间内告诉大家哪里好吃，哪里好玩，然后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搜索的途中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这条消息。我就是讲的就是大概这个消息，然后我的内容就是将我的账号改成垂直类的美食探店账号，然后这个账号可能会就是大家会，毕竟大家来到这边旅游就一定会搜，哎，顺德有什么好吃的，佛山有什么好吃的，那么我带上这个标签，第一个弹出来的绝对是这条视频，然后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和我视频去分享一些好吃的给大家，然后呢这个作品给评委。
1: 我就係諗起咗其中一個博主嚇，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好似係講滬語嘅，即係上海話嘅，專門嚟跳舞嘅。一邊咧就係去到現場啊，咪咪咁啊，
2: 對
1: 就係嗰個，跟住又享受嗰個美食，咁啊跟住邊食邊跳。我唔知道你以後會唔會有啲咁樣嘅發展方向啊？呢個我突然間諗到嘅。
2: 就好吃一下就跳一下，好吃一下就跳一下。
1: 冇錯嘛，妹妹今天帶你去吃啥咁樣啊？我唔知係咪呢個啦。好，咁啊呢個咧就係你。根据自己讲，可能过去几年的一个自媒体 up 主的经历啦，是做了一个垂直类的探店的计划，是给现场的评委啊。咁啊，我想问下隔篱的瑞琪咧，你又抽到点样的命题，或者你选了什么命题，又用点样的角度同大家去帮顺德卖广告咧？
3: 我肯定就係揀咗一個文旅，順德文旅。
1: 哦，即係同你哋之前嘅愛好有關，一個中意食美食，
3: 中意去清輝嘅。冇錯，冇
1: 錯。OK， 嗱，而家啊，我同阿浩洋又係評委咯，咁啊，然之後將時間交俾阿瑞琪，又要情景再現啦。
3: OK。咁首先咧，我係播放咗一條電影嘅片段嘅，就係、是《暴風追影》嘅片段。咁佢取景地咧就係、是、啊順德嘅市民活動中心啦。咁我就以呢個為引入切入，我就以一個啊、跟住電影由順德嘅一個邏輯啦，嚟大家帶大家嚟啊、分享呢個順德文旅。首先嗱、早上就嚟到《暴風追影》嘅同款取景地啊、順德市民活動中心啦，解鎖同款嘅一個。緊張電影緊張的一個同一個氛圍啦，打卡解鎖，然後行到啊華蓋山站到啦，就隨手影出一組讚爆朋友圈的氛圍大片，然後下午去到容桂新涌電影街打卡《唐探二》的同款的一個電影取景地啦，隨手買杯咖啡就感受一下浪漫復古的氛圍，然後傍晚去到清輝園，呢度唔單止有美食啦，順德雙皮奶啦，仲有嶺南園林的一個風景啦，啊，影視美景美食一站式打卡，聽落順德真係協議有好掛喎，大家心動不如行動，大家一齊嚟順德玩啦！
1: 咁、okay, 啊，即系通过自己嘅方式咧，去帮顺德嘅文旅咧做推介嘅。嗱，呢个咧同我哋总台咧今年都有跟着电影去旅行，都系同一个概念啊、嗯嗯。因为特别系啱啱好咧，而家都喺度上映紧嘅，好火爆嘅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啦。而、嗯、家哇喺汕头嗰边嘅取景地啦，甚至我相信以后喺泰国方面嘅取景地嘅话咧，应该都会好火爆啊。咁、嗯、啊，跟住呢一啲咁火爆嘅电影，去感受翻当地嘅文旅啊美食，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以后文旅发展嘅道路嚟嘅吓。咁都多谢两位同学嘅分享啊。喺现场我都见到，哇！虽然我冇去啦，咁、嗯、但系我见到现场啲图片，有人好似跳舞啦，有人弹琴啦等等。因为呢啲系中华文化传承。现场有冇一啲你见到之后都觉得哇，都好吸引我嘅一啲学生佢自己系去推介嘅文旅项目，或者成个计划，你觉得诶、都有借鉴嘅地方？我想问下浩洋。
2: 我记得那一次我们文化传承奖的一等奖，那个女生她真的很厉害，谢雨辰这个女生叫，然后她是18年的舞龄，她今年20岁，相当于她从2-3岁就开始学舞了。然后当她展示她的 PPT 的时候，那一整面都是她的履历，她的奖状，我当时觉得好震撼，真的好厉害，因为她把一个舞蹈，她真真正正的把它不仅仅是一个爱好，更是

0: 他的一生，然后他后面他展示了这个命题，他也是宣传顺德的一种美食，然后呢，他将这种美食的制作工艺编成了一串舞蹈，然后这串舞蹈是一个中国舞的元素，然后呢，反正就是跳得非常的让人就是感觉到他真的是在制作这个食物，然后呢，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我就觉得其实我跳舞也只是个爱好，但是他把舞跳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品，很佩服。
1: 冇错，即系用自己嘅生命喺度跳舞，亦都系用跳舞嚟演绎翻一啲相关嘅文旅嘅作品咁样。呢个 point 好得意啊，用舞蹈去展现，因为舞蹈同一啲非遗类嘅，我就系了解过，应该系同采茶相关，佢采茶舞，但系佢将佢变成咗美食，咁啊点样变成呢个双皮奶呢？怎樣可以變成手打牛丸咁樣呢個潮汕嘅啦，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能力啊，或者係同佢審美相關嘅。我都好希望睇下有冇機會採訪到呢位女同學啊。好，咁阿瑞琪咧喺現場有冇都令你覺得快都好點讚嘅一啲其他同學嘅作品？
2: 有啊有嘅，我記得一個女仔係冇劍嘅，咁其實女仔冇劍真係好少見啊，我覺得就係佢一種英姿。话一啲都唔差，一啲唔输男仔嘅。仲有一个系维族舞蹈，咁佢哋喺台上一啲自如嘅一种表现啦，享受自己一个舞蹈嘅一种态度啦。觉得我系需要学习嘅，系好专注呢个舞台。
1: 系，咁呢个我相信都算一个才艺表演啊。听落去嘅话，咁你嘅才艺表演就系粤语讲古，
2: 系
1: 五羊传说，
2: 系。
1: 嗱呢个五羊传说通杀喎，基本上啊，希望以后嘅话咧，你可以，因为你喺佛山比赛。如果你能夠就地取材攞啲同佛山相關嘅典故或者掌故去講嘅話，我覺得可能會更好。
2: 一定嘅，作為保留，因為下屆一定會參與。
1: 下屆唔一定一順德嘅話，嗱，反正你要準備好呢樣嘢。講到才藝嘅話，當日阿浩洋你嘅才藝就係跳舞，定係後邊放個泳字？
0: 对，
1: 你跳嘅係咩舞？街舞。
0: 我是跳了，我是当时放了一段，就是我比较惊喜一点，我想制造一点差异化。然后我先放了一段我在网上跳那种，
1: 哦，在两次慢播放了。
0: 对，我在先跳一个 QQ 爱，就好像谈恋爱，哦，越想越难爱。然后突然就画风一转，变成了我在现场跳舞。然后呢，跳的是一个中国舞的元素加一个街舞的元素结合起来的一段舞蹈。
1: 那个就差异化了。嗱，呢啲咧就系做咗自媒体之后嘅话，就知道。流量密碼係乜嘢咧？最中意睇差異化，最中意睇呢個可能前後嘅不同
0: 反差，
1: 冇錯，啲反差萌啊嘛，我哋講到啊，咁所以其實係我相信呢個決賽咧，對於兩位同學嚟講咧，都會有各自嘅收穫。咁所以喺呢個中華文化傳承賽道嘅獎項當中咧，浩洋攞到咗優異獎，咁而阿瑞琪攞到咗參與獎。我相信對於你哋兩個嚟講，都係一個最好嘅褒獎啦。咁最尾阿浩洋仲入選咗總決賽話。当时你是照板煮碗，将中华文化传承赛道的一些才艺又好啊，项目又好搬过去现场，定是会另外有一个全新的计划同大家展示呢？
0: 前面那一部分确实是照搬了，对，因为当时时间也很紧，他只有几天的时间去准备。但是后面他起了一个新的命题，他那个命题是宣传广州南的东西，然后呢，就是他当时只有四天的时间了，我还要去写脚本、去拍摄、去剪辑，
1: 我仲要自己拍翻。
0: 对，这个是抽的了，这个抽到的命题是用全英文去讲解广州南，然后呢，当时
1: 广州南站，
0: 对，广州南附近的周边生活，因为他可能就像想宣传一下广州南周边的东西了，然后当时就顶着，当时是广州最热的第一天，我当时就去拍摄了，拍摄了7个小时、8个小时左右。然后当天回来就立马剪辑，然后剪辑出来一个比较完美的作品，然后当时评委也说这个作品会比较特别一点，比较抽象，很搞笑，但是又很风趣，然后前面的东西基本上没变，除了后面的命题展示啊，以及还有一个亲友拉票环节。对，
1: 我相信食正你个饭，有拍视频，
0: 对，
1: 有剪短片，你就系搞呢样嘢嘅。而且你作为传播学院嘅学生，可能呢个有天然嘅专业性优势吓。咁所以最尾，我相信可能呢部片或者系你过往嘅呢啲积累嘅经验，系帮到你成功跻身成为十大杰出港生啊！恭喜晒吓。咁啊，呢个钟数都邀请两位同学啦，系同我哋分享咗参与十大杰出港生，无论系中华文化传承赛道定系最尾嘅总决赛啦。都会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经历和得着的。那阿瑞琪有没有去看师兄的总决赛？
2: 好像可以去吗？好像
1: 你就不应该了，你应该说师兄给我去助你一臂之灵。

0: 心一直喺度加油嘅。
1: 你應該話我喺你嘅短視頻當中，你應該預埋我五洋仙人腳踏七色彩雲啊，快啲嚟廣州南站啦，咁啊，我覺得呢個係幾好嘅啊，呢個要天馬行空啊。咁我相信明年你會唔會繼續參與？
0: 一定會
1: 添啊，
0: 一定會。
1: 咁啊，作為師兄，你有啲點樣嘅意見俾到師弟咧？明年繼續參與嘅話，你嘅來時到。
2: 我建議就是今年好好打所有比賽，把所有比賽都拿下來，能拿的都拿下來，然後讓自己經驗一直累積起來，有比賽就參與，有台可以上的就立馬上，然後呢積累自己的時間經驗，然後對让自己的履历变得更丰富一点，
1: 或者多啲开个自媒体账号啊，然之后积累经验啊，即系可能呢样嘢帮到你咧，系咪啊？好，都多谢两位同学嘅分享啊！嗱，呢个钟数我哋都要稍事休息啦，休息翻嚟之后，我哋继续邀请两位参与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呢个评选嘅广州大学嘅同学分享下佢哋嘅未来。虽然一位大一一位大二，但是我相信他们对于未来都会有所希冀或者有所策划，甚至是进行之中的了。稍回来再经过
3: 千帆影去望天星

知己一二，感君情真无二言说，待眼挥不作别走，默即寄离情。且看一阙诗卷千重浪，万世长流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万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過親身體驗去貴州參觀天眼，可以讓學生增強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咁先進的技術，我哋中國的發展其實是很有信心、好自豪。
0: 厚植家國情懷，離不開一代又一代的傳承。天水圍香島中學教師梁子峰，
9: 以前我作為學生去內地交流的時候，老師教識了我們去了解內地發展，今次我再去帶下一代去到內地交流考察，做到一個傳承，希望這一代的香港人亦都可以將我們教他們的東西傳承給下一代。
10: 我夠自我，
11: 我想展現真我，
10: 時不我待，
11: 捨我其誰，我跳出香港，
10: 我行出澳门，
12: 下一站广东南站，
11: 去边生活
10: 我自己拣，
11: 我自己拣
10: 点样生活
11: 我自己讲，
10: 我自己讲，
11: 今日
1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1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嘅节目咧，我哋继续邀请到嚟自广州大学嘅播音与主持专业方向嘅两位同学，一位大一，一位大二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佢哋早前参与一个项目嘅见闻同感想。继续邀请佢哋咧，同大家简单介绍自己先啦。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洋。
13: 我以为你讲大家好 ，Hello， 我是师大先生，2026年度的浩洋啊，
14: 太浮夸啦。
13: 浮夸个头啊，唔紧要。仲有另外一位佢嘅师弟。
15: Hello， 大家好，我系秦宇琪，又见面啦。
13: 如果系我系你嘅话， Hello， 大家好，我系明年2023年度十大杰出，讲真肯定我噶啦。我系宇琪，要俾一支 flat 自己先，立个 flat 先啊。
15: 好，
13: 呢个当然开开玩笑啦。帮两位同学打下鸡血先啊。好啦，咁啊，想问一问啦，对于参与呢一次嘅十大杰出港生评选，对于你哋嚟讲系一次点样嘅经历呢？有啲点样嘅所得呢？想问下浩洋先。
14: 我觉得是一个平台的累积吧，因为十大港生这个平台其实它确确实实在我们广东这边比较大，然后呢，它的覆盖的范畴也很广，它有很多的业务啊，很多的工作可以给予到我们。我觉得这是对于我未来打下的一个基础，对。一个人脉基础，一个工作基础，
13: 嗯，亦都系你讲嘅打比赛啦，呢个其中一个比较大嘅比赛，所以可能有其他媒体采访你嘅时候，明年吓，你话我比较攞得出手十大杰出港生，每年都会有唔同嘅积累之后再变即系量变变化成为质变，再慢慢啦系往自己嘅方向去进展吓。好啦，问问同样嘅问题，阿瑞奇咧，对于你哋讲今次大一吓，我哋讲可能初歌啦吓，冇咩太多经验同履历，但系会积极参与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评选，对于你嚟讲意味住啲乜嘢咧？
15: 意味住是一种一个履历嘅积累啦，因为其实我嘅舞台经验其实都唔系好多。

0: 嘅。咁除咗俾咗呢個好似浩洋我先講嘅，俾咗一個更高平台之外咧，其實都係一個舞台經驗嘅一個積累嘅，係俾咗我一個。
1: 慢慢咁樣咧，係有咗積累，就好似師兄所講嘅話，多打啲比賽，多攞啲獎項，可能明年嚇呢個十大傑出港生就係你囊中之物啦嚇。好啦，咁我哋都見到啦，2026年嘅六月份，哇有好多活動喎。咁之前我哋都俾咗個命題作文兩位同學啦，就係而家進行緊嘅就係從5月30日到6月30日會有2026嘅香港非遺月啊，呢個第二屆嘅活動啊。啊，好似阿浩洋咧，擘大個口得個窿喎，唔知呢件事啊嘛。嗱，咁就唔應該啦嚇，係而家進行緊嘅嚇。咁仲有6月13日啦，迎嚟咗我哋國家嘅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嚇。咁仲有6月19日咧，會迎嚟農曆5月初5端午節啊。咁之前俾大家嘅命題作文就係希望大家喺我哋節目當中成為一位文化傳播大師嗱，特別係你哋係香港學生嘛啊，咁所以選擇其中一個活動或者節日。同大家为我哋听众朋友做一个文化传播，鼓励大家多啲去参与吓。我将你个命题作文抛俾阿浩洋，你会点样同大家去呼吁去参与咧？
2: 我更偏向于那个端午节吧，因为这个节目其实这个活动当时在高中时期也办过，在东莞的时候，我在高中时期办了一场，就是我们学校会组织一些活动，然后当时我就组织了一场大家一起包粽子的节目，全校的师生然后一起进行一个包粽子，然后每班去轮着包，然后呢每个人都有很有参与感，很有意义，就是这不仅仅是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我觉得让大家重视起来，这是个端午节，这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这是一个包粽子的节日，对，我希望这个活动可以延续到大湾区上面去，让更多的香港朋友们澳门朋友们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呢当然互联网也要紧跟热点，当然我的账号也要紧跟这个时事，要做一期节目，像这种让粽子走向大湾区，让粽子流到大湾区的不仅仅是嘴巴里，更是心里的这个节目。对，
1: 明白。咁啊，其实咧，我都曾经做过一期嘅短视频嘅吓，关于包粽，啱好有几啲同学仔咧就系过嚟一齐录节目，而我要求佢哋咧可以系我提供一只粽吓，嗱冇馅嘅，咁但系中间你要自己去砌，我要点样嘅 DIY 创意馅。有啲同学咧就加咗蒜头落去。就食完之後咧，大家就搖酸枝啊！然之後咧就計算能力嘅飛快，咁啊，然之後仲有一啲朋友咧係加咗豆豉啊，因為喺江門嗰邊啦，豆豉又好出名嘅，佢會係以此為進行宣傳啦。有啲同學咧就加咗啲稀奇古怪嘅嘢落去，但係佢可以自圓其説，即係等同於你可以用呢啲民族活動加啲噱頭落去啊，睇下點樣同我哋廣府俗語，我哋廣府人好鍾意意頭㗎嘛，好鍾意講意頭啊，好彩頭，只要你能夠自圓其説你就 OK 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其實都可以，唔單止我哋平時食嗰啲肉粽啊，咁其實而家都有雪糕粽啊，或者其他粽
2: 啊，係
1: 啊，或者係呢個雙皮奶粽，得唔得啊？好嗱，呢個咧就係呢個阿浩洋咧講到嘅一個，佢如果作為同學宣傳呢個六月份嘅啲節日，佢揀咗端午啊。咁阿師弟阿瑞奇，你又會點樣去展示咧？我哋又將時間交俾你，你選邊個？非遺月、端午或者係文化和自然遺產日？
0: 我覺得我都會揀端午節，因為端午節咧都係我哋接觸過，我覺得好親嘅，即係喺身邊。都有嘅節日，每年都會過嘅一種節日啦。我覺得龍船係端午節離唔開一個話題。比如話我哋村咧都會有龍船比賽。
1: 你講係咩村啊？
0: 南江
1: 係南江村，
0: 黃埔嘅咁都會有一啲龍船嘅比賽啦，或者龍船飯啦，大家都一齊食嘅。咁我覺得呢種大家一齊坐嚟食飯啦，唔得即係唔理村入邊人識定唔識都會。傾埋一齊，覺得呢種氛圍咧就係好好嘅團結。係
1: OK。咁其實講到話爬龍船咧，可能兩位香港同學咧，唔知你知唔知啦？喺香港嘅最西邊啊，離島區嗰邊嘅大澳，會有一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就係香港嘅大澳龍舟遊涌嚇。咁啊，嗰度咧亦都會喺農曆嘅5月初4同埋5月初5咧，會圍住成個海面啊。因為我哋平時咧喺爬衝嘅話喺江河當中爬衝，但係喺大澳，因為佢就喺離島，就喺海邊嘛，佢就會圍住成個海邊，圍住好多嘅海上棚屋去進行有路線嘅一個遊衝嚇，係一個祈福嘅活動嚟嘅。所以我建議兩位同學，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喺今年嘅農曆5月初4或者5月初5當日就可以去到大澳
2: 直接出发
1: 啊，冇错。咁啊，如果你中意食嘅话，可以食下大澳嘅虾酱啦，因为嗰度都系虾酱虾膏嘅制作基地。咁、哦、另外，大澳龙舟葱可以感受一下。

0: 另外在那裡跳石舞、啊、都不錯、啊嗯、然後、瑞奇呢在那裡講翻段故事，大澳龍舟遊衝他怎樣遊衝法呢，他有三個不同的祈福現象、哦、都可以講講這些相關話題，這個就是契合了你們香港學生、嗯、可以是通過自身的不同的專業性去宣傳香港這種民族活動、
1: 嗯、
0: 這個是我的建議、啊、講回未來呢，有了今次的這個稱號啊，是十大傑出港生，一個是參與獎，一個是就是正統十大傑出港生獎，對於你們未來的職業策劃或者未來的傳播計劃有些怎樣的方向呢，我想問浩洋，你還會是繼續做自媒體還是這個傳播方向會改造還是怎樣呢，有些怎樣的新的項目都在策劃，因為你有了這樣全新的身份。
2: 嗯，其實我對未來、嗯怎么说呢，有点迷茫。
0: 你叹了一口气，
2: 对，
0: 你大意了，大意叹气。
2: 有点点迷茫嘛，因为其实不知道自己还就是未来还能不能继续从事这个专业了、
0: 嗯、
2: 因为这个专业其实它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0: 嗯、
2: 它的饱和度也会越来越高，然后我觉得能做的就是把握当下吧、
0: 嗯、
2: 对未来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我大概的想法就是如果可以就去考公，因为我觉得考公也是一个其实是我家里的想法，也是我一个自己的想法。
0: 你讲的是考公务员嘛？
2: 对，去香港那边考公，然后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会比较单一，但是会很稳妥，然后这也是我想要的生活。其次呢，我同时也想发展我的自媒体，其实我觉得自媒体才是我最想发展的一个道路，因为我想让更多人去看到我，就是看到我这个搞怪的一面啊，或者很又半正经又不正经的这一面。然后像这个文化传承奖吧，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台阶，它让我可以往上走更高，然后十大港生这个奖项是让我能站得更高一点，然后去看到更多比我厉害的人，比我厉害的平台，让我去了解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呢认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一个位置。对，
0: 我相信有了这个平台的加持，你以后的活动或者是参与的项目会越来越多、
2: 嗯、
0: 在今届的总决赛现场，我相信你都见到不少的师兄师姐、
2: 嗯、
0: 比如说主持的孙国山师兄，他都是 K 大的播音与主持专业的研究生来的，他都会返场同大家啦，系去做主持嘅。咁我见到仲有阿 K 大一位阿 Carrie 吓，黄海林啊，咁佢都系之前系国际传播奖嘅，咁、最尾佢都获得咗十大杰出港生。而家我冇记错嘅话，好似喺香港度做嘢嘅。
2: 对，
0: 系咁，所以佢都会有好多呢啲嘅一啲相关嘅经历。啊、你哋嘅师兄师姐返场同你哋所分享，可能明年你要同佢做分享有可能啊，呢个系咁，而且你哋会有好多机会，比如话香港入境处或者香港嘅唔同嘅职能部门会邀请一啲十大杰出港生，我哋邀请佢哋嚟到我哋部门去研学一下，或者参观一下，甚至帮我哋做一下宣传，你做个体验，咁、然之后向大湾区其他地方嘅同学或者系朋友去宣传，其实我哋入境系好方便，或者系非常之有唔同嘅渠道咁样嘅，咁所以我相信未来你有咗呢个十大杰出港生嘅加持，道路会变得更阔，或者可能机会变得更多、希望你在其中再慢慢去找，因为你现在正大二无需要叹气如果你叹气的话，那他怎么办
1: 叹两声气
0: 叹两声气一啖气不够我叹两啖瑞奇呢，你虽然说今年未算话达到自己的目的，达到目的没先，因为我看你朋友圈你说好像不亏吧，
1: 不亏不亏
0: 不亏的，你为什么会当时有这样的表达呢，
1: 因为其实都是讲回都是一种经历、无论是结果是拿到了或者是没拿到了，都是一种经历，为了铺垫我下一次更加能够自愈，我觉得
0: 即今次都算是达到自己的一个理想的目的，或者可能是已经 OK 的，
1: 我觉得我自己的表现已经是 OK 的了、
0: 明年继续是文化传承奖这个赛道、
1: 是
0: 啊、就是学住师兄，
1: 没错
0: 咁对于未来嘅一个规划，会唔会因为有今次嘅参赛而有所改变？
1: 其实我老实讲，未来都迷茫。但系其实未来迷茫都唔代表我而家咩都唔做。我觉得咩都要做一做。然之后无论系为未来铺垫啊，或者系搵一个新灵感，对未来都系一种好事。所以我觉得任何嘅嘢都要尝试一下，尝试一下。
0: 我相信你哋大一啫，大二啫、我相信大三、大四可能嘅更加迷茫，佢哋更加
2: 离
0: 呢个毕业越嚟越近啦。咁但系我相信喺中间你哋会揾到自己嘅方向，可能而家你哋暂时未确定到最尾嘅一个方向。但我相信随住呢个学历啦，或者系学习嘅呢个积累啦，或者系参加活动嘅积累，我相信

0: 信廣大都會有好多相關嘅項目會俾到各位同學去做參與，譬如頭先講到齊月嘅嗰個朗誦獎啦，同埋以後我知道廣大嘅播音與主持專業嘅老師啦，曾晨老師啦，佢都會有好多嘅項目啊。咁啊，我記得之前佢哋仲組織學生去到廣州嘅荔枝灣嗰邊啦，荔灣區嗰邊做咗個粵語方面嘅朗誦，我相信呢啲都可以成為你未來嗰啲履歷，或者可能成為你未來嗰啲才藝展示之一嚇，都好期待啊！咁今日都好開心，邀請到嚟自廣州大學嘅新聞與傳播學院播音主持專業嘅兩位同學，一位大二嘅張浩洋，一位咧係大一嘅秦瑞琪，參與節目分享咗佢哋早前參與2026大灣區十大傑出港生中華文化傳承獎嘅見聞同感想啊！咁啊，希望下一次啊，你哋有咩精彩嘅項目，再邀請你哋上嚟參與我哋節目，一齊做分享好嘛？
1: 好，
0: 多謝兩位同學，我哋下次有機會再傾過好嘛？
2: 下次再見，
3: 拜拜，
0: 咁先，拜拜。

0: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国潮东方的环节会带大家揭秘蛙衣和马年公仔等一些文创火爆背后的流量密码。
1: 全城有我的环节将会听到惠安石雕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董锦灿的介绍，融入泉州元素，匠心传承石雕玉雕技艺。
0: 而古韵新章的环节会一起来听听香港音乐人赵文海老师改编的音乐作品，叫做《长亭送别》。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晓杰将会讲述《红楼梦》中家具折射出的时代审美和秩序。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国潮东方》。
2: 乐不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3: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2: 琵琶古琴奏新曲，
3: 唐风宋韵汉服华。
2: 国风劲，最当潮。
3: 国潮东方，我最潮。

0: 随着情绪消费持续升温，潮玩成为了年轻人释放压力、寄托情感的重要载体，催生了多元的创富机遇。蛙衣本质就是成人衣饰的精致迷你版。当下蛙衣早已经不单只是简单的小服饰，更加是年轻人追捧的情绪消费。
1: 而蛙衣呢，既是靠传统文化加分，亦都要靠个性设计来圈粉。36岁的谷慧杰在浙江的义乌创业呢，仅仅是两年的时间就创造出了3家门店，日产3到5万套的单场团购，最高呢有50万元的订单，业绩呢可以说远销全球。咁佢系点样打造出个性设计嘅蛙衣款式？喺呢啲蛙衣嘅新赛道，佢又有住点样嘅流量密码呢？咁下面我哋跟随总台记者刘毅轩行入谷慧杰嘅故事啊。
2: 是在23年年底左右的样子，因为我老公给潮玩，就是玩偶做时尚穿搭，我是觉得他买的太贵了，我说。这个东西要这么贵的吗？然后我就拿家里的旧衣服，然后我家里本来有一台家用的缝纫机，我帮他改了几件，我说我就给他那个娃娃改了几件之后，然后他就上链接，哎，就卖出去了，然后就开始有大订单就过来，就说这个好，说哎，这个生意可以搞。
3: 老板娘，我看你这品类好丰富呀，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里的话是我在全球世贸中心的其中的一个店铺，那这一个店铺里面展示的全部是我现货的产品。那现货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原创和生产，这里的话大概是有500套左右，然后提供这么多套组的话可以供他们进行选择，我们是50套就可以混拼了。那我们的这些衣服款式呢，涵盖了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的这种比较酷炫的这种风格，还有像我们的情侣系列啦，还有像我们的文创系列，还有我们的国风系列。那像这组的话就是我们的红楼梦系列，是我们一个其中的一个客户的话定制的产品、
3: 哦这个、
2: 我们在这里做展示，很多这个产品的话都是真丝的，有浮光锦的那种效果，在东南亚市场那简直就是爆火。
3: 我本来以为它是一个假两件，没想到
2: 它是一件真的。它的做工，它里面有件内衣我们还是打了小小的秘密的细褶，它的这个走线甚至的话1毫米都不到。我们这条裙子从外面看好像是一条哈，但不是，它里面的话这个是2条。

0: 其实跟我们大人穿的这种汉服是一样的，
1: 一模一样。你看这样子的一个，然后再加斗篷，腰上还有一条。其实越小的话工艺越难做，因为就这么小的衣服上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袋就这么一点点，其实压脚都很难压。很多工序的话我们是用捏子捏着去做的，都不是用手指的，因为手指头摁不住。对，越小的话对于工艺的要求的话就会越高。这一款产品的话现在行业里面叫它小香风裙，直到现在它还依然是我的爆款。这样的整套配起来的话，我们现在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3块钱，零售价的话基本上定价应该是在15块左右。
2: 在我们做娃衣的时候，其实义乌市场也有几家已经开始在生产一些简单款的娃衣，因为大家的款式当时都那么少，那我们就选择要创新。在广东有长达10年的缝纫的经验，我自己是可以通过一台800块钱的机器，我自己是可以设计的。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批客户的来源吧，就是在我这里能够买到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不同的款式，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情趣的一个产品。
0: 老板娘，我想看看这个娃衣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2: 好，那我现在就走。
0: 走，
2: 好。
0: 现在我来到了古总的设计工厂，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这只小兔子，我们要看看给他做一套娃衣都需要什么样的步骤呢？
1: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选材了，因为布料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这件衣服的它的一个完整度和它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它这块布料的话是它的鼻子有点粉色，它这个是有点这个春夏的那种比较活跃的这种颜色。
3: 想要为娃娃量身制衣，首先要精挑细选面料，精准测量娃娃的身形比例，随后在纸样上细心踏板剪裁，还原精致质感。
1: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衣服这些毛边的地方和缝合在里面的地方，我们全部给它拿线给它包裹住一遍，这样做起来会更加美观一些，而且底下那个边不会散。我们衣服摊开以后里面的话也是会工工整整的啊，因为娃衣这个东西它是客户是会穿来穿去的，它不是一件一次性的一个品，所以我们有小烫有大烫，单独裁片会熨烫，成品之后还要再熨烫，就是那个领子衬衫的领子尖尖要给它挑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给我们的兔子量身裁体做的衬衫和我们的牛仔裤，
0: 你看这下面的还有小装饰，
1: 对，
0: 我们刚印的贴纸，
1: 对，而且你看后面的这个小屁股小尾巴露出来特别的好看，这个毛茸茸的小球是吧。
3: 从最初30平方米的居家小客厅起步，到自己的第一家线上店铺，古慧杰很快便接到了创业路上的第一笔大额订单，需要为600个玩偶制作娃衣。
1: 在这个订单来了之后，后面的一段时间我就开始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那我就开始在我们的业主群里面就发信息说，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闲的这个阿姨啊，就是有没有带孩子的，如果说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我这里挣点零花钱，就开始有了我们的001号员工，就是我们18楼的这个阿姨。刚开始4-5个员工全部是我们一个小区里的。
3: 原创设计，国风韵味，潮流时尚，特别是网上店铺的高频上新，成熟的规模化生产体系的加持，让古慧杰在娃衣赛道持续领跑。
1: 那我现在的几百号员工还是我那片土地的这些哥哥姐姐们，这些阿姨，这些奶奶们，甚至是80多岁的奶奶还在我的工厂里面缝扣子。我今天也在说哈，我工厂里面其实扣子的话这个东西现在完全机器都可以代替了，但是直到现在我没有买一台缝扣子的机器。为什么？因为有一些70、80岁的这些奶奶们，她们已经没有工作机会了，她一天能挣个10几块钱她也会觉得很开心，所以我就把这些工作机会留给这些奶奶们。
0: 之前我以为娃衣的话它只是一件衣服，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它还有眼镜鞋子还有配饰，就是整整一套的。
1: 对，它还有属于它的玩具，相机啦，耳机啦，就是大人我们有的娃娃也都有。
4: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情绪经济的核心是什么，直到我看到这些娃衣，我心里似乎有了答案。它不仅仅是只靠颜值取胜，而是要让产品成为情绪的寄托，要让用户在消费的同时收获认同感和治愈感。娃衣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人们表达自我、治愈自我的一个小寄托。
5: 同样是扎根义乌，同样是瞄准了情绪消费风口，另外一位创业者张火清则是从一次意外的生产瑕疵当中捕捉到更为之直白的情绪

0: 间嘅话咧，系相当之出圈嘅。咁边个都谂唔到呢个本应该被丢弃嘅瑕疵品啦，竟然成为笃中我哋消费者情感痛点嘅现象级爆款噃。咁下面嚟听听佢嘅故事。
1: 最开始是只有一个工人把它做反了，后面网上的网友啊，就是当时有很多客户问我，老板娘，你家有这个码吗？因为它一个火了，然后很多人都来问我了。结果就是量大大的增加了，增加到忙得不可开交的呀。啊，姑姑码是20、25，然后这么大就30，上面是40公分，还有再大的我就摆在外面了。最火的时候销量1万个、2万，因为人家都是整包拿，一包好几百、500、600、400-500都是这样的，300-400整件拿。最主要的原因，它就是一个戳中了大家上班族的一个心情嘛。那上班嘛，肯定是累的呀。那累是不是不开心啊？但是不开心还要前进呢。但是你前进的过程也是非常的艰辛的呀。但是它又给了我们足够的底气，就是勇敢。生活没有谁一帆风顺，道路也没有一帆风顺，没有平坦，都是曲曲折折，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

0: 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嚟到呢一个环节系全城有我，我哋共同关注维安石雕。维安石雕以针刻白影雕绝技闻名，而玉雕就是集绘画和雕刻于一体的中华瑰宝。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维安石雕，泉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董锦灿深耕玉石雕创作30多年，深谙赋予玉石形神意之道。
0: 近年来，他巧妙地将东西塔、老君岩和簪花围等的泉州标志性元素融入自己的创作当中，令到每一件的作品都成为了弘扬海丝文化的艺术载体。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一起行入董锦灿他的匠心传承故事。
2: 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董锦灿从小在家里开的工艺厂长大，对流传千百年的玉雕石雕技艺耳濡目染，深感兴趣。从事玉石雕创作30多年，从未间断过对玉石雕的探索与创作。谈起与玉石雕结缘的故事，他最难忘的是入行的那段经历。
3: 最难忘的经历其实不是某一件轰动的作品，而是入行初期打磨心性的例子。那时候为了稳刀工、吃透料性，常常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冬天石料冰得刺骨，夏天灼热的粉尘粘在身上，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也有过雕坏料子、反复推翻重来的挫败感。但最让我铭记至今的是第一次靠着自己的理解，把一块普通玉石雕出了想要的神韵。看着顽石有了温度，有了意境，那一刻竟彻底的认定这辈子都要和玉石玉雕相伴。还有这些年走遍泉州古处、古巷、古遗址，在乡土风物里找创作灵感，每一次和老料子、老手艺人对话，都是和这份知意更深的结缘。这一路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全是立户一立的坚守和刻在骨子里的热爱。
2: 从事玉石雕创作30多年，董锦灿能充分赋予玉石以形神意，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雕刻艺术大赛及相关博览会获奖。比如在第4届海峡两岸雕刻艺术大赛中，董锦灿的作品《新青品千三一》荣获浮雕奖金奖，《深山访友》荣获浮雕奖银奖，同时获评杰出策展人、最受欢迎的手艺传承人等荣誉称号。他的创作始终围绕以石为媒、以玉载道、以艺传情的核心，作品有根有意有魂。多年来他聚焦4大主题方向，沉淀出一批具有代表性作品。
3: 第一大主题是传统祥瑞以人文意境主题，这是玉雕石雕的根枝。我心根中是禅意，山水风骨、绿色吉祥、文人雅韵这类内容，讲究材质与意境相融，主打温润雅致、气韵内敛，把中式文人的审美和传统吉祥文化融入每一处线条。那第二大主题是会传承技艺，以传统工艺专注复原传统雕琢技法，用古法工艺呈现经典题材。代表作呢主要有降龙罗汉、荷塘夜色、玉雕作品、古韵石狮、石雕精品。第三大主题是乡土文脉与地域文化主题，这也是我近年来创作的核心重点，深刻的挖掘泉州海洋文化、海狮文化、古建文化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收听收睇节目。

0: 民俗文化，把家乡的历史体验刻进历史史材里，这也是我最有情感、最具辨识度的创作方向，诞生了多件带有泉州印记的代表性作品。那第四大主题是生活美学与实用文创主题，打破一雕是雕即可眼观的这个壁垒，做贴近生活可赏可用的作品，让传统技艺走进现代生活。
1: 为弘扬海丝文化，董锦灿创作了不少泉州题材的作品，例如海丝刺桐依托吃取原形原色，巧妙地将东西塔、老君岩、九日山、闽南古厝等名胜古迹陷入其中，形象地展示了古港的千年历史。当中让他最满意的两件作品是玉雕名器泉州浮壶和田青玉马道成功壶。
0: 先说这把泉州壶，壶谐音壶，我就是想把泉州的壶器和文脉浓缩进一方茶器里，让大家喝茶的时候能触摸到家乡的温度。壶身两面各有乾坤，一面是世界的前景，东西塔的轮廓，前铺簪花里的柔美线条，把古城地标和市井烟火融在一起，刚柔相济，正是泉州这座城市的气息。另一边刻着泉州的传统元素青年山、老金岩，呼应着古城的底蕴，壶盖莲花柳也呼应着泉州的国国底蕴，让一把壶竟装下了泉州的千年文脉与万家烟火。另一件是马道成功壶，它的灵感源自泉州大坪山的郑成功雕像，我在壶身还原了泉州郑成功扬鞭策马、一次风花的形象，寄予马到成功，前程万里，也藏着泉州人爱拼敢赢、开阔进取的精神底蕴。壶嘴、壶把的线条融入了泉州古传的弧度，暗合着海丝门户扬帆远行的气魄，温润的和田青玉也衬出了这份厚重的底气。壶盖的设计和壶壶呼应，意义呼应黎明马到成功，这是一件实用的茶器，也是一份带着家乡底气的祝福。
1: 董锦灿始终认为玉雕石雕技艺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庙堂艺术，只有走进生活才能真正有生命力。这些年他没有只专注大型摆件藏品创作，而是花了大量心思做技艺生活化、作品日常化的实践，让传统雕刻手艺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0: 首先是品类下沉，做小而美、可赏可用的生活化作品，打破大众对艺雕、石雕、大件贵重、不实用的这个刻板印象，把核心雕琢技艺用到文房雅器、茶室配件、家居小摆件、香茶等日常的这个器物上，比如把泉州元素传统文祥雕在这个茶宠、镇子、杯托、玉佩上，价格亲民，形制小巧，普通人都能接触、能使用、能收藏，让匠人技艺不再遥不可及。其次是贴合现代审美，做适配当代生活的设置改良，在保留传统刀工、古瓦技艺的基础上，优化线条，调整形制，让作品风格更简约、更雅致。
1: 在传承技艺的过程中，董锦灿希望培养出技艺过硬、文化有根的传承人。他经常带着徒弟们深挖泉州本土文化，让他们明白作品不是简单的复刻，又有文化根脉，有自己的理解。面对未来，他满怀期待，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

0: 索，为玉雕石雕艺术注入更多泉州元素，展现泉州的文化之美、乡土之美。
1: 对于未来的这个创作，我没有追求多大的名气、多轰动的作品，只有三个最朴素、最坚定的这个期待。第一个期待是继续深耕泉州本土文化，做出更多的有根有魂有乡愁的这个作品。泉州的海事文化、古建文化、民俗文化、海洋文脉，还有太多可以挖掘、可以雕琢的内容。未来我会继续把家乡的历史印记、乡土情怀更深的融入玉雕石雕创作，用一刀一琢讲好泉州故事，传承海事文脉，让更多人通过我的作品看见泉州的文化之美、乡土之美。第二个期待是让传统雕琢技艺更贴近生活，更贴合时代。第三个期待是把这门手艺稳稳地传下去，培养更多优秀的年轻匠人，让他们锁住传统根脉，也能大胆地创新，让玉雕石雕这门古老的手工技艺后继有人，薪火相传。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一个环节系古韵新章。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曾经发起 C-POP 中国可以唱的古诗词项目，为14首古代及近代诗词谱上乐曲，令到熟悉的诗词唱入到大家的心扉当中。
0: 赵文海先生改编的14首诗词作曲当中，其中有一首是元代戏曲作家王实甫他的《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下面我们一起来为大家朗诵下这首曲文先。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元王实甫。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掩双林醉，总是离人泪。
1: 这首《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是元代戏曲家王实甫《西厢记》当中的经典曲文，通过描绘深秋送别的场景，抒发了崔莺莺和张生离别时候的凄婉情感。全曲以景入情，借自然意象和修辞手法渲染离愁，是中国古典戏曲当中情景交融的典范之作。
0: 讲到《西厢记》是一部迷人的诗剧，全剧从头到尾是一首优美动人的爱情诗，它有着明快的抒情喜剧的节奏，有词句景人、满口余香的艺术语言，有情景交融、诗情画意的环境氛围，所有的这一切汇合成为一种独特的风貌和格调，形成了非常优美的花间美人这样的艺术风格。
1: 由于王实甫既能熟练地驾驭民间语言，又善于吸取古典诗词当中的精华为己所用，两者奇妙的结合便形成既典雅又质朴，既有文采又不费本色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浓郁的诗情画意弥漫在字里行间，这个却是《西厢记》获得文采派代表作的主要标志。
0: 那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是怎样理解《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这首曲的呢？而在曲调方面，他又是怎样抒发离别的情绪呢？相关内容，总台记者李志峰是采访了赵文海老师的。

0: 下面我哋嚟听采访嘅录音。
1: 先讲翻呢首啦，《长亭送别》吓，正宫端正好啊，系呢个元代嘅先人啊，黄实甫啦，好出名嘅《西厢记》《长亭送别》当中一个节选嘅片段嚟嘅。
2: 系啦，咁《西厢记》咧，我哋就听好多啦，咁《西厢记》我哋即系包括好多唔同嘅剧啊，都听过啦，包括粤剧啊听过啦，或者啲其他嘅剧，我哋都有演绎过《西厢记》嘅呢啲嘅作品。咁特別咧，裏邊就我哋就最出名嘅主人翁啦，
1: 崔莺莺啦，
2: 崔莺莺啊、張生啊嗰啲咁樣，係嘛？咁啊，呢個咧亦都係講緊佢哋嘅故事喎。
1: 冇錯，就係講緊呢個崔莺莺十里長亭送張生呢個進京趕考嘅離別嘅場景嚟嘅嚇。亦都係咧反映咗即係自由愛情與呢個封建禮教嘅尖鋭矛盾啊，表現咗咧即係嗰陣時咧對於封建禮教對人性幾多個嚴重嘅束縛啊、壓制嘅控訴，就話誒嗰陣時即係要盲婚啞嫁噶嘛，
2: 係啊，
1: 即係好難會自由戀愛噶嘛。
2: 咪咯，嗰陣時因為唔係而家嘅張生同崔小姐嘅戀愛啊嘛，雖然佢張生，但係我哋叫做張生啊嘛，即係現代我哋叫張生同阿崔小姐嘅呢個戀愛故事啦，係嘛？
1: 咁點樣去表達到呢一個嘅情感嚟咧？音樂上面嘅創作嘅話，
2: 呢一個咧，我就覺得咧就係嘗試緊咧，就係擺翻有少少戲曲味道嘅嘅旋律嘅。如果大家嘗試下感受下留意，我會將呢首歌曲嘅旋律咧，就係相對地咧，每一個字裏邊可能會加少少一啲嘅轉接嘅一啲嘅音落去每一個字嘅。你譬如 B。

0: 飞咁啊，系嘛？你见啦，即系好多啲转接音啊，我哋叫做咁咧，就相对地咧，就系呢一种嘅演绎嘅写法咧，就系有少少似一啲叫戏曲方面嘅呢种嘅方式嘅演绎，就唔系话真系纯流行风呢一种嘅演绎方式，因为纯流行风通常咧就相对地系单音单字为主嘅，通常都会系。
1: 哦，原來我老師一咁一講，確實咧係真係會有啲戲曲嘅一個感受喺度。咁、對於韓老師嚟講，又一個昇華嘅考驗咯。
0: 係啊，係啊，咁變咗即係佢變咗就唔係話純粹淨係呢個流行風咁簡單啦。裏邊流行風裏邊咧係帶有一啲戲曲嘅味道喺入邊嘅。
2: 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所作的这一首《长亭送别》的音乐作品，由广州市南沙区音乐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韩慧子演唱。他是怎样表达这一首作品的意境的呢？在音乐的运用上，赵文海老师有着哪些的考量呢？我们继续来听他们的分享。
0: 果然啊，韓老師係一個非常之即係有經驗嘅一個歌唱家啦，因為而且仲係一個非常之願意去廣納好多唔同音樂風格嘅一位藝術家添，應該係咁講。因為好多時咧，即係有好多藝術嘅歌唱家咧，就反而咧就會幾執着佢自己所演繹開嘅一種風格噶嘛，好多時都會咁啊。
1: 唔單止執着啊，仲會好抗拒其他風
0: 格。係啊，係啊，係啊。但係阿韓老師佢有個好處咧，就係佢願意去接受同埋嘗試，所以咧變咗佢今次幫我唱完之後咧，佢自己都好開心。佢話啊，原來我自己都可以能夠做到一個咁樣嘅風格嘅一個演繹嘅作品。雖然佢話佢覺得時間都尚緊迫，如果能夠更加多時間俾佢再去磨練嘅時候咧，佢相信應該演繹呢首作品會更加會好嘅咁講。我話係太客氣啦，韓老師。我話其實已經都算好嘅，以咁短時間要你去幫手演繹一首咁嘅作品，因為其實上真係噶。呢首作品我係由邀請佢幫我演繹到去演真正式要去錄音，就都係一個禮拜嘅時間都唔到。咁你諗下由佢收到話要演繹一首呢首作品，又要將佢嘅風格要改變等等等等，要做咁多嘅轉變，而能夠有咁好嘅效果，呢、個事實上點解我話係能夠令我覺得係一個喜出望外嘅作品嘅完成品啦？
1: 冇錯。咁我哋又聽聽韓老師佢自己錄完呢首作品之後有咩感受啊？
3: 非常荣幸能参与到赵老师古诗词的原创作品当中。我演唱了《长亭送别》这首歌曲。送别我们在以往的这个我的学习当中，包括教学当中，一直都有

0: 就是带着孩子带着学生，也有自己演唱过、
1: 嗯、
0: 这一首赵老师的作品我个人感受是特别不一样的、
1: 嗯、
0: 首先呢它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戏曲的内容结合与流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带着吟唱的方式自然地流露出对这个离别之情、
1: 嗯、
0: 对这个期盼之情留恋之情，所以特别的感觉就是赵老师为这首作品一定是付出了很多心血。
1: 确实，我刚听了您在里面录音，然后听赵老师外面给你去合作去录音的时候，整个过程是非常的顺利，而且是您是非常厉害哈。赵老师一提到说，哎，那个地方怎么讲怎么样，你就完全就可以给到一个他想要的一个效果。
0: 是的，赵老师给了很多演唱上的建议，因为这首歌曲是一首流行作品、
1: 嗯、
0: 跟我们中华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诗词结合的作品、
1: 嗯嗯、
0: 所以在我们的讲述我们的语气上这个是非常讲究的，在录音的时候赵老师也给了很多专业的意见。
2: 嗯，系啦，我喺现场见证咗呢一次咧珠联璧合嘅合作嘅，哇，觉得真系好犀利吓，两位大师咁样一点就明啊，佢一唱你就系照出系呢个感觉啦啊，你可以再点啲点啲，佢话吓我知道怎么样啦，咁就诶即刻又换一个版本又嚟啦咁啊。
3: 咁啊，事實上真係喎，佢嚟講咧，即係佢能夠好快脆地就已經能夠掌握到，即係我對佢嘅一啲嘅要求。
2: 嗯嗯嗯。咁喺呢首作品喺樂器上嘅挑選，又同之前嘅或者有冇特登為呢首音樂去揀選一啲嘅樂器咧？
3: 係啦，嗱，基本上咧，今次呢首歌曲咧，我就特別挑選咗洞箫，洞箫嚟去做呢個主領嘅樂器。
2: 嗯，
3: 因為咧，洞箫不嬲都會係俾人有一種即係點講咧，有一種離愁之情嘅感覺嘅、
2: 嗯，
3: 或者有一種孤獨離愁嘅感覺，即係好似、嗯、哎呀，你走咗，剩翻我一個喺度啊，即係嗰種嘅感覺。
2: 啲畫面就一個孤獨嘅劍客攞住個洞箫咁樣喺度，係
3: 啦，揸住喺山頭度喺度。咁啊，即系咁嘅感觉啦，咁咁、
2: 嗯、
3: 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呢个系我特别挑选咗呢一个洞箫，特别系特别请嚟咗，我觉得系一个即系叫笛子王子、
2: 嗯、
3: 啊，咁啊，因为呢位阿黄念啊黄念祖老师咧，佢咧就真系我觉得系年青有为，嗯、即系佢又帮我之前有帮我吹呢、這个圈啦，又帮我吹笛子啦。洞箫啦等等，佢好多唔同类型嘅即系吹口嘅乐器，佢都晓咁滞嘅，真系好犀利噶吓，
2: 好犀利。咁佢嘅吹法之系由你喺你本身对呢首歌有冇又再次有诶、哎，哇系可以再改完善得更好咁、
3: 啊、样。会噶系啊，包括就系话、嗯，譬如有阵时我咧嗰个音可能有啲转折位，如果你能够做到，就嗰个效果感觉得会更理想啊。佢又可以做到咁，诶、
2: 嗯、
3: 冇、哎、问题。我甚至乎嗱，我咁样转化得嚟仲。仲個韻味仲出啲咁，會好多時我哋都會有呢方面嘅溝通嘅，
2: 不停升級啊！
3: 會㗎，會㗎，
2: 老師嚟講考驗啊，
3: 係啊，真係會咁樣㗎嚇。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
3: 一部《红楼梦》，半部《清代史》，曹雪芹以如泉巨笔为我们勾勒出康雍乾时期豪门贵族的奢华图景。在这一座钟鸣鼎食之家寒墨诗书之族入面，大到厅堂屏风，细到坑桌脚踏，每一件家具都不是闲笔。他们有些是紫檀镶嵌，有些是花梨雕琢，或者是描金绘彩，又或者是嵌玉镶罗，用料之考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5: 但是曹雪芹的高明之处呢，就在于他令到家具是参与到人物的命运和家族的兴衰之中。例如家母塔上坐着至高无上的尊荣，而宝玉房间里头的紫檀板壁呢，是藏住少年不羁的心事，而一张细细的脚踏呢，竟然能够照见主仆之间的深严等级。《红楼梦》里头的家具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人情世故呢？而他们又怎样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审美和秩序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晓杰他的讲述。
6: 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啊，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他以康雍乾时期为社会时代背景，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淋漓尽致的清代豪门贵族纸醉金迷、极度奢华的生活场景。他在刻画交代贾府及其相关人物的活动场合的时候啊，融入了大量对清代贵族家具与室内布景的描写。那这个阶段呢，正是中国家具从明式风格向清代特色转变的时期。《红楼梦》对家具的呈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那在文中啊，家具的出现已经不仅仅是人物形象的侧面体现，它们更是一个时代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记录者与承载者，向我们传递着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等级与伦理观念。那家具在无形之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承载着经过千年积淀而对当时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礼制文化。《红楼梦》里的家具造型优美、深沉、古雅、精美绝伦，能把读者带入浓厚的豪门气派。这些家具啊，大都采用紫檀木、黄花梨、楠木等名贵木材制成。那在装饰手法上呢，也采用了雕漆、镶嵌等手法，可以说是工不厌精、料不厌细啊！把清代中期豪门富户纸醉金迷的生活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红楼梦》中的家具。这是一件
1: 紫檀木边座嵌瓷白地

0: 青花山水图插屏，
1: 由紫檀木制成边框，啊，框内镶嵌青花瓷山水人物风景图，在屏扇下呢有屏座托住，柱身前后有栈崖相抵，既起到装饰效果，又增强其稳定性。《红楼梦》中啊也描绘了一件类似的屏风，在第三回。写林黛玉初进荣国府的时候，从西南角门进入。文中是这样描写的：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那这里面的插屏也是紫檀框架，不同之处在于呢，屏心的材料，我们刚才讲的是青花瓷。啊，《红楼梦》文中的这件呢是大理石，都是非常名贵的材料。这里面所谓的穿堂应该并不宽阔，所以呢用一面插屏即可遮挡。啊，屏心的内容是以山水居多，由于山水风景都具有由近及远、层次分明的特性，因而啊虽置于室内，却能起到开阔视野、消除疲劳的效果，给人一种舒畅的感觉。
2: 在《红楼梦》当中，一共有十几章，入面涉及到各种的家具，其中既有屏一类的桌、案、机等等，亦都有诸如椅、凳、墩、床榻之类的坐卧之具，还有用于陈设装饰的各式屏风，以及储存日常用到的箱柜等等。家具的品类繁多，功能齐全，可以说是无所不有。其中最多的就要讲屏风了。除了单线的插屏，《红楼梦》当中还有多处出现了围屏。
3: 而讲到屏风作为名位和权力的象征，不单只有防风、隔断和遮隐之用，更加有点缀环境、美化空间的作用。所以屏风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经久不衰，流传至今。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晓杰的讲述。
1: 比如在第71回，贾母八十大寿的时候，贾母就问到钱儿啊，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啊？凤姐就道说共有16家有围屏，12架大的，4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12扇，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贾母道既这样，这2架别动，好生搁着啊，我要送人的。哎，贾母在八十大寿的时候收到了这16架围屏，制作精美，显示了送礼者对贾母的敬重和祝福。在清代，屏风是有社会地位的人家比较重要的一种社交载体，不同形制、不同材质、不同用途的屏风啊，在《红楼梦》当中多处出现，彰显了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富贵荣华。那《红楼梦》75回当中啊，就讲到这样一件事情，说正值中秋，那贾母呢就领着众人在突壁山庄欣赏月色，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1架大围屏隔座2间。山庄本来就是以自然山水、月色、花容为欣赏的重点，那加入屏风啊，更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之美。那这里使用屏风，一方面有隔断空间的作用，同时也能让房间的布局构造变得更为错落有致。除了高大的屏风之外，在《红楼梦》当中还多次出现了一种矮型家具，叫炕桌。那比如在第3回说，老嬷嬷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廊3间小正房内，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哎，桌上垒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银枕。那到了第6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静候王熙凤的时候，叫忽见二人
0: 抬了一张炕桌来，
1: 放在这边炕上，桌上 碗盘森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炕是古代北方居室当中一种常见的取暖设备。那《红楼梦》里的炕啊，并不是火炕，而是一种木炕。啊，在故宫乾清宫东暖阁楼下落地罩内，有一张楠木包厢床，炕帮内是沙木长方形的床，外面包有楠木木板，炕桌就是放在炕上使用的家具。这就是一件紫檀有束腰鼓腿蓬崖炕桌，典型的鼓腿蓬崖结构，内翻马蹄腿。炕桌牙子产地浮雕西番莲啊，花纹圆润饱满，应该是一件宫廷之品。这件炕桌和文中所描述的应该类似，《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府内部的生活场景当中，炕桌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家具。这种家具啊，尺寸不大啊，四腿较低，而且重量很轻，易于搬动。用的时候呢，摆上，啊，不用的时候可以再拿下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是《红楼梦》当中各种类型的家具，又高，又矮。既奢华又实用，彰显了贵族家庭的富贵与尊崇，向我们展示了清代上层人物的精致生活图卷。

0: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我哋节目更加之多嘅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0: 收看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仔日节目《天野电影》，我是建益。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改组队的，
1: 一打了在呢，来是一把新龙井林海武，应该是地道界大爷呐哈，是跟当时农村野土专家，跟当龙基红木轻下边，也就红对界主有骨干。
0: 今日打了在呢，那就来听听伊开几正的独门屋业嘅故事。
1: 全景记录呢，继续带只回队。南国嘅正德演得来是很古，但啊，就形成了东国直接名片。这是摩来达，就领导直百年以前嘅大潮，就好称之为高大潮。
0: 最先通过乡试，我国独步蒙称高大潮，跳敖菜六百文珠，最后恐怖到红南顶地。下高大潮嘅德，可比先大潮更胖呢。作为大潮正节，只安健好，高大潮要有啲再生嘅珍贵嘅记得呢。所以第双一迎来先解学定见我要解如何到身体保护格双一好定得前桥平衡呢长镜记录人能作者来关注。
1: 要见不知的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叠双红情会上空英雄班喜欢叠一的朋友呢好关注叠一强等宣布。
0: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剧后端小熟天一叠经或者是变得听啲小听镜在正妻的节目来用。来帮开始能见知的叠双红情会。
2: 叠刷多领袖，红青热月来。叠刷红尘月，
3: 叠刷红尘月。
0: 欢迎继续收听《天眼电影节目》，我是建益。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来到了叠刷红尘月的分集了，今次个咱做目来了解者，叠招白个正协会三协团成员林丽辉，依个重过来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恒杰。今次嘅周末，恒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地州嘅白果话。到这几天嘅周末时段，南市嘅屏幕覆盖了南地州白果话以及发展情况。同时呢，又嘅屏幕直接了解了更南市更改美术大师地州白果话社协团成员林丽辉老师以及侧边。也等我来到这个林丽辉老师嘅工作室嘅时候，更老嘅工作室顶杯呢，跨地会社做嚟白果话侧边，而且大多呢都是立体式嘅。同日话呢，虎虎如山，兼嘅色泽多姿嘅，灯光之诶光彩艰难。一到采访嘅过程之中，林丽辉老师也讲电视了伊嘅制作过程。在林丽辉老师等四十多年而来学日文传统嘅工作人呢，接落来咱就继续来了解林丽辉老师伊嘅唱歌来听。
5: 呀，退了老姐做个侧边哈，我是了解一下，但老师了，以前是不是做背啊？是了做白歌，或者是当了是家己喜欢之后呢，家己学来啊？
6: 无，即我老那我就比较好个，初中毕业用个考美专附中，但是呢度都无接生，结果考唔成就能继续读大学。
5: 啊，有时间喜欢当做白歌。
6: 不，白歌话即系太高了，佮够钢枪基础了解人物做了解，也就是恁那基础主要话，因为主管白歌话做好上职有助理了话，还有基础。
5: 话的基础。
6: 哎，你读话有基础，你做起来冇惊做正就好。初中冇考只个满意呢，最后就读个金东、金山东啊，读到九中毕业，好个。考唔住大学就点大风风声攞解话话，话别话好啊！一个点双真话大别话，我了研究所直接嗰只个，好啊！就专地点声能来去，去大别教授，去大啲啊！直正讲改做就做别个，佢去从事之间就一高超专做师傅，就开始就
5: 嗰个师傅就是一
6: 高超专
5: 师傅，
6: 好像是。地球攞咗呢，边个主要做咗能物？做咗双层会，太高七八年末，就去个时间就红落吉祥，就开始接触了接触山冰山。嗰阵时当然要做我系顶冰山，佢刚枪就做山冰山，山冰山就主要接触咗非洲糖好接触物件。但系当时作为对差呢，都有物件冻山，冇涉及其他有大内物。嗰阵时就顺利。刚才我继续搞做，伊要做而且，迄个时间开始发展啊，开始大，好好个啊，去搞变革了一件物件，使到伊个那个大发展。六五年就开始从商，咁就做到九十年之后，咱也就八大公司改替啦，提差汤药，提差汤药我就转来家己来工作室 都九十年九九嘅。
5: 所以呢从东呢也是呼出了灰色在嘅辛苦嘅更新齁。一以后有没拍上㗎噃。
6: 我到这里做做咯，开始按部做就就日话就直打到黑星，然之后我落基叔。
5: 哦，有烧直上黑星。
6: 佢当时刚枪朋友就解崩，就解崩，出黑星更不错。现实在过去落咗出咩？再加呢个黑星，黑星叫直介我多有佢口落架，落架白高咁样，最多有几十点。现实在架冇人挨。有做储备，现在就做储备呢。有人就朋友帮我，我就做下有输气还没惊，医生。
5: 好，那也希望林老师来这边呢，就做做认真担哈，能够记得做做任何的这边出来。好，刚刚呢听了林老师给朋友介绍了一个。

则来听，也不搞了一个从过一个直错具体的情况。也导致对呢，确实是付出了灰色做个更新。也作为这个白歌话，你好来播小曲直子个大师，你们李辉老师伊比较担心个就是当后期帮人，伊认为当家己现在呢你说伊交流，交流当灰色人伊在完成大兴个执行做过。也会是人有精力带出下格的徒弟，所以呢需要有专门的培训机构长期来指导，才能够培养出别个会的人才。今日希望到有更多的年轻人来投资高知识的工具做当课，只要呢把自己的知识的别个会培养。

0: 爱在马祖都是的，做不来西北新龙人林海武，伊呢是一位地道界大县人，是跟咱省农村乡土专家，跟咱农机服务牵起边，地州红队的主要骨干。
1: 嗯，到跟咱地州红黄店，学在顶农呢就改能个顶风普遍都地摊哈。哎，林海武个顶风也是到挂年再做普遍都最正地摊
0: 啊。一做你普地摊呢，那听下子林海武做你打。
2: 我们茶园的这个地毯呢，它叫防草布。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接触这个防草布，然后，主要接触这个防草布呢，是我们在茶园管理的这个环节，除草这一块是我们一大难题。通过这个防草布呢，是很大程度减少了我们，除草剂的使用，还有人工的投入。
1: 到红黄店当县称，只介南北外部界生态顶峰基地，直播因这个面积已经铺建了黄草布，也卖台自家黄草布起毛不影响，包括有只因你是非常大哦。
0: 嗯，另外乌节大大德草呢，这点来下就是顶峰管理界一大难度，因做传统界德草方式，南疆个叶自家投入每步这呢呢，就得大概投入600元左右，再加上用德草纸对土壤抹一抹。
2: 铺设这个防草布，它每一亩的这个成本呢，它要去到800块，但是它这个可以用3-4年的一个时间。防草布呢，它还是这个聚酸乳合成的，可以全生物降解的，它不会给茶园带来二次污染。主要应用在新种的茶园，因为在茶园底下它的空隙比较大，它杂草长得比较多。我们通过铺设了这个防草布之后，大大减少了这个杂草的丛生，在高温的情况下，它会降低这个地表的温度，对茶树更友好。还有就是起到一个保湿保水的作用，在除草这个环节，减少了我们50%的劳动力跟这个成本的投入。
1: 德草是顶峰管理当界重要植物，第一趟去嘅黄店呢，你是更为观景下，因为超会注意嘅话，就可能嘅顶峰带来非常大嘅损失咯。
0: 然之后呢，正低下啊，这个顶峰已经是用了经济嘅扩建元素了。到临海乌界顶峰来搬啊，也能够感受到扩建咁满满。
1: 诶，
0: 临海乌呢，以前介绍，但新境界顶峰啲靓，第一趟系金色耳根系统啊，或者顶峰界第一趟系皇帝提供了一个体重耳盘，有的皇室皇帝大中，一进来顺势直接就跟接了。
2: 我们这个茶园智能监测平台呢，是可以更精准科学的去进行一个病虫害的防治。相对比传统的种植管理呢，我们是大大提高了这个防治的效率。比如我们近期高发的这个多雨水，我们监测到茶园有很多这个茶柄病，还有这个炭疽病的发生。我们通过这个设备呢，提前预测到之后，我们提前去进行防治，减少它这个病害的发生。前段时间是监测到一个叶甲的高发期，我们为什么要提前去预判呢？就是在虫害它没有高发之前，去进行精准的防治，降低这个病虫害防治的成本。
1: 高山红木出好的两面气候的红黄山脉，也为红黄大镇地的生长提供了特定独有的地理环境下。多直到要直到的前线团生之灯，这片碎碎的历史遗址，可以达是生命样板，必受喜爱了。
0: 是啊，一到临海乌同来呢，传统界正式管理方式啊，耗费劳动力加成本，必须通过这个科技来做啦，来提供这个生产效率。意思啊，对于智力团生界的顶峰来讲呢，黄草布顶峰地岭白塘海金色耳根系统等这系列改善产品就偌大的贡献了。
2: 从创业至今，我们也遇到了很多挑战跟难题，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在那些父辈啊、长辈啊，他觉得哎，你具不具备这些专业性，可不可靠，能不能信任？作为年轻人呢，我们遇到这个挑战呢，我们要去战胜这个难题跟挑战。创业初期呢，我们是组建了一个小团队吧，还有聘请省市的这些专家，一起去研发整一个种植管理环节的这些技术啊，还有更符合这边用的这些农资产品啊。通过这几年下来呢，在当地也是受到了很多茶农的这些喜欢跟青睐。
1: 河山河水河江湖，教我阿介联系我，建议平阿介精心，传阿介

0: 好，膝盖杠杆，躺熟的也放点改新楼子，并放点新的应该前冲光芒。
1: 当前我们的茶产业发展势头大好，黄金时期。作为年轻人呢，我们要有这个责任和担当，去守护好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推广我们更科学的种养方式，发展好茶产业，让茶香飘向更远。

0: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卡堆。
1: 台灯影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人西通南北，台地灯地色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天下第一金章》，我是金。

0: 我是志雄，来到了先后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电影。
1: 向咱爱话解答，高兴上通，马上开菜。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斌。到今次三班当人，请到杨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解的三套谜分别是几样样个？对，就是江泽道义，江泽道义拍吊山考古，吊山考古。对，就是白清湖的神，白清湖的神拍青岛名人，青岛名人。第三条是时辰鼎足王天寿，时辰鼎足王天寿，王是因为王拍哪九数个，哪九数个。吴老师的哈，
3: 亮斌老师，
2: 今次个第一条谜是江泽道义拍吊山考古的，做你猜。
3: 对啊，考古该三六法官那个拄着躺在念落呾，唔知大家听众朋友爱在只考古阿袂，咱考古两个字嘛哈，咱叫格式。
2: 哦，格式。是吧，刚刚好
3: 啊！刚刚好就那夹棒啦，恰到好处。
2: 嗯，
3: 啊，啊，刚扎就是实力，多一就是夹。
2: 是。
3: 就是夹实夹实哈，咱说实哈，那哎，件事做来刚刚好哈，恰到好处夹实哈，那我只也那那，我那只也买那夹实，哦，就也买贵成哈，也刚刚足够能吃，就叫夹实。
2: 好，第二条是白清火线拍青岛名人。
3: 这条也比较简单，嘿，家族会也发梦啊，白青就是念嘛，吼，那个名字那些段，还有那念福，
2: 念福，
3: 不是吃，别是念，吼，那念青，那自称自称家白，吼，又叫做家念，佮称那个也白，就是灵宗，家己称家己个白就叫做只也家念，或者姓就是福姓，就福就念福，念福。是做越南的，咱毕竟
2: 更多都闽南的个家业的。
3: 盐福黑广东西是内一届方言台世界的人，咱只更多很多出名人拢有对个评价，总是拢总是那个好话个。那都历史上也有污点嘛，伊拥立啊王世凯称帝啊，王世凯那都伊超越六公子啊，王世凯复辟呢次失败时仲当时能夺利益，我就去避啊，实际是个牛郎，伊当时因为呢，伊喺出生是卫生阶段吧，卫生嘅阶段，那我们就叫做那另个养活美食嘛，劳动人民嘅阶段呀嘛吼，所以就另个特色能登一别。为着伊财嘅生意，俾住四个，例如经济忙嘛，所以伊就放弃会计这条路啦。唔简单啦，来读书了，来考会计就慢慢找出路，所以就去学做读到中医嘅福建人。
2: 依家是上澳毕业以福建重症学院嘅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话担任过京师大学嘅邓一杰嘅总裁。上海复旦工学校长也是非常了不起。
3: 了，伊就走另一条路，无会计，但是也按样啊。伊只伊1910年，我来师伊做文经史出身，那个1902年已经开的会计，但是清朝当时，一那我1910年只吼，只辛亥革命1910年，清廷上来南华师伊做文会计史。那享受咩题我就掉，当时伊是学教，你伊卖学教来，那呢也无变出头啊，伊只苹果个财客，因为到当时个情况，哎，拢贪官污吏，我捌团过也加成，佮一啲也就是说，那人仔狗弄都无用哩，人仔来那呢就是着外口，意思那着，那人那强仔个人咩，你去外口去插人，你加一个我是着钱，伊那呢？我来拿到这个物，也无也袂去交官人，也无人咩，也无钱三车全部，所以伊那那兄兄，迄日来但咧毕竟也是着去疏改疏改，个结就来那一天从一滴就走去那到那，我去解去啊，当时个狂称啊，
2: 梁
3: 江，吼，个梁江，梁江，一件件，所以家己自嘲，也若景我是也请定人，
2: 是，
3: 所以个坐下底就说，听底个有诶歌将来招董一个摊歌将有诶，个，也卖招董落去，都无遐，那梁江就那我熟识，无像闯像大辣个啊，吼，然后就小菜啊。
2: 所以到梁江厂派个半夜随时学堂做老师嘛，伊培养了当过更多多一批海军人才，并且欢迎了天银龙，厂派了郭文宝。 就是系统的去介绍西方民主科学双团瑞星变化的思想。伊将西方的这撮社会学啊、政治学啊、哦哲学、自然科学啊等等这撮物件介绍到中国来。人对伊评价就是在到清末的古人向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翻译的个教育的。好，那他对三道米是时盛鼎足王天寿拍篮球数据值。
3: 时盛鼎足王天寿篮球数据，该哪叫做名动三分？
2: 名动三分。
3: 名动三分，名动三分吼，那扬刀嘛，扬刀三分、是只有只有五个。以前我学生时都拍篮球无只三分个，吼咯激烈人扬刀，所以就吼落个扬刀就三分的。都知道哪来的呢？明东三峰，明东三峰来的呢？那入面呢，就来个伊别改做明东三峰。遐王天树是个名利有甲无个就对。了只时辰点作大家清楚，那那三峰天咪伊个那是二节，那三峰天诶，那做阵叫点作呢？那点三卡嘛。高天师个点就落直接只点啊。哦，那在度一个出土盘，咪间当推就是，就是在去三只卡嘛，来稳，就叫做鼎足。大家都认为那啦，因为这时辰鼎足三天，就是这故事就是哈、三国卡只。甚至时辰鼎足这三天，只个鼎呢最先开始到行善国，那是当在在去行道出自这个怪通啊，怪通叫怪听人，怪听不听。怪通之硬，你有金的之华。这个三风天诶，只句话算是阿只个怪特算，大家就只行善个只模式。但是以前人过高，伊推出了啦，只要在去地方啊，或者靠当黄人莫当养啦，哈、在去公升之后，硬大刷公称，所以就坑伊嘛，就坑伊啦，你着背帮人啦，甲你推我咧。小公之名，要带买来那呢？怎见可背啊？小公之背，那个加只棒，就是背就系恶意那个背棒，哈、前途无量，哈、都滴滴个那好两足三分，两足三就叫那哦，当时我背正降天下，我甲阿只个行物。落三落高四啦，意思呢，你个六两倍嫩，你个才更倍毛，你就轰出来，崩一个，就是当时个三足鼎立，就是行成独立，甲老板甲行户，吼、来正体喺度掉，所以行成要别定唔好嘛，然后我受着伊老板个龙恩，做你有只招先做个事啊，同时出来去实施了，那后在那要去实行鼎足，只要实施多少来个啊？吼、但唔知再创有啊，无我了会推掉。所以咱只三国大家在三国就是吼，天下三方实行鼎足，就用作只个鼎啊。
2: 就是名动三方，
3: 名动三方就变作名动三方个。只个只个在去王天数住了，卡只个在名动，在六只个。你唔知啊？都命当咧事成鼎足，就来回忆嗰是三风三卡，就叫三卡的。
2: 好，这就是今次嘅秘诀，就是杨永定凯老师嘅讲解。今次节目就之上，谢谢你收听。

0: 吃起来吃水白嘞。年春改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给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长经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卷之嘅《长经记录》乃技术第一只回对，南国嘅正德演得嚟是香菇，第二就形成了南国直接名片。这直播来到超领导直播演讲嘅大潮，正好称之为高大潮。
1: 最先通过央视，我国独步猛称高大潮，跳敖菜六百文珠，最后公布到红能顶地。下高大潮的开比新大潮更胖呢，作为大潮政治指望建构，高大潮要有的再生应顶贵的阶段呢，随着第双一迎来新界学生建我，要该如何在生态保护及双一学生等前桥平衡呢？长经记录仍能坐着来关注。冷清更正欲了第半命，冷清更了学界高人，最杂学现隔离应第些，正值军皇团伴红米世界。就为爹的古兄，目在我国高大潮更有敖菜六百二十四点二六文珠，最有分布到红南、贵州、江西、重庆、四川等地。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红南，达到了97%。高大潮保护而确定上的英国的创新良品比者奖，使南年日大客介绍，拿正昌介绍达。高大潮直观是指潮领导直播呢，及以前的界山地区、山地叔、地主食物。热能节音叫界高大潮展望，不仅包括大柱高大潮、花行介绍高大潮生态系统。拿正昌，
3: 我们单株的古茶树呢，总共我们现在有的数据是5624万株，这个里边呢包含了一些树龄不足百年的野生型的茶树，因为野生型的茶树呢它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所以我们把它纳入到古茶树里边去管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说的古茶树资源呢，就是古茶树生态系统，实际上它是指我们茶树起源地啊，它的古茶树太密集了，它就形成了自我的一个生态系统，它是以古茶树作为一种特征的树或者是一种优势的树所构建的森林生态系统。那么天然的我们就把它称为野生茶树群落，人工的我们就把它称为古茶园、古茶山、古茶林这样的称谓。
1: 世界高大潮展望以红南为中心，以沙岗并流南端为西北，以挂大山脉河流为西谷，往南向南半红山为西明庄红部，以东国境内为主题，略阳新至东南半岛北部东郊海北区域，日到国内以贵州、江西、四川、重庆为傍斜线，构成了密集稀疏青山界山兴高大潮分布的极河山可聚出可得。那正昌介绍，力听独九界地理及气候条件，成就了大潮生长嘅原因。那正昌，
3: 中国的西南，特别是云南啊，它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富集的地方，是由于我们在久远的这些大的地质运动的过程当中形成的。那么其中我们经历了第四纪冰川，那么很多地方它的物种都消亡了。而我们中国西南的这块地方啊，它是我们冰川的一个避难所，所以很多的物种啊在这都保存下来了。那么茶作为一种亚热带森林系统当中的一个固有的树种，所以呢它就在这保存了很多很丰富。
1: 到南门界印象等大潮往往是山岗直白白地外界光北，一高大潮究竟是哪些经验呢？那正昌介绍下，可在高大潮经历了过百年，甚至数千年岁月界水来，往往将是高大，而且潮更粗长。
3: 它的个体生长呀，肯定是要更大一些。最高的一棵茶树是生长在我们西双版纳大黑山那个野生茶树群落里边，长到了30多米的高度。最粗的一棵茶树长到了1.85米的直径，就在临沧的凤庆县，它就叫做锦绣茶尊这棵大茶树。
1: 从茶壁有样建筑带改日线别墅到琴棋之位是就带改高乡享受，大部分张仪清清的用植了南门的生活。高大潮所上的带就是高潮带，往往被认为孤独的空壁隔响起， 但是文化口感崇高，真是人们的喜爱。那郑昌表示，这帮来打有两个生态环境能够培育出并且更好的，不过高地潮的鸡得养不至于得可吃。
3: 茶树的种子两种这些好，加上它的生态环境好，这样呢它是可以形成美好的茶产品啊，很优质。当然也有一些我们像野生的那些茶树茶种啊，不见得就是喝起来口感好，但是它的种子资源它是很重要的，它可能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它的抗旱性抗寒性这些它可能会好，那么它这个基因是很好的，我们今后如果科技上能够应用，我们就可以形成我们的一些良种。古茶树资源对于研究茶树的起源，人类发现利用茶，茶的文化、历史、生态这些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 高地潮是动物界地潮政治治安基因库，是西南沙地古漂至世界文化特定食物，但是也是掌控动物界世界自然文化最山。因此，那整村藤安到保护高地潮的国家等，往往从大不愧黑光虎等主宰蒙堆，直到导致高地潮没正指望当年时受到严重破坏。
3: 它是一个稀缺的物种了嘛，所以呢，我们这个古树茶就市场上它就被热捧，这样呢，使得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失控的管理，比如说它过度的采摘、不科学的管护，然后就使得我们这个古茶树呢加快了它的衰老和衰亡，这个是我们古茶树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它会把其他的树种破坏了，让它慢慢的死去，然后呢来增加一些茶树的种植，特别是在我们一些古茶园里边，茶的价格很好了，所以它在里边也补种很多的小茶树，这样呢也会导致这个古茶园的生态系统啊，物种的丰富度受到破坏。
1: 红蓝色高地潮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个月后国家林业行业标准高地潮也开始执行，可以但高地潮保护正值了发展新时代。随着主理组织近年开始关注高地潮治安的保护和发展，各下特色旅游及文化活动第三日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计划。这里如何到生态保护和商业发展等前取及平衡点呢？到那整村台来，对了利用好高地潮大小个平台，对高地潮自然界的人更切及管理之外，也得依个定期划分品种，严格高地潮的分类保护和开发利用。
3: 从分类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说把生长在自然保护地的这些，那么就按照那个自然保护地的规则来进行保护。那么生长在我们农用地啊，我们老百姓所拥有的这些古茶树，我们就要进行一些分级来进行管护。那么像一级这个500年以上的古茶树，我认为那就是作为国家的一种重要的资源，你就不要去考虑它的生产性了。而对于比如说二级的，我们可以在它健康的情况下，可以我们老百姓来进行生产性的。对于三级的那个我们就放的要更宽一点，但是这些具体的分级的保护的措施以及我们配套的政策，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把它细化，这样可能才能够真正的使得我们古茶树能够健康的生存，可持续的利用。

0: 来吃的。
1: 蝶叶呛炖双盘，
2: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蝶叶呛炖双盘。
3: 今日个蝶叶呛炖双盘，咱做一个很新的蝶叶，理想恩改同一点，希望你喜欢。
2: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恭喜什么？来到无线流，最新来收听个陪伴。
3: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搜索天爱蝶精，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多精彩个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2: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天爱蝶精，咱再会，
3: 再会。

小将，红衣小将将领起来集会。是我黄鹤了，黄鹤满天。

将每里重回，一改彻天之心，可见

0: 酒，那就要为这贵子把雷击
1: 红案。红案是案，心无彩虹，上不爱。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点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杨展，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飞千。
6: Hello， 朋友，我是收尾，想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嗯，苏姐，然后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在等以下俾同你上演前客家。
5: 嗯，最后然后我等然会在那个立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片客家事。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节目，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原大客户端，作《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喺其他网上节目或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嘅系啲啲唔啲啲，湾区新鲜事讲啲，
7: 唔啲唔啲啲，
8: 啲啲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啲啲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啲。
5: 本以为中国文化产业体育展的20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展会期间那后260场新片书法书展书小法通和主场馆地位是轮番上演。科技同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为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6: 和文化科技馆融入了文化感。

0: 价格起，文化价交流嘅繁忙之内农场喺文博会体育展出，其内度嘅家长同小朋友嘅关注，亦嘅系统以 AI 农业智能体为电脑，尝试以农业碳方法学为国家，通过米滴灌同啦、陈一流两种技术，解决流动高温、高湿、唔疏空嘅环境下嘅植物种植，同时喺花盆当中出现感测设备。在天子石皮巷就能够观看到土环境转监土植物生长的状态了。陈丹松陈村新华书店集团副总经理陈翔来讲到，
1: 我们紧紧的是跟随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这么一个场景，研发出了这个基于 AI 鸿蒙这么一个技术基座，那么把我们的劳动农场、劳动课程融入其中，让孩子呢能够在日常的课程当中能感受到。在科技劳动这一块的一个兴趣，
0: 参观市民陈娜安来讲到，
2: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是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这个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0: 在北京展期，一款实时智能古筝，使得让几十观众30秒就可以双手弹奏。智能古筝拥有300个的弹珠，通过数据线球之后，古筝的每条弦孔就会以灯光形式指引弹奏者完成古筝弹奏。右手白眼跟弦同左手歪眼跟弦，以及歪几多起列的都会轻松实现。陈丹松，神医法我创始人李军安尼讲到。
3: 我们一直坚持做这个民族乐器的研发，数字化的研发，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民族乐器更加的普及。那就是希望以科技来促人文，给人文以科技，就是让世界爱上中国音乐。
0: 本届文博会从新项目同埋新品发布，呢些新产品嘅数收藏，更系文化产业上下游较好对接嘅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嘅创新动能。喺文化产业转化馆湖南展期，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同前沿科技嘅大型转化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体育院就同安徽美有建旗签下为6000万元嘅合作协议。湖南省文化旅游演艺促进会副会长李燕安来讲到，
4: 我觉得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就是风向标，就是它是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的一个标点，新的又去通过新的学习，我们去学习别人的一些新的模式和一些展示方式来更加促进我们自己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文博会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0: 权益其实该小城市全球创新挑战赛总决赛，以台湾的 AI 科技节系和陈俊期盼。小城市全球创新挑战赛是聚焦 AI 教学同项目实学习，面向一到十二年级中小学生，鼓励全球的青少年以小城市实现创意，激发创新潜能。详细情况，来去听一下稍微的报道。
1: 微先小城市全球创新挑战赛今年出新人期盼，拥有七千多个小城市作品参赛。相比往届，本届比赛的覆盖广土同深土方都实现突破，全球青少年踊跃参与，共提交近五千只小城市作品参赛，涵盖教育学习、心理健康、赤裸超意、AI 防诈、无障碍出行等不同主题。本届总决赛的参赛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八岁，经过两只日的激烈角逐。深圳南山非同学校等三十九只队伍获得了泰帅的各奖项。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穆淑安来讲道：“
2: 这个大赛给所有的参与的团队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训练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这个体验创新的过程，对于培养他们正确的认识人工智能也是非常有用的。那这也是我们未来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

0: 乐野，以过人上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并带回原台下播台，搜索私下架肥坦完整节目，即系喺电台转载电台，很可以喺原台评论区同等言留言互动。
1: 嘅就等下落日后，可以扫下台嘅狗肉过后，下等言将我转接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扫台。

0: 溪总共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5: 我的人是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亲，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
13: 我是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亲，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今天你们收听的是前客家，接下来面送出的是转折节目台唱诗一方，两岸情人爱通过交流交往，他成充实，欢迎收听。

石一峰，沙头基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在跟广东广州二十多年，今天是全国台企联广东片区强委会主委，广州市台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广州市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理事长。今天的节目，我带来分享台青石一峰对两岸青年交往的看法。

0: 十一逢阿爸一九九零年从台湾来泰国发展，并且和一九九七年成立了品牌沙头鸡，主要从事天然食品的设计小厨，去广州经营经营了近三十年。一个台湾企业建设是国家究竟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布局，可以在有无限可能的地方，对于广州台以及海外所有的优质产业台湾企业建设人员都是难得的机会。十一逢阿林认为，台湾后生人应该要看准机会，把握未来。
1: 现在全世界在看中国嘛，那中国现在也很努力的在布局这个整个世界经济金融这一个部分。那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毕竟来讲我们同文同种，我们不需要说跨海到旧金山湾区、日本湾区，因为它有语言。

0: 黑山人要重建，可以创业此期仲系信心满满，但系面对机会又有时会措手不及，失去机会也会怨天尤人。市议员认为，如果台湾黑山人要上到台湾去打拼嘅念头，一定要做好心理建设，因为二地嘅竞争相当激烈，莫真材实料，再碰一屁股坏转机，只能够怪自己唔能准备好。
1: 谁都不希望说带着钱过来，然后抱着失望回去嘛。所以我是希望说，建议就是说，台湾过来的年轻人，第一一定要融入这边的社会，因为这边的竞争，我觉得已经很具有国际化了。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工作绝对是一个挑战，而且在这边工作市场的机遇氛围都比较大，而且获取成功的几率也比较大，甚至以后你可能会在这边娶妻生子都不一定啊。当然失败的也会有啊，但是就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这边做事情。那有一些人他是失败之后，他就说啊，这里不好做，这里不行，什么都不行，就开始怨天尤人了。最主要还是心态要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要融入这边的民情生活，我觉得才会有希望。

0: 岛内媒体对于泰流嘅报道唔够客观，警方带领有色眼光，台湾香港人可能看到为都系唔好嘅一面，无真正了解泰流真实的发展情况。因为要将爱豆方面嘅信息传递俾佢哋，司仪方案嚟讲到，
1: 因为听得不准啊，实际看是最了解。那很多台湾的学生第一次来，他都说跟他在电视上所看到的，跟他所听到的完全都是不一样。一来他才知道说，哇，原来广州的城市建设已经都超越台湾了。广州的很多的这种软件也都超越台湾了，让他们把这边的正的声量、正能量带回去台湾，告诉更多的人。因为你知道现在网络发达嘛，他使用各种的这种社交软体啊，脸书啦、Line 啦、推特啦，他们都会在他们的网络上平台去宣传、啊、

十一方因为两岸之间爱化解各种矛盾，最适切的方式就是互相的交流交往。后生人爱有自家的判断，对于新时一代人爱懂得要落去辨别真伪，好好思考是否是一面之词，有失偏颇，而不应该本岛内必要用心的媒体所误导。泰流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一个台湾区的泰门有人敞开，欢迎要自强人前来请求建议，实现梦想。

0: 好，谭志明要给节目热嘅下场挨嘅老板快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汤剪彩片段，然后在海原汤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通。
1: 再来，想听嘅哪个啲相关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危氣核減燃，
1: 危氣核減燃，
2: 危氣核減燃，
3: 危氣核減燃，
4: 核減燃，
5: 核減燃，
6: 核減燃。
7: 蘇氏嘅亞美化，連接定絲海嘅核價上前。
8: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神暖言是乜》节目，
9: 西海客家。
1: 挨喺中国的客家人，
0: 挨喺澳门的客家人，
10: 挨喺台湾的客家人，
11: 挨喺深圳的客家人，
12: 挨喺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4: 挨喺你的客家人。
7: 苏氏嘅亚美化，连接定丝海嘅客家上前。
8: 冲下来听苏氏嘅上言，
13: 一下来听苏氏嘅上言。
14: 冲下来听苏氏嘅上言，
15: 一下来听苏氏嘅上言。
8: 来自丝海嘅客家上言，非是神暖言是乜节目？
9: 丝海客家。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16: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思海客家拿果的创办块，一路听客家歌，片客家诗。
8: 往白的老传统，依落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习国土，听客家。
16: 传统客家山歌喺客家写面留下来的宝贵展现财富，喺客家人可以长期省神省法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喺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客家山歌以神同发扬的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民歌的摇箫传统，后来随定客家人摇笛向南的迁徙，尤其属于吴山歌曲以及

0: 角落里面送出传统客家山歌，床头大搞床米火，粉洋熟糖。
1: 因为暗部乃会上下山土，忽然谈到十分多人吵吵闹闹，外面都唔点咩看戏啊，还那个看沙插旗，我走前去看热闹。哇，走啊前张地的两公婆和很多人面前和给吵死，其实啊给男的呢却想给老婆按不中负担不起，给男的叫你爸去啊，你中子给中是向山改给村啊，你中到俺都是开心的，爱到爱到开心。

都爱到大胆的是你。这个老婆一躺，嘿，有人搞暗的吧？哎呦，好像是有树围出一样，马上就飞进你一树，追上。

母兄开家啦，嘿，你吃草给嘿嘿，有海燕山燕西负担重哎，给老公唱到啊，嘿嘿，也有点把道理哦，但是还能只怪给老婆，唔存了，要有话给老婆。你话你养子给养是也应该过呀，总系你爱帮点老公老爷，爱到爱到，你爱帮点老爷。你三寸的十八尺就过家给了啊，嘿，讨到你来是独爱所爷，爱到爱到，独爱的所爷。这个老婆啊，她那老公骂是个烂师傅套，就用屁事的口气就骂他，哼，又骂你抢你做男人的按摩本事。你看人家两般对待这个老婆，两般关心这个老婆，连啊三两钟都不知这个老婆去哪了，你啊真黑。

这男的谈到老婆啊，不讲道理哦，把有钱人家的太太那想彼此的要有话给老婆，人家的相夫是你心的骄啊，给爱的用好事来同人来比较啊，爱到爱到人比的高哎，你看骗人的相机是纯老的有姐的唱嘛，看到你说样子爱心就闹啊，爱到爱到爱心就给闹哎，老婆啊，谈到老公，俺的双开自爱自尊心，即使面不得马上出发去，我摸着头呀，你站前到哎，你人家讲啊，爱热闹啊，人家的老公啊，晓得发财做太无给，总爱你。你就佛转跳头包子包哎，这男的谈到呀，把佛转跳头的穷相都讲公诸于世，马上就针锋相对去挖去。哼，你看来王八呀，当时的五天是祈祷给你呀，爱风流潇洒是你赞了，爱到爱到你。

来到金明的嘴。嘿嘿，这五个呀，也不是肉，也不是爱收起收八大都为家事哎，给好啊。

将挨朝哀，挨到五得意。你讲住，你一讲住，你黑马个相貌，你黑马相貌呢？你难死嘛？你龙当股，你猪八戒，你太监股，你，我看到云呐，朝得不可开口的时候，那就这是面前相看起来你，我叫你爸皮了。前生前世啊，给家公婆哎，家三个夫妻啊，就莫安乐啊。

到娘奶河啊，莫相干，莫相干，从头打来就从你佛哎。最近的太个哈哈太笑，这样男的呀、啊、就拿这个五个来就转点度哎，这五个就边走就边吧。可你呢？可你以后可以到天光。

家来系见本日嘅主题属神果，喺呢面送出的系神果相逢也喜人，相逢只系有人，因客家神果相知，也属果嘅神力有用，情意绵长，送出嚟客家人嘅热情同福德，也送出嚟人与人之间相逢嘅美好。取用也属神果，为见本日节目画上一则人文嘅记号，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前路有温情，相逢皆美好。

0: 好，谭中朋友，今日收牙号，即系节目二，思海客家节目前铺内容啊，有今次人节目二收听。
1: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下活动，搜索思海客家收听，跟住嘅精彩内容。
0: 今日你好，听讲嘢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0: 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亦都提醒下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节目开头我哋听到有李克勤嘅呢一首《罪人》。今期节目我哋将会同大家喺两个钟头里边分享李克勤嘅几只专辑噶。第一个钟头我哋听到嘅就系《罪人》专辑啦。《罪人》咧发行于2010年，系一张粤语专辑嚟噶。咁啊，由郭伟亮咧、周博贤咧系担任制作人嘅。咁而2011年咧，专辑歌曲《罪人》亦都获得咗9+2音乐先锋榜港台十大先锋金曲奖噶。而专辑同名主打歌《罪人》咧，系改编自方炯斌嘅代表作《坏人》。粤语版咧就由周博贤咧就系填词啦。咁啊，歌词描述嘅就系第三者以罪。

人嘅身份嘅一个咧就告解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流星花园》，由周博贤作词，冯家骏咧就作曲噶。

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隐形侠》啊，咁啊作词同埋作曲咧都系由周博贤咧就带嚟噶。咁要介绍下周博贤啦，系香港全职音乐创作人啊，咁啊集作曲啦、作词啦。

編曲和監製於一身。當然了，他亦都是身兼就是香港藝術發展局音樂組的委員。再來聽聽下一首歌了，這首歌由 Eric Cott 作曲，陳永謙作詞，這首歌叫做《兩人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词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争取》，同样都系由咧就系陈永谦同埋 Eric Cord 带嚟嘅一个咧就系作品嚟嘅。好啦，听听下一首歌《迟大道》，继续都系佢哋两个作词同埋作曲嘅作品。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淡如水》啊，同样都系 Ericot 加埋啦，就陈咏谦嘅作品。咁啊，我哋留意翻咧，其实咧就呢一首歌啦，我哋讲翻咧就系作词人啦，就系 Ericot 啦。其实佢嘅中文名咧叫做郭伟亮嘅。咁其实本身亦都系一位男歌手同埋咧音乐人嚟嘅，亦都系前 Swing 组合嘅一个咧就系成员嚟嘅吓。一口气听咗咧就系罪人专辑嘅九首歌啦，亦都系时候要送上呢一只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再见穿梭机》。

林阵进我你，大怒闯荡欲拍命，汇聚神力一分一刻一朝一息一挥一跌都有气力，一生一分一秒是主。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Victory》，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李克勤系一位咧好资深嘅球迷嚟噶。而由1998年开始啦，每逢世界杯年咧，佢就会推出一首啦同世界杯相关嘅歌曲噶。《Victory》咧就系2002年韩日世界杯前推出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当年嘅专辑咧《Let's Celebrate》当中。而《Let's Celebrate》亦都系咧我哋今日要分享嘅第二张专辑。而第二张专辑嘅第二首歌，亦都系大家好熟悉嘅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高妹》，作曲有梁咏琪，作词李克勤，演唱亦都系李克勤。

生嗰阵时咧，多数做表妹，所以好多时都好 sexy。有做表妹得意啊，所以好多时 sexy。正落靓贵嘢嚟噶，做表妹好 sexy。正落靓贵嘢嚟噶，做表妹好 sexy。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歌颂香港知名影星罗兰啊，呢首歌叫做《我爱圣罗兰》。咁要介绍下罗兰啦，由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啦，其实佢已经投身啦演艺界噶啦。年轻嘅时候啦，非常之擅长演绎啦，就是、性感迷人嘅嗰种坏女人嘅角色啊。喺黑白粤语长片时代咧，演奸角嘅佢咧就演到街知巷闻啦。但是对于现代的朋友来讲，更加熟悉的罗兰就是来自于她在就是港产恐怖片当中饰演的恐怖婆婆龙婆这个角色的。那罗兰其实就一路都持续投身演艺以及慈善事业，喜欢打扮，亦都喜欢就是时下年轻人的一些潮流玩具，所以无愧啦，圣罗兰呢一个咧就系朵噶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亦都系陈少琪咧就系作词，咁啊带嚟有呢一首《花瓣》。

啱先听到一首好俏皮嘅歌啊，我懒惰。咁由陈少琪咧就是、作词，刘祖德咧就是、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黑房》。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花园街的流星》啊，节奏系咪好熟悉呢？其实呢一首歌就系庾澄庆嘅《情非得已》嘅粤语版。好啦，接住落嚟再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荣誉勋章》。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无考不成话》，无考个考啦，唔系巧妙个考，而系考试个考。咁呢一首歌又系陈少琪咧，就作词咧由谢杰作曲嘅。好啦，接住落嚟要听 Let's Celebrate 嘅最后一首歌咯，呢一首歌叫做《归家多么好》。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今晚今晚星闪闪。

咁喺听完黑琴嘅两隻专辑之后啦，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继续守候喺我哋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旁边，亦都欢迎大家啦就下载并打开啦就系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嘅一生不变系李克勤嘅一首代表作嚟嘅，由香雪怀咧就系填词，彭永松咧就系作曲噶。接住落嚟，我哋会继续听多几首克勤嘅歌噶吓。咁讲翻呢一首歌咧，就收录喺克勤89年嘅专辑《Proper Dream》当中。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1989年亚洲电视剧《蓝月亮》嘅主题曲嚟噶，获得咗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同埋 TVB 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嘅金曲奖噶。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飞花》。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一生想你》啊，咁亦都系咧就系为李克勤咧加盟星光唱片之后嘅第一张个人大碟嚟噶，由周启生咧担任监制啊，1993年推出专辑主打嘅同名歌就系《一生不变》啦。咁啊，由谭咏麟作曲，由小美作词，你听到呢一啲名字都知道啊，对于当时咧就系克勤嘅加入咧系几咁重视啦吓。好啦，我哋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殷葵作词，由周启生作曲，《回首》。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眨眨眼近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到这个时间已经去到尾声的了，多谢大家的一个撑场的。是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当然送上最后一首歌之前都是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带来的这首歌有洪美玲作曲，李克勤作词，后悔。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于浩洋演唱的《奔跑的蜗牛》，用轻快的节奏和励志的歌词，将蜗牛攀爬的坚持比喻为学子追梦的缩影，钢琴和古典的交织如同心跳和时间的赛跑，副歌高亢的旋律更是点燃斗志，愿每个挑灯夜读的你都能有蜗牛的精神，慢一点又何妨，终点终会抵达。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跟住落嚟一首《追光者》，为奋斗嘅青春点亮温柔光芒。岑宁儿空灵细腻的嗓音，既柔软又坚定，如同追逐梦想时积蓄的力量。

0: 张杰嘅《逆态度》为考场勇士注入热血能量，歌曲节奏明快，旋律激昂，倡导年轻人要坚持逆境奋战。张杰嘅演唱饱含咗力量同心情，令人感受到歌曲背后嘅情感同力量。愿呢首充满反叛精神嘅战歌，点燃你突破自我嘅勇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同大家带嚟任贤齐演唱嘅《永不退缩》。呢首歌嘅歌词充满咗正能量，鼓励人们喺面对困难时永不退缩，越挫越勇。

少年请去更高的地方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和励志精神的单曲，歌曲以青春为背景，以梦想为动力，传递着勇敢追梦的坚定信念，鼓励少年们勇敢地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希望每一位少年都能勇往直前，无畏前行。即将听到一首王源演唱的《奔跑吧青春》，令人感受到青春的蓬勃朝气。王源用温暖阳光的嗓音动情演绎，传播了时代青年的正能量，完美诠释了青春就是要不留遗憾的拼搏态度。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高考冲刺时刻，尹昔绵用《骄傲的你》为学子注入强心剂。呢首歌以清澈嘅嗓音搭配激昂嘅弦乐，歌词如宣言般铿锵，表达咗即使喺困境中，亦都要逆风前行嘅精神，完美诠释咗青春无畏嘅底气。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下面一首嚟自金曲《我相信》，传递出一种永不妥协同积极向上嘅拼搏精神，将每一刻都精彩万分嘅豪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考场拼搏时最震撼的心灵强音。

0: 用一首战歌迎接考场上的每一个崭新时刻。邓紫棋演唱的歌曲《新的心跳》是一首在情感上充满力量的作品，她通过音乐传递出的积极讯息，鼓励着每一个在生活中寻找自我、坚持梦想的人。邓紫棋通过歌曲展现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用音乐诉说着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坚韧和勇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王俊凯演唱嘅歌曲《圆梦一代》。

歌词充满了对青春的赞美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王俊凯用清透的少年音将敢想敢闯的新世代的宣言完美诠释。

前行之路时常坎坷，但请始终相信努力。刚才听到的是艺神的歌曲《舞到达不到的地方》，歌曲给人积极向上的感觉，鼓励人们勇敢追求梦想。这首歌不单止表达了艺神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也激励听众面对困难时保持前进的动力。继续分享的歌曲是周杰伦演绎的一首《梦想启动》，为听众呈现了一幅热血奋斗、激情追梦的画面，深深激励着每一个追梦的人。

高考路上，李宇春的和你一样，为每位学子送去温暖的陪伴。歌词中充满了正能量，不单止激励了很多人，亦成为了很多人在困难时刻的精神支柱。李宇春的演唱是一次心灵的慰藉，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温暖和感染力。精选潮流儿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吕珊演唱嘅粤语歌曲《星光背后》，歌词将奋斗路上嘅孤独同希望娓娓道来，表达咗对未来嘅美好憧憬同对生活嘅积极态度。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哉！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9: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硕士专业的李晨轩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大家好，我叫李晨轩，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的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今天带给大家的是诗朗诵《念奴娇·赤壁怀古》。被贬黄州，苏轼已坚韧直面坎坷，千年前的赤壁古战场见证了他的旷达与豪情，观大江奔流，忆三国风云。今日我愿借这首诗词重温豪杰风采，体悟人生哲思，将这份穿越时空的坚韧与豁达诉说给各位听。
9: 好，期待你的分享。
10: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9: 李晨轩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平翘舌音、调值处理都比较准确，吐字清晰，整体表达流畅自然。他的声音条件很有特点，音色明亮，发音位置偏高，共鸣集中，高音区突出，听起来鲜明嘹亮，有穿透力。李晨轩同学的气息饱满，情绪投入，呈现出一种大开大合的状态，把作品中的豪放开阔的气势展现了出来，能够听出他有自己的理解和演绎，并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和再现作品的情感，整体表现很有感染力，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李晨轩同学，你为什么选择这首词呢？你希望传递给听众怎样的信息呢？
10: 这首词最打动我的是苏轼于逆境中淬炼出的精神境界。彼时他遭贬黄州，远离庙堂之高，深陷人生低谷，却未曾让尘俗坎坷磨灭心性。面对滔滔大江与赤壁古痕，他不困于得失，不惑于穷通，以天地为胸襟，以历史为境界，将满腔郁愤化作大江东去的雄浑气象，将人生失意融铸为羽扇纶巾的从容风骨。这份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坚韧，这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豁达，藏着穿透时空的生命智慧。这份智慧 一直深深浸润着我。求学途上曾遇认知之困，思辨之难，在知识的幽静中彷徨无措，人生行路里已经境遇之沉浮，抉择之迷惘，在世事的变局中辗转难安。但每当品读这首词，便会领悟到，原来所有困顿皆是磨砺，所有波折皆是修行，于是便懂得，真正的坚韧从非硬扛，而是以旷达之心消解执念，以坚韧之志穿越迷雾。真正的豁达是于得失荣辱中守得本心，于起落沉浮中见得清明。这首词穿越千年，早已超越了文字本身，成为一种精神图腾。它昭示着，人生本是一场跌宕的修行，顺境时不忘初心，逆境时不失其志，方能在岁月长河中沉淀出生命的厚度。愿这份来自东坡先生的哲思力量，能让我们在各自的人生征途上，于困厄中寻得光亮，于迷茫中坚定方向，以从容之心面对世事变迁，以坚韧之姿书写人生华章。
9: 好，李晨轩同学对这首词的理解比较深，解读出了苏轼在逆境中的状态，尤其是对豁达、坚韧这些气质的理解很有思考，能够把苏轼的人生态度和自己的成长体验联系在一起，也说明李晨轩同学是用自己的感受去读这首词。总体上看，李晨轩同学的表达有层次，逻辑清晰，也很有自己的感悟，很好，为你点赞。好，非常感谢李晨轩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念奴娇·赤壁怀古》。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3: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6: 欢迎来到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当智能机器人踏入香港校园，携手香港英华小学、香港教育大学的学子同台赛诗，共品古韵，会碰撞出怎样精彩的火花呢？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一场科技与古典诗词相融相生的奇妙对话。
7: 同学们大家好，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有了机器人，你希望它帮你做什么呢？
8: 带我一起踢球，
9: 带我去旅行，
10: 帮我做饭。
6: 今天呢，机器人真的走进了香港校园，不过今天它不卷作业也不卷考试，它要带咱们玩转诗词飞花令。当硬核科技遇上千年国风，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7: 哎，你们看，机器人来了。

0: 汤普，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畅游唐诗宋词的世界，你们准备好了吗？白日依山尽，
1: 黄河入海流，
0: 危楼高百尺，
1: 手可摘星辰，
0: 少小离家老大回，
1: 江阴无改鬓毛衰，
0: 只在此山中。
1: 人生不知数。
0: 规则很简单，带春字的诗句接不上就算输。
2: 春眠不觉晓，
3: 春风吹又生，
4: 春蚕到死丝方尽，
5: 春风又绿江南岸，
6: 春江潮水连海流，
7: 桂榭红枫别有风，
8: 抱得三春飞，
9: 无低杨柳醉春烟，
10: 当春乃发生，
11: 山风送来又一些，
12: 春色满园关不住，
13: 春风得意马蹄疾，
14: 万紫千红总是春，
15: 我言秋日胜春朝。
0: 读诗不光要字正腔圆，还得读出情绪。咱们试试喜、怒、哀、乐四种模式。一会儿我借用主持人贾文老师的声音来点评。
1: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这位同学的情感饱满，喜悦昂扬，将诗句归乡的畅快与青春的欢欣演绎得淋漓尽致，很棒啊。
1: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0: 你的声音很好听，不过可以再铿锵激昂一些。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压低声线，加重顿挫，更能读出满腔的悲愤与慷慨凛然的家国情怀。
1: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0: 嗯，很好，可以再放慢语调，舒缓深沉一些，就更能读出游子佳节思乡的落寞哀愁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1: 儿童散学归来早，王趁东风放纸鸢。
0: 这位同学的语气轻快灵动，把孩童放学之后放风筝的天真欢乐与悠然童趣展现得鲜活动人。同学们真的都很棒啊。
1: 耶、 yeah! 我有个问题，你真的知道这些诗是什么意思吗？比如你有故乡吗？还有你知道什么是乡愁吗？
0: 同学们，我是科学家们研制出来的，没有人类的乡愁，也没有离开家人的经历，可是我可以从人类写下的文字里学习，我能模仿语调，但真正的感受需要你们用自己的心去体会。最后让我们一起朗诵池上，感受童趣。池上，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无凭一道开。
16: 小娃撑小艇。

0: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 前途似海，
2: 来日方长，
1: 美在
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0: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4: 大家好，我是韩艺。
3: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4: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3: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么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英华小学的卢正南，欢迎正南，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5: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的卢正南。
3: 再次欢迎你。那么今天卢正南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经典作品呢？
5: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专心致志。
3: 专心致志啊，这是出自孟子告子上学艺的故事。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卢正南带来的分享。
5: 从前有个名叫奕修的人，是全国最厉害的棋师。他有两个跟他学习棋艺的徒弟。这一天，他叫徒弟来屋里学棋。其中一个穿灰的弟子紧盯着棋盘听他指导，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不抬头，而另一个穿黑的弟子却总是竖起耳朵朝天上张望。过了一会儿，他指着天空大叫：师父快看，天鹅来了，快拿弓箭射呀。
6: 专心看这里，这招叫震神头。
5: 奕修教他们下棋时，突然敲石桌说，他的话音未落，灰衣弟子马上把师父教的招数牢牢记在心上，而黑衣弟子却还在仰头找天鹅，什么也没学会。不久，奕修让两人比试下棋，结果灰衣弟子轻松取胜。比试结束后，奕修捋着胡子微笑着问他们：你们同时学棋，为何差别这么大？是因为你们的聪明才智有高低之分吗？灰衣弟子听了摇摇头说：不是的，是因为我在学棋时只想着棋局的变化。黑衣弟子听后红着脸低下了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时只有专心致志，才能学有所成。
3: 好了，那故事我们听完了哈，有关于这样的一个下棋的故事。那其实棋艺的差距之大，不是智力不足，而是专注力的天差地别。这篇学艺呢，是流传2000多年的国学小故事。那它的故事虽然短小，但是，它的道理却非常的通用。专注、自律、静心，这是刻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成长心法，并不受时代、地域的限制。所以大家无论是在香港本地升学，还是到内地、到海外求学，这都是受用终身的软实力啊。那因为现在我们都处在手机、短视频，还有线上游戏包围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大家上课忍不住的去看看

0: 信息。那温习的时候呢，又想要去刷一刷社交平台，就好像故事里总是惦记着佘大雁的弟子。而专心致志就是温习的时候主动的去隔绝干扰。那在课堂上，我们就把知识点了解到，其实远比课后花几倍的时间去补漏更加的高效。所以呢，我们看得到啊，身边但凡是做出成绩的同学，也都是能够沉下心去深耕的人。而三心二意、浅尝辄止，再聪明其实也很难能够进步。而一心一意的打磨，普通人呢也能够稳步的进步。所以我们也期待同学们呢，从小养成专心致志的好习惯，学会锁定目标，抵御杂念，踏实深耕，未来呢才会有能力掌握专业本领，把握大湾区的发展机遇，也用自己的所长建设家乡，贡献国家，不负青年时代的成长时光。今天小小的学艺的故事，藏着城市的大道理。我们也期待同学们能够更加的心无旁骛，脚踏实地，在求学的路上稳步前行，走出属于自己的成长道路。再一次感谢香港英华小学的卢正南和我们带来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读一读这一篇经典之作
2: 《学艺》。
3: 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会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为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着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谓视其志弗若愚，曰非然也。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5: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李瑞轩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研究生李瑞轩。今天我选择为大家朗读的古诗是李白的《行路难·其一》。《行路难·其一》在短短百余字间完成了从遭遇困境的迷茫到重新拥有对未来希望的心理转变。这首诗歌让每个遭遇困境的读者都能在诗中找到共鸣。我们都在各自的冰塞川前徘徊，在各自的雪满山下踟蹰，但李白用行路难为我们建造了一座永恒的精神灯塔，提醒在黑暗前行的人们终会迎来那片可记沧海的云帆。

0: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朗读。
1: 好，期待你的朗诵。
0: 行路难，其一，唐，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平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李瑞轩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语音标准，前后鼻音、平翘舌音还有调值都比较准确，吐字清晰自然。他的声音很有特点，中音区共鸣比较好，在女生朗诵者当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声音听起来饱满而且有质感，辨识度很高。在朗诵时他的气息比较充足，发音和气息配合自然协调，能够较好地支撑整首作品的表达。情感处理也比较用心，能够随着诗句的内容的发展而逐步推进情绪，整体朗诵有理解，有演绎，也有较强的代入感，整体朗诵完成度很高，有感染力，很好。李瑞轩同学，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首诗和大家分享呢？
0: 这首古诗对我个人而言，是我成长生涯中的精神支柱。在行路难中，从对阻碍的愤慨，到迷茫后的追寻，再到内心的彻悟与超越，它所带来的启发，让我们对于情绪波动、处事态度，都拥有着平稳与积极向上的中国哲学智慧。其绝妙不只在于面对挫折时的心境共鸣，而是给予我们破局的勇气，让我并不再寻求异路，坚信磨难并不是坏事，那些阻碍我的终将会成为我上坡路的垫脚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真正的前路不在脚下，而是升起风帆的决心之间。现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已经不只是我的精神支柱，更是成为中国的文化密码，代表中国不惧挫折勇敢向前的精神图腾。因此，行路难并不仅仅是一首诗，更是一封穿越千年，来自盛唐的，来自诗人李白的，给予每个乘风破浪者的勇气勋章。
1: 李瑞轩同学对行路难的理解是比较深入的，不仅看到了诗人面对挫折时的苦闷和迷茫，更读出了作品展示出的勇气和力量。尤其李瑞轩同学提到并不再寻求异路，以及那些阻碍我的终将会成为我上坡路的垫脚石，能够把诗中的精神转化为自己的人生态度，这样的体会是很真切的，也是我们读经典的初衷。把行路难和个人成长经历相勾连，也让分享更加有温度和感染力。经典 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正是因为它总能在人们面对困难时带来鼓舞。李瑞轩同学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力量，很好，为你点赞。好，感谢李瑞轩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行路难》。《行路难》，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神照会康乐中学的张嘉怡同学。嘉怡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神照会康乐中学中四年级学生张嘉怡。
5: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6: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伟大的毛泽东先生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痕铁索寒。更喜名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5: 张嘉怡同学整体的朗诵完成得很不错，声音洪亮，气势十足，很好地展现出了诗词豪迈的风骨。那如果在结尾三军过后尽开颜上能够把语调再微微的上扬，利落的收束，喜悦昂扬的氛围会更加的突出，整体的效果也会更加出彩，继续加油啊。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6: 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是一首气势豪迈的七言律诗，创作于1935年9月，定稿于同年10月，正值红军长征即将胜利，奔赴抗日前线之际。全诗高度概括了红军25000里长征的艰难历程，热情讴歌了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这首诗的首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开门见山，直接点明红军面对长征的千难万险，始终从容不迫、视若平常，奠定了全诗豪迈乐观的基调。颔联“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运用夸张与比喻，将绵延的五岭视作为细浪，雄伟的乌蒙山看作泥丸，凸显红军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颈联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痕铁索寒，追忆长征途中两场关键战役，巧渡金沙

0: 江的喜悦与飞夺泸定桥的惊险，一暖一寒对比鲜明，既再现战斗场景，又暗含情感变化。尾联更喜名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写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名山后，曙光在前，胜利在望的无比喜悦，尽显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全诗仅八句五十六字，便浓缩了长征的艰苦、卓绝与辉煌壮阔，将叙事、写景、抒情与议论融为一体，对仗工整，气势磅礴。在民族危亡、抗战将兴的年代，这首诗不仅是长征精神的生动写照，更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坚定信念，勇毅前行，为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而奋斗，成为镌刻在民族记忆中的不朽史诗。愿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愿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愿每一位青年都能勇担使命，砥砺前行，用青春书写属于新时代的精彩篇章。
1: 非常感谢你的精彩分享，感悟真挚深刻。这首七言律诗创作于1935年，是红军长征临近胜利之际留下的不朽篇章。全诗篇幅短小，仅仅56个字，却包罗万千，将25000里长征的漫漫征途、重重磨难尽数浓缩其中。诗歌开篇掷地有声，坦然道出红军直面万般险阻、泰然处之的胸襟。中间四句融实景与情感于一体，以精妙的修辞勾勒出翻越山岭、浴血奋战的过往，一暖一寒的对照生动还原出征战途中复杂的心路历程。结尾落笔于翻越岷山之后的满心欢愉，将苦尽甘来、胜利在望的喜悦展现得淋漓尽致。诗作格律严谨，气韵雄浑，将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字字铿锵，气势磅礴。它不只是一首文学佳作，更是一段峥嵘岁月的真实写照，生动诠释出革命先辈不畏磨难、英勇奋进、豁达乐观的崇高精神。岁月长河奔流不息，红色经典历久弥新。今天我们诵读诗词，回望历史，不仅是品味文字之美，更是汲取精神力量。希望同学们能够铭记这段光辉历史，传承伟大的长城精神，在成长路上不畏挑战，勇毅笃行，以少年之姿奋勇争先，让红色血脉不断延续，代代相传。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一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坐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徐静。时逢芒种，秧苗出插，麦粒渐黄，既有田间耕耘的烟火日常，又藏着古人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那么接下来主持人雅文将和来自香港中华基督教会长洲堂锦江小学的同学们一同品读节气文脉，畅谈芒种风物，在分享中邂逅24节气独有的诗意和哲理。
5: 又

0: 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在每年的6月上旬到来。此时啊，雨水充足，气温逐渐升高，田间的农事格外繁忙。民间流传着送花神、煮青梅、安苗祈福等习俗，承载着大家期盼庄稼丰收、生活安稳的美好心愿。
1: 重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雁鸟往来声。这几句能看出时节流转自有规律，一到芒种，螳螂顺应节气现身，云影错落，飞鸟齐鸣，大自然处处焕发出夏日蓬勃生机。
2: 鹿沼莲花放，严风暑雨晴，勾勒出别样夏景。池中荷花竞相盛开，天气晴雨交替，暑气渐渐浓郁。后两句相逢问残麦，幸得称人情，描绘出邻里闲谈农事的画面，也能体会出古人衣食节劳作，民俗烟火相融的日常温情。
0: 万物顺着时节有序生长，耕种劳作都要抢抓时机，种地遵循节气规律，我们的读书成长也是一样，把握住当下时光，沉下心积攒学识，才能稳步提升自我。
3: 整首诗作暗含深刻道理，田间作物从播种到成熟，离不开日夜滋养与用心照料。这也提醒我们，学习成长没有快捷方式，唯有日复一日踏实付出，像耕耘田地一般持之以恒，终究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成果。
0: 芒种耕耘忙，盛夏自此盛。愿我们惜时而行，以勤恳浇灌理想，以奋斗书写成长，在耕耘中沉淀自我，奔赴一路繁花似锦的前路。
4: 谢谢大家的分享。时节流转，耕耘不止，短暂的芒种分享缓缓落幕。从农俗谚语再到诗词美文，我们读懂了芒种忙有所获，种有所得的深意。也愿同学们带着今日的收获，以耕耘之心对待学习，不负时光，勤勉向上，静待日后硕果丰盈。

好，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陪伴着你的是伟斌和晓华。
0: 今期节目我们首先要分享粤剧南旦的艺术，因为近几十年其实粤剧的南旦这个流派越来越少的。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跟各位分享一位穿梭在生与旦之间的粤剧南花旦黄新辉的艺术人生。
0: 黄新辉是粤剧青年演员，师承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第2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蒋文端。黄新辉受到家庭的熏陶，自幼就很喜欢粤剧的了，加上天生一副好声，唱腔甜美，他呢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舞台上游刃有余地穿梭在生和旦之间，将消失了很久的粤剧南花旦重现在观众的眼前。
1: 我哋介绍翻黄新辉咧，哇，佢真系获奖无数噶、哦，曾经荣获全球微曲大赛嘅金奖，亦都获得广东省第八届戏剧演艺大赛嘅铜奖，仲获得中国东盟戏剧粤剧大赛朱耿花奖。
0: 仲获得过中国东盟南派粤剧大赛南派折子戏专业组一等奖、广东省第九届戏剧演艺大赛银奖、广东省第十届戏剧演艺大赛银奖。
1: 咁多年嚟，有黄新辉喺粤剧嘅舞台上系饰演咗好多嘅角色噶，譬如佢喺《杨贵妃》《吕驸马》《唐伯虎点秋香》《王熙凤大闹宁国府》以及《范蠡献西施》等等剧目当中，都饰演过女主角。冇错，大家冇听错，佢一个男儿身饰演女主角。
0: 冇错啊，令我谂起咗咧《木兰辞》里边咁讲啊，嗬、
1: 嗯，
0: 红兔就脚扑朔，雌兔就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啊！
1: 用嚟形容黄新辉就非常之贴切啦。咁不如我哋首先嚟欣赏黄新辉同黄伟坤演唱嘅《别管萌新》当中嘅选段啦。咁呢一支曲咧，就系当时黄新辉喺香港演出嘅时候，同粤剧大柳官黄伟坤所演唱嘅版本。
0: 我哋一齐欣赏咧。

0: 哦，西施，西施，
1: 范大夫，
0: 别礼别礼别礼，西施，此日即赴吴国，以你天之国色，智慧过人，此番吴宫献媚，皆赖于你。我劝你善保金躯，莫为偏多伤感。
1: 范大夫，要我献媚吴王，西施实无此本领。我
0: 点啊？
1: 我不去啊！
0: 你不去啊？世事要以国家为重啊！

0: 哇，系咪估唔到呢个咁靓嘅子喉声系阿辉哥唱出嚟嘅
1: 哇！
0: 呢？
1: 如果真系唔系亲眼咁见证啦，直情唔敢相信啦，系出自于一位咁英俊潇洒嘅靓仔所唱出嚟嘅咁靓嘅子喉声线。
0: 嗯，冇错啦。咁我哋事不宜迟，马上请出我哋嘉宾倾下偈啦，好唔好啊？
1: 嗯，好嘅，辉哥你好。
0: 辉哥你好，
2: 大家好，我系黄新辉。
1: 欢迎辉哥。嗱，辉哥咧，其实大家都相当之好奇啊。咁你作为一位

0: 男子汉啦，咁点解你会接触到呢个子喉嘅演绎嘅咧？
1: 其实当时都系贪好玩嘅咋，冇谂住话去做花旦唱子喉嘅。当时系跟住人哋咁样唱下唱下咁样，觉得自己都有几分似啦。咁啊，逐渐逐渐咁样，有时候咧会做下啲小嘅节子戏啊，小嘅角色啊，慢慢慢慢咁样，一直做到而家咁啊。有好多戏都担正咯。
0: 慧斌，其实我感觉啦，辉哥太谦虚啦。其实唔系话真系少少次，而系直情，如果你唔睇住个人嘅话咧，你唔敢相信咁靓嘅子喉声系出自辉哥嘅口中。
2: 系啊，嗱，我第一次接触辉哥咧，就因为辉哥参加全球微语曲大赛第一季啊。咁佢咧就系当时嘅冠军获得者嚟嘅，咁啊嗰晚嘅评委之一咧，梁玉荣小姐咧，当时都赞阿辉哥咧，就话：，哇，阿辉咧，佢把子喉啊，仲靓过我把子喉啊，咁样
0: 吓，高度评价吓，
2: 系啊，
0: 咁其实阿辉哥你自己又感觉自己唱子喉嘅时候有啲咩特点咧？
1: 即系男人唱子喉咧就，通常咧就会比较有时候会做作啲咯，但系我咧觉得咁样俾人听起身就唔系咁好听，都系要自然翻啲，即系放平淡啲，唔使一味去追求要好似女人唱之后咁样要共鸣，要一味太多嘅花腔咁样咯，即系唱翻自己嘅感觉，斯文啲，属于自己感觉，我觉得咁样会听起身比较舒服啲咯。
2: 其实而家咧，阿晓话本身男花旦呢个行当咧喺粤剧里边就好少啦，好少男花旦啦。咁偶尔有啲男花旦咧，我都会觉得哇，听完真系起晒鸡皮噶吓。咁但系听阿辉佢唱咧，就唔会觉得起鸡皮，觉得好自然吓。咁其实你有冇特登揾咩老师教过你唱子喉啊？咁啊？
1: 真系冇揾过老师咯。自己听下录音带或者系唱咗出嚟，会有啲前辈啊、朋友啊，佢哋都会好热心咁样指点下咯，好多谢佢哋俾咗好多意见，真系。
0: 咁应该系同天赋有关喎，咁再加上后天嘅努力，咁啊形成咗今日咁独特嘅呢个演绎风格吓。
2: 咁其实你一开始唱嘅时候有冇闹过啲笑话啊，行过啲弯路咁噶？
1: 其实唱之后咧，即系好多人初时咧就唔接受嘅。点解会话一个男人会去做花旦啊咁样？觉得好别扭咯。一个男人喺舞台上边扭扭拧拧咁样，真系
0: 反串角色，
1: 系反串角色，就觉得唔系咁自然咯。但我觉得冇所谓啊，我觉得老一辈嘅前辈啊，都系好多男人做花旦噶嘛，
0: 而且仲好成功添。
1: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既然有佢哋咁样嘅好嘅榜样，我哋都可以继续去发扬佢，传承落去啊嘛。所以我觉得继续发扬呢个男花旦嘅呢个行当，我觉得系都比较好嘅。
2: 咁我知道阿辉咧，其实你都经常喺一出戏里边同时又做新角又做旦角啦吓。你觉得呢两样嘢会唔会有时候会有啲排斥啊？或者系唱好呢样嘅，另一样嘢就冇咁得心应手啊？咁
0: 即系尤其是同一出戏，会唔会有时一时反应唔过嚟啊？适应唔到个角色咧？
1: 会有噶，会有。有时候咧就突然间一转翻女声或者一转翻男声，有时候自己唔注意咁啊，有时会露出破绽咯。
0: 咁呢样嘢真系需要反应极其之快先得，要入戏好深先得。
2: 唔单止唱啦，仲要做动作啦，完全都唔一样噶嘛吓。
0: 冇错。
2: 即系咁，你有冇试过话真系有啲哈碌镜头，后来自己马上执生咁咧？
1: 都会有咯。有时候一唔小心如果唱緊子喉嘅，一唔小心唱咗个平喉出嚟，咁咪全部放返晒低八度嚟唱囉。放返晒低八度嘅子喉嚟唱囉。
0: 咁呢样嘢呢仲係需要多练下，咁其实练得多呢好自然就会入角啦吓。
2: 咁其实呢你最早学艺喺边度学㗎？
1: 我跟住我舅父。嗰陣时小个就跟住佢哋一起去出去佢哋去做班啊，咁我都会跟住佢哋睇下戏啊，咁样有时候捐上后台去睇下佢哋化妆啊，咁样咯。嗰阵时开始咧，我觉得就应该系嗰阵时开始中意话去唱下 曲啊咁样咯。
0: 咁即系你舅父系你嘅启蒙老师，可唔可以咁讲咧？
1: 应该算系啦，
0: 啊，
1: 都算系开山师傅咯。
0: 嗯
2: 咁之后。

0: 你跟住劇團啲叔父學藝啦，
1: 係一直跟住劇團，就所以好多謝啲叔父咁用心去教導咯。啱啱出嚟嗰陣時候跟住我舅父，多數都係做下春秋班嘅啫，一般啲私人班啦，佢都係8月15呢段時間即係秋班時間早做，或者到咗呢個春班春節期間早做嘅啫，都係啲私人班比較細型呢個班。後嚟咧做。

0: 展啦，咁我就去咗中山粵劇團，中山市粵劇團，嗰陣時就應該係做咗有2年多啦。我舅父後嚟佢自己起班，就揾咗我翻嚟同佢一齊做幫手。
1: 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有好多刻骨铭心嘅记忆，又或者佢自己感觉，而家回忆起身啦，好令到自己难忘嗰啲回忆吧。
0: 系啊，当时咧，即系临近春班开班啦，嗰阵时我舅父就去接咗界口喺下四库演出嘅，咁我话剧团唔够人啦，咁啊想话揾手下梅香，叫我嚟试下啦，咁嗰阵时我未做过戏，咁样我话得唔得啊？我乜都唔识噶，而家咁样出去做班会唔会俾人笑啊？佢话冇所谓啦，咁啊俾个机会你尝试下咁样咯，咁。临出发前一晚，佢先教我拉山圆台，所以嗰一晚上呢，我觉得真系真正踏入呢个粤剧嘅行列嘅大门。我觉得嗰一晚上真系非常之难忘嘅，系从嗰一刻起，我就真正去投身呢个粤剧事业啦。
1: 咁嗰次系咪你嘅处女作咧？即系喺演旦角方面嘅处女作。
0: 嗰阵时唔系噶，嗰阵时就。做下 KTV 嚟噶咋，嗰时未有角色上噶，都系出嚟出先，企企两边嗰种咯，系啊，
1: 系边一年啊？大概系。
0: 应该系2003、2004年嗰阵啦。
2: 辉哥呢，佢亦都参加过好多比赛啦，包括中山广播电台粤韵金宵举办嘅粤曲卡拉 OK 擂台赛啦。咁啊，当时呢，佢系唱女姐嘅一支名曲呢，系登上亚军殊荣嘅。咁啊，后来呢，又参加全球微粤曲大赛，咁啊，嗰时呢，佢就攞到咗金奖啦吓。辉哥啊，你点解会参加咁多比赛嘅呢？
0: 即系其实讲老实一句啦，俾多啲人认识下自己，从呢个过程当中可以学到好多嘢，认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咁样咯。即系比赛佢唔同。平时嘅演出，佢系一个
1: 要求更加之高嘅，
0: 系一个要求更加高嘅一个演出嚟嘅。比赛感觉同真正平时演出咧，就系完全两种唔同感觉嚟嘅。
1: 咁参加过咁多嘅比赛，应该亦都积累咗好丰富嘅经验，包括舞台上嘅经验啊，又或者系演绎方面嘅经验。有今日嘅成绩，其实亦都系同你每一个脚印会走过嘅一步系分唔开嘅，吓。
0: 系啊，即系我觉得一路咁样行嚟，比赛同埋平时嘅演出，即系演出之后有咁多嘅前辈啊、朋友啊对我嘅指点，自己真系收获唔少咯。
2: 嗱，上次你参加呢个比赛呢，就唱《柴房自叹》啦，唱红线女嘅名曲，你系咪特别中意红腔呢？即系冇谂住我做花旦，我唱边个行当、边个流派咁噶？
0: 其实唔系噶，我觉得我嘅声线都系唔系咁适宜唱洪腔嘅嘢，因为男人嘅子喉比较低沉啲咯，就唔
1: 始终
0: 似
1: 系
0: 唔似洪老
1: 男
0: 师
1: 性。
0: 嘅洪腔咁样咁高线口嘅，所以嗰阵时点解会唱呢只歌呢？都系一荣哥佢推荐话，不如你试下一个高难度啲嘅曲，或者会攞分高啲噶咁，好啊，我试下咯咁样咯。
1: 结果咧就真系攞到几好嘅成绩。
2: 系啦，攞咗亚军。咁如果俾你拣，你可能会唱下方腔啊呢啲流派系嘛？
0: 系啊系啊，其实我当时听好多都系方腔嘅嘢，所以有时候好多嘅自己唱腔都系唱翻方腔嘅感觉咯。
2: 咁啊，真系好有自己嘅谂法啦，辉哥。
1: 冇
2: 咁
1: 错。
2: 我知你咁多年咧喺私人剧团度摸爬滚打，其实真系好辛苦噶，即系唔止系做演员咁简单噶，系咪啊？
0: 系啊，其实即系我哋私人嘅民营剧团咧，唔似省市团咁样，佢分工系好明确嘅。但系我哋咧就唔同啦，我哋一身要兼几职，
1: 即系
0: 就
1: 全面。
0: 系啊，就连我哋嘅团长啊，都系演员兼噶，就冇人专门去带团啊，专门去管理剧团嘅，都系一身兼几职。我平时嘅工作咧，除咗做戏演出，咁啊有时候好多啲剧团嘅啲。文件資料啊，啲對外嘅嗰啲演出界啲信息都要經過我嚟處理，然之後先同老細匯報咁樣，都好多呢啲咁嘅 繁琐嘅工作咯。
1: 咁我相信越系咁嘅环境，就越

0: 能够锻炼人啦。咁其实喺你学艺嘅过程当中啊，有冇自己定位一个风格，今后要向住边一个方向发展啊？有冇咁样嘅一个目标咁噶？
1: 其实目标我觉得唔会话一个好明确嘅目标咯。首先做咗一个比较特色嘅自己先啦，呢个都算系一个目标啦，即系做一个与众不同嘅咯。即系又可以做生角啦，又可以做旦角啦咁样。呢个或者喺呢个粤剧市场嚟讲，仲系比较少有嘅。
0: 伟斌啊，我就好好奇啦。始终生角旦角个发声应该方法唔一样噶嘛，嗬？
2: 系啊，所以话阿辉咧本身有一个好好嘅声音条件啦，同埋有非常之有悟性啦。但我觉得咧，其实声线都系其中一方面啦。因为你要演绎好呢个花旦嘅角色，你要进入佢内心世界啊。咁你要揣摩一个女性嘅内心啊。咁你系点样做到嘅咧？嗬？
1: 多啲去留意下其他嘅女仔啊、女性嘅嗰种动态啊，佢哋嘅心理嗰种变化，多啲去睇，多啲去谂，睇得多，谂得多，自然就会有感觉噶啦。
2: 咁会唔会同你嘅身边人去讨教下、探讨下咁咧？
1: 都会有。好似我太太啦，佢都会俾好多意见我，即系。我演出佢下面睇咁样做得好唔好，有时佢都会俾啲意见嘅。毕竟自己系男人，有时候女人嘅嘢仲系睇唔到嘅，都系要其他嘅人嚟指导下先得。
2: 你太太一开始嘅时候会唔会唔接受你去做女人啊？
1: 我觉得应该唔会啩。佢应该系觉得比较特色咁样先话。中意嘅咯，
2: 只因为欣赏你艺术而中意咗你，
1: 系应该咁样讲。
0: 其实如果喺呢条路上走落去，有自己嘅特色，并且咧成为咗自己嘅一大亮点，呢个亦都不失系一条非常之好嘅发展之路吓。
2: 系啊，有冇谂过话，比如我就系专攻男花旦呢个行当噶啦，咁咧？
1: 有谂过。不过但系而家咁样嚟讲咧，就好多班咧，佢就唔会话会请晒一个男花旦嚟去担班嘅。点讲？因为呢个市场呢啲观众，佢唔系话个人佢都中意睇男花旦噶嘛。有啲人佢真系会唔中意，佢会排斥咯。佢觉得一个男人做花旦，同一个男嘅文武生，两个男人喺度做啲爱情戏，缠缠绵绵咁样，觉得好碍眼咯。系啊，但系有啲地方佢又唔同咯。佢觉得比较特别啊，比较新鲜啊，咁嘅感觉。或者以后嘅话，睇下净系做男花旦都会有嘅，睇下观众嘅接受咯。
0: 咁我相信啦，即系辉哥有呢一颗咁坚定嘅学习呢个粤曲粤剧嘅呢种咁嘅坚毅之心嘅话咧，就一定能够成功嘅。
2: 系啦。
0: 我哋亦都要拣嚟一曲系阿辉哥演绎嘅曲目，要送俾各位嘅。
2: 系啦，呢一曲咧就系辉哥同文武生黎俊升对唱嘅《同是天涯沦落人》。
0: 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辉哥亦都非常之感谢你接受我哋嘅专访。
1: 多谢各位。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6: 个。冇浸噶。
7: 师傅，
8: 大家。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0: 迎各位继续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1: 嗯，晓华，考下你，你知唔知半糖五秀系边五秀啊？
0: 咁都考到我咩？就系、是。

0: 莲藕啦、茨菇、马蹄、胶笋同埋菱角啊嘛！
1: 哇，好嘢噃！不愧为咧西关长大吓，
0: 使乜讲？
1: 因为咧地处广州西关嘅半塘咧，风景好秀丽咧，气候又宜人，就非常之适合种植莲藕、马蹄、菱角、胶笋、茨菇呢几样嘅蔬菜嘅、嗯，所以咧就称为五秀啦。
0: 后嚟咧仲被后人广泛咁运用到各种嘅粤菜嘅烹制之中，所以咧被称为半塘五秀。
1: 据记载啊，半塘莲藕有白莲、红莲、京塘莲等多个品种噶噃，以肥大丝韧驰名广州啊。由莲藕而派生嘅广东美食，藕饼啊、荷叶饭等等咧，都众所周知嘅。
0: 而我咧就最中意食马蹄啦、
1: 嗯。
0: 据介绍咧就话马蹄系清热解毒嘅添啊。
1: 嗯，冇错啊。咁啊，好似广东咧就好中意食下一啲由马蹄粉而做出嘅马蹄糕啦，嗬、
0: 嗯。
1: 哇，真系非常之好食嘅。
0: 嗱，胶笋咧就系水生嘅草本植物，开紫色嘅红花噶、哦。
1: 而菱角咧系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吓，花咧系白色嘅吓，果实咧就系红紫色嘅。
0: 菱角咧仲可以磨成菱角粉噶、哦。
1: 嗯，嗱，半塘咧就以红菱为主嘅吓，甘甜可口啊。红菱咧从定植到初收，仅需要130多日，就好快收成噶。嗱，菱花咧自古以嚟啊，有唔少诗都系写佢噶，好似唐代嗰啲古镜咧，带有菱花形状嘅花纹，就叫做菱花镜。骆宾王喺《王超君》呢首诗里边都写到啦：古镜菱花暗，愁眉柳叶贫。
0: 哇，真系相当有文采啊，卫斌。嗱，茨菇咧就因为佢白皮白肉个头大，并且仲含有丰富嘅蛋白质同埋碳水化合物，就受到广州人嘅欢迎。卫斌，唔知你知唔知道咧？茨菇咧系开白色嘅小花啊，非常之雅致嘅。
1: 冇错啦，咁啊，而且咧仲会作为一种年宵嘅传统菜啦，或者将佢制成咧中式糖果都有噶噃。
0: 嗯，嗱喺广州嘅荔湾北路咧，就有一个地方被称为半塘。广州嘅半塘咧，可以话历史悠久啊。咁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半塘五秀嘅故事啊。
1: 好啊。
2: 今日同你讲下就系半塘五秀嘅故事啊！喺我哋广州嘅荔湾北路一带有一处大家相当熟悉嘅半塘。半塘嘅原名叫咩啊？叫做半塘一半嘅半。好耐之前啊，呢一带咧都系啲河涌啊、农田啊。天旱嘅时候咧，啲乡民啊用水车引水灌田，咁大多数啲水塘啊都被吸干晒咁滞嘅啦。唯独有一个唔大唔细嘅水塘咧，唔理点样吸，始终系保持有半塘水嘅，所以啲乡民啊习惯性将呢个水塘咧称之为半塘。后嚟啊，点解叫做而家嘅半塘咧？嗱，有两种传说嘅，有一个就话嫌一半嘅半字就唔多老礼，咩都一半一半咁样又难听啊，而嗰一带都系啲河涌啊、农田咁样，啲水源又丰富，咪于是啊将呢个半字咧，咪加上三点水，成为个半字咧。另一种讲法就话咧，旧时候科举啊，有个称呼叫入半嘅，嗱、三点水个半啊，半字嘅含义咧又雅致又吉利，所以啲乡民啊就将呢个半塘咧就称之为半塘啦。半塘啊，唔单止咧有荔湾胜景而出名，而且咧有五种特产系远近闻名嘅。呢五种特产就系莲藕、马蹄、菱角、茨菇同埋胶笋啊，亦都系大家经常口口相中嘅半塘五秀。呢五秀嘅水生蔬果咧，可以话别具风味，特别好食噶啦。咁当时啲人咧就将蔬果类啊认为系秀物，即系肥瘦嘅瘦。意思即系话食起身啊又清爽可口，咁但系咧冇肥腻啊滞喉嘅感觉，咁因此就将佢称之为五秀啦。咁记得吓，系肥瘦嘅瘦啊。半塘嘅五秀点解特别好食呢？咪相传呢五秀咧系附近龟峰西禅寺所独有嘅，自增喺寺庙前边嘅水塘嗰度啊，就专门种植水生作物，当时叫做五仙果。咁啊，僧人啊将五仙果咧作为四时嘅贡品，就奉献俾佛前嘅。咁啊，唔知道边一年，附近半塘村有个乡客咧，就过嚟寺庙嗰度烧香。长老就话啦：啊，今年咧就必发大水，禾米就无收噶啦，最好啊种五仙果啦。呢位乡客咧就将长老嘅说话郑重同啲乡亲邻里讲咗。 咁各位乡亲啊，当然啊过嚟寺庙嗰度去攞种子，啲自增啊逐一给予咁样。咁于是半塘嗰一带就大家都种植莲藕、马蹄、茨菇、菱角同埋胶笋啊。嗰一年嘅夏天，果然呢系大水浸田，哎呀，几个月都唔退，禾米无收。咁但系种落嚟嗰啲五秀呢就特别旺盛，立秋之后收成啊又多又好。从此之后呢，啲乡民就年年啊都种呢五种水生蔬果，唔理天旱定系大水呢，总之呢都有得丰收嘅。有一年嘅端午节，有五个外江嘅秀才呢就过嚟荔湾啊睇呢个龙舟竞渡。佢哋见到两岸嘅水田都系水茫茫啊，冇种啲稻米，咁只有莲藕啊同埋其他不知名嘅植物。咁啊问人啊，啊兄台啊，呢啲田里边究竟系种啲乜嘢咧？
3: 哦，呢啲田里边种五秀啊嘛。
2: 五秀系咩意思咁啊？
3: 哎呀，五秀咪即系莲藕、菱角、马蹄、茨菇啊，同埋胶笋。咪叫五秀咯，啊呢啲嘢好食啊，而且又唔肥腻啊，记得啊五秀，嗱、啊、下次过嚟就唔使问人，肥瘦嘅瘦啊，一二三四五嘅五啊。
2: 秀才听到之后咧，谂咗一阵，觉得呢个称呼咧有啲粗俗啊。当中一个人就讲啦：，
4: 嘿，喂，我哋五个人啊，十年同窗，亲如兄弟，号称啊五秀啊。而且大家都咁优秀啊，优秀嘅秀，不如咁咧，呢、这个雅号啊，同佢哋讲讲啊，佢哋嘅五秀用我哋呢个秀，我相信会雅致好多噃、啊。各位兄台，你哋觉得呢？
2: 四个人听到之后咧，就拍手叫好啊！啲乡亲邻里嘅听到呢五个秀才有咁样嘅意向，谂下亦都系啊咁样，所以咧就取其谐音，咁啊从此半塘五秀。就系咁样叫开咗起身啊！好啦，嗱呢个故事呢就同你讲到呢度啊。咁啊，半塘五秀呢就唔知你鍾意食边样啦吓。我个人系对当中嘅茨菇特别情有独钟嘅，茨菇炆猪肉，哇，正啊！好啦，感谢你嘅收听，
5: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7: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8: 我是东山少爷，
9: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10: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1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4: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5: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7: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8: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40集。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显庆二年，大将军苏定方进军西突厥。咁薛仁贵呢个时间咧，虽然冇出兵参加，咁但系咧出咗条好紧要嘅桥嘅。咁佢系上书话啦：我听讲出师有名，就无往而不利嘅。咁假使西突厥嘅荷鲁部落抢咗呢个泥属部落嘅妻子儿女，嗱我哋咧打呢个荷鲁嘅时候，将佢抢翻嚟嗰啲人咧，全部还翻俾泥属部落。咁天下人都知道荷鲁部落系贼嚟嘅，咁而皇上咧就宽宏大量，咁敌人咧亦就好容易被击破噶啦。咁呢一条计策咧，其实就分化敌人、收买人心嘅计策。咁后来啊，苏定方咧亦都采取咗呢条计策，成功咧喺西域啊打开局面嘅。去到显庆三年，咁啊薛仁贵呢一年咧，经已44岁噶啦，咁啊终于咧开始系自己统领军队噶啦。唐朝后期啲将军啊，好多咧。都系咧就系大器晚成嘅吓，薛仁贵同埋瀛州都督程明镇咧就奉命攻打高丽，咁薛仁贵最中意咧一打仗就冲喺前边噶啦，咁啊带领军队咧连战连捷。有一次啊，唐军同高丽军咧喺石城大战，咁呢一战一开咧，当其时高丽号称第一嘅呢个神箭手，出连发10几箭，连杀呢个唐军10几个人。咁啊大家知啦，高丽嗰边射箭好犀利啊。咁查实薛仁贵自己咧都擅长射箭嘅，不过呢个时间啊激起佢煲瘾，睬你都傻啦，骑住匹马系咁去冲过去。嗰、那个神箭手咧见到薛仁贵冲过嚟，拉弓一箭射过去，薛仁贵得的后避开，再一箭射过嚟向左闪，再一箭向右闪，再一箭冇得射啦，薛仁贵冲到埋身啦，伸手一滴将呢个神箭手活捉而回。咁啊同年嘅12月，薛仁贵咧同新文陵啊喺黑山咧。击败咗呢薛丹嘅，捉咗呢薛丹王阿卜古，押送翻去东都洛阳。生擒嗰薛丹王咧，就系薛仁贵生擒嘅第一个政权嘅君主。从呢个时间之后啊，薛仁贵咧就盖上咗呢生擒君主。咁后来咧，系捉咗好几个外族嘅君主嘅。去到龙朔元年，铁勒就进犯唐朝边境，薛仁贵咧就做呢一个嘅铁勒道行军副大总管，咁啊系郑仁泰嘅副手啦。出发之前呢，唐高宗就宴请将士，咁食下嘢。唐高宗就讲嘢啦：各位，古时候呢啲盔甲就好流嘅，传说啦，擅长射箭嘅人啊，可以一箭射穿7重盔甲。啲盔甲要唔要罢啦？我哋家事大唐啲盔甲质量好好嘅。阿仁贵，听闻你好擅长射箭，不如试下射5重盔甲咧。薛仁贵应声而出，摆好啲盔甲，一箭射过去。噔嚓一声，5重盔甲当你冇到，一箭而过。唐高宗大吃一惊啦，唔系几好意思啦。咁咋咋林咧，嗌人送咗一套非常之坚固嘅盔甲赏赐俾薛仁贵。去到龙朔二年，铁勒九姓啊，亦就铁勒嘅呢个部队咧，知道唐军就嚟啦，于是乎啊，聚兵10几万，凭藉天山有利地形，决定阻击唐军啦噃。咁去到3月初1，唐军同铁勒咧就天山交战啦。铁勒嘅派几十名大将前嚟挑战，薛仁贵咧单骑匹马一个人出嚟独挑几十个，双方都未埋牙啫。薛仁贵弯弓搭箭，戳一箭射低一个，戳一箭又射低一个，戳第3箭再射低一个，敌军3员大将落马而亡。咁啊，几十个敌军见到唔系路啦，再俾佢射法冚唪唥射死都似啦，咋咋林咪掟翻转头。咁薛仁贵咧指挥大军掩杀过去，冇几耐啊！敌人大军投降，因为铁勒啊滋扰唐朝边境啊几十年咁耐噶啦，咁薛仁贵咧收到命令，将呢个投降兵就地活埋，以除后患啊！咁喺蒙古啊，喺杭爱山附近咧，依家咧仲有坑杀呢啲降兵嘅痕迹嘅。咁作为一名大将啊，坑杀降兵咧，其实系一个好唔好嘅行为嚟嘅。咁但系咧，当其时薛仁贵身为副将，咁相信咧都系受到命令而为噶。咁啊，打完呢场大胜仗，跟住继续北进，将呢个铁勒九部嘅首领魏业户三兄弟啊捉晒翻嚟。咁从此咧，铁勒九姓突厥咧就开始衰落。咁当其时啊，有歌仔唱，就话将军三战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就系话薛仁贵3支箭搞掂呢个天山一战，啲战士咧一路唱住歌咁翻翻嚟嘅，可见呢一场仗打得几开心啦。不过呢一次战役咧。后面有少少衰收尾嘅，咁事关主将啊郑仁泰啊贪得无厌，搞咗唔少事嘅。咁铁勒嘅几个部落咧，本来想投降噶啦，郑仁泰啊唔。

0: 州，仲要咧出兵啊捉咗对方啲家属，赏赐俾部下。咁呢啲部落咧，唯有继续趯路啦。郑仁泰派兵追赶，点知啊揾唔到敌军，结果咧俾对方啊伏击，死咗唔少人马嘅。咁啊薛仁贵见到郑仁泰大肆抢掠，自己身为副将，唔好意思唔跟风嘅，于是咧就抢咗一个铁勒嘅女子，娶咗佢做妾侍嘅。咁翻到朝廷啊，部队有好多嘅将领咧都遭到朝廷嘅弹劾。唐高宗咧将功抵过，就未加追究，但系咧亦都冇加封赏。去到乾封元年，高丽内乱，唐军啊大举出征高丽。咁呢一仗咧，薛仁贵最威水啦。嗱，乾封二年，李绩啊系攻取高丽嘅军事重镇新城嘅，咁派兵留守，自己咧就带住军马将附近十几个城池咧全部都搞掂。咁新城咧系当时整个战场嘅枢纽，双方嘅必争之地。冇过咗几日，高丽嘅首领全南健咧率领大军夜袭军营，新城告急。喺呢个关键时候啊，薛仁贵率领兵马狂奔而至，咁真系神兵天降啦！突然间杀到，打到呢个全南健咧就完全都找不找避啊，将呢个劣势咧系瞬间逆转，反过嚟斩杀数百敌军，解咗啲新城之围。咁啊，赢咗呢一仗之后，唐军啊继续高歌猛进啦。同年十月份，庞统善啊继续进攻。在这个金山路上呢，突然间一个不觉意撞到十几万高丽大军，咁人少打人多唔够人打㗎。高丽军队呢见到呢个庞统善唔够自己打，係咁追过去喎。咁其实高丽军呢就唔系好擅长野战嘅，咁纯粹呢就人多打人少嘅啫。喺啱啱呢个时候，薛仁贵呢率领本部人马杀到，见到高丽大军追住呢个庞统善嚟打，中间係咁插落去，将呢个敌人大军拦腰截断，高丽军队咧大乱啦。薛仁贵就领兵奋力杀敌，呢一仗啊，哇，杀到天昏地暗，杀到啲敌人啊数不胜数，最后咧大败高丽军，斩首五万。金山之战咧，基本上将呢高丽嘅精锐部队咧就全部消灭。自此之后咧，高丽基本上都冇还手之力噶啦。去到同年十一月，薛仁贵带住两千兵马，就向前进军去呢个扶余城，咁好多将领都话你带住嗰两千人马都唔够人涉牙啦啦咁。薛仁贵就话啦，兵不在多，故用之何如？咁即系话咧，士兵多少咧就唔系紧要嘅，睇你将领识唔识用嘅啫。我明串对方啊，真系。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华同你一起分享岭南文化，品味岭南风韵。
1: 这个时间我们继续跟各位是分享我们岭南的艺术。
0: 这个时间讲下武术。
1: 讲回洪拳，可能一些朋友都很熟悉了，就是我们广东的五大名拳之一。
0: 风格就是硬桥硬马，以声助威，说发招的时候是刚劲有力的，短桥逼风，既有重拳重打，亦都有偏身射力的。
1: 伟斌，啱先你在描绘的时候，我的脑袋入面就浮现出了我们的名家，我们的拳手，我们的武术高手在耍拳时候的那些动作，活龙活虎呈现在我的脑袋当中了。
0: 确实洪拳很悠久历史啦，超过了成200多年的了。就以龙蛇虎豹和鹤为拳种的象形，有龙的沉稳，有蛇的溜楞，有虎的威猛，有豹的速度，有鹤的轻盈，哇，真是包罗了所有的劲力的。
1: 伟斌用了这么多的比喻和形容，可见这一种武术真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0: 是的。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洪拳代表性传承人冯奕伟从6岁开始受到祖父的分徒教学，现在已经学习了有成30多套洪拳的了。
1: 冯师傅就跟我们介绍，就说其中有一种兵器叫做风尾靶，它能够是挑，能够是拍，能够刺，可以将对方的兵器卡住。这种武器一旦插入地里面，即几个大汉都没办法将它拔起身，可见其中的力量之大。
0: 是的。所以说在洪拳流派当中都称为师傅爬的。讲完了这种这么犀利的兵器之后，就讲讲拳法啦。洪拳要练这个拳法先要是开马步的，要步正、腰正、身正、肩正、头正，给人是感觉到哇周身正气的。
1: 是啊，只是听伟斌和晓华介绍就不够权威的。不如我们来听一听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洪拳代表性的传承人冯奕伟他自己的介绍。
0: 好啊。
2: 洪拳呢串了入来，足了已经有222年历史了。两大老先串入来，一个呢就是游洪熙官祖师，洛南到花园，这个李溪村，从李溪村从李溪这个道头接管的时候一路串落来。咁第二條路線咧，就係洪熙官祖師嘅，傳俾呢個譚敏宗師。咁譚敏宗師咧就受邀請兩次過來捉鳥教管。咁1841年咧，就有我高祖馮振峰組織800多名義勇落三元里抗英。我身後呢批老兵器都係當時傳承落來嘅，代代傳落來，到我呢一代已經係第5代人啦。其实呢洪拳呢是广东五大名拳13家之首，它讲究的风格呢就是硬跳硬马，以声助威，发招刚劲有力，以招逼风，它有重拳重打，又有那个天生借力，以龙蛇虎豹学为那个拳种的象形，有龙的沉稳，有蛇的刁钻，有虎的威猛，有豹的速度，有鹤的轻盈，所以个包罗的经历是非常丰富。6岁就我祖父个分徒教学，咁咧就开始真正开拳扎马，练习呢个洪拳。13、14岁咧，即系基本上将喺屋企祖传嘅套路器械10多套已经系系统咁学晒啦。当时我祖父阿公年纪老啦，就推荐我去啲竹伯嗰啲啦，咁咧就不断咁去啲周边竹寮村呢啲竹伯系统咁去练习，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系有30多套呢个洪拳。好多时出去武馆交流，或者乱搬，或者表演展演活动，好多时呢个大扒都系由师傅最后尾表演上场嘅，亦都叫做风尾扒，佢可以挑。可以冚，可以拍，可以刺，可以将对方的兵器卡住。好多时观众多或者兴奋起来，一收礼嘅时候，一作一做，一下嘢就将呢个扒插落嚟，捉了啲老师傅亦都试过，一兴起上去，一收礼一插插去，3、4个人都冇办法掹到出嚟。讲紧哋洪拳。

0: 牛扒中亦都叫風味扒，亦都叫獅子扒，就咁樣嚟啦。一開馬步嘅時候，步正、腰正、身正、肩正、頭正，喺個公家係俾人嘅感覺係非常正氣嘅。有好多小朋友玩電腦玩到成日汗杯啊，睇電腦睇到近視，可以將佢汗杯嘅習慣好自然糾正。以前啲老師傅教落嚟啊，都係講求嗱，扎馬三個月，覺得你個身形正啦，有基本功啦，佢只教你七拳。即係意思係教你開拳啦，開拳即係開始學手法啦，同埋步伐一齊啦。隨住呢個社會啊，咁咧就將呢個教學方式都改變咗啦。一邊教佢開馬步，一邊同時又教佢套路招式啦。一旦佢愛好咗咧，佢就好自然就會有呢、這個啊有興趣學落去。
1: 去，
0: 係，都好希望將呢個洪拳文化咧推廣到世界各地啊，就係好似而家咁，我將呢個武術推廣到。九间学校唔够嘅，仲要继续努力，传承到更多学校、更多地方去嘅。
2: 哇！正话听完之后咧，真系好想学翻下呢个洪拳吓，真系咁有意思
3: 嘅、
2: 哦。
3: 可以自卫，咁必要嘅时候仲可以保护自己身边嘅人啊嘛。
2: 确实系啊。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3: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旋律欢快，歌词励志的歌曲《红日》赢得了无数歌迷的心。咁作为粤语经典，亦都是歌手李克勤真实心声的写照，充满激励人心的能量。咁呢首歌可以令到每一个听的人都更加积极乐观咁样去面对人生。各位早晨啊，我系嘉欣，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咁同时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噶。咁今日为大家拣到嘅音乐主题系鼓舞人心的好歌曲，继续为你送出系 Beyond 嘅一首《不再犹豫》。

陈奕迅似乎有天生就可以用声音讲故事的能力啦。咁呢首歌之所以可以引起咁多人的共鸣，亦都归功于作词者唐甜自己亲身的经历。真正的英雄就在我哋嘅身边，是在自己岗位上默默奉献的追梦人。咁跟住我嚟一首要同你分享嘅歌曲，亦都系曾经鼓舞过好多人的心。我哋继续嚟听到系《追梦人》。

中版轻快的节奏配合上孙燕姿有力量但是又肯定的声线，这首《逆光》成为了很多人身处逆境中的一个精神慰藉，以钢琴为主体加上大量合声和弦乐的配合，给到人以不屈的力量和希望。咁跟着你要听到这首歌同样热血，歌声真诚，李宇春以 rap 的方式来动情演绎，铿锵的姿态展现了一位绝不向命运妥协的热血少年，呈现出一个初心未改永葆热忱的西门少年。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使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坚韧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远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有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想过屁股上几棍子，穿着破着鞋的人

场盛世的追梦初心一致，我就是你心底绝不跪地求饶的倔强分子。我已准备好踏上下一个新的征程，我会不懈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程。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或者喝彩声，独奏震耳欲聋，英雄交响永远精神。我要与最初的那

最美的期待有住阳光般的温暖和力量，舒缓平静的钢琴前奏伴随着鼓点的响起，南征北战用心唱出了他们心中最美的期待。各位早晨，我是佳欣，这里是弹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响乐。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鼓舞人心的好歌曲，同时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响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到你耳边的歌曲是来自旅行团演唱的一首《永远都会在》。

好嘅音乐都有住自己嘅灵魂属性，所以好多时候我哋中意一首歌，亦都唔需要更多嘅理由。但系又似乎总要有住几分认同、几多了解，然而先可以令到佢逐渐咁走入内心。听完易烊千玺嘅呢首《未来请你来》之后，继续我哋要听到嘅系张艺兴演唱嘅首《不屈的信仰》。

仍是对微光的颂歌，它象征着就算在最黑暗的时候，微小的光芒都可以指引方向，给予希望。萧倩用音乐激励着每一个人保持初心，成为更优秀的自己，用温暖照亮前行的道路。继续来送出的歌曲是来自黄一博的《青春宇宙》。今天的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乐》。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鼓舞人心的好歌曲，每个清晨用好音乐来叫醒你耳仔。我是嘉欣，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6: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六月七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揸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物耕种、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6: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六成，下播粮食进度近两成。
5: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6: 驻华使节访广东，感知中国发展与机遇。
5: 绿色通行证打通出海路，大湾区绘就生态发展新途径。
6: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揸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物耕种、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